哎呦，忘了啦，听到没有？哦，我看听你这个对话，我感觉虽然是好像有点难讲，讲啊，难讲两个人诶，一个趣味的对话，等于讲冲出来，听敢那冲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哦，我看是真正是残血啦，真的啦，因为哦。这句话用讲来好，幸福不是拥有的多，幸福不是拥有偌济，是计较较少嘞啊！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简单的说嘛，你计较的少，你就觉得幸福嘛，对不对？是安尼啊！啊，快乐不是记性好，而是忘得快啊！跟人讲，你忘得快也是快乐多多啦。做这代志，未记记等。等到这种人，伊活得较无烦恼，啊无烦恼人，活得当然一定就是较开心、较快乐，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人生哦，咱人最难得的智慧，往往拢藏在这种难得糊涂的潇洒里啦。还记谁好的，所以记较清楚的好，啊，其他吼、哦，恁迄个。咱的这个为人处事吼，记性唔免想好啦，哈。尤其是对方讲一句话，你听无欢喜，你得甲记条条迄种的吼。安尼要快乐，对不？人对方无听嘛，唔知影嘛是无心的。有种人含慢讲话啊，伊真正是无意的。但是你得要较真啊，你得要要伊讲，伊真正是伊是超过伊要讲一句话啊，真正伊是大条神经的，对不对？啊，伊嘛唔知你咧甲记。啊，你得要去，对不对？啊，最后损失的是自己，对不对？损失上啊，损失的家己啊，啊，其实个也无伤啊，哈哈，个唔得，其实真正也无伤。好，谢谢，感谢。来，做兄弟，家宝贝，表姐，公布盲套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阿叻，今嘛，咱来个听歌，恁的歌我拢差不多听完了哦。好啦，阿叻，透早歌曲。安排这首日本歌好了，斯巴鲁，来到底收听，到早。

谢谢，感谢，好啦，继续，今摆即摆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来哦。

昨啊，我伫即个网络看了一篇迄个一个股市专家啦，股市专家咧讲到即个台湾吼，会当讲来到一个经济好甲未向讲好的时阵啊啦。现在台湾是整个状态都很好，整个状态都很好哈。所以你卖有一群哈，迄、那个阿强阿英无派来，遐迄群迄群渗透入来，底下咧乌白背乌白加乌白乌白咩人哈，遐拢是渗透到台湾来，遐拢去倒诶。啊，咱做一个清楚的人，爱非常清楚，台湾这块土地今仔如今看到。拢是一块土地，咱的祖先即马一步一卡印到一代一代一代到咱这代，都是大家辛苦努力换来的。今天，这是足无简单嘞。所以，我台湾，我骄傲，身为台湾人，爱感觉迄是一件足骄傲的代志。我现在吼，真正吼。连我家己有当下也吓到吓克，就参像讲，有他们少年来开讲，我才知影啦吼。啊，无咱真正怂个兼傲龙，你知无？一直就觉得台湾的这个军事发展武器，好像一定拢是靠美国。当然，咱美国因的武器，那么再过安那有淡薄小小成就的，干嘛咱就搞？其实咱美国武器还是迄落全世界拢知影嘛。毋庸置疑的好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咱嘛是对这军购的问题，哈，我们还是得要跟美国那一边去购买的哈。起码有一寡有心人的开始发动被反军购这个问题，我就学了你可能在美国买好的武器来保卫台湾，是有啥物好反对的？是有啥物好反对的？因为台湾收过侪好的武器。可能有心者就无法度通甲你安怎样啊嘛，对不对？应该是个心态，啊无咱买武器，顾咱家己的国防，吼啊，你著唔通吼有心者侵略者虎视眈眈，真正唔知倒一间无说伊真正甲咱安怎样？这是我感觉每个保卫国家都有的应该一个共识嘛，对不对？怎么会希望台湾没有武器呢？啊？人美国要卖来，咱算啊，干偷笑啊啦，真正诶，迄是看咱有气啦，无人反杀，佫无计卖咱诶啦，是毋是？莫名其妙这些人吼。好，啊，我即摆来讲，我们除了跟别人买武器，我们自己这一块军工，就是军工吼，军工这方面的实力实在是，咱台湾也不是。迄个软柿子，就是咱台湾嘛，毋是软柿啊！你们看台湾是有实力的哦。我就讲，我含少来开讲，才知讲，原来伊一届无是，那是迄个是柬埔寨甲泰国是咧烧战，还是安怎？哦，好像是这两国吧。阿公唔知是泰国甲咱弄两个炸弹落去，柬埔寨就讲要来求和啊啦吼，来讲啊，卖个战啊。那两颗炸弹好像听说是台湾制的。我想来跟我讲说，你这两个，啊，台湾什么时准备跟他厉害过？吼，阿姨，你真的很怂哎，啊，真正人讲很怂，你不知道台湾的武器也是很厉害的呢。哦，真正，哎呀，这真正人讲是讲看鸟的无点啦吼。啊，真正看鸟无点，今天我再讲一个吼，恁听看麦样吼，真的唔通看台湾无点啦，看鸟无点，哦，唔通看台湾无够目啦吼，这个。你知道吗？哈，现在啊，这个欧洲有这我伫媒体看到报道出来哈，媒体报道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了哈。哦，这一篇我是觉得真的需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因为有当下我感觉咱不要太自满了哈，啊，但是满堂太自卑了，因为台湾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了哈。哎，这个欧洲今嘛在抢咱台湾的无人机啦。抢台湾的无人机，13万架是个什么数字？哎呦，13万架很多了呢。我告诉你哦，13万架，听讲只是表面而已，嘟嘟好而已。哈，啥板这个嘟嘟好，说的是呢。
所以讲，即马是连美国都拢爱靠台湾的 AI 技术，台湾的 AI 技术真的是领先全球，人家有够厉害的厉害哈。所以说，现在连美国都要靠台湾的 AI 技术来打造守护民主防线的地域景象，这不是巧合哦。咱单单看2026年的今年哦，哈，2026年这第一季呢，台湾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外销欧洲的数量就是直接冲破13万架，正式宣告台湾军工实力进入了世界杯啦。这代表台湾这座的聪明大脑已经比国际认证啊！咱不是只是代工晶片，我就该讲以前我们就是只是代工的角色，现在已经跳出那个框架了嘛，是不是？哦，所以咱台湾今仔日会伫个即个半导体 AI 的这个实力上被世界看见哦，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哈，好啦，啊，所以说。咱台湾即马唔是只是代工晶片，咱是爱跳脱思维啊！台湾拢在做代工，诶、欸，我讲唔是，真正唔是，即马咱是领先全球诶、地位的诶、这个角色啊，然后领先全球地位的角色，所以咱即马唔是跟他做代工、哦、不是代工晶片而已，而是能够做出让侵略者害怕的秘密武器。所以讲，这伫台湾咧，即个国际地缘政治彻底翻身，好、哦，咱伫这地缘政治当中，咱人家也当恭喜。哎，咸鱼翻身了啦哈，也成为了为民助阵最强的后盾。那所以讲，今麦来为什么捷克、波兰这些国家，放着大国装备不爱去买，哦，放着大国装备不买，偏偏要排队抢买台湾货呢哈？因为现代战场顶面会当对抗到这个干扰的哈，能够抗干扰的，这才是叫做真本事啦。所以咱过去拢定讲啊，家己家己吼，啊家己迄块干那会晓起地种田的农业大县尔，歹势吼。今嘛咧，全球最顶尖的防卫压力已经扛在嘉义的肩膀上了哈。这是美国智库哈，炸工的有经过过啊。如果那边对飞弹饱和攻击的话，那台湾再贵的飞弹哈，八天就完了会打完，八天就打完了，根本。

细地土地，当放偌济武器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说莫怪人美国智库讲八天就打完了啦，是不是啊？哎呀，所以咱爱想办法去克服嘛，克服这问题。所以说呢，就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们要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嘛，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美国军方死盯着嘉义亚创基地哈，今晚要讲嘉义为什么都在那讲扛起的防卫压力，就是因为亚创基地，亚创基地就是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近目前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就是在嘉义的亚创基地，这个原因了哈。所以咱爱证明台湾会当把上盖强的 AI 边缘运算。直接装进无人机里面啊！你讲无人机，你们话只叫无人机哈？那是我外公，因为它里面有 AI 嘛，所以让每一架飞机都变成有灵魂的、有头壳的、会思考的杀手，这才是守护台湾民主最务实的底牌了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现在欧洲国家一直在抢买台湾的无人机，其实呢就是在2022年哦就崭露头角。那来说2022年大概我们这个也乌俄战争当中最惨烈的那个鲁斯兰行动。当时呢记得战场是火光冲天呐、啊，乌克兰的士兵在断垣残壁当中咧操作着一批对咱台湾运过去的小型无人机。准备要精准的突袭对方的关键补给站啊！我看伊迄影片哦，我有看影片哦，伊每一只无人机吼，拢排一个炸弹。无人机哦，拢排一个炸弹哦，啊出去哦，像小蜜蜂安尼哦，真正好啊！规个出去的时候，迄种诶气势，真正像一棍一轮砰啊飞出来咁款安尼啊吼，所以讲。乌克兰士兵在这操作的，运去台湾，咱台湾运去遐迄个小型无人机啦，好、哦、准备就是要突击那个这个俄罗斯因迄个关键补给站啦。熊熊呢，熊熊，就是遥控屏幕就疯狂闪烁，细就像咱讲电视迄个派去诶，按细煞起，镜面规个拢是派去，就是迄个雾煞煞，毋是讲看袂清楚，是规个就怎啊？较早咱会记得咱啦，小时候啦，做红台，咱较早的天线是毋是拢安伫个迄个楼尾顶，对不对？嘿啊，所以啦，一个即摆若是红台吹的时阵咧，常常个天线一吹歪去，咱电视是毋是就像迄种的样子，就是安尼，雾煞煞，完全都没看见。啊，咱得爱去瞧，瞧好势再看见。哦，类似像迄种镜面，咱会知啊哈。所以就是那个荧幕哈，就整个疯狂的闪烁。啊！俄罗斯呢嘛启动了重型的电子干扰车，想要让这些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要让这些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所以讲，这操作员其实要让这些小蜜蜂断讯坠毁，其实伊伫遐咧操作着遐个机器，就是操作着遐设备的时阵，也是手汗直流哦。拢老出秀哦，眼看着那个讯号归零，哦，俄罗斯动车公架无人机已经是坠落海啊，死啊，歹去啊，变成废铁啊，结局死无去，个飞起来，也乖呀，你也看你亚米，你真是真，干嘛好佩服你啊？仔死无去个飞起来。因动作最嗨啊，你知无？其实是无死啊，跟着飞起来哦。而现场空气瞬间凝结，没想到那个奇迹就发生了哈、哦！这些台湾制的无人机竟然不吃这一套。通讯断开那一瞬间，内建的是来对哦，也有无人机来对过节内建哈、哦，内建的台湾 AI 晶片就立刻接手了，自动切换，它就自动切换到路径判断模式，所以无人机的参球，生目睭赶快。伊会当冷静继续执行任务吼，你安怎我就目睭有咧看，我就消闪冷静，所以真正甲跌落来咧吼。哦，那个时候乌克兰的士兵，士兵在掩体后面吼，拢唔敢喘气呢，屏住呼吸呢。结果看到最后传回来的迄个俯视画面，无人机的参照有灵魂的猎鹰一样，在无任何的遥控之下，对准敌军的目标发动自杀式的攻击。刷了地平线就砰哦炸，就是炸开了俄罗斯一些补给站，整个的地面哈、哦、地面是砰哦，全炸弹
弹了，给它嘣哦，都一就是整片的火海火球啊，那都掉了哈。那个敌军的阵地就是瞬间的瓦解。哦，哎，乌克兰前线的士兵看到这幕吼，你敢知吼？激动的大家抱在一起，痛哭大喊的，对啊，因为因亲目睭看到台湾的技术，好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彻底的踢到了铁板呐、啊。所以说这不是干那爆炸呢，这是台湾 AIA 战火中赢得全世界的信任跟尊重。底下大家才知啊，因为澳洲国家才知哇，台湾无人机厉害耶，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说现在嘉义已经整合全台湾260家的厂商，以前做一些精密零件都要没6点钟嘛，现在运用最新的材料以及这个自动化的技术，20分钟就能制作出一台，这种速度跟这种智慧给台湾制作，台湾制造这四个字，台湾制造成了民主盾牌。好，那所以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县市了，上面喝康爱隆底呀，不是说啊喝康爱隆底这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要喝康在台北，不是这样子的哈。也拢讲看，找人真卡爽，真卡爽哈，未爽啊啦！你唔通个有迄个观念嘛，无爽啊啦哈。所以讲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县市哈。我们正在用最强的 AI 供应链，构建出一个吼全世界拢唔敢轻举妄动的一个护国神墙。所以嘉义不再只是鸡肉饭哈，去嘉义敢那想着鸡肉饭尔尔，唔通敢那想，你还想着哦嘉义，嘉义有啥？吼，嘉义有迄、那个。伊的亚创基地底下呢，对，亚创基地哈，好，所以说不要以为嘉义就是只有鸡肉饭而已，他现在可是那个守护民主世界的技术心脏哈，所以说台湾不只是半导体的中心体，更让侵略者绝望的军工基地，好，世界看到台湾守护民主的决心，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崛起不是数字上的一个外销突破，哦，更加是这 AI 实战化的一个展现哈，那透过的这个嘉义亚创基地的整合，那台湾起码架起。利用的深厚，咱本地的半导体的底蕴，咱得利用的这个深厚的半导体底蕴，跟去红供应链，不是你顶弄哎，好卡在西进，我大行拢得靠中国，我跟你讲。即嘛去红，来去红供应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我们身后的半导体的底蕴哈，加去红供应链的政治优势，咱搭着出口大国嘛，排队采购的一个防卫武器，这代表咱台湾即嘛伫国际的地缘政治当中，嘛已经对受保护的这对象转换成守护民主阵营，每当获缺的一个技术心脏。技术核心在咱台湾，就在台湾，所以你唔通个小看台湾了。OK， 那、崔丽，那么，你对哪一国来诶？大胆的 ，I from Taiwan， 我就是台湾来的，我台湾，我骄傲。OK， 来，咱迄落来听歌，继续安排着这首呢，阮的故乡嘉义。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来哦，粉红超跑上架今仔日咯，啊，七八哦，足紧的哦，你看又搁要过百上侪人哦。二来，今仔日五月八号，咱的粉红超跑的赠送，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无去药房甲喝，明仔载咱就无接单，明天就不接单了。所以来，今仔日无论如何，你有客也好，无客也好。有客想要去追加，赶紧去登记。迄、那个阿伯客，心还搁伫遐喵喵的，等下惊四房惊八家，赶紧今仔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去客等来。迄客等来拢用得到，产品来个食，咱拢唔是加开的。你爱知哦，你本身就是有咧食零果精的，你本身就是食零果粉的。你个餐餐加客一做安尼念念。袂安怎讲影响家己的经济啦？讲啊，我得来个加买一组吼，啊，我得较安安咯，有诶无诶？袂啦，我也毋是讲叫你去揢咧几组吼，才有上一卡，才有上一卡即、這个即、這个粉红超跑，上架粉红超跑无啊？得搁加揢一组啊！粉红超跑，咱要出门来去杀东杀西，吼开东开西，咱得有手啦。迄干那买一个物件，两只手尔，咱含亲手感染两只手，安尼要加买挂，是安尼挂到无落行去，啊挂到淡缓缓，挂到大粒挂细粒挂，哎、欸，你难看这个天呢，这个天你也出去采买，热到要死嘞，先看挂一下大遐重的，你都规身躯挂嘞，真的呢，啊，出来讲那要创啥？准则我跟你讲啦，我无送你啦，准则拢今仔咱卖办这個活动啦，哈。你看人咧开只只只里边，你都会想要开钱去买啦。啊，因为我就是买一只，我讲恐龙仔，我有看到一挂少年咧开只只，啊，伫顶面个塞因啊咧，好世界啦，啊，有物件藏伫内底，啊，因拢内底拢炸迄啥咧？哦，因拢有炸衣啊啦吼，啊，搁在因内，因搁有炸迄种嘿，厝底涂骹迄个什么垫子无哈？草地垫啊，啥货哈？野餐在用的。因拢藏，因咧出门吼，带囡仔什么出门拢较侪物件啦吼，在做面。我因拢藏伫迄个箱啊呢。哦，我讲哎呦，看这几摆人读个这个设计这理想，我们唔只从哎呦，这我若拄啊好啊，若要去坐一个夜市啊，还是讲迄个啥，然后一挂市集对不对哈？我得当开出来啊！我咧买东买西，我就爱买你，我若拉西，我就拉买你个咧。哦啊，我得会当落落伫内底。啊！咧拖个阿免出工单，啊，看下理想啦，嘿，我就想啊，你也买一只，是安尼。无想到，我当下讲上粉红超跑，哦，我无万少，佮个客啊，佮买零果精，我咧啉的啊，嘿啊，佮加一只转来吼，阮小妹啊，啊，正做单位，像啥物讲，无啊，我也无小妹啊，啊，老紧，啊，无你佮加一只，转下咱囥喺厝里，做收纳箱啊。好、哦，咱会当收一挂即、這个旧的衫、棉织被，有诶无拢甲收收入去啊。好、哦，换季的那个衣服都也是咱的迄个棉织被，有诶无拢甲收收入去啊。哟，啊，不想讲下当安尼收吼，嘿啊，佮安尼唔，啊无你为着收无落去外面买箱啊，啊哥哥迄钱是你家己开，啊我即我送你是免你开钱，你差安尼呢？啊，迄个零果精买佮你咧食呢，啊不是讲你买来送我，佮嘿，我讲了做坦白嘞，阿妹唔通算佮十层哈，为着家己的健康，为着有只遮尔那实用的即个粉红超跑，赶紧去客。即目前为啥我跟登记？因为目前拢扫了了啊，早都已经扫甲拢无货啊，所以咱出货拢出走袂离啦，吼、哦，因迄个恁拢廿七，阮迄个早也计到廿七七件。我是早中间，恁嘛是讲廿七岁夹伫后边咧讲玉啊，吼吼，我若走甲穿皮皮，出货出甲穿皮皮，所以讲哦，你们订的速度，我真正出货出袂去啦哈。所以讲，并且但是恁去要旁边去粉红超跑是爱用登记的，因为要不然另外讲货也袂到的，我扫了了也袂到的哈。啊，所以恁就先甲迄个零果精还是零果粉先客等，无要紧哈，货到的叫恁来客，啊无要帮我来帮走一撮，甲恁送过，安尼知啊哈。后来，所以今仔日粉红超跑是最后一天，你看真好用，大家拢知影，内行嘛知讲，伊就是好用，所以无客对不敌，你啊扫了了，你个想看嘛耶，真的啦，啊今仔是最后一天啊，今仔一定记的，见者
都有份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零五斤、零五分，定价满4000元送粉红超跑。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进哦！好，来，啊，若唔知影药房伫对，才卡来问。你若讲啊，我要药房咧，我迄个新朋友咧，好啦，啊，要药房，你就来问啦。唔知药房伫对，你就甲问0800279279的电话伫遮，哈。啊，你若讲阿君啊，无你甲我送过来啦，哦，嘛可以啦。你无银行去药房，要拄我才先登记，也是可以啦。你就拢甲记住我的这个电话，就好记哦。279卡两遍，对，279卡两遍，0800279，好来，搁279，0800279。279 0800 27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oney and Zay。

哎，谢谢这首歌啦，真趣味哈。黄轩所演唱的歌叫《残桥》啊，出头天啦，所以唔通去看不起残桥啊哈。较早有影地吼，是不是无那么矮啦？我还记得哈，哎，我阿公啊，我阿公其实我伫高雄梅尾乡遐时阵有一块地嘞呢，有一块地嘞呢。我阿公较早都来伫高雄，伊从阮爸弄个细汉嘛吼，阿拢来阿都来伫高雄咧咧做事啦。啊，即马来。那形容讲厝会安怎样啦？我若讲就怎啊，怎啊，迄落，搁等于台南啦，来怎啊等于台南？哦啊，高雄为乜啊？即块地都怎啊送人啦？较早地用块的，恁敢知？哎，即个讲少年啊是无人知。啊，即你若无跟老一辈做伙有咧开讲，你嘛唔知。哦，阮即演的嘛唔知。真的，较早的迄个地是用围的啦。啊，你也当围我多做你围啦。对啦，你进来当然你用的，三零八啊，零八半暝半唔困，我嘛要走来围。哎，知影讲围的，即群的可能袂讲讲给你听，应该拢唱臭伊啊。系啊，啊，我从我阿公从因为顾袂到，从我送人啦。哦，我进来想想讲，迄块地人卖送人的孙的尔，我真憋啊哦。嗯，哦，因为遐地好近哦，你唔知，迄块卖送人，我憋啊。啊，再地就无咯，都无人要爱啦。今天呐，啊，进寸土寸金了，对不对哈？所以寸土寸金的这个年代，也不要以为好康的拢伫大都市啦。哦，这有当下真卡拢发展起来啊。所以今嘛，只要台湾有土地的人，拢好家人啦，有地拢是好康的啦。啊，你知不知道哈？好，所以说来吼，参加啊，出头天啊哈！我今天也要讲这个，这个是一个八十几岁阿伯。

啊，来这个阿伯啊哈，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啦哈，这朋友的开车去保养，而且保养厂讲是伫个宝山宝山的山区啦，讲附近就是台积电新建的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厂啊，讲遐风景足水的，啊空气足好的。啊！伊同啊，我这个朋友吼，这个朋友同我坐伫保养厂边啊，一户人家外面的这个椅啊顶了哈。啊！伊这厝，伊坐伫遐时阵，啊厝拄啊出来一个查甫老的啦，这查甫老真亲切咯，就看这朋友在开讲。啊！伊就是这间厝的屋主，这保养厂吼，你也知影哦，今仔开车来保养，这个保养厂就是这个阿伯啊，租户伊开的哦。哈、啊，你保养厂就是阿伯来地哦，阿伯的地主嘿，阿租好保养厂的哦。即比如讲，看这阿伯看起来应该是高龄88岁，哦88岁啊，身体足用的，哎，住伫个山内啊，空气新鲜啊，无污染呐、啊，啊，搁然后咧运动，哦，啊，食食吼，啊，搁有咧轻食食，就是讲饮食控制得好，我讲身体都袂歹嘿。啊，所以就讲，我88岁啊，看起来身体还阁真用呢，迄看起来真正比我较少年呢吼。啊，伊就讲爱逐天在山顶山脚安尼爬啊。伊讲当然我身体好啊，有影无？你运动有差，所以吼，伊就即比如就问讲啊，附近即一挂厂房吼，厂房就对了吼。啊，一挂即、這个即起即什么建筑物无？啊，即农家上，我他妈讲，即怎讲靠用？原来即个拢阿伯的啦。哦，阿伯真正好个，这朋友家阵哇，操，这拢地拢伊个哦，所以就讲，那卖卖鱼啊，佫较济，所以有后来有一寡租出去，也是卖予别人个，哦，所以伊咧讲愈讲范围愈大，哦，伊啊真正卖卖鱼咧范围愈大，伊讲原来吼是住伫个，伊住伫台积电厂房迄边个的对，所以后来卖予台积电，哦，安怎惊一条，哦，伫我面头前。这个欧吉桑一点啊都无成大地主，你唔知遐好嘢呢？啊，真正足好嘢，若无开空啊，唔知讲，这个清早看起来都普普，诶，老人居然遮好嘢，好嘢人是乎你看会出来影？正经遐穿西装、干领带啦，开面露诶，开美英诶，迄种是看起来新颜新脸尔啦，其实咱第一地房子啦。啊，开面露诶，开美英诶，是方便借钱啦，你是捌啥？对不对？所以即摆要甲你讲，唔通哦，以貌取人呐、啊。唔只我定讲哦，有当再看到迄种个一个店员，也是无论你卖啥、卖车、卖啥物货，啊，看到迄个餐桥啊，安尼闭裤卡一宽一卡宽一卡低，啊，入去要甲你买物件吼，啊，落尾插伊安尼。我讲啦，像这种销售员、种店员哦，迄个我是头家好时时讨甲去啊啦，迄叫做戆目啊，戆目啊，迄叫痴迷啦，叫戆目啊。伊若讲真正伊是咱只地房子。就参照伊外表哈，穿个安尼咧戴戴帽子个，伊嘛明知讲这入来这是名牌服饰哦，啊这是迄、那个进口车，伊阁是穿安尼，阁戴戴帽子个，伊家己唔知伊到底戴帽子吗？伊知这个店是啥物店？伊敢行入来吗？咱人嘛是有自知之明的，好唔好啦？对不对？伊敢行入来吗？啊，所以伊穿安尼，阁敢行入这种店？表示伊那底是白呀，你莫看伊穿啥，伊真正是好个，那就叫做残胶啊！你是早上叫残胶啊无啦？伊穿安尼个胶个，表示伊就是有实力个，表示伊就是，哎，就是咱所讲的残胶啊！有钱个，你唔，迄而且这种人客钱吼，唔是分期付款，拢客现金来给你个，你靠靠你真正有影，嘿，我那把你哥哥迄个靠靠啊！来三个动作来哭啊！对啦，你哭哭，你来三个动作来哭啦！哎呦，啊，所以人家个看不要以貌取人哈，你参加是较好个，还无人哈。现在拍一个卡枪，我改音是要较低调呢，无爱臭屁。啊，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好个人低调太济，啊，无什么叫做隐形富豪。其实，在台湾隐形富豪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哈。后来。所以讲哦，这比如听者讲惊一条哈，伫我面头前这屋里上，这好叫啊，一点物都无像大地主呢，
啊，看伊住来厝，佮普普通通呢，唔是讲伊遐好嘢，伊就住豪宅呢，去黄白种伫山内呢，无呢，伊住来厝佮足普通个呢。哦，啊，问伊讲，啊，卖偌济块，啊，台积电付偌济钱，吼、哦，伊讲，啊，都卖 N 只啦，呵呵，咱若算分呢，吼、哦。咱就欢喜嫁，咱若有几分地，一亩三分地，咱就欢喜嫁个，对不对？伊卖予台积电是卖几价，啊台积电你无卖几价，你靠可能甲你卖啦。台积电那厂那厂房起起来是偌大的土地呢？你无到迄、那个，无到迄个面，台积电嘛无爱甲你看，是不是嘿啊？所以讲就卖了 N 价啦，卖几价？嗯 ，N 价就是你家己要哦哦。我这朋友嘛真含蓄啦，卖敢讲卖几啊价啦。不是那一家啦，讲卖几啊家嘞啦，啊，若卖几啊家是赚偌济，啊，就几啊亿啦 ，N 亿 N 亿，人啊是一个问号，不爱解讲到底是几亿，吼、哦，但是咱婆婆也想嘛，赚几啊亿啊吼，诶、哦，后边领头给我们，咱就就好看那个吼，所以话、哦，伊讲我这比如讲听到这对来讲，根本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对台积电来讲也是九牛一毛而已啦哈、哦，所以。这比如就想讲啊，这阿伯当初那个台积电买股票，哇，今麦真正的坐拥金山啊嘞吼，有影嘞。当然台积电这地嘛，不是讲全部拢是伊的啦，但是伊绝对也是大地主之一啦，无唔对啦吼。哦，哎呀，佮主要那个去可以买台积电的股票，夭寿哦，阿伯你一世人拢无欠钱嘞，靠人一世人欠钱欠到要死啊，然后人一世人哦，啊你迄个无欠钱啊，啊佮这个总要有钱，因是迄种命嘞，种下人的下命嘞。嘿，是坐到要有钱淹死啊！呢嘿，等下哦，啊，所以今天终于见到护国神山馆来的三大王了吼。伊讲啊，这重点是这阿伯难得，就是讲，才有钱，伊无身躯无穿奢侈名牌，没有，嘛不是穿西装干领带，嘛无穿名牌，嘛无吼住迄个亿万豪宅也没有。伊敢那对这土地上的这财富看甲真开，然后看得很淡啦吼。啊，听伊讲起来。云淡风轻啦、啊，也无感觉讲有啥物卖只地，当时卖偌济，啊，即马阁起偌济，吼，啊，就感叹偌济，好像那对数字也是，也讲到这数字云淡风轻啦、啊。不过重点是身体真好啦，真正身体真好，啊，敢那无忧无虑啦。所以朋友讲，或许吧，咱看伊安尼好钱，遐是一节老人，啊，一最近敢袂有钱饮食啊？我告诉你，也不要羡慕。我觉得这阿伯好像也不太在乎这个哈，应该是健康是他最大的财富吧，应该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啊，这得人讲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哩。你可你去哈侪钱，你死你嗝屁你假啦哈！也只干啦，嘛无多个小气呢，嘛炸袂起的点，你袂当回损股票呀？对啊，迄只干啦袂当小气，我小气我炸也袂使哩，就安尼唔。所以这些东西不带来，输不带去了哈，看亏的。我住的护国神山坐落在宝山哦，原来是一座。哎，可以宝山算算，宝山起码已经变成金山了。宝山真的是风水宝地了哈，伊这地理跟咱讲天讲真好嘞嘿。所以说，主本的宝山，宝山是从哪呀？讲咧种甘麦啦。好，宝山乡原地是以种甘麦甲丘陵风光闻名的。啊，现在因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原厂在这进驻，所以对本地点酒酒的这个农村要升为全球半导体的心脏了。但是在这个保养厂的椅子上偶遇到这个阿伯，就是为了财富跟幸福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解。阿伯用88年的人生意境跟我们说，真正的三大碗不在于拥有多少土地跟股票，而是带着那份带不走的健康，是那份带不走的健康，以及留得住的淡定。所以当台积电无用咧解释世界科技的未来时阵，人伊早的伫个主家的青山一角压着，叫做岁月静好。我蛮喜欢这四个字呢，嘿，我足介意四字呢，比向善若水还更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对，咱得安尼。不偷不抢了哈，啊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哈，啊莫听一挂人的有诶无诶，十嘴高卡称诶，闲言闲语，自己内心平静，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岁月静好就好。我感觉是安尼，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所以呢，
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在这个宝山的山区喝下了生活哲学的这一杯茶。伊讲无得比吃保养丸迄个开得足顺的顺畅感，还要让人神清气爽。所以伊即逝吼来只保养吼，真正收获满满。当着这个老人，吃好呀，吃好呀，吃有钱的老人，看嘛是粗茶淡饭嘛是，都一般普通的迄个砖啊厝尔，对不对？哎，干那偌侪钱对伊来讲是配备尔。能够岁月静好，过得好，身体好，每天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过日子。我们对这辈来讲，这是真大幸福，上盖大幸福，嘛是上好的日子嘞，对不对？所以木匠想啊，都不讲你也得搞哈。好了，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来，但吼安尼，伫个咱讲伫个繁嚣的城市里面吼，偶尔放个假。我告诉你，真的不用一定要出国去玩了，给天美，行，到真正就要死人一种。我的日子我已经很不太喜欢了啦，我已经没啥改。我反正喜欢，真正那是讲会当吼，看你的好朋友哈，是看出来了，去到山顶啊，去高外啊，的空气清新啊，山顶嘛是空气就好，啊，会当俯瞰那从山顶俯瞰下来，一看到山卡的景色，啊，山顶安尼就安静，啊，空气就好，啊，这些好朋友还是讲出这个亲人，也当泡杯好茶，然后聊聊天，哦，我就觉得这个幸福，来这个日子就很幸福。这个想让冠公岁月静好了，好不好？哈，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

0: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嘉兴到电台讲笑话，无第一讲笑话，无拢是咱相亲了，比如拿求产品要做询问，免客气，电话甲卡来哈。阿爸讲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详细，专车专人，得甲你送到互相啊，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咱的这个粉红超跑今天正常是最后一天啊、哦，要去药房呢，也是无时间药房呢，要将登记的拢赶紧办，最后一天，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进港兄，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

好，谢谢，感谢林良欢所演唱的《阿母港心》啦，哈，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球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老的是老布丁啦，唔通吼，迄、那个看老的无点哈，老的老布丁，少年较大声。啊，来讲到吼，这是古仔故事哈，讲讲啊，我要去讲讲诶，讲讲，这是一个樵夫啦，就是讲咧测茶的嘛，吼，测茶个樵夫。啊，有一只吼，有一只老马，因为老哭哭啊，老甲袂使抱拖刀的老马啦，吼，所以已经也袂走啊。可能人同款啊，老啊，脚头歹啊，也袂走啊，所以变成吼，拢伫迄个树那遐行行散步啦。咱讲个龙溜达，树那龙溜达，啊，等咧，拢用得出去树那遐行行散步一下呢。啊，唔只讲这个庄仔头吼，就笑讲，哎呦，啊，这只老马咧，老马不中用了吼，老马都无路用啊。你是个老只只马，你只创啥啦？你啊抬抬食起来，听讲马肉袂歹食。过来个差不多，啊，早都真正咱食马肉呀，是啊，吼，啊个，哎呀，不中用啊，啊嘛，抬抬抬食食，老要创下安尼啦，吼，啊，即卖迄个，即个老的讲啊，即个老樵夫讲，伊陪我行过偌济年的春夏秋冬，伊知影路途，伊嘛知影我的心呢，老土是，然后那个老马仕途嘛，哈，所以伊知影。路，伊捌路，伊嘛知影我的心呢。我哪有可能会遐抬雕啦，遐啦。好，来到这个春天某一天啊，迄山里大雾，大雾大甲真正伸手无看五指。迄山来做个大雾，啊，这个老伊就是去测查嘛。啊，大雾，哦，用大雾呢，话来就来呢，伸手不见五指，哇，惨啊惨啊，啊，这雾大甲呢，啊要哪出山？啊！唔是人迄种个出山啦，喂！啊，这是要咱行出去啦！我惨啊，着吹惊啊你！这若真正无熟悉路个啦，真正就怎啊无去？有当下伫山里迷路是会冷死的呢。这时阵，只老马啊，伊只老马当我对伊个迄个金刚头先看弄一下就对啊，走啊这一对头前行。啊，即摆即个测查老樵夫就走在他的后面，人家就走在后面是对的，因为穿过云雾，水过大桥，哦，越过桥，哎，终于平安落山了，嘛平安到厝了，哦，所以咧，即个庄仔头的人着生惊，你去看这只马，无点你看卖个，嘿呀，大家讲哇，这老马竟然有这本事啊！啊，这测查讲，马虽老啊，心犹原是明的呢。你伊袂当靠速度啊，但是伊阿个会记来时路啦。哦，所以这是用华语讲就会比较清楚哈。马虽老，心仍敏呐，他不靠速度，但是他记得来时路哈。晓，所以讲什么人会必备，会目睭搁较好啊。咱讲伊这一行过一路哈，咱人拢袂记住，伊安尼记个一清二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要甲恁讲哈。老的真正是老布丁，老的价值就是伊累积的经验嘛，累积的经验，人事物也好，吼，就是累积足侪经验，伫咧甲咱教。就参像即只老马，虽然体力已经退啊，但是伊多年的经验，吼，啊，对老人的迄个的忠诚度，这拢伫咧即个危机的时刻，拢展现出了它的价值啊，吼。所以一个人唔免得靠速度啦，靠伊头壳游玩也是知影。知影代志要哪做啦？袂，只读看人卖歹去吼，拢 OK 啦。咱只老的，咱只老的，阿公嘛要甲恁讲，老翁老咱个会无拖刀，咱只哪个会惊读看卖歹去？我讲人拢唔敢看你无啦，咱那个有咱的用途伫个就对啦吼。所以来，伊就除了这个故事提醒着少年的，恁来珍惜老的经验吼，搁再来咱老的嘛爱滴。提醒家己身体要保养，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七公播房》，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继续咱个来的听歌哈，咱来听第一首歌，来安排这首方宇品所演唱的歌曲《为爱走天涯》。

好来，啊，这个天林哥，林哥进来，恁就好，你来了泡泡准地甲恁，哦，惊吹大会，佮较会红，心肝火倒的，你若讲安那伫外口咧泡的，日咧晒的，哦，拢会较心肝火倒，哦，咱会当甲冰个凉凉，啊无咱就甲落个冰角，比咧食遐一挂凉水啊，佮较好，对不对？会顾身体啊，佮当治吹大，一减二个毛啦，减洗口啊，钱就是安尼咧咧开的呢，开钱拢，进公司拢开钱，拢会算着顾身体即块呢。对不对？哎呀、啊，所以身体拢是伫这一点一滴保养起来的啦，迄拢无多塑形啦。咱咧保养身体是一点一滴，像咧青筋咧一点一滴顾起来，无多塑形哦。除非你讲讲急症，咱就找西医哦，较紧哦。但是西医咧见身体，就爱顾足久的哦，啊无原来惊害去，你也知。所以急症找医生啦，你若讲咱慢性的吼，一寡毛病，咱就找恁高生来听上好的啦，好唔好？恁也买当啉呢？我今仔来啉高精，啉这啉高精吼，较袂安洗头发尾啊，嘛较聪明，发发蹦蹦多，嘿。所以讲，主持人底底个拍好好，伊讲啦，你大翕下就对了吼，绝对袂大输人。全本方安尼杀个就起来，用站者开心方就对，安尼本的就起来哦，大家拢做水的，真正哈。所以来，这一回到一百回，全家都可以喝的哦。得力的啉高精是咱健康的保，家庭的保哈啊。啊，这回咱得买两组四千块，咱得上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是食莲果粉的吼，啊，恁嘛是同款，咱两盒，诶，莲果粉四千块，咱嘛上粉红超跑。这回免得一万，难免得偌济，讲我订偌济，拄偌济才有上吼。粉红超跑你只订四千块，这个门槛很低了吧？就低啊啦，四千块的上粉红超跑啊，因为就是四千块的上粉红超跑，咱的乡亲都比如拢知讲，吼、哦，这真正足会好诶，这来摸会好，嘿啊，所以讲拢用扫诶啊，粉红超跑用扫，厝诶囡仔看价也叫买起啦，吼、哦、啊，咱家己看价，伊敢那在出门，咱咧开灯开晒也方便啦，是不是啊？哈，阿公讲讲，客两卡无一卡，放在厝做收纳箱，阿妈真理想啦，哈、哦，做理想，这卡真正做理想诶。啊，所以唔免咱开钱买，和咱当处长来送好唔好？等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也过无把暗的老鼠啦哦，嘿嘿，真正讲坦白的，明仔载开始讲阿君啊，敢会当哦？我登记者无，明仔载吼，拢甲你发无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做本是明，昨昏就爱结束，但是咱就是决定讲五月七八，和大家用登记，因为咱重点是咱啦。赶袂出来，那赶袂出来，我都教育办嘛，赶袂出来。啊，既然是赶袂出来，好啊，五月七八，反正乡亲都比如通通有奖，拢登记，哈、哦，就是登记都算数，好不好？所以咧，讲阿去要办起咱的粉红超跑，头家来讲无回呢，无回要紧吼，咱先登记哈。到今仔日你登记，拢总会到你的手，绝对一定会互你领到，好唔好？来，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来要办个领嘿。好啦，阿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上面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付上者，唔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就好记哈，空八空空2799279。来，咱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四个六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李安子说。好来，今白这首歌曲是江辉所演唱的，叫做《月头看情路》。

啊啦，那先先啊，先先先先先你。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你看，肯定去出门拢无关系，人汤圆，杨妈妈拢会知影讲，啊，我得要找朋友吼，得骨力刚好转去啦。啊无阿君，你先搞我留啦，当时搞我客过来，我十时就转去啊。我搞话呢，个只快来欢呼好，你只要欢呼，我就来留起来，好唔好？来，看吧，看2799 2799 0800 279 279。

讲这个健康的啊，哈。最近哦，因为天气热啦，物件啦保存不当啦，唔知到底是食歹巴肚的，还是食了青光的，还是什么情形？哎，什么情形？我来讲，最近就是肠胃炎哦，肠胃炎的人很多啦。啊，肠胃炎胃疼，做难受吼，做艰苦吼，艰苦喏。啊，所以咧，来，今天营养师要甲恁讲吼，爱安怎食。啊，什么不可以吃？啊，一次跟你们讲清楚，好不好哈？因为最近就是天气太热了啦，啊，所以开始进入这个食物腐败的一个季节，所以对对，这急性胃肠炎真正是足多的哈。啊，所以相信有得过这个急性胃肠炎，人知影讲，迄真正较痛苦哈。所以你若吃着无清洁物件，或者是你食物件伤紧，还是讲你平常时你有咧啉烧酒哈，再包括你长期有咧服用的阿司匹林这个物件。就是一些非类固醇的药物，这个都有可能会引起到这个胃发炎的情形，胃发炎的这个情形。所以健康的人通常发炎的状况，可能几天了后要吃吃就好了吧。但是如果你若是说饮食习惯的不良，也就是你本身你就是那个幽门杆菌的感染者，那就不是你也这个要吃几天就好了，这个你要注意，尤其是幽门杆菌，如果你没有把它治好的话，哈，不是讲胃疼，可能你会得胃癌，不是胃炎，是胃癌，足可怕，真的。后来，所以讲呢，这个营养师要教讲，其实胃肠炎，咱若拄啊进很不但是发生的时阵，进的是阿要哪只？好来，第一讲哈，第一点啦哈，第一点就是咱迄个。

0: 进食
1: 啊，
0: 进食。
1: 嘿，
0: 那吹大时阵，等下当分次，就是分期付款，吼，啉一寡即个伦敦啊的滚水，吼，卖一直坐罐头杯啊，一直啉一直啉。吼，你若要啉茶，嘛是爱分期付款，吼，啉寡啉寡啉寡。那再来就是两天至三天，咱卖食迄个定的物件，就是流质的食物啦，哈，流质的。诶，安尼阿君。算买个会使，会使，但是你买吼，唔通煮熟壳，好，就是啊，安尼些款，那个米汤啦，唔通煮熟壳哦，嘿，啊，咱就是爱看，如果老聊聊好，聊聊好，咱要食糜，大概煮较壳淡薄啊，啊，不过多开始也顺便当食熟壳，你阿糜汤会使，阿糜汤会使，就是要吃流质的食物啦，安尼知无？好啊，再来呢？咱因为胃肠炎啦，有个加这个白血哈，有发烧呢，这个可能都会造成什么电解质流失嘛，所以咱会当对运动饮料加一挂水稀释来补充哈、哦。再来，果汁袂使啉，但是果汁你就是迄个家己加哈，去皮去籽，无渣渣的果汁是可以喝。啊，牛奶千万唔通啉。啊，牛奶袂价值咯，这话可能足侪人唔知影吼。嘿，牛奶真正袂价值咯，因为牛奶虽然也是流质的，但是伊牛奶就是有含这个蛋白质嘛，啊有钙嘛等等的这个营养素，对不对？会刺激到咱胃酸的分泌，这时阵你啉牛奶就会加重到咱这个胃肠的负担呐。哦，因当地修复的时间，所以讲胃咧发炎的时阵袂使啉牛奶，安尼知吼。来聊聊，咱到第四天，我感觉较缓解啊。比如讲，咱放的菜有，唔是安尼汤油油啊，哈，有成型了，就开始可以吃一些低纤维的。什么叫低纤维呢？比如讲，豆腐啦，哈，豆奶啦，白饭啦，面条啦，冬粉啦，吐司啦，好，阿伯今日一只正肉啦，鱼啦，炊卵啦，好，阿个木瓜啦，葡萄啦，苹果、哈密瓜，这个是可以多少进食一点。啊，但是呢，咱若煮要食的物件，最好拢是水煮的，水煮的，水煞起来，也是讲炊拢较好。若是要煎的要炒的，咱得爱使用的迄个植物油，比如讲像橄榄油这一方面的哈。啊，尽量以少油、少盐、清淡为主啦。好，清淡为主。所以以上呢，无论你处伫倒一个阶段，会跟你讲，咱得遵守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单台戒情控脑较好，咱慢慢那个整个食物的摄取量，好达到这个均食平衡的目标啦。好，阿唔通唔免得讲啊，特别爱注意讲爱整注意讲诶，增加点这个胃酸分泌的食物，因为过多的胃酸会使得正在修复的这个胃黏膜受刺激破坏，所以伫个这个胃功能要未完全复原的时候，咱得看食落去物件，比如讲较会刺、较会分泌卫生的这个物件吼，咱得尽量较买咧吼。啊，佮再来爱用甚物嘴呢？比如讲咖啡、牛奶、茶啦、可乐啦、番辣椒啦、胡椒这拢尽量唔通食哈，避免哈。伤酸的、伤甜的嘛袂使。比如讲像甜点啦、吼、柑仔啦、柠檬啦啊，这个柑仔皮这嘛拢买。油腻的食物、高脂肪的食物也不要，比如说巧克力、炸鸡、薯条，这不能吃哈。好啦，再来高纤食物，比如说芹菜、竹笋、这个青花菜、燕麦片、赤壁这样，拢这个时阵为了发炎不能吃，好不好？好，再来是啥？用好平常时的好习惯，养好好习惯，就是咱的食物上好放在这个室温下，不要超过四小时。这物件放咧，准备食无了，你要甲下咧，你难免超过四点钟，安尼知影无？哦，就尽量就是，但赶紧食食是上好啦。然后再来就是少量多餐，细嚼慢咽，物件哪切讲啊食，聊聊剥聊聊吞哈，食饭八分饱哦，这个原则。唔能食伤饱，八分饱啊，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哦，因为咱运动的时候，咱的胃肠会蠕动嘛，会促进咱肠胃蠕动，搁再来会当舒缓点咱紧张的情绪。再来呢，建议每一天摄取25至30克的膳食纤维，搭配益生菌，这会食用。那膳食纤维，你顶改咱咧卖迄个，恁知影哈？XX100，嘿，恁知影？嘿，就是丰富膳食纤维。好，爱当搭配益生菌，好，益生菌这回价，那吃一阵嘛，你要熬夜胃灯，好，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相是很重要，你得个过一阵嘛，你要熬夜胃灯，得一旦慢慢来恢复。 好，别讲食什么货，闹什么，听什么货，安得滴啊，好，身体拢靠家己顾起来啦。啊，所以这拄只咱所讲的，即一寡方法提供咱乡亲的，比如做参考，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过你哦。来，继续，咱要安排的什么歌曲？哎呀，好，咱要来听这首，来陈小云说 Angel 的歌曲，你是我心目中的小偶。

0: 好，来阿姑妹个进广告哦。
1: 你
0: 讲
1: 卖啥物货？
0: 好来，迄个素贞姐，素贞姐安那嘿？
2: 哎、欸，阿君啊，
0: 喂哦，
2: 拜托你给他放一条妈妈。
0: 来来来来，稍等下，嘿，我叫你了，给你了。十点了，伊妈妈刚讲过来看。喂，你好，我阿君阿姐，你好。
3: 喂，
0: 哎、欸，喂。
3: 哎、欸、
0: 对。嘿，我阿君。
3: 上午去订那个什么？买上一卡铁啊，种
0: 的。嘿、欸、嘿，那个粉红超跑啦，嘿、欸。
3: 没有啦，
0: 有安
3: 娜。我很努力，连安。
0: 你看，再走啦。你的三双都好贵。好来，我见粉龙超跑吼，是真正大家是叫个定个变变叫，真的啊、哦。因为人工精平常时咱食就是过咱身体过个足好的嘛。你像这素儿姐，你看，讲食个保养，到即卖迄个单电话有来了个。
4: 素儿姐啊，
0: 你讲你人工粉摕几组啊？
3: 我
0: 拢摕
3: 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好。
3: 我
0: 拢搁
3: 加还，嘿，组长我拢搁还，你搁加留两组。
0: 好好，加
3: 两组。我食完该摕。
0: 安尼对，我加遐。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3: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快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
3: 行人。
0: 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菱角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搁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菱角粉食了，什么感觉来分享一下？
3: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有元气啦，有元气，你食菱角精，咱有元气，单点就有力。啊，咱做工课拢要出力嘞，诶，元气最重要，唔能做软卡系，赚无钱，知哈？啊，大不是啰啰嗦嗦，啊，人若艰苦都袂做。赚钱嘛是赚输人啊，噶唔是安尼哦，顾好用哦，咱无参无远，尽可靠近门俩，顾好用哦，咱就开咱行做哈人钱会到，安尼赚钱就趣味，对不对？啊，所以开钱得开有价值嘞，唔通嘴大拢去买遐凉诶，诶，干啦吼，啉诶，有当时啊，佮你录一挂有诶无诶，迄边角有当时啊，到底有安全无安全，咱也唔知啦。啊，食到拢老噶，正我爱讲哦，你唔通当作是迄个量的问题，有当说是冰格的问题。咱冰格家己叫，连果酒咱家己泡，拉拉泡泡再来远饮，心凉鼻透开，吼、哦，可以当调咱的身体，增加着咱的这个这个抗体和咱的这个生头发不会降低，生头发不会机会，这得足够大嘞啊，真正哈、哦。所以连果酒是宝哦，哈咪嘢哦，咱用青豆表买两盒连果粉上四。上迄个4000块嘛吼，上粉红超跑，无咧阿公我看你赶快，我拢啉迄个泡的呢，吓对，我拢啉水的啦嘿，我拢奶奶泡泡准地啉，我做中地汤我无法度，我是拢用泡的济，我奶奶泡泡准地啉吼，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啊咧，先发甜尾甜尾啦，但是咱这个甜是咱本身有糖尿的降解甜哦，因为咱是单糖，吼咱唔是加糖、双糖迄种的，或者是就是。咱调羹调迄落糖尿病当食，所以你莫惊。小块甜味啊，就是酸较甜、较酸脆。咱用讲菱角精是较酸脆，啊，小块甜味啊，甜味安尼，知影无哈？好，来，你来看看，阿君赶快是拢用泡啉，啉好伊，吼，咱身体袂欠水，吼，咱的这面色安尼，吼，安尼水嫩水嫩的。他身体70%就是用水做，所以免水分来补充有够。咱会较更正啦，够啦嘿，啊，所以吼，咱也较袂有乱掉、白掉，是不是？是不是一减骨力高？哎，减两个呢，对不对？骨力高吼，来赶紧身体顾身体，趁即阵下当有只有量，买两组零高精4000块上粉红超跑，两阿零高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我要一组零高精，一组零高粉嘛是可以啦，安尼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到今仔日尔啦，歹势啦，我也是爱跟回事的啦，有做侪人用七六五，黑药房拢无货啦。不会就马紧啦，是咪无话啊？欠话啦，还出卖伊啦？无法度，照顾你来和我回事嘞，是我欠一个啦，歹势啊！是阿君欠一个啊！恁今仔拢登记啦，皆登记吼，拢准算，爱知无哈？好，来赶紧的粉红超跑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真啊！来，阿拉无清楚，敲电话来问，大些未多行动不便，阿个服务高先生，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人做服务哦，转个免付费转数，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279。 九。啊，今日先请到别蛋糕姐刷话金，哎呀，帮各位电话3322368，三三二三六八。好，今个问先请到别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20023。英雄公格正在刚下什么？你很仔细。好，来，俺继续过来个安排点，这个歌曲要听什么歌？来，继续啊，华语歌哈，张学友唱的哈。也叫顾伯天的秋季秀啊，好来，大家先听到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长得还是咱这刷开，我今日用听过了通啊。我昨日伫边仔接电话哈，我有头先先看我那有那个听嘞哈。咱乡亲哦，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哈，嘿，小公在也是胖的，嘿，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啊，你讲我买盖粉上粉红超跑，过来，盖粉上粉红超跑啦，无啦。诶，小公仔啊，伊穿衫的方式跟我无相像，我嘛唔知小公仔啊穿，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恁看小公仔啊，节目，伊我那应该母亲节我要做穿衫，好啊上安上啥会哈？恁个开门好唔好？啊阿君是零高精的送，唔是盖粉的送，好我是零高精的送。零高粉得上，哦，4000块上粉红超跑，所以你若要爱粉红超跑，你爱来给他停零高精加零高粉，钙粉无法多上，安尼知吼？爱甲恁讲清楚，已经接四通有啊哦吼，啊啦，袂使你讲啦，阿爸阿妈，阿爸阿母我耳孔更加重啊，阿有伙人耳孔较重吼，来啊，我去甲恁解释一下，安尼知啦吼，谢谢感谢，来继续听歌。嗯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啊，谢谢，感谢。来，网购，网购不满意怎么办？我来讲哦，即摆囡仔吼是读考够好个啦，啊，但是拢好甲吼好甲过劲，来讲拢无甲因好用伫个正道啦，用伫个有路用个所在啦。所以，迄好拢变歹个。比如阮拄只咧讲 AI， 台湾 AI 真正是厉害滴无？啊，其实 AI 现在应该是年轻人都很容易上手啦，咱。其实像咱去演的吼，人 AI 的一挂因为软体上面会下载都可以去搞啦。我们咱这个会要搁是搞不落来啦，嘿，还是搞不懂啊，闭不落来对不对？好，所以来这恁线上这大有算讲吼，恁会要变 AI 啦，甚至有读过册啦，哈，啊，甚至有少年的进来听我节目，你们听听看哈，这个 AI 不是让你们用来这样子搞的啦。这哪边讲的是哈，我就大学生啦，他很厉害啦。比如说，这个去买，刚买物件哦，刚买一件，买一件衫，伊个一个原来一个品牌，原来有名的品牌，伊刚买一件衫，你敢知呀？伊伫个社群网站抛出一张惊悚照片，就是伊拍开纸箱啊，就是伊买迄个服饰，是属啥吼？纸箱拍开了后，你敢知？佮很清楚的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哦，这条钢诶，就是我知影讲，就是这个衫，这间公司卖物件，你莫甲买，我觉得这是恶意的。不会照得那么清楚哈。然后呢，最吓人是打开之后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就算了 ，combo 对衫啊内底竟然说一只鸟鼠出来，哎呀，我着惊死啦！今天我着惊死，因为我上惊就是鸟鼠啦，我足惊鸟鼠足奇怪，所以伊就是拍开了都竟然迄箱啊一只鸟鼠怎啊照出来就对了。然后一个很大辣辣的发文问大家讲。开福袋开到老鼠，要跟这个店家求偿多少？就是要把这个店家要求赔偿。您想网友，您感觉我会当开嘴给要求我这样的对啦？你动这人家公司是吃素的呢？公司嘛足厉害，一看到这篇贴文，爆炸，头家爆炸，安那讲？这明明哈，那。伊个他较清楚的，一看就知影讲，这明明就是用 AI 画出来抹黑图，竟然当用 AI 合成，没错，这根本就是 AI 的那个画出来的抹黑图。伊讲是卖讲迄个纸箱的规格根本就是唔到用的，而且纸箱的规格，唔到纸箱唔是真执行的。而且人家吼、哦、这间公司出货全程录影哦，专程录影哦，哪来的那个老鼠米奇伊有迄个扛啊扛棒，行走入去即个箱仔内底揢出，你讲咧？所以头家真正足受气，随便一张假图的，想要抹黑造抹迄个造谣抹黑，你当作人伊是迄落呢啊？因为即摆就是台北吼咧闹鼠患啦，所以他就故意拿这个老鼠的问题出来做文章啦。简单讲就是。要求赔偿，就是要恐吓到人店家啦，要恐吓到人这间公司啦，啊，唔得做好恐吓。他搞到用了唔对所在哩啊！啊，我讲一挂人哈，一挂他卡袂清袂楚诶，他就跟着起舞，一定会在那个留言区上一直留言啊，这个店家怎样了，开始骗笑啊，不明就里就是安尼。啊，你阿公目睭基本应该这是 AI 合成，没有错，落尾就查了，伊才知影讲。这是新北市一名私立大学的姓黄的男同学，啊，其实伊要报考这个公司是干什么原来的？四当前参加活动，伊是不是幸运中奖？哥哥伊唔在得奖，就一直嘿嘿嘿，到过期啊！才发现讲啊，我中奖，跑去要领。公司说，按店家规矩哈，这个已经过期了，你不能来领了。爱的恼羞成怒啊！啊好，你唔好呢。我就是给你报复，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啦。伊的威胁讲，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哦，原来是搞这一出的哦，对啦，就是安尼啊。啊，这干嘛吃多？假讲的。你知道那个店家现在是直接告他嘞？
伊咧问网友讲，店家爱赔偿偌济？是即卖人专人店家迄落请律师团哦，是律师团，因为迄就是一军，唔是讲请一个要扛要过死要过哩，人是请律师团，阿你死啊！我告诉你，那这个样子哈，这个板子个看，应该是人公司要告死你，你惨了，真的惨了。这是听律师团哦，很庞大哦，要要求赔偿1000万呐、啊！伊个问看人要甲公司恐吓，看要公司赔偌济，结果人家律师团请下去就是要伊个求偿1000万元，就是这个囡仔一定拿个书来讲1000万，你准备吧。你来看，这1000万是公司说用来修复名誉损失，还有自己破碎的心。公司公关是真正吼，就用信用来经营的，阿袂堪要这唔正，囡仔咧咁破坏掉。公司老板是真的很生气啦，哈。啊，唔过公司我那有讲啦，出来讲啦，见面三分钟啦，含律师见一下面咧，律师人真好啦，看要安怎吼，会当减轻一下，安尼就对啦哈。反正我告诉你，现在孩子就是太聪明了，他想说用一张 AI 假图就可以复仇啦，我想着讲只剩50要不到无打击，还要背上天价的赔偿。好，所以说来千万等级的社会课怎么上哈？大家拭目以待啦。哈，这边跟咱讲啥？网络言行爱谨慎呐。唔通知影讲，即卖网络真方便啦，要搞死一个人很快啊，但是有时候搞不死对方，还搞死自己啦。本来就成了一刀啊，两面来。你想搞死别人，反正搞不死对方，还先搞死自己，也说不定呢。真的，真正就是安尼。唔通动这利弊叠键盘后面，好肆意造谣是没有问题的。有当时啊，你爱面对的可能是法律的重拳跟无法承受的代价，你爱知影。你动这利弊。迄个键盘，迄个背后，顶下加几怪无代志哦。好，谢谢，感谢，来进广告哈。粉红超跑，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你若无赶紧吼，看是要来滚车先喝，还是要药房遐先甲欢呼吼？我甲你讲。今仔日你也订无到，登记无到，明仔载再来塞奶是无路用哦。对，就是到今天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你到0.5斤、0.5分，你有在啉，你就是加订2桌啊，4000块。袂讲啊，我0.5斤、0.5分拢在吃呢，我一桌敢会使咧过亿啊，嘛是4000块啊。好啊，所以0.5斤、0.5分拢是讲小上的是一个水的一个粉的啦。所以你来拢啉水的，你要2桌拢零五斤 OK 啦。你讲啊，无拢食粉的呢？哦，啊你2桌拢0.5分嘛 OK， 反正就4000块啦。你讲水的粉的，我拢食，你1桌0.5斤，1桌0.5分啦，就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就是因为好丁足鸡，就粉红超跑，无怪大家小抢啦。少个真正拢无货啦。今仔做一工，那有就甲客顿来无，咱就用登记的，好唔好？今仔登记拢准算哈，0.5斤、0.5分先客顿去，粉红超跑先还我欠一个，好唔好？今仔登记拢有算，最后一工，赶紧！药房进哦，来赶紧冲，赶紧冲下！啊，若对无清楚，需要甲你服务到位，上下无银行去药房的，行动不便的，拢甲敲电话来，吼、哦，电话。咱大名电话住址，甲伊留互详细，专车专人甲伊送到府上下。好，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阿姑的电话真好记，279，你甲伊敲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年子说。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好听的日本歌曲《多玛伊尼》。阿顿姐，我电话拨你个收紧。啊，来阿坤哥拨一遍呐，来0800-279-279，0800拢几字？哈，啊279看两遍，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你不要告诉我，今仔夜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门乡七六八地方的专线6666-023，6666-023。节目传播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率领，广药维他跟德利进行八兆元 QMV 活力敏素活力冰手，老德老健和江子廖丽露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加油，为大家舒捧阿哥互联舒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星期五啊，
1: 今天星期五啦，哈，热情的星期五。
0: 啊，是安怎？
1: 安怎讲呢？这个气象局讲吼，今天有三个管区吼，高温吼，会破36度啦。
0: 水哦，
1: 好热啊！
0: 水哦，夏天到了。
1: 对啊
0: ，Summer is coming。
1: 前两天刚刚不是讲立夏嘛？前两天在立夏。
0: 是的，
1: 马上今天星期五，我就让那立夏的感觉哈，来的快又猛。
0: 按哥哥刷的去都没落后啊！
1: 哎，没办没办，
0: 而且哈、哦，可能说温度会降到20度呢。
1: 对啊，所以哦，我对三个管区哈，今仔日哈，可能到36度，
0: 36度，
1: 橙色嘛，中央气象署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哈，是今仔日哈，中岛前哈，台南区。高雄区
0: 哦，
1: 阿个屏东区哈，
0: 就南台湾三
1: 热情三
0: 县
1: 市哈，这高温会到36度以上。
0: 未歹，热天有热天的迄种的哈。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热天就是有热天的迄种的。
1: 对啊。
0: 我感觉讲，这个是哪一个季节哦，都各自有美好哈，当然也各自有缺点哈。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怀着那种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去享受啊。享受任何的季节，冬天就冬天享受冬天，夏天你就享受夏天啦、啊、吼，夏天不错啊吼，晒一下日头，我跟你讲，都唔免食诶什么维生素 D， 对吧？天然的维生素 D 最好的就是阳光、
1: 嗯、做好防晒跟水分的补充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晒日头没办，但是也不要晒伤啦。
0: 不要晒伤，但是不要都躲阳光。人真的有当时每一天要晒一下，20-30分钟这样，每天都晒一下，对你有很多好处。对啦，心情会较好，较不忧郁，再刷下去更不缺，较不缺这个维生素 D， 也可以帮助呢，这个钙质吸收，骨质较袂疏松。
1: 对啊，

0: OK。
1: 今天早上起床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被一个场面吓到了呢。
2: 嗯，什么场面呢？
1: 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是国外哈。啊，就是一排房子，安尼规排安尼吼，安尼规龙的房子，啊，下面呢那个广场的人是安尼，可可可密密麻麻，你看起来，规身骨长骨皮，好像有密集恐惧症吼。啊，我是讲啊，这是对一个国家，啊，因是咧创啥咧抗议哟、喔？这个国家是有人在抗议吗？啊，这么多人咧，那个是，我那哎根本都无看到人咧叮当，哎，因为已经是。狼笼中挤在一起啊，安尼吼，这满坑满谷哈，就聚集在一栋房子的前面的广场哈、我喜欢这起怼哦，啊是又是在干什么、啊？只有怕看到旁边写 amigo amigo， 哎，我 amigo amigo， 不是墨西哥的人吗 ？amigo
2: 朋友，
1: 哎、欸，朋友说 amigo， 你去墨西哥啊，打墨西哥人看到你 amigo amigo 哈、哦，就热情哎，就亲切哈、哦。好来，原来就是墨西哥没有错。嗯啊、那一排房子是墨西哥的总统府，啊，墨西哥的总统府规排跟他存在高雪安尼，啊，规排安尼，平平安尼，就是整齐的、然后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哈、啊，他有阳台，啊，阳台顶头个会大黑的啊，这啥黑的磅礴，哦，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简陋哈，啊，前面那个广场那么多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哈、哦，我的一里给他吹哈，滑手机。原来哦，
2: 是谁呢？
1: 不是他们在抗议，也不是他们在选举，原来是一个韩国的天团 BTS， 去墨西哥，他们要在他们，昨天是第一场，在墨西哥办演唱会，墨西哥总统特别邀请 BTS 去总统府，然后在那个阳台所在，啊，跟那些粉丝呢，吼，在那 say hello。哎，啥子安尼都对啊啦！啊，那个呜，这么多人诶，大概安尼哦，大部分都女生，而且是叽叽叫吼，叽叽叫，哦，那个场面哦，很恐怖，那个人哦，欸，选举的时阵吼，都无遐侪人。
2: 哎，对啊。
1: 好了 ，BTS 现在呢，在全世界在举办巡回演唱会。昨天五月七号第一场，明天一场，后天又一场啊，所以说总共在墨西哥有三场。哦，那个票听说三场的票总共135,000的票哈、三场那样都老早都已经卖完了哈、那么特别应这个墨西哥总统之邀，哦，把这个BTS 七个成员哦邀请去总统府顶头，然后啊去阳台。啊，个大家，大家爱杀猪安尼吼，啊，然后就就简单学了几句那个阿米哥的话吼，好、啊，然后啊的用嘞这个用那个那个墨西哥话跟大家打招呼，哇，大家看一下粉丝，大家两个那个叽叽叫，那嘻嘻混混去哦，惊死人！明星的魅力吼，真的让你大开眼界吼，听伊讲吼。听说 BTS 要上总统府这个阳台，那个新闻是墨西哥早上在起时早上的新闻才播报的，结果呢没几点前故就涌进了5-6万人到那个广场，怕死人，那个效果之好哦，之快，速度之快哦，真的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哦。估计下来说 BTS 在墨西哥这三场的演唱会将为墨西哥带来差不多35亿的这个经济下这个收益台币啦，三场三十五亿

0: BTS 哈、哦、也七个人哈、哦、在全数呢哦个集结起来哈、哦、啊，
1: 因为进前我这边啦，
0: 对，
1: 然后對然后全部都退伍之后都不用再当兵、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世界巡回，
0: 嗯，对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安排，包括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是11月份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哦啊、这11月19号21号还有22号、哦哦、11月19号21 22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办7场、嗯、不是办3场啦，也是一样也是3场、哦、但是呢售票还没有开始啦、哦哦、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哦、摩拳擦掌、哦、等待、哦、这个公布售票时间，因为11月份、距离现在还有时间、哦、那世界各国、哦、他们很多很多都去表演，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就是他在美国，在美国很多州、哦、这 BTS 可以说全世界都有粉丝、哦、世界各国都有粉丝，在美国有很多州他们都、这一次也都会、巡演、哦
1: 嗯、
0: 我就看到就有那个什么美国德州、
1: 嗯
0: 哦、德州他们有去德州表演、
1: 嗯、
0: 结果呢有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在墨西哥没有抢到票，甘愿的就是抢美国德州的票，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德州去看 BTS、
1: 嗯嗯、
0: 但是因为订不到旅馆饭店、嗯哦、所以你看、哦、你看这个艺人、哦、他们大牌艺人他们的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无法估计、嗯哦、有一些粉丝他说、哦、我们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德州、哦、要看 BTS 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墨西哥厂的买不到，没有买到票，所以 就跑到美国去看，但是又订不到饭店、哦嗯、结果呢、网络、这个讯息出去了，就有美国德州的也是 BTS 的粉丝说欢迎来我家住，哎，安尼都 BBA 拢是 BTS 的这粉丝嘛，好、哦，伊讲那如果订不到旅馆，可以来我家住，但是原则女生，好、哦，只收女生，安尼的对啊，哈、哦，所以解决了他们这个、困扰，哈、哦。

0: 来这个新北吼，这个鉴定金版的这个爱尔利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涉嫌呢吼，这个安装针孔偷拍案，怀疑是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吼，丁丁的哥斩涉案哦，这个总裁还有高层涉案吼，而且不是涉案就是知情吼，已经，并且伫曝光了疑似有特别指示设备商甲拆掉迄个监视器，哎，的主机想要灭证得着吼，即马已经鉴定查扣的十台主机，找到七个被害者已经提告了吼，那昨天呢，伊叫轰。妨碍秘密、甲妨碍性隐私，以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以及个资法界深压禁见，包括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特助张元林、设备商谢金亨共三个人。那新北等等，欢迎今仔日会再去啊裁定这三个人。继续收押禁见，昨天这个爱尔利伊玛公啊，好啦，那民众如果要要退款要退费了哈，都通通接受了哈，
1: 但是伊还在那边耍这个小动作，有的公被退费来的这类哈，
0: 我有什么可能？因为准然后
1: 爱尔利集团哈，针对
0: 课程呐，我买医疗课程，
1: 针对这个偷拍案的全面开放退费嘛，因为后边够有课程嘛，阿贝输用，但是因为还没耍小动作的，刚好要被签署哦，你被退费。可以，但是你要签署所谓的放弃法律追诉权。这一码归一码嘛，你今码你一根杠吼，你犯罪事实在先，你必须没有剩下这个退费，然后要赌人家说你不能啊。假设你逃警，你有去走啊，你被偷拍到啊，你就不能再跟我求偿，因为我钱退你了。真的，干部就用逮鸡了。我干嘛？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啦。
0: 所以
1: 而且这个这哥仔你顶灾嘛，想让你第一时间，因为伊这个医美诊所全台湾都有连锁嘛，啊，第一时间你的各设备上来跳这个哦，等到这个哦这个硬碟就是看人家存这个主。影像的地方，被改格式化的，其实被改消掉的碟，所以这个有鬼嘛？你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时间很生气、震惊嘛。结果一个设备商，设备商一点是案例，这个业主家，这个业主来责呀。
0: 那反正今嘛是所有禁锢拢已经清楚了，
1: 对啊，
0: 而且相关人
1: 而且很麻烦，
0: 收押禁见，
1: 踩到很麻烦。他人家哈剪掉还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就是发现这影片里面还有未成年。对，打掉这，
0: 所以咱都要讲，里面有牵扯到未成年的，
1: 对啊，
0: 还有性隐私什么都有，
1: 对啊，
0: 哇，
1: 对啊，你
0: 一间做家呢，吼，这呢规模，这全国拢有诶，吼，诶规模医美诊所，没想到竟然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
1: 就直接踩到了吼，这个吼，受害名单里面包括未成年人呐，吼，这个直接踩到了，就儿童及少年吼性剥削防治条例哦，你台湾这些法律。就是这些，你都免讲，你都免讲，你大人你还可以盖盒盖干嘛干嘛干嘛？你未成年呢？你这稀奇啊！
0: 所以
1: 这你哪讲
0: 回来
1: 了？你美国啦哈，管你是什么顶级富商、超级政治人物，你打掉这些未成年这哈，
0: 真的哈，
1: 你都免讲啊！
0: 所以哈。我相信在全国很多啦，只要 在几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一家医美，
1: 对啊，
0: 而且都是
1: 精华地段
0: 了，拢在这就对啊，上好的地段，拢足大间诶，扛棒拢足大力诶，吼，爱尔利三个字，
1: 想无咧，我真的想无咧，
0: 干嘛咧？
1: 这个叫成功啊，对不？啊，你去偷拍你的客户，这有啥意思？这有啥意思？而且如果是自己的癖好，全台湾都有，我就觉得很可怕。现在有人在说怀疑的说，拍到这些影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拿去这个暗网上面做一个贩卖的动作，那有的哦，那个撸麻烦
0: 有时候流行哦，流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而且可以接受的哈。咱今天也来讲一个世界名牌最新流行的鞋子哈。 世界名牌哦，就叫做 C 开头的，什么啊
1: ？C
0: 开头，因为它
1: 啊 ，C 开头，哎，香奈儿，
0: 哎，香奈儿哈，这香奈儿，香奈儿最近推出好一款凉鞋，哦，这叫做 fashion 哈，但是目前也不知道要定价定偌济。还没正式哈推出，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展示哈，有先展示出来哈。哎呦，就这人看的香奈儿这一款最新的哈这个凉鞋，哦，我就这人网路看到网友都说啊，这个鞋子能穿去哪里嘞？哦，这一款凉鞋能够穿去哪里？
1: 长怎么样了？哈，
0: 长怎么样？好，你看来哦，我好你看。香奈儿推出最新款的凉鞋，
1: 哦，刚刚有这个哈鞋跟俩啦，
0: 嘿，不是鞋跟凹钉，
1: 就就
0: 是，也没有跟，它是平底的，没有跟，就刚刚一个凹钉啦，哈，那你穿鞋啊凹钉后后脚跟那个凹钉哈，啊，它是平底的啊，然后两条绳啊绑的安尼，就只有那只有凹钉。啊，前面啊，前面等于卡的后脚跟的所在有一块有一个啊，有一个迄落这个别安那讲，这是讲鞋个唔成鞋安尼吼。
1: 就是只有这双只有就是你想成凉鞋的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前面脚掌那部分，它没。
0: 那个前面三分之二脚板是烫下卡的。
1: 烫的啦，啊，刚刚这个哈，脚后跟这个
0: 脚后跟
1: 踩的地方，
0: 踩后跟，而且呢两条色白起安尼。
1: 你哪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讲这双凉鞋还没做料，未完成品，还没跟头前的连着，有点这样子半成品的感觉，
0: 这就是香奈儿今年夏季哦，最最新款的 fashion 流行的哈，无鞋底的凉鞋，叫做没有鞋底的凉鞋。你说有没有人会穿？有没有人会买？
1: 有啊有啊，当然
0: 还是会有啊，
1: 要、哎、要那个
0: 啊，那订一趟假卡
1: 配货的人啊，
0: 对啊，你知道这就是订一趟假卡啊。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话题哦，啊，这话题啊，热天嘛，啊，热天你俩趟假卡，佮干嘛我就奇怪，啊，请衬托啊嘛就奇怪，啊，今麦的够这都是凉鞋。If you marry the baker boy, have the cannoli in his hand.的凉鞋啦，只有后跟啦，啊，没有底的无底的凉鞋哈，啊，人讲哦，看定价，到时候以为定价几箱偌济，应该也不便宜呀，啊，所以有人讲，啊，你如果说啊很贵，去买一双无底的凉鞋，我的规矩腾恰卡得啊，啊不，我的规矩穿千多，哦，安得好啊，哦，那干嘛要去花大钱买一双？很奇怪的，哦啊，但是也亏了，真的哈，香奈儿想得出来，哦。好，真正想会出来，搁甲做出来安尼，我就看看到时候谁会穿这样出门。
1: 有时候那就是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设计概念，穿出来可能跟他底这个秀展看一点，
0: 秀场
1: 来的，咱之前我们看讲啊，什么 LV 出的这个拖鞋哦，跟咱台湾的蓝白拖很像啊，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啊，什么巴黎世家还是哪一个啊，出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塑胶袋，跟咱台湾那些垃圾袋也有点像，定义流行啊。

0: 吼，你足简单的
1: 头前敷，
0: 头前迄个下底迄个剁掉。嗯，嘿，啊，老后天安尼吼，啊用这色白个安德西啊，都是今年香奈儿最新款的无底凉鞋，都安尼，吼，真正安尼，吼，你家下底剁掉，留后跟那一部分哦，好平底的吼，后跟不是有那个高跟啊，是鞋跟是平底的吼，一个后跟安尼就这样，啊两条绳子绑起来这样。啊，前面的灯一烫下卡吼，嘿，安尼就是啊，安德奇今年香奈儿最流行的无底凉鞋，嘿。

0: 跟德力公司盖婚盖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嗨，
0: 哎，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1: 新年姑姑哪要游台就爱看舞，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我无贪心啦，两罐送半罐就好啦，一罐送一罐上好。
3: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1: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阿好伊嚼量较悬呢。
0: 今晚买得力选择钙粉，选择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优待，
1: 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0: 买什么送什么？
1: 另外得力选择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0: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0: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0: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4: 哎哟，咱听众朋友啊，唔通哦，母亲节了食龙虾哦，爸爸节了走啊无半个哦，吼、
0: 欸，千万卖安尼做。
4: 阿母爱款待阿爸，嘛做伙款待吼，卖讲心酸吼，做伙
0: 一起
4: 啦，好、一小年一小年做伙来吼、因为咱爸爸节咱的商品无正常吼，
0: 对啊，
4: 爸爸节我们就没有了，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双十节没有，九九重阳没有，
0: 对啊，
4: 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一年就只有母亲节。
0: 对啊，所以哦，你的母亲节这一档活动哦，你讲爸爸节。这个上爸爸的 level， 顺刷宽哦呵。
4: 嘿，安尼则袂有阿爸万谈讲，妈妈节食龙虾，爸爸节照顾无半个。
0: 母亲节爸爸妈妈拢甲照顾好滴。
4: 阿爸，你甲你开嘴讲啦，苏鹏要几组？张五的听众朋友吼，一个先生啦，伊讲，喂，你我听人讲，你咧那食钙粉钙油的吼，拢买三万安尼哟，三万啊，三万就是迄、那个啊，做啥15罐嘛，十五罐多好一年差不多嘛吼，有的人咧食
0: 差不多啊，
4: 对，十五罐吼、三万，伊讲啊，我安尼我甲你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那要买一年。我讲护理元素唔免三万，计少无讲啦吼。护理元素唔免三万，啊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加护理元素款一年份呢、一个先生哦、我问讲是你要食的吗？伊讲对啊。我拢有咧食恁的护理元素呢，一个先生哦、伊讲我感觉食护理元素足好呢，吼、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嘛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讲你也唔免三万，你28000都足济罐啦，吼、护理元素。哦，我讲啊，你一个月食几罐啊？一个月，伊讲我一个月有当食一两罐的吼，安尼好，我知影安怎甲你处理吼。好、我就给他七组哈，七组就等于2.5乘以七，哈，等17.5罐有够一家，哈，好，而且两万贵呢，哈，2.8万吧，哈，好大，反正、就是哦，对，28000七组哈，咱护理元素一组4000，长毛听众朋友苏鹏一订都订6组，哈，长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哈，这个婆婆哈，我爱甲伊讲的分享。伊过年的时阵嘛，咱咧农历过年赠送的时阵吼，伊买5罐咱的蒜头盖粉。哦，因新妇过年登去越南，一撮越南新妇，加一提2罐吼，讲啊，阮越南阮妈妈吼身体嘛骨头拢无啥好啊，诶，敢会当给我2罐蒜头盖粉，我提登来给阮越南的妈妈食，伊讲提登。人即个长即个听众家讲，因新妇足好诶，俄罗斯讲因即个越南的新妇足好，结果伊能提2罐吼，因新妇提登来给越南的婆诶，迄落妈妈食吼，就是因亲母食就对啦吼。回来了后，阿罗因迄个越南的亲母家讲安怎，你知无？
0: 讲啥？

0: 讲咧台湾的物件效果怎么那么好？
1: 嗯，
0: 讲台湾的吼，这个产品哦，效果足好诶！咧越南的妈妈哦，我那足做做啊，一身躯拢拍了了啊，规身躯吼，吼骨头啦，达位啦，关节达位拢拍了，拢疼了了啊！食咱的钙粉，查某囝有效，有台湾炸两罐蒜哦，钙粉等我食食了足好。这边咱母亲节的赠送，咱这个听众家讲，我这边家你买几啊组呢？阮新妇暑假要阁回去呢，吼、伊讲要拿一支大炮回去，给因越南的妈妈，吼、暑假要阁回去，要阁提回来给因妈妈吃吼、所以我这边拢家你拿大炮拿几啊组。啊，就一直讹论新妇，伊讲，吼、你那物件，吼我等，吼阮新妇等个越南嘛，做民主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吼、不管对一个人，大家吼、辛苦白听拢同款
0: 啦，对对对，
1: 你去搞吼，身体会衰退拢同款，所以咱的钙粉钙油吼，我相信啦，你看咱钙油是美国进口嘛，钙粉是日本进口嘛，但是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台湾人，甚至这个咱的越南这个同胞们吼、其实吼。钙粉、钙油拢是真好的物件，
0: 效果都一样好啦。你黑人、黄人、白人、红人拢同款啦，吼。凡是人哦，卖讲人啦，连恁家的迄、阿猫阿狗宠物哦，拢同款。
1: 对嘛？
0: 嘿、
1: 就只是看到一个就饲柴犬，钱钱爸爸嘛。
0: 对对，钱钱爸爸。
1: 你这边冇来订啊？
0: 对啊。
1: 咱虽然钱钱已经过星期，但是较早伊甲钱钱顾时阵哦，这里可以食钙粉，钙油嘛食，嘛顾了真好，真健康啊。哎呀，
0: 对啊，足侪人哦，迄猫狗都是像家人啊，那你。看伊年纪大，我那底下咧拜咧拜咧，
1: 对啊，你艰苦。
0: 啊，较早规工扑扑跳吼，甲你叫前叫后，即马咧规工倒咧底下咧，无爱叮当啊。啊，那爬起来都软脚，都搁温落去。你看到嘛，足艰苦的啊。这有饲宠物的人都知道啊。你钙粉才好食，你钙油才好食。食了你会甲讲感谢感谢，比我宠物医院买搁较好用。宠物医院嘛拢有咧卖呢，吼，袂讲啊，这都是要互恁狗狗食的啦，食骨头的啦，食关节的啦。伊讲我直接我就用咱的钙粉钙油。好食，食安尼吼，本来就拢安尼吼，阮姑无爱行，吼，脚疼无爱行，今麦个会起来行，足欢喜的吼。所以这里吼，食人食多吼，大男人食女人食囡仔食囡仔食钙粉，抽管发育吼，这个囡仔都食钙粉的，抽管发育。得力蒜哦，钙粉阿个得力的钙油，
1: 阿个 super 够护理元素吼，咱的母亲节活动二赠半，四赠一啦。
0: 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1: 对
0: 哈，一组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五盒
1: 五大，
0: 五大四阿袂几年呢？好来，既定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赶快哟！母亲节到了，你拢阿袂传哦，
1: 进来进来 ，Go Go Go！
0: 谢谢，可以。不是call in电话啦，叫上电话，问指定药房的电话，拢卡一支。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OK， 你去看演唱会上贵的票，那个票给你买过多少？大概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看演唱会？
1: 就超过一万我都不懂啊，就不管你几岁，没点啊，看谁啦？
0: 要看，当然是看谁会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啊。
1: 所以现在目前最贵6000多块，
0: 目前有看过买过
1: 6000多块吧？哦，6000多块，6000多块。嗯
0: 好吧，哦，来来来，咱都讲 BTS 哈、哦，对，目前咱在咱台湾呐、啊，哈、哦，我在台湾有办过演唱会哈、哦，比较票价比较高的几个啊、这个这个艺人哈、哦，他们的票价哈、哦，来，目前来讲最高有过的就是马丹娜哈、哦，马丹娜2016年的台北小巨蛋版演唱会，迄阵啊。最贵的票价一张是3万，3万。
1: 2016年，
0: 2016年，
1: 十年前嘞，
0: 对，
1: 一张3万，加3万，
0: 对，哈。然后呢，2024年，哈，2024年，哈，高雄市运，哈，高雄市运主场馆，迄阵有一个红发艾德，有没有？哈，
1: 我冇去看。
0: 你有去看？啊，你准备偌济？你刚刚会
1: 记？忘掉了，5000-6000块吧，就差不多都弄去看没啊。
0: 红发艾德一直那伊的票价最贵是1张9800。
1: 哦，我没有买到了，因为伊要卖了，然后我的原则是讲吼，我不去跟人去摇滚区，摇滚区爱去啊，啊这个去来去去，所以我可能拢买这个有座位啊，那个差不多最贵这么6000块吧。你如果座位还要再卖到8000块哦，那真的有点买不太下去。
0: 那个就是超级热粉啊，哈，要卡在舞台前啊，
1: 对，VIP 嘛，像 Blackpink 一尊。那来准他们有什么？
0: 对，
1: 什么红 VIP 套票就8000多块。
0: Blackpink 2025年也是在高雄市运，一准你上贵的票价是是8800。
1: 对啊，因为可能也当因的排练的时准你当下都没看嘛，有的没有。
0: 好，目前这是在咱台湾呐，哈，好，在咱台湾有开过演唱会哈，比较贵的票价哈 ，Blackpink 最贵8800，红发艾德9800，马丹娜2016年一准一张是。3万哈，最贵的哈。最近可能是6月份哈，有一个歌手哈，要伫台北流行北流的对啦哈，流行音乐中心要办演唱会，最贵的一张票价是2万。北流哦，的北流哈，2万。这个歌手是咱台湾的歌手，
1: 很勇哦。
0: 很勇吼，很敢吼，2万块吼，上贵一张2万块，谁呢？放眼当今台湾歌坛，谁可以开这？
1: 可是有点，
0: 周杰伦都没这么高。
1: 不是啦，这不是高低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场地卖那么贵的票？对啊，你看你，重点是一张票上贵票卖偌济，是你所谓这个。所谓这个票房那张收了，这较重要吧？你如果只有十个位置，一张卖3万，那也了不起30万。但是你要讲4-5万个位置，你一张票1000块，不是啦？那为什么我想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小的场地？
0: 我们先说是谁啦，好不好？
1: 有点怪怪的，
0: 有点怪怪哈。这个歌手叫江，
1: 淑娜，
0: 江淑娜的嘛，江淑娜，江咋 boy 江。
1: 江明雪啊，
0: 不对，
1: 江明飘逸啊，不知道啦。
0: 江玉恒，江玉恒，江玉恒，江玉恒，
1: 卖他铁粉的吧？
0: 他重点也演唱会是用那个叫啥？
1: 连线哦？
0: 不是，他就是那个叫做宴席式啦。
1: 哎，我崩就崩了。
0: 宴席的用办宴席的，那个当然
1: 不。一个三万啊，是讲一个人，
0: 一个人。这人2万呐，2万呐，
1: 两万，
0: 不是3万，两马丹娜才3万呐，哈，宴席式哎，哈，但是宴席哎，啊，但是宴席的内容怎样不知道，而且呢还规定说来，哈，来参加的朋友一定要着正式服装，哈，还穿个正式的服装入场，啊是宴席，有宴席式的，啊这样这最贵一张2万 ，OK 不 OK？
1: 要看什么菜啦？
0: 哦，这看什么菜？
1: 对啊，你因为这么贵，绝对哈，绝对
0: 阿陈师还是哦，阿火师哦，上面哦，姜玉恒哈，姜玉恒哈。
1: 我的意思啦，就是他会这样办，就表示因为姜玉恒这几年也拢去中国发展的嘛，嗯，而且他的这一个商业模式哦，开演唱会模式，在中国可能是还有新的通哦，而且有人去认同，我觉得不错啊，但是哎。伊那对于一些粉丝来讲吼，等于讲姜育恒的粉丝到了还这个年纪还是他的粉丝，通常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伊的不爱做老人们，不爱比较乒乒乓乓，底下跳跳跳，伊可能加一讲，哎啊那
0: 有点像以前西餐厅这样子哈。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可能桌数也不多，他姜育恒可能就会下来跟每一桌的人都
0: 互动一下，
1: 互动，我觉得不错啊。如果是他菜又还蛮精致，又有含酒水的话，以迄个他那个这个年纪的他的粉丝群两万块，跟偶像近距离的面对面，那个唱歌给你听，我觉得不会很夸张了啊，因为在板德的不可能亏这样嘛，所以他一个人收两万块，
0: 哎，
1: 那就是看姜育恒，
0: 他这边没有
1: 哦，声音现在在不在状态？
0: 对，
1: 阿狗这里以这里。吃的东西方面是不是够水准？那如果有，我觉得这嘛是另外一种演唱会的商机跟形式啊。
0: 那无咱即摆听姜育恒的歌，
1: 对啊对啊，啊
0: 咱甲播一些动作，咱就是一个宴席安尼。我们就喝咖啡就好了。
1: 菜不能太差了，
0: 菜不能太差。
1: 你两万块，你哪要太？你哪要做这个？
0: 啊，可能三件事吧，西餐吧，在哈。
1: 哎呀，所以
0: 也不知道。
1: 他如果是说，哎，跟大饭店去配合，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0: 那我们就听听姜育恒的歌，我们就在播音室里面当作就是在北流里面这宴席式的这个演唱会，我们来喝一下咖啡了。

0: 如果用这种方式、哦、要我花几万块买票去听的话，目前 我能想得出来大概会有两个人、哦、
1: 应该是来来、我们要那个一、哦他这一场演唱会、哦不是说全部都是宴席式一上贵的是两千万倍万二一万、
0: 最贵的两万了
1: 他其实、哦、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就 有你比较贵的有的吃的啦、你上面的人、哦、就可能坐在看台上听他唱歌、所以有点像 VIP 席、VIP 席的说、有吃、我相信姜育恒也能去他一万块两万块万倍块去给他敬一下就唱歌这样子、你比较相对便宜的票价的话、你就坐在上面听歌、
0: 就纯粹
1: 也不错啦、所以这个是
0: 不一样啦
1: 不一样、
0: 这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对最贵的两万嘛、最便宜的我看一下、三千两千二
0: 我刚才说、如果说、要我花个上万块的、这样的票、或者是说，没关系，也是这样坐着啊，有桌子啊，不管是喝喝饮料啊，是说啊，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点啊，可以一边看表演或者是一边听歌。目前哦，目前啦，我家己啦，那我今麦是讲我家己，我想得出来有两个人对我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哈、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在国内的哈、一个就是博恰雷。哦，博恰雷唱歌应该很适合这样吧，一边。
1: 可是如果博恰雷这个就不会是几万块的啦，那可能就几十万的啦。对啊，就是看展无讲啊，讲远了，开个两班哦，博恰雷就讲
0: 博恰雷
1: 来跟你吃饭啊，你这你咋办？而且我相信台湾人现在的这个金两万块其实
0: 博恰雷来再说吧，他现在应该也不会、不太会外出啊、到
1: 你看，所以我看得很准嘛，都有人分析工哈，这个姜育恒哈的歌迷拢是五十年五六年。年代出生的企业主、高阶主管，这些两万块对来讲
0: ，OK 的啦，系啊，
1: 无啦，台湾即马股票加这么多，
0: 对啊，大家都股市发大财嘛，
1: 对啊，这一两块根本对他们来说可能像两千块的感觉。
0: 我刚讲一个是博恰雷哈，这个我能接受几万块的票价，还有一个哈，还一个不是歌手哈，不给应该怎样，是一个乐手哈。就是拉大提琴的我真觉得他大提琴这个这是演在在这个一些表有一点是像表演型的这个乐手就是一个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大提琴在国际很知名的大提琴手叫做 Hauser 哇他的表演也真的很赞真的很赞很赞而且他的大提琴很厉害但节目中其实有时候也会播啦只是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好来这个 Hauser 如果他有到台湾表演的话我应该会抢票谢谢好、

0: 啊，来咱广告吼，进广告了，我较惊吼，要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诈骗哦，诈骗集团诈骗哦，可以说哦，全世界不哪个国家哦都无法幸免，
1: 啊、
0: 很多很多、啊啊啊。等一下公格料，我再来公连现在的教宗哈、哦，梁十四哈、哦嗯，梁十四都被当成是诈骗集团诈骗的、哦哎、等一下再说哈、哦嗯，梁十四现在的教宗哈、哦，最近点那个川普两个抬杠。哦、啊，川普的，我、哦、不喜欢他。哈、哦，阿姨的说啊，我不跟他斗斗嘴干。哦，大概两个人哈、哦，一嘴一回，一嘴一回，大概的哈、哦，就是已经交手了三四回合。最近呢，美国的国务卿呢，哈、哦、，Rubio 哈、哦，要去这个梵蒂冈哈、哦。啊，这个这两天呢，川普又跟梁十四那两个人又杠上了哈、哦。所以 Rubio 说，哇、哦，我真的很尴尬，嘿，我真的很尴尬哈、哦嗯。不过 Rubio 不错哈、哦，这个国务卿。有人说这个川普这一任如果结束之后下一任齁这个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应该八九不离十就是。
1: 权力不是这样子看的、啊
0: 欸。
1: 因为现在川普他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已经把他用他的谁是接班人哦、欸這個欸、他让那个本来
0: 你们大家都要来好好的效忠我。
1: 没有，他就是让你两个下去去斗嘛、欸。比如说最近这个北京的这个、发言人，那个很强势的这个金发的那个女生，
0: 哦，已经生产了，
1: 因为已经怀孕，而且生产经产假嘛，而且的白宫发言人的、找那个代理人哈、代班人，代班呢，代班你老公这发言人你得找另外一个人就好、可是他一得吼，第一点我这代班你的掐这个卢比奥哈，卢比奥下去，
0: 国务卿自己去当发言人、
1: 就掉下，因为国务。亲对嘴就涉外事务嘛、很清楚嘛，而且加上这个卢比奥本来西班牙裔哈，他就是拉丁裔啦，所以也西班牙文嘛就搞，所以金人刚哦，在这类北京的这类记者会里面还
0: 很成功呢，
1: 还问川普说啊，我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用的媒体啊，我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回答？所以马扎跟老大请示一下嘛，不，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在你的上司前面展现你多厉害，所以先就尊重问川普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直接用西班牙文回答、同时列席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这样子、川普说 OK no problem、然后放行你的对家这个西语世界的媒体用西班牙文侃侃而谈、所以包括这个以对这个川普以对这个拉丁美洲的建设好贵卢比奥用西班牙文那因为毕竟透过翻译透过、然后会有点不精确但是卢比奥以的Denton 的说、我现在的这个西班牙拉丁裔的人呢能够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跟你们对话、然后展现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个重视、所以反正那一场记者会的反应很好、
0: 记者对他也留下 很不错的印象、互动、看起来比原本那个女的那个发言人、要轻松多了、
1: 对、因为那个前发言人很强势、
0: 比较强势、
1: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说这个白宫发言人代言哈，就是轮流轮班嘛，不是跟他卢比奥俩呢，现在专门往背后这类副总统范斯哈、去马去这节这个白宫记者会的这个发言人，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啦，有一点像让未来哈，现在好像站在这个接班第一梯队的这两个人哈，而且是去做一个这个试炼跟比较，看起来卢比奥他是比较沉稳的，因为以涉外事务较济嘛，国务卿毕竟很多都是那个。总统对外涉外事务的有点像代理人啊，反而是美国副总统哦，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备位元首的话，那相对的他发挥的角色不多，发挥的这个场域不多，所以川普也给他机会。这样看起来，现在卢比奥好像在美国人气啦，哈、啊，而且
0: 各方面啦、
1: 经验啦、
0: 表现哈、
1: 对啊。
0: 哎，本身过去他其实是律师，所以口才也非常好哦。我看一场记者白宫记者会哈、陶瓦的说啊，你们先让我讲哈、然后就把这一段时间哦，尤其是这中东伊朗战争，好在戴吉东做了一个很完善的说明哈、这个口才哈、变才无碍哦，又 又速度又很快又很流利哈、然后最后的说好开放给记者大家问到饱哈，哦有问必答哦，哎、结果哈，哎宾主尽欢、大家都觉得说哎、不错哈，
1: 哎、但是不要抢了川普的风头、
0: 有时候就怕这样，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政敌这些物件哈，先出头的就先死哈、这个在屡中外皆然哈，台湾也是如此啊、
0: 好，谢谢。来，咱讲过了，咱都在讲要讲啥？啊，连这个教宗都被当成是诈骗、
1: 没有错、
0: 来进攻狗。产品吃好来分享，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哈。咱母亲这个吼有优待精神的，就是这四大产品。这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好，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美国进口的钙油，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加拿大进口的舒鹏，德力公司好进口的四大金刚。这就是咱这一档母亲节优惠哈、有优惠的四大产品哈，优惠条件全部一样，拢赶快，就是买优惠组的一组里面是两。两盒送半盒，钙粉的两罐，你若买两罐，装的五千两罐，我们一罐是120公克，两罐嘛，哈，然后再赠送60公克小罐的一罐，安尼5000块，好、那另外咱的酸乳钙粉有一个霸王组的，哈，好，咱那炮供的，咱听上拢讲，我压一支炮供，哈，压几支炮供，还得5罐的，哈，5大罐，每一罐都是120公克的，哈，5大罐10000块，平均一罐变成2000块、等于原价的8折、好来啊，咱的钙油嘛，赶快安尼一组两盒，好、两盒，一盒120颗，两盒240颗，再送60颗，一组里面300颗，5000块，好、300颗5000块，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是600颗。10000块，好，600颗，10000块，等于原价10000块是会当买4盒，今嘛变成10000块，会当5盒，好，安尼就对啊。护理元素是，这个一组4000，好，2盒送半盒，一盒护理元素一盒也是120颗，2盒240颗，再送半盒60颗，等于一组就是300颗，4000块，哈，两组的话呢，好，就是600颗，8000块，4盒多一盒，8000块有5盒，舒鹏也是一样，舒鹏一组2盒送半盒，舒鹏一盒60颗，2盒120颗，再送30颗呢，就是150颗，好，150颗3600，哈，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7200，7200原本也买4盒，今嘛变成5盒，好，对，一盒是送的，哈，安尼就对啊，全部条件都是一样，哈。一年份、半年份，看你家己要宽一年份、半年份、3个月份，吼、你爱宽几盒，吼、啊，差不多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吼、连买连送的，你拢甲算落去，安尼你会感觉讲、哦，果然省很多，省很大，吼、赶快趁母亲节的时候，优惠组的给他买起来，谢谢。
1: 咱一年一摆机会哦，吼，来优惠组就给他买起来。
0: 德力公司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神活动，叠加大优待。
2: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的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3: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最近的钙粉那钙油加了足好，我足好行路，足好用。
4: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吼在食困眠药哦，吼很棒，头壳壳壳未戆，
3: 舒鹏食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滴滴个保养。
2: 舒鹏来吃，吃了是压力去呀，背高腰啊，啊，我十八拢直直要变做个棒骨骨，生生那样吃了就足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5: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0: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0000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今天这点
0: 哦，卡索库吹一个咯，还要苦还要苦哈。好来，母亲节哦，只有母亲节一年哦，一整年我们只有母亲节这一档有买产品送产品的优惠哈、真的是哈、省很大 哦吼，听众朋友，会记得哦，酸乳钙粉、钙油啊，加护理元素、舒膨这四种，只有这四种产品哈、哦嗯。母亲节有这么优惠组哈、哦，你去有帮妹一定要买优惠组哈。
1: 今天几百机会，测鬼不哉。
0: 好的，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有帮侬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好了，现在的这个教宗叫做梁十四哈，梁十四，梁十四哦，其实也作风哦是比较这种非常亲民化哈。哦，比较亲民化，听讲吼，伊这个这个上任教宗吼了后呢，那然后呢，他就因为要转到梵蒂冈，梵蒂冈嘛，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去那边上班，上工，上班安尼哦。然后原本呢，伊是这个故乡在美国的芝加哥，他原本在芝加哥，所以后来要从美国到这个梵蒂冈，然后伊得爱转移他的那个什么账户，银行账户。银行的账户要为美国芝加哥银行账户要更改资料要更改资料的对啦，要更改其实不是要转移啦，他其实要更改账户里面的通讯资料，然后他就自己呢亲自为意大利梵蒂冈打那个跨海电话，要处理这件代志哈，来。那这个教宗打电话到芝加哥的这个他开户的他的账户的银行然后电话接通是一个银行的行员接的齁，伊就改啊对方讲啊齁，伊讲啊因为我的地址更改，所以我想要我在贵行有开账户，我想要更改我的账户里面的通讯联络地址齁资料安尼的对。好啊，这个行员呢齁就改伊问贵啊行安全问题。
1: 啊对啊。
0: 打通咱银行嘛，伊会先讲，比如咱家人讲，你的身份证字号最后三个是什么？要不然你的出生，是什么年啊？是什么月什么日安呢？大概那名字叫什么？大概都会做这些安全的这个问题的对。教宗对答如流啊，因为那是伊家己的物件，当然就对答如流。所以银行该通通审核通过了哈。本来伊以为讲安尼电话公共啊，安尼就会使啊，就可以更改资料。结果呢，无想到讲，这问题拢通过审核了，这个行员突然改讲讲，根据银行系统的要求，我们还是要客户哈亲自来临柜办理哈，是你爱来银行的柜台办理，才能够变更你的资料。安尼就对啊，
1: 临柜的
0: 啊，对对，阿姨今嘛想讲。我现在在梵蒂冈，你又叫我回去美国芝加哥，这个临柜才去办理，改一个资料这么麻烦哦，他感觉说这是不可能，我不可能为了这样我又走一抓，所以他就面有难色的，他就解释说，我目前我在这边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再到美国，这样大家就在底下解说一捆，结果这个行员还是很坚持说，一定还是要这样，这照我们银行的规定啊，老魏这个教宗就没有办法啦，伊就直接改工吼，改这银行行员工。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这都是吼。有弄无播啊吼，啊无播到之后就是吼，家己的家底掀出来的对啦吼。伊讲，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那能不能给我这个变更一下规定吼，给我一个特别的考量啊呢吼？结果这个行员一听到这个。对，听到伊安尼讲，转咧电话，咵，突然甲挂掉，讲这根本就是来搞的，恶作剧的电话，就直接把他电话挂掉了。
1: 说实在的，没有错啊，你管
0: 你是教宗梁十四，
1: 管你是不是梁十四，就美国的法律规定，临柜就临柜了，对啊。
0: 教宗他本来也不愿意讲啊，吼，讲过也
1: 讲没有用啦，对啊，
0: 所以的情况，你问我想，我就跟你回答，以为说这样就可以。
1: 而且教廷里面没有所谓的，有点像是内宫院嘛，像日本皇室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自己去处理呢？所以我就觉得，
0: 一提要本人打，怎么要本人审？
1: 他没办法另外开个户头吗？
0: 好嘞，好，等一下，好，让这个再继续说完。
1: 谢坤姐，
2: 干涉你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
1: 这个很奇怪，难道讲就是教宗还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脑嘛，看过不知道教廷内部怎么样的，然后我看过怎样嘛？教宗边弄些像是那种大总管、大秘书在帮他处理这一些生活的这个琐事、
0: 啊。可能是伊干嘛讲
1: 啊？自己来的、
0: 啊、对啦，自己来就可以了啦。
1: 啊、以太菜了，
0: 哎呀、啊，哦，就打个电话，从梵蒂冈打电话到美国，
1: 因为伊迪还没成为教宗之前是一个驱主教了、嗯、啊。驱主教，你虽然说很大要干嘛、嗯，但是你想说这个主教，嗯，驱主教，你这些生活琐事还是自己来了、嗯。哎呀，可能
0: 而且你那个银行的资料一定人爱问你啊，对不？啊对啊，伊头我嘛是有先甲问一挂。
1: 我是银行，我嘛干嘛你是诈骗的？
0: 啊，伊是讲无办法啦，伊甲讲什么都爱个本人资料，你拢查到啊，拢对到啊，你搁叫我讲爱本人去银行的迄个柜台去临柜去办理吼，所以迄阵无法度啊，才亮出吼，亮出我是教宗，结果人家挂电话。
1: 对啊，
0: 后来教宗很无奈，梁十四吼，伊转找一个吼，找一个吼，就是跟金融界很熟的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别哪讲啊，大概也就是那个哦，类似神父啦，哦，神父那一类的哈、哦，就帮他去询问啦，哈、哦，
1: 对啊，
0: 看可不可以啊，哈，讲哎的，结果呢，哈、哦，因这个啊、神父的这个朋友哈、哦，就直接也是找银行就问了哈、哦，啊，甚至是这个银行的执行长直接啊、出来给他接待，伊讲那这样啊、可不可以啊呢？哈、哦，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就在梵蒂冈嘛，好，结果执行长也说，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
1: 本来就是啦，
0: 还是要本人哈、
1: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结果我跟你讲，后来怎么解决？你知道？
1: 怎么解决？开个新，在罗马开个新的户头。
0: 伊讲，那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只好就是啊，就把这个账户
1: 哈、哦，
0: 我们就结清掉，
1: 啊啊、
0: 移到别的银行，
1: 没有错啊，
0: 听得安呢？哦，呵，才答应哈。哦、就是说他要把账户结清移走哈，哦，银行上惊嘞，安尼就减一个迄落啊哈，哎，所以哈、哦、啊，就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啊、那实在没办法，那我们只好把这个账户移走了，移到别的银行。哦，后来哦就好、哦、勉为其难答应，哦就答应。
1: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跟你开了方便之门了，你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觉得这很不道德。
0: 这不是教宗自己讲的。不是教宗自己讲出
1: 来啊，对啊，我都在把这个事情
0: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其他银行的人，
0: 而且这件
1: 如果这件银行的人说、我都较细汉，
0: 这个代志哈，这个代志是伫教宗一上任两个月之后发生的，
1: 对啦对啦，
0: 他、现在才朋友讲出来的啦，
1: 哈、啊啊，
0: 来接电话哈，
1: 来你好，
0: 哎、，Hello 南马 K 啊哈，咱王先生哦、喔，还是王小姐，南马 K 电话进来就断了重打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嘿，你好。不好意思，
0: 嘿，好线下，好线下。

好来，这点前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收听咱的节目，你那是有话要讲，还是讲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吼？啊，经常活动要个了解一下，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的点杠注文拢会使吼。这点前故，我们电话服务电话就是在现场，现场的口音电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请你卡0800-775599。

0: Hello， 淑君扑克家你好，嘿，嘿，你好，嘿。
1: 哎，请
0: 扑克啦吼！你爱稍等下哦，伊即马线卡搁咧接电话吼，吼、哦哦、啊你我甲你保留，你爱等一下吼、哦，好线卡吼、哦、好。好来，谢谢你好，淑君扑克嘿 ，Hello， Hello， 来，好好，我来换人，来你好，嘿嘿你好，南新化台南新。
2: 我们问讲迄迄种钙粉吼，
0: 哎嘿，
2: 咱的。我有去药房关两关啊，
0: 好，
2: 伊迄我关好久吼，讲车祸有好有好骨断去啦，
0: 即
2: 马食这钙粉，哎，疗啊会好起，
0: 唔是疗啊是会加足紧的吼，嘿。

0: 我谢谢李新华，我再谢谢哈。
1: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嘿，我是军仆给家来，嘿，你讲，
1: 嘿，刚买是淡水家，
0: 嘿。嘿，
1: 四项我拢有买，啊，吃饭啦，
0: 四项来我。

0: 红，谢谢哦，哈，德霞你好，谢谢，好，二线来，谢谢，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
1: 哦，哎，哎吼，
0: 嘿，
1: 我会使讲差不多，假差不多两三天啊嘞，我是一次找两颗两池，
0: 嘿，
1: 碗也是两颗两池，
0: 嘿，
1: 啊嘞，我假差不多两三天呀，吼，
0: 嘿，
1: 哦，我有只骨松怎拢好起。
0: 啊、
1: 哦，
0: 就感觉嘿，哦，是哦，无你本来腰脊骨拢酸哦，
1: 哎，腰脊骨
0: 安尼，
1: 哦，迄个安尼，安尼行一个哦，足艰苦的哦，
0: 嗯、
1: 啊，我咧食差不多两缸三缸啊，但是我是早晚都是两颗两匙啊，
0: 哦，两粒，
1: 安尼袂伤济啦，
0: 哈、哦，哎、欸，钙没啦没啦，钙有两粒，钙有两匙就对啦，
1: 哈、欸，对，
0: 啊，你是即届咱母亲节赠送，你才开始要来食的吗？
1: 嘿，我就想讲，到底唔知有影无影？
0: 有影绝对有影，足厉害的，
1: 嘿嘿，哦，对，
0: 啊，真
1: 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
0: 好，谢谢。
1: 我今把这个膝盖疼，
0: 嗯，
1: 哦，
0: 加强，加强钙油，
1: 多服几天吧，
0: 加强钙油哈，好。
1: 哦、加强钙油，
0: 对膝盖疼，对膝盖疼，爱加强钙油哈，嘿、哦。
1: 那钙油，你意思是讲，搁加一点是无？
0: 钙油你加食做一顿会使哩，哈、哦，嘿，好、哦，谢谢。
1: 加一顿，
0: 嗯，哎，对，
1: 就是三餐。
0: 对，嘿，医、
1: 哦、
0: 生、
1: 啊，
0: 谢谢。勇敢。好。感谢你，谢谢。
1: 听你的那个节目，听都足好诶。
0: 哦，是吼、哦，
1: 连世界各国的那个消息啊，什么都可以知道哈、
0: 哦。感谢你们，好嘛，谢谢分享，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来，谢谢，要卡电话机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哦，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哦。你今麦听这是叶启田也可以点的哈、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听有两种哈、哦。一种是骨头疼、关节疼、规身躯拢酸疼了了。一种是心疼哈，哎、哦嗯嗯啊，心疼就是拢咧操心的哈、哦，为囝操心的哈、哦，所以囝甲你讲，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啊，就叫你卖烦恼，卖想啊多。啊，那身躯骨头关节疼，啊，你就找小军找扑克刀啊。好、哦嗯哦，来你好，
1: 哎，小军啊，你好，
0: 哎、嗯，你好，哎。
1: 哦，你的药啊，真正袂歹。
0: 嘿，哦，
1: 安那。我一单哦，嘿，我进五月车，带你买八万啦、
0: 啊。哦。
1: 那年底拢买两万块啦。
0: 哦，好好好，嘿。
1: 哦，啊，这药房对我有够好。
0: 安那好。
1: 嗯，因为伊个送我鼎一组，
0: 哦好，迄药房送你吼，
1: 哎、啊，阿、哦、哥，嘿，一间咧立新的，
0: 哎，不要紧，迄药房送你，药房送你，迄唔免讲，你讲你是食了安怎好，你讲这，嘿，
1: 因为吼，我逐日拢咧行嘛，
0: 哦，
1: 好。透早拢五点外就咧行，
2: 嗯嗯，
1: 啊，迄个我买恁两行诶，
0: 钙粉、钙油，
1: 钙油、钙粉，
0: 嘿嘿嘿，
1: 啊，我拢固定已经带你买十八单啊，
0: 哦，十八单啊，吼，
1: 诶，恁来已经订房，我歹势讲名，
0: 哦好好，
1: 老诶头家娘啦，
0: 拢知啊，
1: 即摆换少年诶，
0: 哦好好，
1: 哦，祝贺送我，
0: 祝贺送你，你大主角啊，系啊系，
1: 哎呀，都大主角。
0: 好，
1: 无开你也开一两百万啊！
0: 咱有咧食咱产品的人拢足大主顾的呀，我真正啦，尤其咱的母亲节的活动的时阵，真正都看出咱的听众对咱的物件，真正都是甲咱足肯定的。啊无，要一边拢摕几啊万出来买，这唔是，若无对物件足迄落的时阵，哪有可能对嘛吼？
1: 因为我先啦、嗯，应该咱买几单啦、啊。
0: 嗯嗯。
1: 啊，因为我拢先买十个月啦。
0: 哦。
1: 哦，进得买算十个月份。
0: 哦，你拢算好，先买十个月份。
1: 唔是，哎、我为着消贪啦。
0: 哦。
1: 因为恁。我搁买两个月份哦，
0: 嘿，过年诶，
1: 会当搁送物件。
0: 哦，好好好好，
1: 啊，我就会当买一单份啦。
0: 是，好的。
1: 哦，我冻真久啊，
0: 嗯，
1: 要卡要带你，带你。
0: 多谢分享，好，谢谢你哦，英雄好，来你好，嘿 ，Hello，
3: 哎，
0: 你好，
3: 嘿，我迄个要借问一下，这个钙吼含 B 跟 B 群钙蛋白。

0: 妈妈，请你唔通听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小贺呢？
0: 小军 Pocket。
1: 嘿嘿嘿，啊，我想要问你哈。
0: 直接说。
1: 护理元素哈、哦，原来用姜黄的。

0: 你手镜头啊，安怎？
1: 右手边的最长那一只哈。
0: 右手边最长那一只是中指吗？
1: 哎，就一二三。
0: 哎，中指啊，中指嘿。
1: 肿肿嘞。
0: 肿肿哦，迄个可能是扳机子啊，个手指关节发炎呐。
1: 对对对对，感觉好。
0: 来，来好。

0: 哎，好，那那那，
1: 哎，嘿，做二十几年哈，
0: 哎。
1: 有二十几年吗？
0: 有
1: 比那个有没有秀
0: 线？好，来。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好，来，谢谢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哈喽你好，嘿，将军啊，
1: 你好，
0: 嘿，
1: 我要问你哦，因为我食迄个吼，改吼，啊，敢会当加迄个膀胱啊？
0: 好，谢谢，来你好。
2: 你讲我第一请问者，我是台中啊，住中埔路遮，啊，都有咧卖。
0: 好，来我甲你看，我刷卡。

0: 好，好，谢谢。来啊，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呀，一年一届啦，吼，母亲节啦，吼，哎，阵啊，过一个嘛，都爱过一个，对不？吼，对不？哦，人啊，无人别人拢咧做，啊，你拢无做，安尼对不？安尼阿母，吼，啊，投其所好啦，阿母，阿母每天都在痛，这里痛那里痛，
1: 对啊，
0: 你要投其所好，要吃好料的，还不如让他不痛，吼，哎，阿母，哎，这，哦，你唔当个听，吼，妈妈请你唔当个听，吼，安尼，吼。哦，过一个吼，尽孝道，一年一次吼，哎，来你好，哎 ，Hello， 哎，
2: 你
0: 迄
2: 个有食骨头，迄做半年。

0: 今天喜欢这么 CV 的林仙哦，这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哎呦，其实我有一天有一条歌，南宫马喜的哦，间接的在致敬妈妈，听听看呐、啊、哈。而、哦、且、五月天的《洗衣机》洗沙机，
1: 虽然拢无讲歌名，拢无跟妈妈有关的，洗沙机绝对
0: 有在隐喻的哈。
1: 妈妈在用的，妈妈好来，五月天的
0: 《洗衣机》。

0: 妈妈在哪里？
1: 隐喻嘛，洗衣机就跟妈妈
0: 像洗衣机一样嘛。
1: 对啊，你讲在外面吼，肯定话靠风吹日晒雨淋呐、啊，然后每天底下无用旋转嘛、啊，但是孩子的目光都是在电视机上面嘛，所以啊看不到妈妈
0: 的辛苦
1: 啦吼啊，大刚啊嘞吼啊，囡仔然后吃喝玩乐，阿妈讲吃喝玩乐啊，就讲啊无用家己的代志吼啊，无看见妈妈的后边付出的这个辛苦，没好把这里、一个家维持的好哦，这回来有热。的饭菜汁啊，你衣服哦，每天都帮洗香香的啊，这个好像对囡娜来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哎、但是其实妈妈就像新洗衣机一样，很辛勤的每天哦在操持的，
0: 一直胖啊，
1: 操持的，所以哦不简单。

0: 母亲节要搞完了，你要啥吼？啊，你要什么我买给你呀、啊？吼，妈妈，妈妈也不会对孩子吼狮子大开口啦。说实在啊，啊，我讲哎，面难面呐吼，我的伫网络我的看有人这两天我就看到有人说，他就是包了一个红包要给他妈妈吼。哦，就是说，妈妈，母亲节哦，啊，我唔知买安那，大家餐厅足歹订的哦，啊，食当个拢食饭啊，我敢那无意思安尼。伊讲我包一个红包给你，结果妈妈吼，红包该收起来了吼，佮一款啊，提醒伊，嘿，红包拢啊收起来，啊，钱提醒伊，伊讲免啦，这钱你留咧家己用得好。好像天下的妈妈都是这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伊讲，你即马一个月，伊我是网络看的一个少年的，伊讲伊母啊，甲讲，你一个月啊，赚无偌济，你去包两万给我。哦，下面就这样个留言讲，未歹未歹，哦，还包两万呢，吼、哦，啊，就有人给他留言说，啊，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伊讲伊母啊，甲伊讲，啊，你一个月赚无偌济，去包我两万，
1: 对啊，免啦。伊母啊，特工退休伫厝内当。从刚门两三班呐，对吧？
0: 笑笑的，
1: 就当冲
0: 啊！就这人都敢问讲，啊，你到底一个月是赚多少、哦？哎呦，好好笑哦！哈，伊讲，哎呦，就是妈妈都是这样的哈、哦，真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妈妈嘛是该讲一句话啦，啊，你有耐心就好啊啦，嗯，哈、哦。你都有想到，有记到哈？妈妈改讲，有咧心就好啊，系啊，系啊，啊是，哎，啊，迄落你的心意，啊，红包我甲你收来啦，吼，啊，你一个赚无偌济，啊，你搁外口租厝吼，钱你留咧家己用就好啊，嘿，好，好，所以安尼过一日嘛是有好果出来吼。

0: 好来，谢谢哦。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哦，还是点讲主文？吃产品心得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哎、好，谢谢喽，哈、哦。咱这部今仔一开始，咱就讲这两天天气可能会温度比较高、
1: 啊。对对哦，就是台南、高雄、屏东三个地方、高温吼警报。
0: 夏天吼、哦，有当时啊，咱热天就搞流汗诶。啊，有的人哦，夏天哦，身体容易有味道吼、哦，就是那个狐臭啊，是汗臭味吼、哦。啊，虽然吼、哦，其实拢有足侪物件，会当克服这啊、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对
1: ，Hello， 你好。
2: 请问一下，台南要去哪里买？
0: 台南线下跟你讲嘿，好想要帮忙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他早就换了，只是舍不得换洗。好嘞，梦游房还是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有话说啊，不清楚不了解的啊，使用这个分享的点杠注文呢哈。通通 OK 啦，吼，0800-7755-99。

0: 好嘞吼，咱台湾吼亚热带天气，夏天呢吼比较潮湿又这个好炎热闷热吼啊，所以呢说实在哦，伫热天的时阵，特别啦是夏天吼哦，这个人的身体吼，个人的卫生吼哦是很重要，身体也不要有异味吼啊，但是这有的是天生无办法吼啊，但是你就是有方法可以克
1: 服，而且台湾的食物又比较。重口味、欸、所以让他
0: 哦食物哈
1: 食物啊、欸、啊你吃的油腻、嗯嗯、然后
0: 天气又热，
1: 糖分又
0: 天又潮湿
1: 又潮湿、欸，然后又当台湾人就
0: 老干哦，臭干生狐臭汗臭，
1: 对啊，
0: 还再加上脚臭、
1: 哦，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男生呐、啊欸，就好像没有东南亚男生那么爱
0: 哎、欸，
1: 对啊，
0: 没错哦、啊，打扮清洁哈，阿喜公哦，
1: 而且东南亚男生都比较瘦，
0: 哎、欸，人诶外国。早囡仔来，
1: 越南啦，越南啊，越南、
0: 啊，越南嘛来说啊，新加坡拢比咱台湾的靠有型、啊，台湾的男生真的要加油，
1: 要干净，我就至少干净这个限制，
0: 对对、啊，保持那种干净、干净、整齐，
1: 啊，头发人这类吼，
0: 人诶
1: 弄啊那吼啊，香水都喷得很，
0: 对、
1: 啊，当然香水这味道是比较重视这样，他、但是一旦变成一年。生活的礼仪啦，哈，
0: 对，这真嘛是只用礼貌啦，哈。等一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香水要怎么喷，好，来，你好，哎 ，Hello，
2: 哎，这么我，哎，咱去给您买那戒烟戒油啊，那戒烟是。

0: 好，哦，谢谢，哦，谢谢。好，来谢谢吼，咱要打电话入来吼，不清楚要问的吼，要了解吼，哦，0800777599，吼0800777599，吼，好来0800777559，吼99777559，好，谢谢。Hello， 你好，系淑君 Pocket，
1: 你淑君哦，
0: 嘿，诶，
1: 我要问你吼，我这手气无，拢在买迄款钙粉无
0: 吼，嗯嗯嗯，
1: 啊，你好，打

吞烂就吞烂，本来就吞烂，你无烂才是烦恼嘞吼。好，迄干的，就是加予伊干加停留较久嘞，安尼就好啊。吞烂就甲吞落啊，搁安怎吞你嘛是还搁有啊，嘿。

谢，好，多谢。感谢你的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

0: 好来使用香水的今嘛来讲吼，这是也是一种礼貌吼，礼仪吼。
1: 对啊，
0: 啊今嘛不管男生女生吼，啊用香水吼，啊用古龙水吼，越来越普遍，是好习惯啦吼。哎、欸，这个其实是算不错啦，但是辛苦啦，衫裤啦，吼嘛是每天都要换洗干净啦，啊不。啊，你衫也无也无要逐天换，身躯也无要逐天洗，干来一直喷香水嘛，足奇怪吼、哦。那香水要喷在，我就这样弄，我这个疑问，讲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会比较持久？
1: 嗯，哪里的？
0: 哎，香水哦，人讲没有标准答案呢，吼、哦，嘿。啊，有的人是讲啊，就喷在那个脉搏的地方、嗯嗯、哦，就是脉搏有跳，有咱的血管咧会跳动的脉搏的所在哈，嗯，但是也不一定哈、哦，这不一定。我、虽然有人说香水喷在脉搏能让香气更持久，阿姆哥，诶，脉搏要喷在哪里？哦，哪里有脉搏？耳朵后面，
1: 对啊，
0: 手腕内侧，
1: 对啊，
0: 还有哪里？
1: 嗯嗯，
0: 耳根啊，后面的后颈部，耳后还有后颈部，还有手腕的内侧，好，好啊，你即马喷落去，稍微改安尼摩擦一下，摩擦一下，哈，就这样子，哈。But， 但是人家说。擦在手腕的地方会就是脉搏的地方，香水的味道会很快散、也会比较快消散。哎、好，所以讲吼，其实也有一说，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更能够留住香味，特别是 summer 夏天。
1: 嗯，夏天，
0: 因夏天咱会流汗嘛，对不？颔骨啊流汗，哇、哦，耳后流汗，啊，你手也会流汗，啊，是讲你有当洗手的时阵就不晓，就一定会把水就是喷到你手腕，你若喷在手腕，就很容易就会洗掉了哈、哦。啊，夏天流汗哦，所以讲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喷在这些地方，所以你那夏天你想要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哦，人讲这样子反而那个味道更、可以把它留住，哦、留住比较更能够持久，哈、嗯。三分秒想着过，啊，那喷的腮要喷的对，你爱先喷一个不明显的地方，哈、哦，先做测试，哈、哦，那么腮来的欧白喷，
1: 嗯，
0: 哦，因为有些天然配方的香水，还在是有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香水，你如果喷在衣服，特别是浅色衣服，啊，就容易的留下痕迹，哈、哦。好来，根据香氛基金会主席，好来，咱来听香氛基金会主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共吼发香哈，这就是头发了哈，喷香物、香水、最好可以加入一些滋养的功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水最好不要含有酒精，嘿，啊呢，好，哎，它啊，如果可以再加添加维他命或者植物油成分，啊呢，当同时保湿啊个修复裂发丝，哈、哦嗯哦，要不然有些香水可能啊，对，哦，就是可能有酒精成分爱上这样子哦，诶，会伤害发质，
1: 啊，哦，哎，酒精啊，
0: 对对对对，哎，对，有些有些它真的是会有一些成分哦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我当时一讲，其实要喷在哪里，有时候你也要看你的香水。水哈、哦，哎，如果保湿之后呢，哈，像啊、你的头发哈，你要喷在头发保湿之后再喷香水，那这样香气就能够更持久哦。来。

0: 香氛基金会主席一个讲吼，伊讲吼，他喜欢把香水喷在别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那个手会这样挥挥，哈，会动那个手，靠手势很多。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香水喷在手腕，还加起前手臂或者是手肘，这里收在安内，哈，如果呢，哈，约会的时候。特别是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把香水就喷在胸口或者是暗棍颈部或者是说那个前就是脖子的前后都可以啦这样子那样啦男生女生约会在拥抱的时候刚好开的暗棍哇 你好香哦对不对好来先接电话
1: Hello
2: 要订购产品，
0: 好，线下来哦。

0: 还有哈、哦，还有呢，说，譬如有的人，有的女生会常常穿洋装哈、哦，那穿洋装的话呢，哈、哦，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你的裙摆。哦、因为你穿裙穿洋装啊，你走路的时阵就飘来飘去，嘿裙哦，裙子安尼随风飘逸，对不对？啊，这样子你香水喷在的裙摆所在，它就会飘出那个香味。或者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膝盖的后方，哦，你脚头位后边，哦，你脚头位后边后边家哦，这个部位，他走路的时候，哦，就会哦，你的走路的时阵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香气的尾韵出来，嗯嗯哦。啊哦，一共有一挂香水本身就很持久，哦。欸、要看、嗯哦、有些香水比如说像琥珀调的啦，还是树脂调的、嗯、香脂调的、木质调的、哦嗯哦、这样的香水它的香味都是比较持久、嗯哦、就比那个花香水果香的香味会更持久、嗯哦、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持久的香味，你就琥珀调、树脂、树脂调的，还是香脂调、哦、香脂调或者是木质调掉的哈，这样的味道是比较持久的哈。
1: 嗯，对，好，打个参考。嗯，来，你好，嗯，
2: 哎，淑君伯姐好，
1: 嗨，你好，你好。
2: 都喷香水，我都会喷床单，还有窗帘。
1: 哎、哦，对，哎，不错，
2: 哎，这个你一定要走到，而且还可以助眠哦。
0: 哦，真的呢，
2: 你们可以试试。
1: 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哎，你们母亲节快乐哦！
0: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对，一共一喷喷你的，哎，窗帘个对，
1: 床单
0: 床单，对我也会哦，我枕头哦、嗯，枕头床单，哎呀，窗帘我倒是没用过，嗯、哦，阿、啊、爷窗帘可能是一种哎纱吧，纱的比较轻哦，而且嘛风吹的时阵呢。嗯飘来飘去，好、哦，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母亲节到了，我送我一份大礼，我昨天去拿了两支炮贡，
0: 炮贡两万块十罐，
3: 十罐搁送袂少物件哦，
0: 哎、欸，有办搁送袂少物件哦，你哦，
3: 吼，唔好讲，伊即款唔好讲，
0: 哦，叫你唔好讲，哦，唔好讲，哎，真啊唔好讲，
3: 我是讲十戒婚真嘞，吼、
0: 嗯，嘿，
3: 我跟同年纪的，我诶，少年卖讲啊，但是我诶。欸、你体就是那个，嗯，
0: hey.
3: 觉得很有抵抗力
0: 哦，
3: 好、oh, 嗯、啊，
0: 嘿，
3: 那被安那背啊，哦，我刚刚一老背个四老啊，
0: 嗯，
3: 大家拢安尼走来走去都没忝，
0: 轻轻松松，然后轻轻松松哈，一级
3: 真的要吃这个抵抗喝
0: 哦，碎碎碎碎碎碎，
3: 对，
0: 哦，也能低泡够十罐哦，
3: 今后冻个美女啊，我赚五千块了，
0: 哦，哎、欸、对啊。两支就赚五千就对了，
3: 就这样啊，欸，要赚钱，要做工作，
0: 哦，你加油加油，这样有够哦，你确定有够哦，一年哦，明年才够有哦，
3: 哇，现在赚现在我们是保养而已，我们已经赚
0: 很多，哦，好，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感谢你分享，谢谢，好，拜拜，好，一雄。

0: 条歌原底是给咱的什么歌？哎、欸，嗯，对对啊，这条歌原底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众朋友，这条歌应该是咱原底咱台湾有的歌嘛，吼！啊，拄啊，咱听的是啥？越南的哦，嗯，啊是对一个的泰国的啊，越南的啊，咕叽咕咕叽叽咕咕，来你好，嘿，
1: 哎、欸，小哥你好
0: 哈，哎、欸、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哦，线下我会剩下，
0: 哦，线下线下一线线下哈，好来，小哥扑给你好，嘿、欸、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嘿，
2: 我买着两迄落五千的尔，我啊讲你个跟我老，
0: 你买着五千的尔，哎呀，
2: 啊。
0: 啊你
2: 啊你观众啊阿姨还泡泡公的阿公阿伯
0: 你叫伊讲叫你泡公的加叫歌啦，大家拢也泡公的，我嘛要泡公的嘿。
2: 哎呀，拄啊迄条就是，
0: 就只听你。啊对啦我都听得足熟的吼，对，谢吼，好，啊你这个也提好，谢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2: 哎，我线下。
0: 好线下脏话。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他说一条花分送寂寞和爱，
0: 哎，好，谢谢，多咱听就讲啊，小姐，请你和我爱，吼，来，台语歌叫台语叫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好，谢谢啦，多谢咱听众吼，哎，小姐，请你和我爱，吼，你话啊，咱多听的是唔知什么。越南的，越南的是泰国的，个嘛阿库基库库库阿呢，基库库库越南的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哦，来有啥问题，拢这里卡进来问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来，妈妈恰你啊，保重啊！
2: 对，那条歌到底是什么、啊？
0: 哎、欸，小姐恰你好啊，爱啦！小姐恰你好啊，爱有啊！
2: 哈、哦，对对对对，
0: 爱你好，爱你好，喂，哦，喂喂，大刀诶，大刀诶，大顶大刀，刷卡刷卡刷卡哦，安尼机，安尼机奈通过啦。

0: Hello， 你好，嘿，好来，大度的，再见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都加一条瓜，印尼的啦，好，请你我，
0: 印尼的哦，哦，确定吗？
2: 我们这里有印尼的。
0: 哦哦了哦，恁俩印尼的讲迄印印尼的哦哦，因都听有啊。Hello， 你好，嘿，奶你好，嘿。

0: 好、啊、来，咱新增的听众你好，嘿。
1: 那一首是分享我的寂寞和爱啦。
0: 好了，国语是安尼无唔对啦，好，谢谢啦，都对啦，都对。
1: 那个歌词真的很好用。
0: 对，哦、好。
1: 我有给他用，真的不沾锅。
0: 谢谢，好、哦、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哈。嘿，你好，嘿，嘿，你好，嘿。
2: 小姑妈吼，我头拄啊，甲你叫苏鹏。
0: 来刷卡刷卡，嘿，视线哈，视线嘿。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嘿。
2: 喂，你好，姐姐，那个是印尼的，我们。
0: 刚刚有人讲了印尼的歌，嘿。就，
2: 但很干那么一段，那个是印尼的歌。
0: 哦，印尼的歌啦，哈。谢谢你啊，印尼话，谢谢你怎么说，嘿。
2: 印尼啊，
0: 谢谢你怎么说？
2: 咖喱马卡西，
0: 咖喱马卡西哦，咖喱马卡西，谢谢你，好好。

0: 亚克电的歌吼，较早少年唱歌真正是袂歹听的吼。这条唱了好听，少年的时阵的歌声真正是袂歹。好，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去来吼，伊讲啊呐，淑君小姐，我明天要去听叶启田的演唱会呢。
1: 谢谢。
0: 明天叶启田的演唱会，你要去哪里听啊？明天有叶启田的演唱会。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高流母亲节的那个什么蓝宝石的呀、啊？是不是啊？哦，咱这个听众，伊讲伊明仔载要去听叶启田演唱会，安尼明仔载一定会唱《妈妈恰里呀宝中》哈、哦。啊，来谢谢，拄啊已经有几个人甲咱证实，拄只迄条歌是印尼的歌，哎、欸，
2: 好，那个就是啦，
0: 哎、欸嗯，啊，印尼话谢谢，那讲伊讲格里马卡西，哈、嗯。哦哎，格里马卡西哈，谢谢啊！那我的在咱听众内底啊，印尼、泰国的、德国的都有啊，哈，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呦，咱听九哥传简讯来，伊讲对对对，哦，明天他就是要去高流听，伊讲伊是嘛是听咱节目介绍，他才去买票的，哈、哦。要去高流啦，听母亲节哈，迄、那个蓝宝石啦，蓝宝石的。

0: 杯啊，妈妈节、母亲节，你嘛是会当家己泡一杯啊，美酒加咖啡，对不对？哈、哎呦，哦，这个独有时候呢，哈、自己独乐乐，自我享受，哈、人讲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哦，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哈、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能够享受孤独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哈、好来感谢收听《美丽人生》，
1: 你的选择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分干油。加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系啦，产品需要服务吼，咱规工这个电话拢有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瞧瞧。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菜头粿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天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

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界新、上界好、上界科技的物件，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心就买上好哦。

好好，来好朋友，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餐的节目嘛哈，啊，咱今摆拢有提供吼，一个像百货公司迄种吼，熊熊来一个十分钟快餐的吼，啊，锁定咱的节目哦，同款今仔有好康的哈，安尼先来讲一下相关的新闻。

好，来，好朋友哈，今仔日这气象方面哈，今仔日明仔这两天哈，梅雨和季节第二波的方面影响哈，台湾北部、东半部地区呢，转做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南部的山区呢，中昼以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哈比昨有小可下降一寡哦。今仔日北部是19度至27度，那是中部地区20度至30度，南部地区20度至35度。东部地区19度至31度哦。另外要跟咱好朋友报告的是讲吼，这个红迪亚斯号吼，这个游轮哦，有这个汉他病毒的群聚吼，这个坐客的名单确认吼，机关署讲吼，拢无咱台湾的公民，大家免烦恼。另外呢，美国甲伊朗伫个赫莫兹海峡吼，啊，这个情势感官是真紧张啦哈。美东时间5月7日吼，美国海军3台的驱逐舰吼，伫通过赫莫兹海峡时阵呢，去予伊朗吼发射这个飞弹吼，无人机啊个小型船艇吼，甲攻击安尼吼。美国中央司令部哈，马上反击自卫，阿玛噶这个伊朗几啊位的这个军事设施哈，给摧毁安尼哈。啊，当然这是四月初哈，因用一个停火哈，停火协议哈，差不多一个月了后呢，双方哈，拢讲吼，停火感觉有效，但是实际上已经几啊摆拢冲突啦吼，所以讲这个中东这边的局势吼，感觉是真脆弱哦。另外，美国甲伊朗吼，伫个2月28日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哦。4月8日停火了后吼，应该吼伫桌顶安尼吼谈判呐吼，讲一遍安尼啊，都袂爽啊，嘿，不欢而散安尼吼。伊朗呢，伫个6日宣布要调整波斯湾沿河就是这个赫莫兹海峡通行的规范吼，所有往来的船只，你爱先申请，而且爱提着通行许可、通行的许可吼。啊，这个申请的会收到吼，成立的这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吼的电邮吼，啊，寄一个申请表给你吼，啊，这个船啊，就爱写什么你若有写清楚吼，啊，就互你会当安全通过安尼吼。啊，这个、管理局吼，包含40几个问题吼，甲这个船运情报权威的机构吼，对这个船头家这边吼，得到一寡资料吼，当然真类似。还是讲吼，伊人伊要互这个海峡的控制权运作吼，要互制度化，要收通行费就对啊哈，啊当然你讲哦啊，通行费到底偌济？伊人官方吼啊无发表啊讲确实要收偌济标准啊讲要安怎谈吼，目前这还未出来哦。好来。好朋友啊，咱吼，咱台湾人吼，大部分呐吼，囡仔嘛生出来拢对老爸对唔对吼？啊，但是吼，即嘛真侪老爸老母离婚了后吼，啊，老爸将来吼，啊，无你饲囡仔啦，啊嘛无去看囡仔啦吼，变作讲长期跟老母吼，家己伫顾吼，啊，当然老母顾拢外家一边嘛。哦，啊，我计一边，加减照顾啊，吼，啊，囡仔嘛是爱认同啦，吼，安尼，这囡仔敢未使改姓姓老母的姓？看阿咪啊，有机会跟咱好朋友讲一个案例，吼，好来，0800663377咯，吼，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阿妮吉。

0: 进攻个。
1: 来哦，兄弟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所提供的就是阿里山的黄金金的电气石大宝。
2: 好，今仔日喏，要甲咱好朋友推荐介绍这块大，它很特别，因为伊顶面有真侪了的这个电气石。这个电气石在咱身躯当中哦，伊会当啊促进我们的一个循环，因为伊会当类似咱去迄个中医诊所就去拍红色的电火，意思是同款的，将咱未通透的这个所在者帮你拍好通，而且咱内底成分哦非常的天然，咱有这个黄金姜，姜内底本身它就有这个姜辣素，所以讲伊对着气寒毒湿。和咱辛苦的这个湿气会当排油出来，湿气当当啦排油出来，你都袂硬僵硬僵。而且咱盐酸钓，咱这个阿里山的关山1000米以上的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关山，所以讲伊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以外，咱内底阁添加着这个牛樟，添加着这个牛樟，所以讲咱真侪爸母啊，为你呐像讲啊做工课做久哦，这个肩胛拢顶酷酷的，一个脚趾边这个所在，加袂输那爱一个囡仔片同款哦，有时候拢干嘛呢？哦，很不舒服的。要叫你吃药啊，你惊伤身体；要叫你去做复健，你是无迄个美国时间。所以你当当来使，即块大布你都起来打，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水大水轻松。因为咱的药材包含着个添加着即个电气石，和咱真侪爸母啊，非常非常的通透。你若讲哦，抱囡仔吼，也是讲做加工、做手工、做加即个手腕哦，会酸软疼不舒服的，你随来加打。咱这块大布真大块哦，你会当一块给它加做两块，给它大大就大大咱手腕这个所在。而且本身哦，以这块大布在打，你不用怕说会过敏，你不用怕说会起油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专利的贴布。这个专利的贴布一定面有很多一些气孔，透气孔就对了，可以说是会穿开的一块大布，所以说无分任何皮肤质来给它全部拢总会使。有这群容易熬闪到的，还是说你当当在睡闹枕的，还是半暝当当睡到脚肚会抖筋的，包含着有时候你站站了太久脚肚会酸软痛，还是说本身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又或者是站了太久人说的脚底筋那个足底筋膜炎当当发炎的，全部拢总会当打。
1: 有这时段，咱今仔日这块大布主要伊的成分哦，无西药，都是天然的。
2: 是，
1: 而且你甲勾落了哦，咱这复方的哦，伊直接会用来甲侵占。所以讲，你比别位吼，你讲你应该要打过什么大布，咱这效果比较紧，搁较好啦。最主要无类固醇，
2: 无类固醇，搁
1: 袂起油漆啦。
2: 是的，
1: 哦，打了你就轻松。所以这块咱厝内面甲穿，今仔日咱的黄金江电气石的大布。一包有六袋，
2: 对，一包内底有六袋。伊这一包伫外口吼，咱的建议售价咱拢卖500块，
1: 500块。
2: 嗯，今哪里喏？来咱的快闪哦，和咱好朋友早等于11包，
1: 11包，
2: 安尼
1: 5000块，
2: 关键是5000块，但是今哪里只要1380就好。
1: 赶紧哦，安尼平均册价一袋都无21块啦！赶紧赶紧，先抢先赢，0800663377。介绍这么优惠，所以我建议你加提几组啊，因为这每一个拢会当扛个5年，所以你加提起来哈，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咱这特别快闪哈，只有10分钟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啊，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最主要哈，嘿，真济哈，咱来讲讲啊，人当地艰苦的时阵哈，食药啊，你惊伤肝个腰子，对不对？啊，你讲哦，叫你逐天去复健科，你也无时间嘛，对不对？哈，啊，再来。打真好哈，啊！但是你咧打吼，一定要敬天的咧，哈！啊，卖有西药的成分哈，啊，袂假吧？安尼，咱这地都是安尼，哈！因为我跟你讲啊，哈，因为姜哈，有法度来舒缓这个筋骨哈，和你诶，较会流汗哈，而且姜辣素哈，佫会使气寒毒湿啦，哈！这个湿气哦，身体湿气个毒了。毒气了后呢，吼，筋骨咯，吼，你会加这疗灵的就对啊，吼，啊，这吼家庭常备啦，吼，虽大虽轻松，吼，所以讲厝内面吼，咱若讲有四大人诶，吼，啊是讲有伫做劳动诶，吼，诶，这组吼，你也甲当作家庭常备，厝内面爱有，有当时啊，吼，诶，暗时啊，吼，你下班回来啊，哦，艰苦啊，哈，辛苦碎碎，咱来甲打者。 哦，真轻松。啊，有诶阿公阿嬷吼，吼、哦，我逐工落遮算遐疼，我也真艰苦吼。诶、哦，啊，无可能为着这去装急诊啊，对无？咱厝内面有即块，摕起来去打咧，吼、哦，加遮疗灵诶，加遮舒服诶，安尼吼，毋是打表面诶哦，吼、哦，我咧讲这原料成分拢天然诶吼、哦，主要内底个即电气灸。电器酒啦吼，因拜日本有流行迄个磁石项链，毋知咱大家记得无吼？啊，或者是迄个福建哥做电疗吼，其实呢，这个电器酒伊就是天然的这个电流啦，吼，电流安怎？第一，细胞甲你活化，吼，新陈代谢会较好。过来，伊会产生啥负氧离子，吼，这对身体真好。过来，第三，伊会当释放吼远红外线。啊、你就会通嘛，哈，通你就袂艰苦，对不对哈？所以讲好朋友，那你做加工诶，啊，就有诶是啊，就手腕才会疼，有诶哈，妈妈手艰苦，抱孙抱甲真艰苦，吼、哦，有诶甚至甲内衫拢无，都讲手存咧后壁去溜迄个溜啊，对不对哈？哦啊，有当时啊啦吼，你啊腰骨后壁遮啦吼，啊是讲哦，咱这个身躯都要凹翘的所在，你艰苦吼，针对着你未通透的这所在吼，诶，再甲你打通，真正好过吼，会用到深层。吼，啊，所以讲边边那边来打吼，你就用这种吼，有电气石诶，伊这有能量诶，诶，这有专利呢，这不是凊彩的呢，连布都是专利的啦，是会穿开的大布，所以吼，你较袂甲你夹吧，吼，较袂皮肤造成过敏。吼、哦，所以讲吼，这组咱来个提真好哈。啊，你讲啊，我都养诶，养诶只吼，会当打，更加一定会当加无，拢会当打哈。啊，你讲吼，哦，我因拜少年做过头呢，吼、哦，你买当打啊，有人吼、哦，看我艰苦呢，你嘛感官拢会当打，最主要说吼，未过敏啦，吼、哦，啊未起有气啦，啊未甲你加吧，虽大虽轻松吼，啊拢无带骨，无带骨髓嘛，无需要。哦，来赶紧哦哈，来嘿，文德大哥，
0: 嗯，哎、欸、你好，
1: 哎、欸、你要几张？
0: 我要几张？
1: 啊好，啊这个后礼拜一头你收干没当？
0: 好啊，
1: 好
0: 啊
1: 下礼拜一哈 ，OK 哈，谢谢你哈。
0: 要、啊、多少钱？
1: 好、啊，很现在很便宜哈，本来五千五，今仔只要1380。
0: 嗯，好、哦 okay,
1: 好，谢谢你啊 ，OK
0: 哈，
1: 好, 好来，好，赶紧，赶紧，赶紧，只有30个名额啊，吼，先抢先赢，这当讲是市面上盖新的，效果上盖好的哈 ，GMP 大厂做的哦，哈，有专利，哈，咱有诶，别人无，诶，咱这是有专利哦，也就是讲有迄个效果，政府才会有专利给你哦，哈。买买就买有效果，好不好？买买就买上好，吼、哦！有当啊姿势唔对啦，长时间哦姿势不良，吼、哦！你拢有可能吼你的肌肉啦、关节哦按痛痛啦，吼、哦！哈喽，来，咱来几组？
3: 胡医师，
1: 嘿，你讲嘿，好，安尼哈，拜一头你收嘿，
3: 好、
1: 哦，谢谢你
3: 谢谢
1: ，OK， 好，拜拜哈、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这有专利，有一条过进入到有专利给你啦。吼、哦，啊！你讲吼、哦，有当时啊吼，真的啦，咱即卖人有诶拢姿势不良啊，啊，长时间姿势不良，拢有可能互你诶肌肉关节安尼按痛痛，甚至漏掉，吼、哦，甚至酸痛、发炎，甚至受伤，吼、哦。啊，我咧讲，咱这肌肉啦、关节啦，你若无爽快吼，你无一定爱去找医生，你厝诶咱即种哦，摕来甲打者，加我看我加我疗灵咧，来，咱来几组来嘿，
4: 喂，
1: 嘿，你来几组？
4: 我
1: 一组好啊，迄个拜一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
4: 观音嘛，
1: 啊，寄观音哦，我给你下节哈，寄观音好啊，我给你下好啊哈 ，OK 好 好, 好，谢谢你
4: 哈。
1: 好来，好啊，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这厉害的多，你知道不？你若大过大伯的人知，有当时啊吼，拆开伊会疼，对不对？哦，规个毛拢叫窜了了，规个皮肤拢会疼，迄窜落来的时阵，哦，足恐怖安尼哈，咱这吼。连你讲大号，我要甲这个大波吼抓落来，拢袂听哦，拢袂听哦，吼！我咧讲，咱这台湾这做的啦，吼！啊，你讲我会酸痛啦，还是讲我运动了后都要艰苦，还是我透早起来落枕，还是讲我吼，阿妈滚啦、肩胛啦、硬僵硬僵啦，吼！放心，做你甲打拢无副作用，吼，拢无副作用啦，吼！胸口嘛会当打呢，腹肚嘛会当。 打呢，即间诶啦，拢会当打哦，有够好诶！啊，即落市面上个新效果上个好诶，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哈，这是用即个黄金姜吼，生长伫1000公尺以上诶台湾阿里山，上个珍贵诶就对啊哈，而且营养价值较悬呐，吼，啊，即叫做姜中诶黄金呐，吼，嘿，啊，你舒缓筋骨啦，吼，互你散热，互你发汗啦，吼，哦，啊，互你袂舒适诶所在，吼，啊，感觉较快活啦，吼，即种无疑效果滴，吼，最主要咱内底有电气石，别人无咱有哦，吼，即会释放即个微电流，连诶能量。

0: 下半身的通透啦，吼、哦、啊，所以讲哦，我咧讲哦，即组就是讲，你只要无爽快，你拢会当打。像有人哦，吹冷气吹到筋骨咯，啊，拢暗病病，哎、欸，做你个打。有诶，暗时吹电风吹冷气，吹到脚都揪筋，你知道？你嘛会当打。Hello， 来嘿，咱个杨家你爱几组？
1: 啊，
0: 嘿，你爱几组？
1: 还未掉过呀、
0: 哦？嘿，对对对，嘿，嘿，
1: 啊，
0: 嘿对，啊，你爱几组？
1: 是不是啊？
0: 对嘿，你要提一组遐。
1: 好，提一组。
0: 好，啊，拜因互你收嘿。
1: 大哥呀。
0: 哎、啊，拜因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这组你也使买起来扛，家庭常备啦，有就好啦哈。啊，这组我跟你讲哈。即件吼有够好诶啦吼，像有诶人哦，你随时拢会当打嘛吼，你即阵啊讲啊，我要来游览吼，包含你要出国吼，我出行行到迄个脚骨会酸吼，一个你甲加对半吼，搭喺你诶脚盘，你免惊讲吼，哦，行到呢酸溜溜，啊，因为伊有电气灸嘛。吼、哦，伊毋是讲吼、哦，你会算会听则来去打呢？像有诶咱阿爸阿母啊，啊，伊后壁这两粒较无好，你嘛会用诶吼对半啊，打这两粒边安尼，吼、哦、帮助咱加强循环。诶、欸，我咧讲哦，普通诶大波波即效果哦，爱有电气灸即块叫即效果，一定爱有专利诶即个电气灸，吼、哦，你打伊则会起泵。好不好？这打哈，你好好啊打，啊唔好等个，安尼好不好哈？咱咧透气网咧，完全拢袂过敏、袂感冒、袂黏膜，你知啊？捏起拢免烦恼、免惊会疼。好啊，皮肤甲你保持个足好诶，袂像因摆迄种曝光哦，伤黏黏个袂爽快，咱拢无这個问题。好捏好打，袂起油气，安尼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了六三三七七咯哈。好，来紧看哈啊，先来听歌啊，听歌这期间当然哈，电话继续讲，继续做利用哈，这优惠哈，那面就无啊，爱紧把握哈，来。苦了背起来，苦了背起来，爱留你啊！哈，啊那无留你啊，时阵再来个打哈。

0: 好，来，讲实在啦，咱感觉安尼苦嘞，爬起真简单，对不对？嘿，我你讲，你啊，当你艰苦的时阵，拗翘的所在，关在当你艰苦的时阵哦，你绝对袂感觉讲吼，嘿，真简单。有当时啊，要苦嘞，爬起。哎，我阿公阿妈哦，爱换饼呢，爱换饼呢，碰伊爬起来哦，你无换饼啊，迄个换者，你爬袂起。吼，啊，所以苦嘞，爬起这真重要。吼，啊，当然，咱苦嘞，爬起，你艰苦的时阵。哦，咱无爱食药啊！哦，欸，我咧讲，你会使来打，吼，哦，你来打，真好哈！啊，电话甲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哦，好，安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来讲，欸，Hello， 嘿，来车讲来嘿，喂，
1: 欸，护理师吗？
0: 嘿，你讲来嘿，
1: 好，我要一周，
0: 好，哦，那礼拜一，哈，哦，拜一吼，哦，你收会当无哈？哦没事吧哈，拜一啦哈，拜一十一号啦哈，谢谢你哈，拜拜嘿。好来，五月十一哈，五月十一拜一，五月十一同你收哈。好啊，今仔交代五月十一同你收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希望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曝光期间哈，啊电话拢卡做利用哦，免客气做你家卡哈。啊，今仔讲一下新闻哈。哈，来好朋友，这哈，有当时啊哦，欸世间事啦，哈，真歹讲啦。啊，若因歹吼，爸母啊离婚了，我囡仔绝对对老爸生啦，哈。啊，就算这老爸较费镭啦，哈，啊，唔捌咧饲囡仔啦，哈，嘿，啊，不管有甲照顾无甲照顾啦，吼，啊，对老爸生了，对老爸生，要解释真困难，对不对？即嘛无同啊。Hello， 来嘿，林大哥哦，
2: 嘿，
0: 阿你阿几组？
2: 一组一组。
0: 好好，阿拜一哦，你收会当哦。
2: 我是一千零几？
0: 哎，1380。
2: 哦，1380。
0: 哎，谢谢你哈 ，OK， 哈哈，再一包哦，再一包哦，嘿，再一包哦，嘿嘿，再一包哦，嘿。原价5500，即马只要1380哈。听我讲一下新闻，讲哦，老爸老母离婚掉啦。啊，这个老爸哦，将来拢唔捌讲哦，出个1500的抚养费啦。阿妈吼，真罕咧看个后生仔囝啦，这就是一个小林啦，吼，甲伊前翁阿星啊吼，生一个仔囝两后生啦。2024年吼，啊，就协议要离婚啊啦吼，离婚啊，约定讲吼，三个囡仔吼，就这个老母顾啦。哦，老母小林哈，单独来行使这个负担嘛呢哈。啊，小林的主张啦，离婚了后吼，我啊，阮这真翁阿星啊吼，伊拢唔捌来看过囡仔呢。啊嘛无吼，照当初离婚讲吼，哇，啊，大个爱付抚养费，无啦，钱嘛无够费啦。吼，啊囡仔吼，即嘛，哎，目前因为对我生活嘛，啊，教育啦，啊，我一个查某人要顾三个囡仔，我嘛爱趁钱啊，对不对？所以是安怎，即生活起居啦，啊，教育啦，安排啦，吼，啊，是讲亲情中间的亲情吼，拢外家这边啦，拢阿公啦、外公啦、阿姑啦，即拢母系的这边吼，大家共同甲我照顾。算讲拢外家这边的承担啦，啊，甲迄个吼老爸迄边，啊，老爸都无伫出现啊，钱嘛无啊，卖讲甲老爸迄边的亲戚，有伫互动，有限啦，吼啊，所以迄边吼老爸迄边啊，关系就愈来愈离啊嘛，离开啊，啊，这小林吼老母伫表示讲吼，这老母小林表示讲吼，啊，这囡仔长期间吼，拢甲阮外家这边吼母系家族共同生活。欸，啊，但是吼，伊甲阮母系家族这拢吼无共性，吼，有当时啊吼新婚的认同吼，欸，伊就有疑问，啊，佫一寡隔阂感，甚至其中有两个囡仔哦，虽然还袂去改哦，但是拢吼讲家己吼，拢讲老母的性，希望吼透过即个法律规矩，吼，这三个后生仔囝吼正式改老母的性啦。吼，啊，这欢迎当然的心理呀，啊，吼，哦，这社福机构吼，啊，家庭个风气吼，发现讲啊，老母对这囡仔照顾个真好，真稳定吼，啊，跟外家对母系这边的吼，厝内面的人互动拢最好的啦，啊，这个生活的支持系统吼，嘛足完整的，吼，哦，规个家庭看起来拢真正常吼，啊，这个，老爸阿星啊，哎，连人要个风气嘛不爱啦。 伊甲电话表示讲吼，无啦，我都无付迄抚养费啦，吼，我经济无好啦，吼，我无同意囡仔改善啦，无同意，但是你无阁要出面出来讲，吼，但是社工伊就调查发现讲吼，其实老母有同意，老爸这边的亲戚会当来甲囡仔面会，吼，也是互动。哦、所以老母其实无讲完全阻止囡仔甲老爸这边的家族啊往来，等到老爸吼、哦、本人吼、哦，你钱也无要出啦，无去共看啦，吼、哦，叫讲囡仔要互伊改善，你也无爱啦，吼、哦，人即马咧甲你讲啊，吼、哦，你嘛无要清楚啦，嘿，嘛无要清楚甲囡仔吼相处啦，吼、哦，你也无要共饲，你也无要甲人互动相处，你感觉这囡仔生你的时候有啥物路用哈？讲一句较歹听的哦，咱人后摆若过往的时候，你去投胎吼，无一定投这个生，投胎别个生啊啦，是不是安尼？吼、哦、啊，所以欢迎你讲呢，咱这个生吼、哦、是社会辨识的符号，对不对？吼、哦、啊，当然甲人格啦、家庭归属感、身份的认同吼，拢真有关系，拢真有关系吼、哦、啊，所以讲法官认为讲，哦啊，这个三个囡仔吼。爸母离婚了后，拢老母这边伫顾啦，吼，啊，甲母系的吼，外公这边吼，家族啊，吼，真亲的依附关系，吼，啊，所以讲，因为这老爸诶，对这个亲情的维持甲抚养很消极啦，吼，啊，这个甲这囡仔感情根本拢一直疏远去啊啦，吼，法官认为吼，或者囡仔改老母的姓，协助吼，这囡仔吼，应该吼。融入吼、哦、照顾这个家庭，互伊较有归属感，互囡仔人格较健全来发展啦。所以算算的吼、哦、是吼、哦、符合未成年子女上介好的利益。所以法院吼、哦、就裁定这三个后生查某囡仔姓吼全部吼、哦、变作对老母姓。安尼好，朋友咱有听出来啊吼。离婚了后哈，啊你若无要共饲哈，啊嘛无你甲人互动吼、哦。所以你哈，人即马要甲你改善哦，这就是一个例子，吼、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哈、哦、七七咯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特别有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曝光这期间哦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哈，啊那是，Hello， 来嘿，聪慧小姐嘿，
3: 嘿，
0: 阿弟
3: 那个护理师啊，
0: 哎，你讲，
3: 我讲我要一组哈，
0: 啊、哦，一组，
3: 还有我要请教你哦，
0: 哎，
3: 昨夜的做啥？那个
0: 抓粉
3: 泡菜哈，做热的泡菜，
0: 哎，泡菜，哎，
3: 那爱冰不？
0: 我跟你讲哦，泡菜哈、哦，你无开免冰，啊，你那开啊无吃完，当然爱冰啊。
3: 哦，因为我意思讲，我无开，
0: 无开免冰，无开免冰，哈，无开免冰，好吧，哈 ，OK， 好。你这种吼，拜一头你收哈。
3: 啊，会加些东西无？
0: 哦，我跟你讲吼，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安尼给你处理。
3: 当个啊，当个什么因为？
0: 无，我跟你讲，无法度安尼处理。你这种，无啦，这组就是拜一头你收，好吧，哈。
3: 好啦，叫
0: 伊
3: 卡手机
0: 啊！哦 ，OK， 好，谢谢你，
3: 好，
0: 拜拜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啊，最主要我哩讲吼，这天然的啦，做天然的啦。啊，咱有当下姿势较无好的人吼，也是讲我就是伫做加工的吼，啊，我就是伫做劳动的，啊，我常常吼伫抱孙吼，啊，常常啊，穿内衫无多，手向后壁拗的，啊，倒位啊，顶壳个暗通通的，力量会当大，吼，啊，袂加肉，袂起油脂，袂过敏吼，随大随轻松啊，无内固醇，无西药，台湾制作，最主要内底有电气灶吼，啊，电话甲卡做利用，这即嘛是市面上新上介好的吼 ，GMP 药厂的吼，拢有专利的哦。就是有迄个效果，人政府在专利给你啦，市民吼无人像咱安尼啦，啊，所以讲吼，你厝内甲传起来要用就有吼，有当时吼，咱不管是闪着、闹着、乌青、烟火，只要你无小心绊倒啦，叫鼻机啦，有当啊较好啊，有当时啊嘛丢丢疼有无？有特别吹冷气、吹电风拢慢慢啦，吼，啊，着艰苦，妈，我你讲你做你个答安尼好不好？来，讲吧，讲六六三三。 七七哦。
4: 您好，之前有讲到我妈妈因为嫁唔到人，嫁到我爸爸这种嫖赌饮拢齐全的查甫人。在我十岁，阮小弟七岁迄当阵啊，拄好迄当阵啊，下下休热，当地放假的时阵，在一个落大雨以后下晡，阮老母就跳阮后边的准沟自杀了。处理好阮妈妈的后事了后，有一天阮爸爸忽然间带一个七分的阿姨来阮家。阮爸爸叫阮家弟仔就爱听这个阿姨仔的话。本来阮家弟仔对阮爸爸是真生气，对这个阿姨嘛无法度接受。但是为着生活，阮家弟仔嘛就爱嘴齿紧夹硬忍耐落去。这个七分的阿姨本来是好家人的太太。甲阮爸爸伫个共一间窑厂，输甲凄惨落魄，去互因翁甲离缘呐。伫个窑厂就替人伫煮饭，替这窑友啊买东买西，趁一寡小费度三顿。连甲离婚的翁所生的一个查某囝，拢嫁伫个外家，受外妈的照顾。这个七分的阿姨，甲阮爸爸继续伫个窑厂出出入入，同款拢是窑厂的沦落人。所以伫个我甲阮小弟的心目中，这个七分的阿姨会做人做事，甲阮妈妈来比，我才体会到阮妈妈实在是一个好妈妈，是阮爸爸的好继后。伫个阮妈妈过往了后迄几个月，我拢伫个想阮妈妈，妈妈，你毋知有看到咱家已经变安怎无？妈妈，你毋知有看到我甲小弟仔是安怎过日子的？甲阮爸爸斗阵的这个七分的阿姨，同款甲阮爸爸继续沉迷伫个窑厂的，而且阮爸爸爱啉酒，相信。饮酒了后去跋筊，卡叔那跋输筊拢无听到因伫讲安怎，卡叔那是跋赢，这个七分的阿姨回来厝的，就安尼笑头笑面，学了阮老爸，讲娇贵加酒贵啦，叫阮老爸着饮酒醉才去跋，较会赢啦，有一摆就是醉茫茫去跋。输个空空空，回来厝内，阮爸爸就怪这个阿姨，这个阿姨就怪阮爸爸。结果这个阿姨离家出走几啊天啊，阮爸爸一个人就秘伫个房间底困几啊天。哪会知影阿姨一个回来时阵，嘛将伊甲前翁所生的查某囝做伙带回来阮家。原来听伊讲，阿姨的外家生活过了真会得过。外家的本意是希望替阿姨照顾伊的查某囝，和阿姨伫外口做生意，或者吃头路，找机会再搁找第二春。想袂到这个阿姨同款，唔知要悔改，继续沉迷伫窑厂的。熟悉阮老爸了后，两个臭味相投，愈陷愈深。这摆甲阮老爸冤家了后，煞将伊甲因翁所生查某囝带来阮家的原因，听伊讲是阿姨的外家，认为阿姨已经无药可医了，摕一寡钱给这个阿姨，叫阿姨甲家己的查某囝带走，卖阁转去后头厝找麻烦啦。我偷偷啊听到一句用石头断咯，阿姨叫外家切断关系，田无高，水无流啊。阿姨的查某囝一踏入阮家，阮互相才发现，阮是三四个钟头同一个国民小学顶下年的同学。 在学校都互相有看过，大家互相以礼相待。最后伊的妈妈甲阮爸爸的代志，在学校变作转学校私生的话题。阮做人的事实啊，只有面对，除了怪家己路途命无好以外，是要怪啥人啊？但是阮三个囡仔相处是相当的和好，三个囡仔逐天读册、放学的路上，阮拢成群结党，在厝内面的家务事嘛，拢主动分工合作去进行。阮囡仔有囡仔的天地，阮爸爸甲阿姨有因大人的理想。这位阿姨对于外家提出来的钱嘛，唔敢阁去交账啊。我认为伊100%是受到外家的刺激。看阿姨将家己的查某囝放伫外家，伊家己逐工沉醉伫个交账输钱，又阁对查某囝安尼无插无问，所以外家反面。这个阿姨才痛改前非，收卡洗手，惊伊输掉外家予伊最后借的钱，安尼就走投无路了。阿姨时时刻刻拢伫厝诶，等阮三个囡仔放学回来，甲阮做一挂点心。等到是阮爸爸三不五时啊，阿哥会去教场去佚佗。结果啊，拢会互阮这个阿姨甲架势。落尾，阮爸爸惊阿姨惊甲安尼未输鸟子啊，看到鸟啦。落尾，阮爸爸甲阿姨正式公证结婚，变作翁阿婆。交场的点点滴滴，就变作因的回忆啊。我高中毕业了后，甲同学伫加工厂做手套的时阵，妈妈的形影还阁定定的浮现伫我的脑海中。有当时啊，我嘛会想着讲，阮妈妈对阮爸爸伤过好啦，唔敢像阮阿姨改过自新以后，敢对阮爸爸呢大声甲教示。阮妈妈就是伤过遵守三从四德，出嫁丈夫。对阮爸爸的言行，拢唔敢干涉，家己承担痛苦，家己求解脱，我才会放弃心爱的妈妈。一直到今啊，我也阁是真思念我的妈妈，谢谢。

0: 像这是的好朋友，这卖人哦，就好命的啦。大家拢是美食达人，大家拢就爱吃好吃的物件。所以你看哦，迄五星级饭店哦，你若到假日的时阵哦，哦，要甲订一下位哦，有当时啊订一两个月订袂到啦。但是咱只想要吃五星级的料理呢，要安怎做到这项代志？咱今仔日节目来一个美食达人，这个美食达人。蒋哥，伊专门已经从事这个餐饮行业已经三十几年的历史啊，专门伫开发食品，啊，佮支持咱台湾在地小农的商品哦。长期间呢，拢伫个媒体伫介绍美食，所以咱今仔日真欢迎哦，蒋哥你好，
1: 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爸爸妈妈大家好，
0: 蒋哥，即卖哦，大家最爱食个五星级的口味啦。但是咱伫厝诶，较简单，会去食到五星级的口味，你敢会当甲咱介绍者？
1: 其实这几年最夯最夯的，就是港式的菜头粿。
0: 哦，港式萝卜糕，这菜头粿几经赞。
1: 对、哦，港式的菜头粿
0: 是。
1: 对，港式的菜头粿哦，是五星级饭店哦，伊是晋级型啊，君悦饭店诶。
0: 哦，是多几个师傅。
1: 方正玉师傅，2015年哦，台湾国际挑战赛。打败200多个国家，得到金牌师傅
0: 哦，厉害厉害！这个方师傅听伊讲，冇滴驾车吼，滴
1: 驾。有啊，伊今嘛伫庄敬高中啊，餐饮科的老师啊。
0: 哦，另外伊嘛是君悦饭店、维多利亚酒店、甲台北假日饭店的主厨哦。
1: 对啊，近年拢底下做主啊。
0: 听伊讲，伊得真侪奖呢。
1: 对啊，就侪啊，也金牌哦。他那奖牌排出来的话。你一个桌子牌都放不下。
0: 对，听说比如说2012年新加坡的厨艺竞赛，
1: 对、哦、
0: 2013年香港的国际美食大赛，还有2014年泰国的极限厨师挑战赛，哎，都得奖的呢。
1: 对啊，就厉害的师傅啊，
0: 你啊这厉害，
1: 各大媒体也都时常在报道，在推荐他，推荐这个师傅。
0: 你的意思说他有在五星级饭店做这些菜头粿，港式的菜头粿。
1: 我跟你讲哦，这起码这些菜头粿哦，就是一走诶。其实菜头粿外靠就多啦，
0: 是
1: 市场嘛拢有哦。前段时间新闻有报道哦，有诶菜头粿哦，内底无菜头，是用混走诶。
0: 哇，迄个无意思啊。
1: 对啊，我是用再来米走诶，再来米哦，就是慢慢磨，磨黑石磨有无？慢慢磨，慢慢磨，磨起来内底酱去走诶，内底够有恒春的白玉萝卜。北菜头啦，伊无真大，较细只。屏东遐有叫是洛山峰有无？
0: 洛山峰，
1: 洛山峰，所以说它的菜头是特别的甜。
0: 所以讲，伊这个所在屏东的恒春的白玉菜头特别甜啦，够 Q 弹。
1: 对哦，内底够甜吧？台湾甜，台湾甜的话，伊是后腿吧？后腿吧，就是较扎实，油较少，所以诶做出来的菜头粿较好食。内底够皮蚵的火烧虾啊。灰熊鞋的话，伊就叫天然的调味料，所以我的菜头粿哦、喔，我你讲，我靠，我的菜头爱用黑蛋酱，我的菜头粿就好食诶，唔免混料，这个菜头粿无简单，爱有一个黄金比例才会好食。内底四成是恒春的白玉菜头，啊，佮有三成花莲台东的再来米，佮有三成是平湖的灰熊鞋啊，加台湾猪的后腿吧。
0: 蒋哥，你才做我讲到恒春的白玉菜头，是因为因迄个所在有落山风，所以这个白玉菜头是特别甜、特别好吃啦。但是这个平湖的灰烧虾啊，是安怎伊会好吃哈、
1: 啊？这灰烧虾啊，一般是伫秋冬较侪，一般就是无大只，爱先泡大，泡大了伊的精华拢浓缩啊，所以真甜、真咸香，所以是天然的调味料。现在、哦、就是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不好啊，所以它每年产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罕。
0: 那这个台湾呢，台湾的后腿肉安怎好吃？它
1: 的山肉比较多，比较好吃。
0: 另外我们说用花莲台东的再来米，为什么？
1: 因为花莲台东没有污染，这再来米比较不黏，真适合做菜头粿。这五星主厨的菜头粿哦，是港式的，吃起来较甜、较 Q 弹，口感真好，免混料就足好吃。这五星级的菜头粿哦，所有的酱油拢合格。你即马用炊， 用蒸的，用菜，用煮汤的，拢足好食的。
0: 蒋哥，五星主厨做的菜头粿，这么好食啊！但是我想，这真麻烦吧？
1: 哦，这足够工的。头一个爱拣起乡村的白油菜头，拢挑滴经过，洗好了后，手工落去切丝，搁拣花莲台东的再来味，加无下做粉。搁加入五星级饭店在乎的独家的秘方，过来搁加入配合的火烧虾啊，加台湾地的后腿吧，然后加油葱酥，肉丁去炒香，再搁加挖好的米粉，加菜头食，咱做伙做酱，然后这粉酒加菜头丝搁淋落，然后好伊定型，然后加吹烧了后，就结束冷冻。可以把营养拢收掉的。今年丰泰国做水灾，白油菜头生产真少，价钱比之前起七成，即马猪肉嘛起大价，成本规个拢大起，所以咱做的量真少。这种好食的菜头粿，你伫五星级饭店叫，真的一盘两袋两两，卖135块。这种的港式的菜头粿哦，内底有虾啊，虾啊会使补锌。金字旁的黑心查甫来吃、哦、对你的战斗力帮助，伊这是优质的蛋白质，而且热量较低，食较袂大颗，但是营养足丰富的。虾肉是全部拢无油脂，但是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还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信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破盘。寒假公告给市民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有且咱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开当用，0800633777哈，来咱电话啊，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公务也是曝光期间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今天咱快闪带来就是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
2: 这是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的避婚粥诶，这太好贵是港式诶，伊内底成分是黄金比例，当调甜紧咧，现春的白玉菜头，酱四成，够三成的平湖的火烧虾，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另外三成是花莲台东的再来米，经过八项手法去处理，至少要做十点钟，才做出这么香、这么甜、这么 Q、口感这么好的菜头粿。你整好两片金银色，就外口酥酥，内底软软，有够好吃的啦！咱这五星主厨港式的菜头粿是真空包装，冷冻送到恁家，每一包内底拢切好啊，有12袋。你只要放在冷冻，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料理，看你要煎啊，要炒啊，也是要煮汤，都很好吃的，不但好吃还方便，家里给传的，自己吃好吃，做价等也好，做点心也好，做宵夜也可以，拿来请人客够面子，因为这是五星级本店的口味啊，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全部都大起价，猪肉起大价，火烧的少，白油菜头搁较少，今麦成本拢足悬嘞，当做的量无多。今仔日特别来遮广告，特别广告价：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一包52袋，960克，一包500。今麦电话卡通，特别优惠，6包72片，只要990块，但是限时限量。
0: 好朋友啊，赶紧哦！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即马摕6包回去，只要990块，0800663777。哈，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优惠哈，一定爱把阿妈无定定有啦。咱吼去五星级饭店吼，点迄个萝卜糕吼，用真的啦，一般吼两袋尔尔，要甲你收135块啦。嗨，文德大哥嘿。
3: 哎、
0: hey, ，
3: 你好！
0: 哎、hey, ，你讲来。
3: 萝卜糕。
0: 萝卜糕哈，啊，一桌遐，一桌遐。啊，好好好，阿姨的拜礼，和你收嘿。
3: 好，拜礼。好，
0: 谢谢你哦，好好。好，来，阿兰嘿，爱菜刀粿呀。
4: 我要买2组。
0: 哦，两组哈，啊，拜礼收哈。好，可以哈，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搞大龙拜礼收，阿、啊、你阿几桌？个人一桌哈，阿拜礼和你收哈，谢谢你。啊，好朋友哈。哎、hey, ，今天搞在菜头粿，我拢拜你哦，你收着对啊哈。好来，哎、欸，王女士啊，
5: 喂，
0: 哎、hey, ，你过来啊，你拜几桌？
5: 几
0: 桌啊？几桌哈？啊，拜你哦，你收嘿。哦，谢谢你哦，好好好，拜拜。好来，啊，咱来几桌？
6: 哎、hey, ，我几桌？
0: 几桌拜你收哈？哦、好呵呵，谢谢。来，咱来几桌？
7: 我都不搞结婚。
0: 嘿，对对，拜礼修哈，拜礼修哈，谢谢你，好拜礼修。好，来，咱来几桌？
8: 拜礼好礼哦，哈，嘿嘿对。
0: 好，来，咱来几桌？
9: 喂，
0: 嘿，你来几桌？ 啊，两周拜你啊，你收嘿哈、啊、，OK， 好好，谢谢你哈、啊。咱吼讲这个菜头粿吼，其实吼有一个步步高山加好菜头啦，哎、欸，食这就好。嘿，明娟小姐，嘿，
1: 哎、
0: 欸，
1: 啊，你贵州，
0: 好好拜你啊，你收嘿哈、啊、，OK， 好，谢谢你哈。好啊，咱讲步步高山啦，好菜头啦，啊，食这吼真真好，真好啦哈。哎、欸，免讲过年啦，咱平常来个吃，可以有好运，会吉祥，会高升。你发财好不好？好啊，赶紧啦哈！啊，这种哦，无定定有哦，五星级饭店就有诶哈。诶、欸，保证哈，保证用的是台湾地雷去制作的哈，冷冻哈，可能一年啦。所以我拢建议哈，因为无定定有哦，你加提几座。Hello， 来嘿，春美啊。
6: 喂，
0: 嘿，春美啊，
6: 嘿，嘿，
0: 啊，刚才你无姓徐哈。
6: 啊，
0: 好，阿爹几座？
6: 买一
0: 桌的、哦、好，拜你收、欸、嘿，好，谢谢。
6: 管理室收，
0: 管理室代收，
6: 谢谢。
0: 哎，对对对，谢谢你哦。好，来，安娜来几桌？
8: 几桌？管理室。
0: 嘿，拜你，好，你收嘿。
8: 嗯，我爱王柱有收到哦。
0: 好，感恩你哈、哦。OK， 嘿，谢谢你，拜拜哈。好，来，好朋友哈。啊，我跟你讲，保证用的是台湾地哈。啊，扛个一年，扛个一年哈。哎。白玉菜头呢，用白玉菜头呢。Hello， 嘿，淑珍，你要几招？
9: 我要一组那个萝卜糕。
0: 好，下礼拜二收，谢谢你。哦、好来，美丽呀、啊，
10: 美丽呀、
11: 啊，喂，
0: 嘿、hey, ，你要几招？
11: 我爱一组。
0: 好、哦、好好，阿丽拜。
11: 你那个买四大饼干啊，平平啊，你知啦吼？
0: 嘿，平平，嘿啊，我这边的主记的是平镇呐、啊，哈、哦、，OK， 呵呵。呵
11: 嘿嘿，
0: 好啦，哎，我知嘿，谢谢你啊，哈哈。好来，凤玉，哎，凤玉要几只龟子？
12: 你好，
0: 嘿嘿，
12: 我也要订一组
0: 啊，你也一组哈，谢谢。
12: 那可以放在冷冻吗？
0: 啊，就是放冷冻，就是放冷冻
12: 哈。老师不会碎掉啊？
0: 啊，不会不会，
12: 哎
0: ，OK， 谢谢你。好来，阿兰来龟子嘿，
12: 哎，
0: 天妹的龟子，天妹爱几只哈 ？OK， 拜你收嘿，哈哈哈。好，明辉大哥。
13: 你为啥？几
0: 桌？几桌？几桌？谢谢你啊，拜你收哈。OK， 呵呵，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啦，为什么咱这只好食？真侪人伫学路，大家抢要爱，因为真材实料，食起来口感特别 Q 的对啊。内底拢无透一滴粉哦，拢无哦。Hello， 嘿，聪慧小姐，哇，要掉线，小卡超姐哈。迄、那个聪慧小姐，嘿。诶，七栋这个窗位小姐，拍谁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哟、哦，啊，你家己搁卡来好不好哈？谢谢你哦。好来，阿兰来几钟？
14: 诶、欸，嘿，
0: 几钟？几钟哈 ？OK 哈，阿伯你收哈，谢谢你。窗位小姐，嘿，你几钟？
14: 嘿，你看一组多少？
0: 啊，一组只有996包哦，哈。
14: 哦，那两组
0: 哈，两组哈，谢谢拜礼修哈，谢谢你，
14: 好
0: ，OK， 好好啊，谢谢你 ，Hello，
15: 喂，
0: 嘿，啊啊，你是多位？你
15: 是多位？新
0: 位
15: 哦，
0: 嘿啊，你电话，你来来算卡，你接不接？这有点问题哈，算卡还接不？
15: 我冲位啦，冲位啦，
16: 来，不好意思，你这边有听到我讲话吗？
0: 哎哎，啊，刚刚也是冲位啊，哈，
16: 你是陈冲位小姐还是哪一位？
0: 刚刚二线的也是陈冲位呢，都一样呢。二线也是，好来，啊，咱等我甲卡安尼好不好？阿姨，我阿你讲啦吼，咱这拢有检验报告的啦，你食这较放心啦，天然好食，佮健康啦，啊，真材实料啦，食起来为什么特别 Q？ 因为拢无透粉啦，乡村的白玉菜头啦，吼，啊，我甲你讲吼，哎，特别好食，比比你食菜头粿，外口真侪菜头粿食起无味咋，有的是透粉的，吼，新闻你嘛好滴看，有的菜头粿内底无菜头呢，啊，咱。在你蒸哦，你也是闻到迄个菜头香，食时阵的食到那菜头的哦，清甜。这组新会护理师家己有滴食，所以我真给你哦强烈推荐。Hello， 张大哥啊，嘿，张大哥，啊，一组哈，拜你收好嘛，
17: 两
0: 组，两组，张大哥两组哈，拜你收会使哈，谢谢你哦，好好好，外口你买冰冷冻，你搁摕出来蒸哦，绝对呼气啦。啊，咱会卖哦，吼、哦，为什么咱哦会当冰冷冻，蒸起来阁这么 Q？ 因为咱用的是再来米，吼、哦，嘿，较早吼，咱家阿公阿妈你若有下过粿，你就知影用什么粉。较早做粿最辛苦呢， 吼，拢用米，吼，来，甲迄个米浆啊、米酒用袋啊，甲包咧，啊，去甲内底水浸咧，吼，安尼做出来，迄个粿才会 Q， 才会香，才会好食，对不对？咱呢就是安尼做出来啊，用古早的方法做起来。你看这高工的呢，啊，你今仔才好记着，我跟你讲吼，这一包吼，一包吼是960公克哦，12袋，吼。五星主厨做的哦，一包500块哦，吼、哦！啊，我跟你讲，今仔日咱快闪六包机啊，高啊高吼，即马唔提要等当时，今日哦拼无后悔哦，这无济哦，抢完就无啊，好不好？哈、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你食咱家的菜都好贵，有好食无？
1: 好食啊！啊，都煎起来安尼，口感很好，跟外口无同。
0: 阿姊，阮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10: 哎，伊煎起来哦，就是口感不一样，煎起来就感觉在食吼，粿较 Q 啊，煎起来敢那，反正食都无同款。你若有比较，你才会知影；啊，若无比较，人可能就较唔知啊。
0: 阿姊，你食咱家的菜头粿有啥物无同？
15: 恁家的粿吼较 Q， 较 Q 较香，食了 Q 个。
0: 阿妈，你讲恁阿孙咧真爱食阮的菜头粿呀？恁孙拢安怎讲？
15: 阿妈。金贝金贝哦，
0: 真爱吃啦，好吃啦！谢谢阿妈跟咱做分享，阿姊，恁的粿好吃无？
15: 哎呦，你诶啦，粿拢嘛 Q 得得，真爱粿拢嘛好，脆嘛酷酷然后。我若咧吃，我拢会用吹，
0: 用吹较无油啊，嘛是好吃啊。
15: 当时啊，我就用吹啊吹啊吹起嫩软软。
0: 你用吹、用蒸的、用炒的，拢嘛足好吃诶！谢谢。真正哥，你讲顶回买回去，真紧就吃完呢，这摆要加买几组？
17: 得吃嘛，大家咧等，见见恁的菜头粿真正较结实，
0: 比较 Q 吧？
17: 较 Q 啦，外口拢咧暖暖。
0: 哦，咱内较好吃啦。妈妈，你感觉阮的菜头粿好滴哒？
18: 我跟你讲啦，恁的粿好吃是无话讲啦。上好就是讲伊会当放冷冻。
0: 对啊，外口有当时啊，你买着迄粿吼，若放冷冻哦，拢暖暖乎乎啦，
18: 足方便。你若去菜市啊买人炊迄落菜头粿转来吼，
0: 嘿，
18: 你若放下加站三工都袂食哩啦。
0: 安尼哦，
18: 三工就生锈啊。
0: 阮个放冰毒较好保存啦、
18: 啊。方便嘛，啊你放嘞，你像即落天，雨来打地，你是要安怎出门？
0: 好啦，厝内面穿嘞，要住着有。
18: 正规的，人我有特别吃法。
0: 哦，你搁有配布？
18: 但我有温番茄酱。
0: 哦吼，
18: 下味足好食。
0: 哦，啊，咱有会啊，你番茄酱莫食伤济呢。
18: 我甲你讲，我甲食到这个会，趁即卖会食就来食。
19: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
18: 是咱来扎扎拉食。
0: 对啦，对啦，扎扎拉食。
18: OK。好吃啦，真的好吃到极点啦。
0: 阿嬷，阮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20: 菜头粿哦，决定都好食。
0: 咱这相亲时段，你看啦，只要食过阮的菜头粿，大家饿落的啦。好，来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潘小姐，呀，你贵州，
21: 贵州，
0: 好，拜礼修哈 ，OK 好，谢谢你哈，金生大哥，你爱贵州，
22: 我甲你讲吼，我顶回出门去，
0: 来，我你讲，你是，你即马吼，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嘛哈，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啦哈，谢谢你啊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电话做利用哈，啊，咱听歌即期间电话继续敲吼，因为吼，你伫听歌吼，人伫唱话啦吼，你唔通抽输人哈，后来嘿，玉香小姐，你要几张？一张哈 ，OK， 好好好，阿拜礼修，阿不讲唔对，拜
21: 下午，
0: 拜
21: 下午班哈，下午班，
0: 下午班哦，下午班，下午班 ，OK， 好好，给你写好啊，好来，嘿，阿咱来几张？
23: 喂，我一张，
0: 一张哈，阿拜礼修嘿哈 ，OK， 谢谢哈，今仔交代拢拜礼，让你修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等我拢继续考，继续做利用哈，阿今嘛哈，阿咱来听一个啊，这霓虹舞蹈。等我继续看，空白公公六六三三七七的哦。

0: 吼、哦、啊，这吼、哦，诶，那个知影老歌吼，应该拢知影这首吼，毛翻作国，这个中文吼，做啥？昨夜梦醒时，会记无？好听啦哈，有的歌吼，有法度吼，做老歌就是因为它吼。很隽永吼，好听吼。好来，啊，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吼。啊，即马听歌啦，新闻护理师伫讲话，即期间吼，啊，电话你拢会当卡，啊，拢会当做利用吼。赶快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讲啊，有即马吼，小三哦，最近吼，愈来愈畅销啦。讲啊，即条啦，唔惊半个人啦哈。新德家啦哈，有一个哈小美哈，嘿，做人的小三啦，甲别人的翁吼，嘿，有代志啦，然后吼，最后变做啥，你知道无？感情的纠纷哈，感情的纠纷啦哈。啊，这个小美吼，啊，就尴尬讲 ，Hello 喂，嘿，你爱啥？
1: 哎，蔡桃贵，
0: 嘿，啊，你几早来？
1: 一早就好啊。
0: 啊，一早哈，啊，迄个后礼拜二，互你收哈，十二号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啊，讲到这个小美吼，讲甲人的翁安怎啦？哈，啊，两个搁感情纠纷啦。吼，小美就生气哦，吼，这，家己做人的小三哦，啊，搁干嘛小搞嘞？吼，竟然去对这个正宫娘娘小丽啦，哈，哎，去查，哎，伊徛家的主子哈，吼，搁甲留。留言哦，吼，哦，用这网络个留言哦，伊讲吼，我这个小狗吼，唔知会去夹恁兜迄两个宝贝吧？吼，真畅销啊啦！吼，伊讲吼，你做啊好哈。

0: 安怎吼？我当当找警察男吼，啊，新店地检署就甲起诉啊，吼，这刑事部分吼，你讲恐吓啦，对吧？危害安全判拘役十天，会使一颗罚金一天，一天一千块啦，安则一万块呢？啊，这民事部分吼，这正宫娘娘吼，小丽吼，哎，开始吼，伊讲吼，哎，赔我20万吼，哎，结果哥吼。该一个吉祥数字啊，88888块吼、哦，啊，结果双方伫协调的时阵吼，诶、欸，这正宫娘娘小丽佫要求这个小三小美吼、哦，你爱谈这网络吼，甲我吼贴道歉文呐、啊、吼，诶、欸，至少3个月啦，好、哦，啊，最后吼、哦、这道歉文吼、哦，诶、欸，一个大头几年哦吼，啊，顶头佫有小丽的个资啦，好、哦，啊，当然，这个小三小丽认为讲造成伊。真大的压力啦，吼、哦、吼、哦、啊！伊讲要求吼、哦，小美，你把迄个脸书道歉文吼、哦、撤下来啦，莫阁散布外个资啊啦，吼、哦！啊，这新竹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吼，小美，你虽然无实际吼、哦、去对人的囡仔，还是接触着人的囡仔，但是你网络这留言吼，讲、哦、我这小狗唔在当时会去咬你两个宝贝吼，造成吼人会惊。哦啊、当然这些赔钱都考虑到双方的学历、经历、收入、啊、还有加害程度、哦、精神抚慰金给他判2万而已、哦、我觉得这样判很轻、哦啊、另外法官也说了小丽要求、哦欸、这个正宫娘娘小美、哦欸、没啦他 说,、欸、说要要求、哦、这个道歉文、啊、要给他移读啦、哦、法院认为说这跟这个恐吓的行为无关系，好、哦、啊，你讲哦，要求禁止散布你的个资部分，好、哦、嘛，无具体反复侵害，所以吼、哦，法院无法度替你做主啦，无法度甲你核准啦，啊，你会使阁上诉安尼吼，好啦，啊，你看即卖小三公只唱秋，啊，你妈妈想唱秋哦，想唱秋，你看都、就是有记录，人就会使去甲你告，啊，甲你告你会安怎？唔是爱管就爱赔钱啦，吼、哦。但是讲一句上实在啦，卖做小三啦，对不？哎呀，查甫若这样爱你，叫伊离婚娶你呀、啊，对不对？伊唔离婚，甲你安尼偷来暗去，对你有甚物好处？你甲我讲，卖啊做戆查甫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6633777哦。
1: 进广告。
2: 好，这个黄金姜大补。建议咱每一个家庭拢爱准备起来，特别吼、哦，咱真侪呐，像讲有咧做事的，做事喏、哦，有时候做间咧腰酸背痛，很不舒服，徛也徛袂起来啦，坐也坐袂好势啦，啊，这个脚骨是安尼酸甲哦，紧弯弯这种的侪，咱到这块大步都是要你随大随轻松，为什么也当随大随轻松，原料就好，内底无类固醇哦，嘛无任何的西药，咱内底是用着黄金姜。姜哦，你看古早时代，咱当当啦，卡输去崴着、闪着，拢会去到着国术馆去做药洗。药洗内底吼，伊主要的原料就是用这个姜。姜内底因为有姜辣素，所以讲会对着气寒毒湿，包含着经络疏通着咱的经络，本来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咱特别用着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而且咱是采取着4年，也就是呢4冬啊，伊的营养价值上介高。咱将着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给萃取起来，搁添加着这个牛樟。你来看牛樟，台湾的国宝，对咱身体本来就足好。这两个给合作伙，完全无西药的成分哦。咱的大补又不是打表面的，外口真侪大补吼，拢干阿打表面的尔。但是咱的大补会当摕到专利，就是除了伊的原料成分足天然以外，伊内底搁添加着电气石。这个电气石又经过着这个工研院的一个通过的测试，伊会针对着你未通的所在，你甲看吼，像咱人会酸、抽、疼、麻、擦，迄都是未通透嘛，未通透才会引起着这个症头嘛。但是你透过着这个电气石，伊会当将你未通透的所在，帮你甲拍好通。你当当那一个拍通了后，阿爸阿母啊，是不是咱比较都较未酸软疼？所以讲这块大补。我唔是亲像人外口讲啊，打一个凉凉哦，打一个烧烧哦，打一个讲我有咧打打啵，不是，伊是真真正正要将着这个药效送到着咱亲站内底来帮你做监督的， 所以我的建议阿爸母啊，更加出定的，更加定确确造成着啥阿妈公斤拢会硬的这种的这，啊是讲呢，咱第几集这个所在者可能有去跌掉，造成着啥会歪，我嘛建议你这点大步你来加打，包含着啥腰酸背痛，较早过去做事咯，啊做加一个腰骨安尼酸痛，甲有够艰苦的，麻烦你来打这点大步。特别你脑退化性关节炎的，其实讲真的哦，阿爸母较早拢做过头啊，迄、那个脚腕本来都拢歹了了咯，佮加上讲咱有肥啊吼，体重比较较重一丝啦，拢会去伤害着咱的脚腕。脚腕退化叫你开刀你会惊啊，叫你食药啊，你嘛是会烦恼啊，你都帮我打一块电气灸的这个大步。
0: 咱家像这时段，这个大步是稀罕的，不但有阿里山的黄金灸哦。有电气石，啊个牛樟芝、玉竹花，伊连这个大补都是专利的。你伫打不但袂起药气哦，而且你要甲捏起来的时阵吼，嘛袂疼哦。这个是极赞的，这么好的大补，外口无，外口无。今仔日咱这么优惠哦，一包内底有六袋，大大袋，你阁会使甲加做小袋来讲，安尼500块。十一包原价是5500块，咱今仔日只要1380块都有啊！赶紧电话卡做利用，平均册价哦，一袋无21块啦，一定爱先抢啦！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我跟你讲哈，这个真厉害，为什么你知不？全国哈首创专利的天然矿石的贴布，纯的植物萃取的，亲肤性较好的。好、哦、,GMP 台湾药厂制作的哦，咱是药厂制作，不是化工厂制作的哦，用做药的精神做出来。而且有丢丢优质金鼎奖，你倒也有迄个大宝讲丢奖的啦，咱丢丢优质金鼎奖啦，政府给你挂保证的啦，我跟你讲，这组我跟你讲，台湾国宝牛樟芝，吼、哦、萃取的嘛在哪底呢？这工研院都有测试的呢，有能量的呢，吼、哦，这个布是弹性，弹性布全方向的，好捏好打，吼、哦，啊，而且吼、哦，你打起来一种清凉的感觉吼，用的吼冻较久的，吼、哦，和你吼、哦、会舒适会流凉，吼、哦，你也要出去铁佗啦，吼、哦，还是讲厝内面吼、哦，真的是吼、哦、家庭常备必备品，安尼好不？台湾制作的哈，啊，我跟你讲这有专利的哈。人就是有那个效果，专利唔得好哩吼，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吼、哦、绝对吼、哦，你筋骨落要疗灵吼，真好帮助吼，规身躯吼，你讲我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肿吼，哦啊叮当吼啊未通透未轻松未疗灵，我跟你讲，这拢会当打，这拢会当打，好不好？电器就来给你送到这个能量送到你的心脏吼，我跟你讲。有当时啊，咱去掠人吼，你若讲掠表面，还是要掠个深层，当然嘛掠个深层，对不对？金毛啦，脱掉的吼，啊，甲你杀个鬼吼，啊，当然啦，掠个深层，对不对？吼，好来，0800663377哦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吼，0800663377。
1: 进广告。
3: 今仔日带来是五星主厨港式的萝卜糕，咱是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避风所做的菜头粿，内底有四成的恒春的白肉菜头，阁有三成花莲台东的再来味，阁有三成是平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咱拢知影白肉菜头特别甜，尤其恒春的特别好食。那平湖的火烧虾啊，白搭的清甜阁咸香，是天然的调味料。但是现在的量很少，很珍贵。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蛋肉较多，较 Q 较好吃。那花莲台东的再来味，较香甜，口感较好，较 Q。我们这港式的菜头粿，免温酒就很好吃。哦，这做足够工的，有八种的制作过程，至少要10点钟才有办法做出来。咱这卫生间的人拢合格，做好是真空包装的，冷冻送到恁家。你冰起来了后，要吃偌济，提出来料理，免退冰，简单方便，阁好吃。你要蒸的、炒的、煮汤、用炊的拢会使，煮好就是五星级的口味，有够好吃的。咱一包内底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仔日特别广告价，小好大家，6包只要990块。
0: 好。 好啦，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无定定有吼哈啊。最主要我哩讲吼，咱这拢甲你切好，哈，这切好过拢甲你切片切好啊。啊，一包得要一公斤呢，咱是960公斤。哦，啊，拢免问了哦，都超好食，因为内底是黄金比例，吼、哦。啊，我你讲吼，再来米吼，较袂黏，吼、哦。花东那边无污染啦，吼、哦。啊，这较甜、较 Q 弹，啊，较好食，无问上都超好食的，吼、哦。啊，你爱知呢？这吼、哦，嘿，拢爱手工落去切丝，吼、哦。这是方正玉师傅，吼、哦，伊独家的秘方去调配起来。吼、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吼，你卖讲啥啦？刚菜头都用白药菜头啦，啊，滴用台湾滴啦。我咧讲啊，冰毒你若放下落吼，你像吼，咱头拄啊吼，几下个吼，拢订三组的，你知影无吼？即阵啊，我咧讲吼，天气热热，冰毒出门啦。我咧讲，咱伫厝的吼，摕落吼，真正的就他食，要偌好吼、哦，你若做正顿来使啊，再去做早顿嘛好啊。你有看迄新闻无？即摆真侪迄早餐哦，卖迄菜头粿有无？迄落黄粉落去拉的呢，内底根本都无菜头，食迄甘好，唔好啦。甘愿食咱这，对不对？做点心食好，做宵夜食好啊。吼、哦，做正顿食嘛食好啊，好食。最主要是五星料理的，港式的哦，黄金比例的哦，吼。哈喽嘿，王女士你诶，今仔爱啥？喂，王女士，啊，你要几组？
4: 萝卜糕就好。
5: 大肚叫啊！
0: 大肚叫啊！安那？
4: 一组礼拜二。
5: 好，贴布没有写。
0: 但我你讲二线你该接不接哈？二线你该接不接？哈喽，来，你要几组？
4: 阿姨怎么了？
6: 喂，我咧打。
0: 啊，你要打的哈？
6: 我要打药包。
0: 好好好，安尼诶，爱几组一组嘛哈？
6: 一组就好。
0: 好，对啊，好。哎、欸，的大诶吼，1300啦，
6: 1300，
0: 嘿嘿，1300哈。
6: 啊，当时你来。
0: 哎、欸，那个拜礼哈，5月12日给你收哈。
6: 哎、
0: 嘿嘿，OK，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OK。后来哈，啊，电话卡做利用哈，因为再来米哈，较袂黏啦，哈。啊，我咧讲哈，花东这边诶，吼，较无污染啦，咱伫食较好啦哈。来，金龙兄，你爱几张？
7: 两组，
0: 两组哈，两组哈 ，OK 哈，十二号你收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嘿，Hello 嘿，曾小姐，嘿，阿丽要几组？
8: 几组？
0: 几组？菜头贵笑，谢谢你哈 ，OK 拜礼收，嘿，拜礼收哈，好，嘿嘿，拜礼收，好朋友今仔搞大拢拜礼，好你收哈。青菜五星级饭店，你甲叫一半，两袋啦，要甲你收135啦，咱总共一组几袋，你知无？72袋，听清楚，72袋，一包是500块，今仔日快闪，予你6包才9啊9呢，哦，有够赞的，真空包装哈，冷冻车送到恁家，冷冻车送一摆要500块，你知影无？免你出，阮家己出，即组资金哈，做广告的，吼。即当做咱唔特别单当时做正当做点心做宵夜拢好食啊，请人家时嘛有面子啊，对无？材料拢起大价呢，你即摆有去菜市买物件无？物件拢足贵个呢，啊咱安尼吼，总共内底72袋哦，得甲你收9啊9安尼啊，吼，至今个成本悬2.9，吼，啊这是广告价，吼，一包一包一袋一袋，拢甲你切好啊啦。吼、哦，啊，赶紧咯，吼，空白空空，6633777，吼，免运费，嘛无甲你起价，吼、哦，真诶，冰毒你若放下落，两组三组紧甲摕咧，安尼好不好？吼，好啦，啊，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嘿，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吼、哦、安排一首好听诶歌曲吼，诶、哦，真久无听吼、哦，这首歌《欢乐年华》。

0: 好，来啊，有的查甫人吼，咱查某人无法度去想象讲吼，是安怎结婚了吼，爱性地较歹哈，啊对某啊要怕要骂啦，啊有的甚至吼，一结婚了后吼，留恋花丛啦，吼，敢讲这个吼，结婚了后变恶梦这就好啊啦，讲啊呢，某娶了吼，逐天吼三二更吼，啊正甲问好啊，吼，吼，佫呛声要抬某啦。吼、哦、啊，即对讲吼、哦，结婚十一年啊啦，吼、哦、啊，落尾呢，就是因为这某吼、哦，去过啦，佮讲因翁吼，长期间吼、哦，情绪失控啦，吼、哦，唔呀，逐工拢吼三二更甲吵啦，几啊摆吼，佮甲恐吓讲吼，我要甲你抬两界啦，吼、哦，你拄着我的车吼、哦，甲人吼、哦，你注意，我拢要甲你处理两界啦，吼、哦，伊讲吼，啊，我长期间安尼吼，真是压力有够大的啦，吼、哦。我倒啊！我要离婚，我要离婚，安尼啦吼。啊，这个早因啦吼，这个小云跟因翁阿强啊，还是2015年结婚的啦。啊，本来要结婚，大家嘛想要长，久久长长，要归世人，对不对？那会知影讲吼，结婚了后吼，讲安尼啦，冲突一大堆啦，压力这么大啦。吼、哦，伊讲吼，因这个翁吼，歹性地呢。吼、哦，啊，常常小可代志吼，无逐工都拢吼，啊，三弟兄弟啊，甲叫甲骂呢啦吼，哦，敢若冤仇人嘛，无迄个遐尼歹着，对吧？吼、哦，伊讲吼，无迄个翁仔某有信任甲情感啦，我感觉是这查甫人嘛，袂晓尊重因某啦，你知无吼？吼、哦、啊，这某吼录音吼，有甲录音吼，嘿，惊到人呢，法官拢叫惊着呢。哦，讲啊，人阿婆讲这翁家讲这个话啦，吼、哦，这翁安尼吼，伊录出来吼，因翁吼，几下摆拢讲什么笨手人啦，吼、哦，啊个吼真老的吼，背架鸡迄有无吼，三字经的啦吼，吼、哦、啊骂因某啦吼，吼、哦、啊甚至囡仔伫现场吼，嘛继续骂，继续安尼干叫安尼吼，啊另外有一摆吼，你无欢喜的时阵哦，讲吼，男士吼要甲阮查某囝联络吼，我著甲你抬远界啦，哦，惊多人呢，法官认为讲吼，这翁仔某的互动吼，这是已经真歹啊，歹甲讲吼，你看这翁公吼，若毋是讲我要甲查某囝联络吼，无我著甲你抬远界，哇、哦，真恐怖，吼、哦，啊结果啦吼，除了录音的证据已足啊，吼！而且某讲吼，阮双方分居了后吼，的通讯记录啦，吼、哦，这翁阿强哦，你讯息内底哦，拢讲吼，你去死啦！我看到你，我就甲你拨出去啦，吼！落头落尾，你莫我拄着啦，吼！哦，啊无吼，我就对你的人，对你的车吼，你就知啦，吼！拢共强害得着啊啦，吼！啊，法官认为讲吼，一般翁阿某吼，你讲冤家吼，无讲甲足恐怖啦。啊，我拢一直拢精神压迫吼，人安尼嫁你十一年啊，十一年拢伫你这种恐吓当中，啊，法官讲吼，婚姻就爱互敬互谅嘛，互信互谅啊，对不对吼？哎呀，互敬互爱呀、啊，啊，互相扶持呀、啊，吼、哦，啊，这个案件内底，这个翁长期间吼，言语暴力吼，侵害到伊人格的尊严吼、哦，啊，而且呢吼，双方互信完全无啦，吼、哦，啊，就。2005年6月吼，啊六月都已经分居到即马啦，吼、哦，双方拢无想要讲，要修补感情啊是安怎？讲实在，这两个婚姻关系吼、哦，有一个名尔尔啦，根本都无迄种婚姻的迄种实际上的关系啊啦，哈、哦，啊所以讲法官嘛认为讲，我看要恢复因共同生活，好好啊去生活哦，真困难啊啦。所以符合民法的1052条哈，难以维持婚姻的重大事由哈，婚姻无法度继续维持落去哈，判因两个离婚咯哈，安尼就离婚。讲实在的啦，有当时啊吼，啊那事情未到顶吼，放过他也放过你啦，对不对？无好的你无好出去，好的无法度入来啦。是不是安尼哈？来，0800-333-77的哈，新会护理师的岗位，还是咱的报关机关哈？啊，电话你拢会当卡，拢会当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今仔日带来这五星主厨的港式萝卜糕，咱特别请五星主厨方正玉师傅，特别用伊的秘方做的材料，拢是特别金贵，包括四乡的恒春的白油菜头。这个白油菜头因为恒春有罗山风，所以特别甜、特别好吃。另外，还有三社 花莲台东的再来米，花莲台东遐无污染，再来米口感较好，袂烂烂，来做菜头粿上好。另外，阁有三社是平湖的火烧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火烧虾啊是白蛋的，清甜咸香，但是即马较少啊。另外，台湾猪的后腿肉，瘦肉较侪，油较少，食着较好食，阁健康。咱的菜头粿拢经过卫生检验合格，无防腐剂，无大肠杆菌。咱的五星主厨港式萝卜糕，制作才够工的。爱经过八种制作的过程，至少爱十点钟才做会出来。尤其咱内底油汤酥是香香香，所以这菜头粿伊有丰富的蛋白质，热量阁无悬，内底阁有丰富的锌甲微量元素，阁有维生素 B 群，阁有维生素 D， 会当讲非常的营养。主要五星主厨的秘方做的，特别好食。风台拄啊过，阁做水灾。白肉菜头贵，猪肉阁起大价，大汉成本拢足悬诶。咱今仔做诶量无多，一包有十二袋，960公克，一包500块。今仔日广告价特别优惠，老包72片，只要990块。
0: 好，来以上广告吼，啊，等优惠甲摕啦，吼、哦，啊，即组吼，你想看卖啊？本来一包是500块呢。啊，咱今仔日给你6包，才990块吼，赶紧吼，啊，冷冻车吼，够咱家己存嘞，吼，啊，所以讲这组吼，你一定爱甲提，一包得要1公斤呢，你想看卖啊，960公克，你知无吼？好来，0800-333-77啦吼，最主要吼，这无条条有吼，这五星主厨的，恁伫厝的吼，啊，咱都有煮，都有汤啊吼，食啦，这是百名爱买的物件嘛，主要好吃啊，啊，搁这优惠对唔对吼？厝内面传嘞，免惊。讲天气伤热，是落雨，对不对？要吃就有啊，对不？一组，你电话提来哦。
3: 来，菜头粿，
0: 菜头粿电话提来哦。
3: 菜头粿两组，
0: 那两组电话提来哦。爱菜头粿哦，你电话提来哦。阿姊，
3: 这没菜头粿哦。
0: 有菜头粿，你电话提来。
3: 我买一组，
0: 你电话提来。阿哥爱菜头粿哦。
4: 等一下，
0: 电话提来哦。好来，0800-666-3377咯，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0800-666-3377咯。
4: 喂，
0: 来菜头粿吼，你等我一下。刘妈妈爱菜头粿吼，
3: 今个
0: 林子妈妈爱菜头粿吼。
3: 好，
0: 电话提来哦。来，妈妈，
3: 我买一组。
0: 电话提来哦。还没发妈妈几组？
3: 一组。
0: 电话提来哦。赶紧哦吼，愈存愈少啊吼。拼搏的后悔，无手就无管啦哈！紧的哦，电话紧卡，0800-666-3377。阿姨大哥，电话提了哦。黄大哥他爱菜头粿哈，电话提了哦。阿姨妈妈爱菜头粿哈，
3: 来妈妈，
0: 电话提了哦。好，赶紧哦，0800-666-3377啦哈！啊，我跟你讲，吼，咱这拢甲你切好啊，拢甲你切好啊，吼，吼，拢免运上，就足好食的，啊嘛免运费哦，拢无甲你起价吼，真的。我跟你讲，两组三组的提人才多，趁机会吼，0800-666-3377。哎，妈妈爱菜头粿哈，
3: 妈妈
0: 一定会提的哦。哎，美英姐姐爱菜头粿哈，一定会提的哦。来，妈妈，
3: 谢谢你，
0: 依然阿姐哈，一定会提的哦。0800-666-3377，紧的紧的紧的哦，全部贵州啊，紧的紧的哦。啊，我这个菜头粿哈，
3: 你
0: 稳当我一个哦。叫妈妈，
3: 菜头粿
0: 一等我一个哦。我哪只爱菜头粿哦？
3: 对，
0: 一定会提的哦。好，来0800-666-3377哈。啊，电话继续个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做利用哦哈。0800-666-3377哦哈。电话紧卡哈。啊，咱哪听歌哈？0800-666-3377，坐桥来过桥。

0: 我捌食过。
1: 安尼菜头粿好食无？
0: 有阿姐个粿头 Q Q Q
1: Q Q Q 好食啦哈！好，感谢你来哈。
2: 好。
3: 小时候总是怀念父亲亲手做的萝卜糕，台湾米用石磨慢慢的磨成粉，恒春白玉萝卜去皮爆丝，再将猪后腿肉丝加入红葱头、油葱酥和一些中药材及澎湖火烧虾爆香，三份食材黄金比例调配，再放入蒸笼做出完美的萝卜糕。蒋哥至今怀念不已，所以跟前君悦饭店主厨方振玉师傅花三年时间研发出小时候父亲做出的萝卜糕味道。白萝卜富含维生素 C， 能抑制黑色素合成，阻止脂肪氧化，防止脂肪堆积。常吃白萝卜可使皮肤白净细腻，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保健康。萝卜被认为是重要的保健食品，有小人参之美称。医学家李时珍对萝卜也极力推崇，主张每餐必食。他在《本草纲目》中提到，萝卜能大下气，消谷合中，去邪热气，为书中最有力者。现代人饮食除了好吃，还要营养和健康。想跟蒋哥一样怀念纯手工古早味萝卜糕吗？今日这一位五星级萝卜糕，您一定要吃吃看哦。
1: 阿姐，你食咱家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4: 好食啊！啊，都煎起来安尼，口感很好，甲外口无同。
1: 阿姐，阮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5: 哎，伊煎起来哦，就是口感不一样，煎起来就感觉在食吼。哎，粿较 Q 啊，煎起来干哪？反正食都无同款，你若有比较，你才会知影。啊，若无比较，人可能就较唔知啦。
1: 阿姐，你食咱家的菜头粿有啥物无同？
4: 恁家的粿吼较 Q。较 Q 较香，食了 Q 个。
1: 阿妈，你讲恁阿孙咧真爱食阮的菜头粿呀？恁孙拢安怎讲？
4: 阿妈，真白真白哦，
1: 真爱食啦，好食啦！谢谢阿妈甲咱做分享。阿姊，恁的粿好食无？
6: 哎呦，你个那粿拢嘛 Q 得得，真爱粿拢嘛好，水嘛酷酷然。你我那咧吃，我拢会用吹。
1: 用吹较无油啊，嘛是好食啊。
6: 摆时啊，我着用吹啊吹啊吹起嫩软软。
1: 用吹、用蒸的、用炒的，拢嘛足好食。谢谢，真早哥，你讲顶回买回去，真紧就吃完呢。这摆要加买几组？
7: 得吃啊，买倒来等。今日恁的菜头粿真正较结实，
1: 比较 Q 吧？
7: 较 Q 啦，外口拢咧软软。
1: 哦，咱内较好食啦。妈妈，你感觉阮的菜头粿好滴哒？
8: 我跟你讲啦，恁的粿好食是无话讲啦。
1: 嗯，
8: 上好就是讲伊会当放冷冻。
1: 对啊，外口有当时啊，你买着迄粿吼，若放冷冻哦，拢软软乎乎啦，
8: 足方便。你若去菜市啊买人炊迄落菜头粿转来吼，
1: 嘿，
8: 你若放下加蒸，三工都袂食伊啦。
1: 安尼哦，
8: 三工就生锈啊。
1: 阮的放冰毒较好保存啊。
8: 方便嘛、哦啊、你放了、嗯、你像这个天哎，好啦，大地你是要怎么出门
1: 好啦，出来面穿咧，要住着屋
8: 正规的哎，人我有特别吃法
1: 哦，你还有配布
8: 人我有温番茄酱
1: 哦吼
8: 大米足好吃
1: 哦，啊，咱有会啊，你番茄酱莫食伤济呢。
8: 我甲你讲，我甲食到这个会，趁即卖会食，都爱食。
9: 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8: 是咱来扎扎拉食。
1: 对啦，对啦，扎扎拉食。
8: 哎、欸 okay ，好吃啦，真的好吃到极点啦。
1: 阿妈，我的菜头粿有好食无？
4: 菜头粿哦，决定都好食。
1: 咱这相亲时段，你看啦，只要食过我的菜头粿，大家饿落的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真正哦，你真来吃哦，真正无想要停，你知影无？好，咱一包内底拢给你切好碎啦。好，一包差不多十二袋左右啊，要到一公斤的呢，960克就对啊，然后嘿，咱有一个阿姊啊，卡电话来讲，因翁哦，一摆食八袋，你看，你看伊偌爱吃吼，所以我咧讲吼，因为咱吃咱的粿，当然你也讲啊，我口味哦。
10: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 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0: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9: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9: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说，有咱的轻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都不感觉孤单。当然有的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安一峰所带来，这首歌是母亲请安。欢迎所有亲爱的乡亲朋友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村这部的现场，有在来听这些陪伴你，我们来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健康的两点钟，也不忘听众朋友呢，跟我们来听开讲破道心情，帮我开快意自我，也让我来照顾你。我们来听本身读中医，我们有专业，而且呢，就亲像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自己兄弟姐妹同样非常的关心你，拢随时找会到我哈。啊，那这部现场伫咧进行，你要找我哈，要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着现场的电话。来，用车表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来，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其他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5月7日，今天拜五，稍等一下，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性朋友要点3点就有来开放，来乡亲朋友做好准备，谢谢大家哦，为你播送日语歌曲，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非常的轻快哈，是不是听得到的吼？心情拢好起来。有当下听歌嘛，影响着咱的心情呢。听着悲伤的歌、感情的歌哦，真正想到迄个同事吼，迄、个无缘的。但是卖想啊啦哈，总是缘分拢安尼啦哈。得知我心，不得我命。来，稍来其他来听歌哈。这个呢，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来邀请咱的姊妹伴来，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欸，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想你在讲话，阿婆在做电话，我怎谁在意啊？
0: 还好啊，来点，看要听什么歌？
1: 我要来点 AI 的呢，甘露，
0: 甘露哦，好啊，安尼我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哦，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要点那个赖慧茹跟陈志强的。
0: 嘿，什么歌名？
2: 那是当初无选到爱你。
0: 当初那是当初无选到爱你哦。
2: 嘿嘿，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2: 谢谢、
0: 哦。好，拜拜。来，你好。
3: 李康，你好。
0: 你好。
3: 我点陈英杰唱的《秋风无了时》。
0: 陈英杰《秋风无了时》。
3: 嘿。
0: 好，再来安排哈、
3: 哦。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
4: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准备就王世贤的《秋冬沙》，
0: 王世贤，
4: 上我听下听，
0: 王世贤的《秋冬沙》啦哈，
4: 嗯，上我听下听，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喂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5: 我要点《雨一直下》张宇。
0: 雨一直下哈，张宇的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那不然就即卖赶紧来点哦，啊，那不然就点到家，非常的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嘛感谢着杜家呢哈，安尼咧，刷卡赶紧听各位产品，诶，即个咧好朋友哈，咱呢黄大姐要听的这首歌是。秋晚凤飞飞版本，感谢你今日肯来支持鼓励，和我来照顾你，也为你来播送这首好听的歌曲《秋晚》。

0: 谢谢，这首歌是凤飞飞所带来唱完哈，这首歌曲送给咱的大姐，感谢你给咱的肯定，安尼定岗做文产品，有咱乡亲和表支持鼓励加信赖哈，咱的肯定诶，才当一直伫遮为大家来做着这个服务哈，来做着服务。所以讲乡亲和朋友，来谢谢大家，诶，记住那是要来顾健康，和咱的肯来照顾，你随时拢会当卡电话哈。现在的电话，吼，现在的电话靠通，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线卡，我拢会为你来接听。来，现在的电话是2225233，搁再呢报上一摆哈，2225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立庆呢？哈、哦，这个呢，诶，手机啊，你马上会当卡，我拢会为你接听哦。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乡亲时段呢吼，咱会肯常常拢看到病病吼，譬如讲70岁，有一个会行，有一个坐轮椅吼，啊这会行这个呢吼，安尼呢非常的活泼四界吼，安尼拢溜连，啊坐轮椅的这得个客人杀，有够可怜。来稍等一下，我先接一通电话。来你好，喂你好，嘿你好，
1: 会听吗？
0: 嘿我得听诶。
1: 哎、啊，你的歌敢有甲我行？
0: 你那有订我的，我甲你写嘿。啊，你是当时订的。
1: 啊，你甲我讲拜五要我收啊。
0: 啊，得今仔日啦。
1: 直接等几工。
0: 安尼哦，啊，别搞，不要紧，我迄有当时啊吼，迄个栽培因的。
1: 因为我甲你讲早上啊。
0: 对，我稍等下甲你查，有当时啊栽培，因为唔是咱公司，咱是委托因去送货吼，所以讲咧，有当时你迟到，我稍等下请我咧。这个客服部，没啦吼，这那有可能啊，这个服务安尼都袂使啊。那我稍等下，甲你问看卖，我的客服部啊，叫客服部甲你查一下，然后打电话给你，甲你联络好不好？哈，稍等下随甲你查哈。
1: 洪小姐，安尼
0: 哈，好，洪小姐，我稍等下随甲你查哈。来，谢谢你，好，拍摄哈，好，来。来，非常感谢拍摄。安尼听众朋友，我先帮洪小姐呢来做一个服务，我甲阮的这个算讲客服部来查询一下哈。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迄一天哦，听众朋友点播播完的歌，刘家昌所带来《陪酒》，做回欣赏。

伊讲呢，花已经出去啊，伫乌鸟的遐，啊伊呢，即摆伫咧甲着乌鸟送货人员做联络吼，所以讲稍等一下，阮公司的客服部会卡电话，甲你通报哦吼，你稍等下爱接电话哦吼，来直接甲你报告。说来去呢吼，咱要来讲着呢吼，即个咱台湾呐，对着妈祖的尊敬吼，即呢会使讲是农历三月份的时阵呐，大家呢吼都开始追随妈祖吼，人咧讲。讲咧三月小妈祖吼，三月风妈祖，这是台湾民间一句非常传承的俗语啦。啊，这就是伫咧讲讲农历三月时阵咧吼，拄啊碰到妈祖的生日吼，所以讲咧，伫妈祖生日的前后，咱全台湾咧各地妈祖庙拢会举办着盛大进香、绕境、回乡的这活动，信徒咧吼。哇，拢直直的参悟啦！啊，那亲像咱的庆呢吼，对着进香啦、绕境啦、回乡啦，这三个名词呢吼，我其实嘛无讲足了解。哦，看起来那亲像拢是神明伫咧出巡，但是宗教的意义当中，三项其实是无同款呐吼。有真侪信众吼是拢足了解，嘛有真侪民众呢吼是搞不清楚啊。所以讲今仔日呢，偶然的听嘛来学一学知识，来学这个知识。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无解清楚，那么做伙来解了解一下吼。来，乡亲朋先来讲着进香啦，吼进香吼，啊无就是挂会吼，来吼祭祭祖吼。这个呢，进香的重点就是伫个前往香火来源地挂印香火，哈，或者是到个历史悠久的老庙去参香回香。这呢，哈，带有着回到源头交流香火，加上呢增添心得的意义。通常就是有着分灵庙，哈，分灵庙前往着祖庙。譬如讲，哈，某一个所在的妈祖庙是有着北港朝天宫分灵出来，就会倒等于北港。进香，伊的目的就是要来增添着吼，或者是来更新着香火灵力，亲像分灵出来神明回娘家看长辈吼，补充神力灵力甲着仪式吼，这时常有挂火吼，有着这个呢啊，祖庙香炉储香火，放伫家己庙的这个呢香坛当中一。搬这距离比较远，时常跨管区，甚至跨国家。譬如讲嘞，这个妈祖回到中国的福建的祖庙，哈，啊，这呢，哈，这就是这个进香，哈，这就是合作进香。搁再来讲到这个绕境，哈，绕境合作这个游境啦，啊嘛合作呢，哈，这个巡境，哈，这是神明伫咧巡视，照看家己所管辖的这个范围，甲接近着地方性，而这个巡行。甲着守护，伫家己呢社区的范围之内做巡视，譬如讲，庄头庙的神明伫家己呢吼，这个家庄家村当中吼，周边来设一人，伊的目的就是巡视清净地方保平安，亲像神明检查社区的环境吼，驱除掉无清气，扫除掉一挂吼，这个邪火吼邪气吼。保庇着风调雨顺啊，这个家宅安宁。一般距离拢是比较较短，通常是伫同一个乡镇，还是村落，或者是城市行政这个行政区内底哈。啊，另外咱来讲到这个回乡，回乡就是最近这几冬来时常用的词，这代表着平顶的两座庙互相拜访交流，这无强调着顶下宗属的关系，会当视为着哈，这个呢进乡观念的演变。换作呢比较较白话来理解，进乡比较较亲像去充电，绕境呢吼比较较亲像去巡逻吼，啊这个呢吼。大家妈祖绕境，虽然合作绕境，但是实际上的路线有着大家正南宫行到家己新港的洪天宫，距离嘛不离啊远，甚至更加接近着进香。过去是去新港进香，现主席的仪式调整了后，游玩时常被视为着结合两者的活动，这属于呢约定属。
这个俗称的称呼，一般民众依然习惯叫做大家，吼大家骂老景。啊，这一挂差别呢，都多好，会当解说到白沙墩，吼，甲着咱这个大家，吼白沙墩甲着大家两大妈祖活动根本就是属于无同。白沙墩的妈祖呢，前往着北港朝天宫，属于进香的活动；大家妈祖呢，是往着新港老景进香。伫进香之外，嘛包括着回到境内老景的性质，也因为本质无同，两场活动有着吼，这个队伍的配置、路线安排，各家参与者感受拢会无同款吼。所以讲呢，这参加拢是无同款的体会。亲像我有一个同学吼，伊呢是一个这个性情中人呐、啊。有一天伊就甲我讲讲，你肯？有一天吼，我一定爱去参加着这个老境。啊，无就是进香吼，伊伫咧讲讲，这是伊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规划吼。真呢，因为平常时食头路人较无闲嘛，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参加这活动有当时啊过来讲啊，这拢是爱请假、啊，所以讲伊伫咧讲呢吼，有当时啊请假较歹请假啦吼，要连续请假遮济工吼，真的不好请假。但是伊伫咧讲，一定下定决心吼，下定决心，伊讲有一天伊一定必须爱去参加吼，伊讲讲有一天我一定爱去。参加啦，你要去无？伊就甲我问看要去无？我讲啊，可以啊！我对着宗教嘛，非常的这个呢，这个敬重哈，也非常的敬重。所以讲呢，有一天你若要去，啊，你就招我。结果呢，我咧讲哈，拄啊好，祝你伊要参加，结果我车祸了。啊，那无我就会对伊去啊，哈！所以讲呢，足无彩，伊当呢，甲着伊的同事同事请假，啊，两个人做伙去，然后呢，我就没有去了，我就没有去。但是不要紧，我即摆卡已经好去啊，哈！咱有一位大哥呢，伊讲，你听我咧讲吼，我住伫这吼附近俩。如果有一天呢，你想要参加着这个宗教的盛事，你甲我讲吼，到时阵你的车要停，我才有。所在好，你停哦！真正有一位大哥，实在是足热情的哈。好，林刚那阵讲有这个机会要去哈，再个甲大哥联络哈。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在咱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跟阮这个同学同款呢？每一当弄一个呢哈，这个计划安尼啊，找这个时间哈，下定决心去甲完成哈，去完成它。不一定讲这个计划就是一定要赚偌济钱啦，而是完成哈，咱人生当中的梦想跟计划。真的蛮足好的呢，也很有成就感哦。所以讲，乡亲朋友，你是不是每天浑浑噩噩在咧过日子呢？唔通，你爱规划出着咱的梦想吼啊去实现，或者是咱的计划。虽然讲有人在咧讲讲呢吼，这个计划比不上变化，但是不要紧，有计划总是有安怎目标啊。咱人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吼，人生才会感觉讲有意义哦。来，譬如讲你今麦坐伫轮椅顶，你要设定着一个目标吼，爱呢去福建，而且爱和咱的乡亲。效果设定一个目标，讲三个月至半冬一定爱站起来，吼，一冬了一定爱行出去，吼，安尼话你就会努力。如果你那是讲哦，一旦安怎中风啦，啊，坐伫轮椅顶啦，你就呢放弃家己拢无要设定的目标，你就无搁再站起来机会。如果你能设定目标，吼，向着你的目标来前进，来鼓励家己，来呢。好，咱来请教过，我相信你可以达到目标哦，哈！来，伫这里给大家鼓励，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叶爱玲的《甘露陀螺》哈，最近足流行战斗陀螺呢。听到陀螺这两字哈，才想到讲哈，最近又个流行倒转来啊，战斗陀螺。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是足流行的呀，哈，好像是十几年前吧，哈，即卖又个流行倒转来，唔但囡仔呢，大人嘛足爱耍的，佮用绳啊，从这呢。陀螺伫内底战斗起来呢吼，哦，而且即卖呢科技佮不同款啊，迄陀螺佮以前拢不同款，即卖有够强的啊。迄有当时啊，你若总讲无小心吼，会受伤呢。所以讲哦，即卖若伫咧耍战斗陀螺吼，唔大讲囡仔大人拢爱特别小心，安全注意一下。来听歌啊，这位影像。

听好朋友来工商服务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平平暗时很爱睡，但是只有好黑一步叫两步叫三步叫还到整个都不用开，这就是夜叫。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尿，规暝拢无在调好啊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话是困袂去，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去，但是都叫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雄心是大，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定定起来放尿，冤枉困袂去，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赶紧将这个问题甲解决，咱来肯甲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啦，就简单的啦。一旦你诶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都有够大，腰子嘛受牵连。一旦你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嘛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吼，来用清表足够以来养生之道是虾米？就是补心啦。中医的这个补心甲着温膀胱呢，哦，补下元啦，这种直接的关系。咱来肯本身读中医，我跟你讲，以前我所谓教授每一科，吼，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诶，因为每一科，吼，每一个器官拢甲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咱人对着心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心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吼，就是呢吼，这个生殖相关，真真正正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心就是咱生命能量啦，吼。来，乡亲，足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有相定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即、这个呢吼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这心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搁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痛、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己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心观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吼、哦，这种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吼精选着到底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吼、哦、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济摆浓缩，不同于你所食的中药。足济好朋友打电话来去问讲，来听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啊而且遮尼甜？来乡亲朋友，以前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哈，真呢无甲你添加着一寡粉啊，哈，啊一寡呢吼，即个蜜啦，哈，所以讲你食咧到底袂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加细粒，哈，而且呢吼。决定，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啊，吼，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纯，药性愈纯。所以讲，你若摕到咱大北水膀胱啊，你会讲讲，哎、欸，啊，说家己阿妈呢，啊，顶翘翘。乡亲好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迄种诶就是哦，可能有当时啊无浓缩啦，吼，都安尼咧，哦，即、這个机械呢，吼，安尼做做诶就互你食啦。但是咱诶大北水膀胱丸为着要互你食咧到底有效，吼、哦，即、這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话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赞诶，吼、哦，无论男女拢有青年成长，吼、哦，青年成长诶意思就是啥，我咧。
讲哦，足侪人哦，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转骨秘方，唔变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互因后生做囝，下当来教人一顿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咧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个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什么的吼，当什么人就对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朋友，我咧讲。吼、哦，既然咧青年要成长，你就是该腰子吼、肾脏够用，肾脏够用，青年就会成长吼、哦。而且伫上生活当中哦，你来食大包水膀胱，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离腰车生冷，顶顶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哈，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哈，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去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什么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哈，因为你肾得用啊，哈。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上湿得白裂。腰子够用，无这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骨髓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足侪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好吼。这个肾虚引起着你，就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肾阁再改固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安尼无去用日头晒，无水解燃吼，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阁有家己吸肥，伊就阁呢开甲遮尔啊水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的。就是有这个吼，这个的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条件，肾水八点，肾气十足哈。搁再来的、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吃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吃上界珍贵的产品，上界呢好的产品，吃得到的国家认证，真正有点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离腰车生冷，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袂使讲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腰子。兼顾腰子，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你别认定哦，是丽卿推荐介绍的，丽卿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对，啊，如果要爱我再甲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这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

0: 来，哇，这算非常好的广告吼，咱一位阿伯要甲咱做分享广告。阿伯，你讲你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安怎？
1: 我食十几罐啦，我食长期的。
0: 嘿，啊，你讲你
1: 之前食偌济了？
0: 嗯，
1: 即摆我一天吼拢食一摆尔。
0: 啊，你之前是安怎来食大北水膀胱丸？
1: 就不时放药啊。
0: 不时放药放啊，禁袂掉就对啊啦。
1: 对啦。
0: 吼，啊，你食几罐了后，就甲你改善啦。
1: 三四罐
0: 你就袂搁再安尼放药禁袂掉啊？没事起来放药不？
1: 哈，
0: 没事，敢袂定起来放药？
1: 即摆放药都拢放两摆尔啦。
0: 吼、哦，要困之前放一摆，安尼阿哥中午起来放放一摆。
1: 我早困，你知道
0: 无？嘿，
1: 我暗时拢八点我就开始困啦。
0: 安尼哦，
1: 好，你无起来放药袂使你啦。
0: 好、哦，八点的。
1: 今嘛爱起来放药者。
0: 好、哦，八点的去困，啊，中午起来放一摆，啊，就一觉到天亮啊，安尼唔？
1: 系啊。
0: 安尼做好呢。
1: 我嘛食迄个啊，做嘿。
0: 好、哦，你等一下哦，我过一个音乐的哦。来，这是大北水以上广告，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哦。来哦，这广告阿伯是我三边的爱用者，嘿、啊、嘿。
1: 食三四盒起啊啦。
0: 骨头用大概食三四盒尔啦吼。
1: 你
0: 进前是食安怎？
1: 我即摆在食吼。
0: 嗯。
1: 一天拢食两粒啦。
0: 你一天拢食两粒呢？啊，你是食好起啊吗？
1: 要困食两粒啦。
0: 啊，你是食好起啊吗？啊，无改改食两粒呢？
1: 哦，即卖我都拢，我讲都加十粒呢。
0: 嗯，你
1: 今晚加十粒啊？
0: 哦，你拢去倒位行啊？学校哦？
1: 学校啊？
0: 拢去学校行？
1: 四百公尺会加十粒啊？
0: 安尼啊，敢会当甲你问看你即卖几岁？
1: 我啦。
0: 嘿，
1: 你看我几岁？
0: 我都听不出来啊，因为听起来
1: 我90岁啦。
0: 你哦，真正有够老的，你也看，安尼看够健康的。
1: 我90岁啊。
0: 你90岁食咱的骨碌用吼，啊，今麦过会当去学校操场。
1: 我甲你食三项拢中食。
0: 三项骨碌用配鱼油就对啊啦吼。
1: 嘿。
0: 拢有食，安尼多好，循环好，骨头个用，不怪你会当行十年。
1: 吼。十年无问题啦，哎呀，无出问题啊。
0: 90岁安尼行十年无啊？你鱼油食较久啦吼。
1: 哈。
0: 鱼油食较久吼，
1: 鱼油我拢买大组的。
0: 哦，鱼油拢买大组，迄个时阵啦吼。
1: 啊，你拢买大组啊？即摆吼，
0: 长期食。
1: 鱼油我拢按时啊，要困食两粒啦。
0: 吼、哦，啊，即摆你身体才健康。
1: 食饭饱食两粒啦。
0: 哇，你身体足健康咧。
1: 骨碌用吼，
0: 嗯，
1: 按时要困，迄顿吼食两粒啦。
0: 骨碌用食到遐济粒无？骨碌用食两粒就会使
1: 安尼。食两粒啦。
0: 哦，两粒啊。
1: 食两粒，大把水补个话，食两粒。
0: 好，大把水甲骨碌用袂当做伙讲
1: 嘿。拜年啦。
0: 哦，
1: 足顺时的啦，
0: 安尼你拢我三项你拢有食，我照顾着。
1: 啊，因为我正进前我都拢食来啊吼，啊油气拢肝有够啊。
0: 哎呦，对。
1: 啊，即摆我拢改两粒啊呢，啊六迄个骨大把水吼食六粒，啊拢食一拜年。
0: 哇，安尼你今摆咧，我照顾够够好，你90岁安尼有够好个呢。
1: 嗯，啊一拜啊，食一拜吼。我来暗时啊，要困呀，我就一点钟前哦，食饭前一点钟前，我就该食大把水加骨来用。
0: 哦，
1: 啊，食饱我食
0: 鱼油，
1: 哎呀，做鱼油。
0: 哦，啊，大把水加骨来用袂当做伙讲。啊，但是你三项拢在食，食到今摆咧。
1: 我三项做个食。
0: 90岁真正身体有够用，恭喜你，恭喜你，嘿。
1: 做个食嘞，无要紧。
0: 无要紧，
1: 行路要大，要来大位。
0: 家己会当做主，
1: 对啊，徛吼，干那对啊，徛一点钟嘛，无要紧。
0: 你安尼徛嘞，当徛一点钟哦。
1: 嘿，
0: 哇，
1: 干那对啊，徛嘞一点钟我嘛挡会掉。
0: 有够用嘞，90岁安尼有够用嘞，迄伟人徛，卖讲一点钟、一分钟都无在条徛嘞。嘿，
1: 苦嘞爬起来，苦嘞爬起来，跳我跳我稳，跳我跳我健身嘞。
0: 安尼哈，哦，啊，足侪人一定拢足尊重你，足欣赏你诶。
1: 我即摆咧哦，不管是你叫我鼓来，背起来，鼓来背起来，我照常。
0: 哦，真正
1: 听。我咧孙啊，甲我咧见过，哦，阿公啊，你来。
0: 哦，阿公介只牛安尼哈。
1: 我咧鼓来遐好势。
0: 真正，代表你足健康。
1: 哎呀。
0: 阿公阿哥继续我照顾，阿甲我斗小宝哈。
1: 哦，我做食三项拢甲你食。
0: 阿哥甲我斗小宝嘿。
1: 哎，食些无紧啦吼。
0: 嘿，不要紧，不要紧，你讲鱼油你食只久，阿哥继续食，还循环足好，继续食。好。
1: 哎，我拢够食了。
0: 好，谢谢你。好，阿公再见，再见。乡亲朋友有听到无？ 你讲话到阿公才有力，嘿，阿公讲话铿锵有力呢，90岁啊，而且讲话吼，袂安尼滴滴嘟嘟啊，比我较清楚，你甲看。所以讲呢，有咧照顾，真正有差。丽庆的产品三项伊拢有伫咧食，吼，三项拢伫咧食。伊讲哦，因孙拢讲阿公，你该只搞安尼啦，骨咧背起来，骨咧背起来，吼，这吼简单甲亲像咧食粿啊。所以起我咧讲，有真侪人卖讲90岁，有真侪人60岁吼，要叫伊徛5分钟、徛10分钟，伊就徛袂掉啊。咱阿公公的讲，伊啊徛1点钟都无问题，90岁啊，好好的。超长吼，一天会当行10年，乡亲时代长期互咱丽庆照顾的，长期互咱丽庆照顾的，伊拄则伫线卡卡电话互我，伫咧甲我问讲丽庆，啊我这鱼油吼，甲你食遐久啊，敢会当阁继续食？伊伫咧甲我问，迄代表讲阿公非常会即个关心家己的健康呢，所以讲哦，乡亲来吼，阿公遮尼关心家己健康的人，互咱丽庆来照顾，90岁遮尼用，所以讲你免怀疑，免丢毒，将你健康搞好，我来照顾你，一定买当遮尼啊健康，遮尼啊吼，安尼。讲话有力吼，清澈，刷得起超长吼，即、這个呢，行10年无问题，骨力背起来无问题，乡亲时代没事，每个再起来安尼呢，招便所吼，好咱丽庆来照顾哈，赶紧卡电话，谢谢阿公哦，感谢你，甲咱丽庆来支持鼓励，嘛唔忙你甲咱斗小宝，以上广告哦。

0: 回到这部当中，我听讲呢吼，这首歌播未完吼，啊，咱稍等下再过来播吼，这个秋风播了时，稍等下再过来播。先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立庆的手机啊吼，立庆的手机号码呢，你平常时拢会当靠通。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讲控诉哈，喂你好。苦乐用一盒千五，嘿，哇！啊，你这电话，
1: 啊，不啦，对个，因为两个千五，
0: 嘿，拢千五，你等一下哈。
1: 好好好。

0: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哦，哈，啊，那是要跟你请个别哈，拢会当呢，打电话来，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或者是搞我询问到位，拢可以。谢谢大家。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你住倒位啊？
1: 我住万林。
0: 你住伫万林哦？哎，啊，你会当去迄个指定药房？你等我一下，我来讲指定药房伫倒位。啊，是你要我甲你寄嘛？会使？
1: 啊，无你先甲寄看卖好无？
0: 啊，我甲你寄，啊，我遮无你的资料吼。
1: 哎，无我先，我是听足久的电台啊啦。
0: 安尼好，好。
1: 今日来卡。
0: 安尼好，安尼我甲你抄，你等我一下，我刷卡。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哈，我刷卡哈。好，谢谢你，好。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秋风无聊时，这是陈英杰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哦。乡亲时代感谢咱独家的这位大哥打电话给咱立庆定岗做文产品哦，谢谢你。啊，你若是同款要给咱立庆定岗做文产品，还是要询问到位买，拢会当随时打电话。立庆的这个电话是2265-2233，这是现场的电话哦。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入去，咱来讲到吼，作者好朋友拢甲咱来听讲款，有饲即个宠物吼。咱来听自细汉的时阵，就做爱饲狗吼，真的从小就喜欢小狗。我就感觉讲咧，狗啊真正有够古锥的啦吼，天真无邪吼，啊刷入去对着咱人个非常的忠诚。啊，所以讲咧吼，我拢饲狗陪伴我，虽然咧真侪人讲，哎呦，你一世人拢做狗的奴才，但是我并无安尼想，迄毋是做你的奴才，你是因带互我的快乐吼，加迄种咧安心的感觉搁较侪。亲像前一阵仔我有讲过，我有饲一只狗啊，是一只米，即、這个米克斯啦，伊就是流浪狗，自细汉的时候我才捡倒转来，饲16年，吼、哦，即、這个去年的时候。即、这个离开我，我非常的伤心，很伤心。我无伫节目当中讲，因为迄、个当时那讲的时阵吼，我可能会即、这个无法度吼，安尼控制家己的情绪。啊，即卖已经呢，即、这个快一年了吼，情绪波动比较少，但是嘛是真伤心啦，很难过。你现在我哪每一天下班倒转的时阵，只要看到他迎接我的样子，我拢有足安心的感觉，拢会感觉讲，即、这个呢吼。厝内底也阁有即个呢吼，小狗狗在等着我吼，迄、种被等待的感觉真正有够好啊，有伊会陪伴吼，真呢心内嘛，感觉讲足有安全感嘛，足安心的吼。所以讲呢，伊走了后，有一段时间呢吼，我强强要走不出来吼，迄、个心情的波动吼，所以讲很难过，很难过啊。但是呢吼，咱嘛是爱慢慢修复咱家己的情绪哈，而且哈，我还有其他的狗要照顾哈，因为咱里去唔是跟他饲一只呢，啊是讲迄只陪我相顾16年呢，16冬呢哈。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毛饲狗呢？啊，这随着年龄会增加，真侪狗呢可能面临着一挂病症，包括着夜目睭会愈来愈弱。咱人有白内障，其实狗嘛有，那是呢吼，咱饲狗的主人发现讲，咱的毛小孩目睭呈现出来白雾。的情形，甚至开始走路不稳，还是常常弄到咱家的家具，你都要注意啊！这呢，甲着白内障有关系。白内障的影响着狗啊，伊的目睭哦，它的视力哈、无量早发现、量早处理，这个病情会慢慢恶化啦。所以讲呢，吼，出现着这种情形有五大征兆。你哪阵讲呢，吼，有饲狗朋友呢，你都要量早来辨识。第一，就是讲你看伊的目睭会变绿绿，啊，无就是雾化。上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水。晶体渐渐的吼，安尼落落，目睭看起来呈现出白色，也是讲咧啊，即、这个噗噗的雾状吼，初期可能是不容易来察觉，但是随时间会愈来愈明显。第二就是视力下降，容易碰撞。即、这个狗啊，伫熟悉的环境当中，毛可能出现着弄着白惊路，会安怎中毒？即、这个目睭受到影响。第三就是对光。这个光线的反应，部分的狗啊会惊光，吼、反应的迟钝。譬如讲，伊在明显的环境当中，目睭会微微，也是对着光线变化反应变慢。第四，就是老化甲遗传的因素。白内障呢，时常 在这个高龄的教训区顶呢，吼，这个发生随着年龄增加，水晶体的退化，部分的品种嘛，会呢，吼，比着这个高遗传的倾向，吼，啊，所以讲呢，这个老化加遗传，第五就是呢，疾病也是外伤所引起，譬如讲有一挂狗啊，伊咪带着糖尿病哦，加着目睭受过伤，或者是有发炎，这嘛有可能得输着病来讲，啊，这个呢，进展速度非常的紧，爱特别注意，有专家伫咧甲咱提醒。白来讲，唔打讲影响到狗啊，伊的生活品质，冇可能造成到伊的安全的风险哦。所以讲，咱的饲主那是呢，发现讲有遮的这个呢情形，应该两早带狗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并且依着专业的医师建议进行到阿边边的处理。啊，这阿边边要安怎来做治疗，这都必须爱配合着医生啦吼。当然呢，我冇朋友饲狗啊，伊后来发现讲呢，这个狗啊白来讲足严重的吼，伊个带去开刀。你唔知咱人吼，因为有健保嘛，啊，这个呢，白来讲有无？哈，咱人因为有健保啊，啊，这个呢，白来讲呢，吼，开刀一般来讲都是健保给咱支付，唔是合作免钱啦，咱唔免付钱，但是健保帮咱付钱啊啦，哈，啊，这狗啊，你敢知？狗啊呢，嘛是有保险，如果你以前有带狗啊去投保的话，那么呢，哈，这个呢，开刀啦，还是看医生啦，你都啊当得着收据哈，去甲这个保险公司来请款啦，哈，但是吼很繁琐哈。做复杂的啦，比较较复杂吼。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狗啊，你若不甲投保，你要甲带去呢，这个手术白来讲的话，很贵呢。哦，听讲迄个东西啦，哦，几年前哦，几年前哦，狗啊开刀开白来讲哦，都要一二十万呢，哦，一二十万呐、啊，哇，真正有足侪饲主呢吼，可能就不想花这个钱吼，干嘛讲啊？这甲人同款啦，就是一种主人的退化吼。但是如果那是安尼话吼，你就是爱注意到伊日常生活吼，这个环境呢吼，就是。甲咱人同款，就是呢吼，甲伊安排一寡呢比较无障碍的空间吼，安尼一寡会碰撞的东西，咱就尽量甲伊移走吼，互伊这个空间是较无危险性诶。即甲咱人同款，咱人吼，那是目睭较无看诶时阵啊，吼目睭较歹啊，你嘛是呢吼，这个空间会比较较宽，啊而且卖有一寡会碰撞的吼，这个物件吼，互伊尽量会当有安全的空间呐。啊，如果你若要甲带伊。这个开刀哈，其实白来讲，开刀是较无风险，较危险的部分就是全身的麻醉。其实呢，吼，我饲的迄只狗，十六档的迄只狗吼，伊迄时阵伊的脚趾边都生一粒这个水瘤哈，啊，愈来愈大粒。打开始吼，用抽的就当将迄个水甲抽出来，因为讲是良性的水瘤啊，良性的瘤。啊，所以讲打开始的时候，医生就当该用抽的用。但是呢，后来它就越来越大，用抽的抽不完全。后来呢，这医生也是建议我帮他开刀。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带他去开刀，花了两三万，给他开刀，将那个瘤拿起来，开的非常的成功，开了真成功啦。但是呢，我有发现，自从伊迄个时阵，因为迄只狗，我迄只狗呢开刀啊，开迄粒水瘤的时阵，他年纪也蛮大了哈。那个时候好像已经12岁了，十二岁嘛，算老狗啊啦，比较老了。所以讲，伊开刀呢，吼，全身麻醉吼，咱拢感觉无啥会。可是呢，吼，因为我很爱他，所以讲我会去注意到他。我有发现讲呢，自从伊开迄摆刀。吼啊！这个规身躯麻醉了后，伊的身体都继续败诶。吼，伊就是继续老，看起来继续老。本来吼，伊迄粒瘤是伫伊的这个脚趾片顶管家，真的不太好看呐。啊，我嘛惊讲咧，吼，迄粒瘤像医生讲的，愈来愈大粒，到时阵破去，哦，会感染足麻烦咧。所以讲咧，得开钱该开刀。可是开刀之后呢，吼，发现讲这狗啊呢，吼，全身麻醉开完刀了后，好起了后，吼，伊迄时阵休养吼，休养干那迄个空嘴吼，半个月吼才慢慢好呢。哦，我差不多半个月时间，我拢唔敢出门吼，每天除了上班下班以外。我都是在家陪着他，给他照顾吼，啊，这环境拢是啊，给他安排噶非常的好哈，足清气安尼吼，惊伊有感染哦，迄、那个空嘴足大诶吼、哦，那个伤口吼、哦、大概有15公分呢，15公分的空嘴呢吼，足、哦、大啊，看咧足唔甘诶吼，所以讲迄个时阵吼、哦，对他特别照顾，安、啊、尼照顾好了，后、哦、迄、那个空嘴好了，他又回到了活泼的样子，但是有感觉伊一个开刀吼、哦、啊，这个。 可能是因为麻醉药的关系，伊的这个身体吼，比以前加做歹的，吼，开完刀了后身体变得比较不好，有做明显的感觉呢，很明显吼。所以讲呢吼，这跟咱人同款，咱人呐总讲呢吼，你会有啊吼，啊这医生叫你开刀，开刀呢吼，其实开刀医生呐总讲也医术袂歹啦吼，是没有什么吼，开过了后吼，就是将无爱物件，还是讲呢袂使留伫咱身躯顶的物件解哦，这个呢啊，这个割舍掉。哦，啊，这呢，其实对着医生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上个大问题就是，如果咱啊总共有一挂中奖哈，这个年会甲聚会，经过着全身麻醉，其实吼都有它的危险性啊。就算讲呢吼，刺激了无啥会，但是整个身体的状况拢会加做歹。吼、哦，身体状况加做歹，所以讲规身躯的麻醉呢，对咱人的影响介大，咱得从身体够用吼，卖讲到尾搁要食刀啊吧，到尾搁规身躯的麻醉去开刀，真的吼、哦，对身体影响很大哦吼、哦、啊，所以讲呢，咱的兄弟姐，甲咱所有亲人乡亲朋友提起，身体真正够用吼、哦，有当下真正袂堪这一挂呢吼，这个开放性啦、啊、吼，这个侵入性的治疗，有当下真袂堪一，迄个全身麻醉，有当下真正袂堪一，所以讲大家。从身体够用哈，够用，哎，亲像咱拄只阿公公诶，会行哦，把酒个看有哈。哦在身体用心中个有力哈，刷得起哦，这个棒球个无问题。你看伊的人生偌好，九十岁啊呢，偌健康的呢，哦，这么健康哦，这真正哈、哦，实在是互咱足欣赏，阿妈足尊重的。用钱不，所以讲要做一个互人欣赏，阿个尊重的长辈，就是不管咱食个几岁，咱拢爱保持着足健康的这个身体，阿加着足快乐的心情哈。那用钱不，咱得肯去帮你好好照顾，真的有照顾有差，咱得肯本身读中医。哈、哦，绝对有差，哈、哦，绝对有差。来，谢谢大家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哦，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做回来欣赏。哎，拍谁呢？哦，因为多加呢吼，咱这个点怪时间多多好吼，有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啊、这个买产品嘛齁，所以讲呢多别给这买好听众朋友点歌呢好像是这样呢，所以讲今麦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齁，咱无今麦来开放齁、哦、开放好听众朋友点歌，无分男女老幼齁，会当点差不多三首歌，会当点差不多三首歌，所以讲来乡亲朋友拍摄，因为拄只咱要点歌的时间拄多好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赶紧买产品啦齁，安尼多人过条过呢齁、哦、好个再有想到齁、哦，加一听奖表搁底下等，安尼呢，你若要点歌，即卖卡起来，好，即卖来点，即卖来点，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啤酒，
0: 度假有点过啊，有播过啊，这波一个开始第三首的播啊，
1: 播过啊，
0: 嘿，度假第三首的播啊，你点白首，
1: 爱苗，
0: 好，安尼我来安排国语的，还是要日语的？
1: 哈，
0: 国语的吼，
1: 国语的，
0: 好，好，我来吹，好，好，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2: 你好，来，你公交啊，公交煞未记咧，好，
0: 嘿，你要听啥？
2: 迄个新娘衫有无？
0: 新娘衫有啊，我来安排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嘿。
2: 啊！你点一条歌，
0: 人佫有点歌要送你，你有听到无？
2: 无咧，我背调啊。
0: 哦，安尼啊，你竟然甲我背调啊？反背我？嘿，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海航迄条叫啥物名哈、
0: 啊？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哈、哦，是啊、哦，我唔知啦，我袂唔知叫啥名。
0: 安尼吼，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吼。
2: 啥点歌要我听？
0: 有一个小姐啊。
2: 真的啊？
0: 嗯，有一个小姐点歌要你听啊。
2: 什么人唔知影呀？
0: 什么人我无了解。
2: 啊，哈哈哈！哈，要细细啦。
0: 哦，呵呵呵，好 ，OK 啊，呵呵呵，拜拜，呵，再见，再见，
2: 拜拜，
0: 来，你好，
3: 喂，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来点一条三口粥啊，
0: 三口粥，呵，安尼我叫你安排哈，谢谢，呵，拜拜，拜拜，哇，好。啊，点歌点袂落来，拄啊好，这通电话嘛挂断去啊，安尼可能嘛知影点歌点袂落去啊，真歹势吼，不要紧吼，有时间再过来点哈。啊，咱今麦就来安排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是赖慧茹甲着陈志强收到来，当初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丽，这回欣赏，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曲。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哈，真来甲着讲，那是当初怎样哈？想当初哈，如何又如何？人就是安尼啦，如果那当初知，到今卖你就变好家人啊？为什么？因为呢，吼，你个想哦啊，这个呢，吼。股票，那当初在讲呢吼，这个台积电会变成今仔日这种的场面，那么呢吼，你就该买一百张，今卖呢吼，就会翻倍、翻倍再翻倍。所以讲呢吼，谁会知道当初事情会这样呢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那是知影当初会发生这个代志，咱就别去这个做出着伤害咱的吼，或者是伤害别人的。

前看，让未来更好，和未来更加好。像这么即卖的医学啦、科学拢足进步诶，有啥物病情咧吼，你拢会当安怎？你拢会当好好吼，安尼咧将身体照顾，将健康挽回，真真正正你做会到，绝对做会到。吼、哦，绝对做会到，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哦，你一定爱会记住吼、哦，你一定要记得吼、哦。来，迄一讲咧吼，我听到一个哈、哦，这个牙科医师讲到一句话吼、哦，我感觉讲咧讲得真好。伊讲啥物咧？伊讲吼，伫伊人生当中，伊当到足侪贵人，包括着吼，这个呢，哈、哦，这个啊，鼓励伊去投资股票。吼、哦、啊，鼓励伊去做一寡代志，吼、哦、啊，所以讲咧吼，伊当初是投资股票方向唔对嘛，啊，因为咧碰到贵人啊，啊，这个贵人甲伊教讲，哦，要如何投资，吼、哦，安尼话则袂讲，逐工因为这个股票起起落落，影响到你的情绪，而且可以当咧稳定当中求进步求发展，啊，当然咧吼、哦，这个部分，吼、哦。佫唔是伊上该感谢的人，伊讲咧，伊人生当中上该感谢的人是虾米人？伊讲伊上该感谢的就是迄、那个吼、哦、年少的自己，少年的伊家己啦，哦，细汉的伊家己，少年的伊家己，为虾米？后人将家己当作家己的贵人咯、哦，无唔对，伊讲了足好，即句话啊，互我深深有了感受。伊讲咧，因为少年的伊，吼、哦。加认真伫咧读册，加认真伫咧学习，得输着伊吼，即、這个呢考大学的时阵会当顺利考着医学院，所以去呢吼进入着迄个东西吼最夯的啦。现在不一定最夯，但是即卖很啊东西最夯的牙医系，牙医系本地伫咱台湾呢，牙科医师吼是较无受人尊重的，即个呢哦算跟可悲啦吼。但是自从讲呢吼，即个整牙啦、植牙啦，吼变成牙科吼做好谈的时阵，哇，真侪即个人拢是将伊当作是第一志愿啦，是讲。伊迄个东西就是第一志愿，吼牙科。后来伊真正的毕业了去做牙科医师，伊讲咧，互伊有一个安怎非常好诶，即种咧生存的技能，吼，就是伫咱台湾的牙科医师，吼，真的呢，你若技术好，真正赚好赚满赚饱呢，吼，赚真多，吼啊，因为你也看吼，植牙整牙迄东西。足侪钱呢，哦，对不对？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互伊吼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佫有足好的收入，也因为呢，安尼啦，伊足感谢着年少时候的自己，就是青年的伊家己。乡亲阿表，哎，安尼讲咧到底，我感觉讲咧吼，真正。伊安尼讲无唔对，伊感谢年轻的他吼，遮尔会晓想，遮尔呢吼，用功伫咧读册，这么呢努力的学习，才有法度吼，互伊会当呢吼，安尼啊，即个得到遮尔好的机会啦。啊，乡亲朋友呢，你有没有感谢年轻的你自己呀、啊？有听者听种，比如讲，哦，我足感谢十当前的我，因为十点前的我知影呢吼，安尼买呢吼，即、這个台积电跌输掉十当了后的我啊，即卖呢财富自由，有真侪人嘛是安尼感谢家己呢，但是吼。真侪人嘛很焦虑啊，吼，看人咧吼，安尼买股票赚甲遮侪钱吼，很焦虑，讲啊，我拢无买，我拢无参与啊，我吼伫这个时代的巨轮当中咧，我都没有翻转的机会啦。乡亲朋友，你嘛安卖安尼想啦，吼，你也不要这样子想，因为吼大多数这个咧有伫咧买股票的人，拢是报喜不报忧，一旦做侪钱，伊拢会讲出来吼，啊，若了钱，大多数拢袂讲。所以讲，有一个人伊呐，伫即个呢股市赚一千万吼，伊底下咧拼，底下咧讲的时阵，你也感觉足心生意。可是也许哈，也许哈，这可能咱的酸葡萄心态啦哈，也许啦哈，伊早哦嘛是投资股票，嘛了五百万，了两千万，嘿嘛不一定哦。所以讲呢吼，股票了钱。大多数拢袂讲，股票赚钱，大家拢一直拼，吼、哦，这真正。所以讲，乡亲朋友，咱免心神别人，吼、哦，你只要想讲呢，你只买日子过会过，吼、哦，也没有欠债，吼、哦，嘛不欠人钱，嘛无呢，吼、哦，这个呢，啊，欠用钱，吼、哦，啊，但是。有一件代志，你要感谢你家己，你要感谢你家己。过去听咱热情的直播，你就知讲来照顾身体。第二呢，吼，这个十当前，第二这个五当前，哈，你就知人照顾身体，和你今麦也可以当安怎，徛徛会知，行个行会稳，哈。亲像咱热情，我来感谢，哈。
我家己吼，因为我家己吼，伫咧推荐介绍产品，我拢有伫咧食吼。结果哇，即、這个呢，即、這个车祸，医生讲亲像我遮尼严重，有太侪拢是直接换人工的关节啦。结果医生讲，因为伊甲我看我的骨本足好吼，我这呢吼，骨头足好，对身体作用循环够好，对底够好，所以讲呢吼，伊就尽量吼帮我呢，安尼甲伊安怎接倒倒转来，吼接倒转来吼。虽然讲呢，我有装五。五支螺丝，还有一支呢，吼，这个烫在我的骨头内底，诶，这个啊，算讲铁啊，吼，诶，你也想安尼，我有严重无？听种朋友拢讲，你听你拢讲，你足严重，足严重，你是安怎严重？我咧讲，粉碎性骨折，两边拢粉碎性骨折，吼，这个骨头摔来去呢，吼，大腿断去穿刺出来，大腿的骨断去。烫出来，安尼你看严重无？亲像这医生真正甲我讲，这哪有伫其他的病医拢讲安尼这无多啊，换人工诶，直接换得好啊。结果这个医生吼，伊就是甲我检测了，讲哇，安尼我的体质足好诶呢，我身体足好，体质足好诶，吼、哦，体质足好，伊讲伊尽量吼要甲我接倒转来。结果呢吼、哦，这个医生就甲我接倒转来啊，接倒转来。虽然讲我有装五支诶螺丝吼，啊，佮有一支即个铁啊，但是你毋知好甲。人呢吼，这个复健师就感觉讲是奇迹啊！我好起来了后，走路吼，甲着平常人走路同款，甲我过去走路同款。而且我咧讲，我除了食我家己推荐介绍产品之外，我嘛足骨力伫咧做复健哈。所以讲，咱会肯讲话吼，足实在。我袂甲你讲啊，我就是因为食我的产品啦，所以讲吼，我这种完全好起来呀，哦，拢总完全好起来，干那靠我的产品俩。我咧讲。爱靠我的产品医治我，吼、哦，我搁骨力伫咧做复健。听种比如若听我这不拢在讲个咧，我一礼拜吼，啊，这个有两天伫咧做复健，我拢足骨力去的。除了做复健，我搁做针灸，吼、哦，又做针灸，所以讲我差不多规天的时间拢伫这个病院，吼、哦，啊，礼拜一跟礼拜四我整天都在医院，吼、哦，做复健搁做针灸，吼、哦，啊，搁做其他底下呢，吼，这个啊。骑你卡达车啦，啊，这个哦，这个好卡呢吼，安尼练习举，这个不是举重啦，承重啦，和我的肌肉搁再生倒转来啦，吼、哦、啊，所以讲嘞吼，哎，足侪人呐，车祸了后，亲像我这严重的时阵哦，迄卡拢会变大细肌，因为吼，哎，这个萎缩，吼、哦，就是这个呢，吼、哦，肌少。变成肌少症，因为你呢吼，拢用另外一支脚伫咧承重伫咧行路，另外迄支拢无啥出力啦吼，啊，就变成脚骨大细肌。啊，这呢复健师讲，哎、欸，你拢无呢吼，你足骨力伫咧做复健啊？我讲嘿，骨力做复健，伊就我个骨力照顾我家己吼，该补充的我拢有补充吼。啊，这我家己拢有咧介绍，所以讲吼，我真正呢足感谢我家己，更加感谢呢吼十几当前的我，因为十几当前的我就开始伫咧食我家己介绍产品，才会当有这么好的底。医生才讲，唔免换人工，直接把你接倒转去，哈、哦！而且呢，到即卖来，才一年多而已哦。乡亲别，我已经恢复到走路完全跟我原来走路同款，哦，只是讲呢，吼，要让伊好加呢，吼，会当呢，安尼完全。所以讲，咱来听即卖，还个呢，继续伫咧做福建，咱唔通吼分担，唔通放弃。有一摆呢，吼。我去参加这个二日游，吼，去呢这个拉拉山，吼，啊，这是我已经车好过啊。我去参加拉拉山二日游，结果呢，吼，因为吼爱落架，吼爱落架个背架，吼啊，因为足长诶，所以讲呢，吼，我就甲这个咧导游讲，安尼我伫出口处等你们，吼，我就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甲伊讲讲，我伫出口处等你们，因为咱嘛未使伤过急磨着咱这受伤的脚，啊，结果呢，吼，有另外一个女性伊嘛伫遐等啊，吼，伊呢伫个个头前。第一个出入口处哈，我呢行到一半，才去行倒转来，好，行到一半，去行倒转来，撞到伊啦，无熟悉，但是我是同一个团的啦。哎，就甲我讲，啊，你先那去行倒转来，我讲啊，因为我的脚有受伤，啊，今卖呢吼一年多而已，所以讲呢吼，未使伤过解折磨啊，哈，即安尼行一半，啊，去行倒转来，好休困一下，哈，训练一半安尼就好。啊，结果甲我讲，哈，啊，你车好你话过，我讲我一年半，哈，伊讲呢。一年半哦，我这已经五档啊！我讲你五档啊，啊你五档应该好啊，你该无累。伊讲呢吼，伊嘛车好。我讲哦，车好五档啊你吼，这个无法度爬架。伊讲无法度爬楼梯，吼，落楼梯爬楼梯拢无法度，已经五档啊。啊，我就甲伊问问诶，伊也无我遐严重啊，他也没有我这么严重呢，吼。结果我就甲伊讲，我这脚有较严重。伊讲安尼哦，啊你这当半俩，你可以当落去，搁爬起来哦。行一半落去，搁爬起来，你有够牛诶啦！我讲唔是，我有够牛诶，吼。我甲你问，你有即个呢？食啥物好诶物件无？
有去补充你下骹所需要的营养素无？伊讲无啦，到当初时到医生开啥药啊，好食就食啥安尼啦。啊，我佮伊问讲，啊，你有去复健无？伊讲无啊，伊拢完全无复健啊。伊到咧吼，安尼拢伫厝内底休困啦。啊，到到较好去了，伊就出来行路，安尼尔拢无去做其他复健啦。我就佮伊讲，啊，重点就伫个遮。第一点，你拢无咧补充到你的骹所需要的物件，佮你的身体所需要营养素，这第一点已经无够啊，吼，已经失去到一半机会。第二点，你佫无复健，莫怪讲你真五档啊，照你来讲五档应该好利利啊，吼，应该好利利，你即摆要佫安怎？安尼呢，有遮尼大副作用，啊，你佫无法度爬楼梯。爬落爬起来拢无法度，安尼呢？可能吼、哦，真正是以后未来你就是脚拢安尼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哦，咱人一个受伤哦，吼，一定爱伫第一时间当中做好着这个补充，补充着呢吼，咱的脚、咱的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一定爱甲补充，趁这个时会。趁这个机会加补充，刷入去一定爱去做复健，你唔通分担，无要做复健哈。安尼话我咧讲，就会当咧应应的一句话。迄一天吼，我去啊、我一个中医师遐哈，我会去一个中医师那边嘛哈。啊，这个呢，我会去给他摕一罐药水当来吃哈，摕一罐药水当来吃，配合着我阿用啊，配合着我阿水啊哈，安尼落去吃。哎、啊，个中医师看到我搞讲好。那像你安尼看起来，你真正就是人咧讲讲拍断手骨颠倒用，你这就是拍断脚骨颠倒用。伊伫咧预期讲我的脚吼，我的身体吼会比以前更加用。为什么？因为阿伯车祸进前，咱唔知通好吼，遮尼啊吼安尼呢，这个认真来照顾身体，嘛唔知讲遮尼认真来复健啊。啊，因为就是车祸了后，伊讲咧吼是福不是祸，吼是福唔是祸啦。伊伫咧讲，就是因为你等到这个代。资料，你更加认真哦，伫咧照顾你的身体，照顾你的骨头，认真伫咧做复健。所以讲，你这种的，就是人咧讲的，拍断手骨颠倒用，哈，啊，你这是拍断脚骨颠倒用。我相信，我相信他，哈。所以讲咧，哈，我因为认真，哈，伫咧食我的产品，佮认真伫咧做复健，乡亲和朋友，未来的肯真正。比以前还更加用，呵呵，所以讲，亲爱的朋友，你真正的吼，爱好好照顾你家己，该人爱食，不管是不是有受伤啦，吼，反正咱人吼，这个身躯应用在你这当啊，吼，骨了十当啊，一定有磨损啦，一定有受损啦，所以讲哦，吼，不管如何啦，吼，有受伤啊，无受伤啦，吼，咱拢一定爱找好诶物件来食，补充着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营养素。所以去爱运动吼，有受伤做复健，无受伤运动啊，买当去做一寡呢吼，即个重训哈，这对着你的未来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酒中山，作为欣赏。

0: 哎，这算功德。
1: 你
0: 讲你吃咱的牛肉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讲你食牛肉用食几偌久啊？
1: 十年外，
0: 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嘿，
1: 啊都较舒服。
0: 吼，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天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妈，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晒伫咧日头安尼啊。
0: 吼吼，安尼就足好啊，唔吼。
1: 内面地多啊。
0: 吼，安尼古老用。
1: 我就是讲哦，我较侪岁啊，啊，我有去照 X 光哦，拢通通拢都坏了。拢内底拢无，嘛你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无效。
0: 啊，得退步啦，退。
1: 嘿，
0: 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咧。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要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都足舒服啊。
0: 哦，小等下足舒服，啊，都会行就对啊啦吼。
1: 都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都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来，
0: 好能管，好能客啊吼，能按吼，你都后日搞哈。哦，这功德，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嘞？
0: 王大哥，
2: 我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嘿，声音足少年。
2: 这几下呢？诶，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迄款咧，就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公立、啊、公立吗？
2: 嘿，行路足顺诶，古老用诶咧，你叫伊讲苦咧背开，苦咧背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就安那高山诶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力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牛肉用了后，即摆出去人拢讲，哎，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摆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哎呀，哦，行迄个树枝啊，跍咧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你，我食牛肉用。
0: 啊、黄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食，还有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你抗药拢能解，结果是种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的
2: 增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甲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肉用内底就是骨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我，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吼，即摆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就听个通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就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摆能够继续食。
2: 嘿，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吼。
2: 那你讲，迄牙齿卡伊也过度咯，但看到个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作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吃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来娱乐的，
0: 对啊，连医生都跟你娱乐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哎，新婚后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跟你讲，你继续吃，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刷迄是卡筋都去用搞掉了，
0: 哎，
2: 我伫英总是伊管的，伊管的叫做啥？英总那个卖器材，
0: 所
2: 以打处理的了，迄卡筋搞掉，再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掉啊啦，吼！
2: 有啦，嘿！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古老用食个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个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食，好咱愈食愈用啊。
2: 哦啊，迄个大家就小姊妹电话，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哦，安尼，
2: 等我七八下头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啊，真正食好到小波，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啦，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啊，佮咱到小波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旧录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哈，而且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啊，因为今仔个时间的关系吼，所以讲呢，有几啊首歌无报到吼，三首歌都没有报到，吼拢无报到。明仔载哦，明仔载有做节目吼，所以讲明仔载节目一日开始，我都拢会报吼，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来，乡亲好朋友呢，到做不了后，要找来听来购买产品，请你敲电话的手机号码，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多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给伊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麦咱经济啊不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把咱的啊有心比啥更加好。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新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新兴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大家好，天下这妈妈哈，我拿好啊，小红包哈，小个手软哈，加好啊，新历五月七八，过了到三月二日啦哈，今天拜五听讲真侪人，我拿拢请假嘞哈，唔免请假，即马下晡我拿下班哈，就差不多要等于过母亲节，天下妈妈哈，就大家相尊敬相爱啦哈，食饭啦哈，迄个母亲节大餐啦哈，啊买红包买礼物嘞，买金啊甲买破的嘞，我拢总有啦哦。总是一个孝心啦，属实有影吼。都不管用什么这个生意吼，有人讲啊，生意就食水甜吼，梦一个好嘛好啊，一朵花吼，好不好吼？好，我是丁莹，那要带妈妈出去行行咧，天气热哈，这天气吼，爱准备茶水吼，啊上热的时间小可撇一下啦哈。今仔拜五，那要跟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检察官做小案小组办这间爱尔利吼的连锁医美美容啊，团队吼，伊这个集团都相当有钱啦，当然生意也真好啊，生意真好吼、啊。好，德威新北邦桥这间店，叫我看了讲，从迄个监控的摄影机开始对查，发现讲目前吼、哦。上少啦，那台中以北有十间分店，确定有增。那么台中以南落来吼，起码还可以详细调查啦。我讲应该拢有增啦吼，但是增这个目的吼，是咧创啥？在后壁边吼，当然都爱有一个大判断啦。唔是要做歹吼，反正我来感觉拢有做啦，但是会较轻啦吼。就迄个监控的摄影机嘛吼。即马甲算算诶，哪去有翕到诶吼？真正不只济，以为啊，你那台中以北吼，卖讲台中以北，你只要有去这间爱尔利这个医美诊所，做过身体，做过啥物话啦吼？这吼，差不多拢翕到啦，差不多拢有着。其中还佫有未成年诶，左边那咧，未成年左边那鼻鼾吼。那集团这个总裁的当所长吼，常如山嘛，这代志发生了，总赶紧指示，到这个厂商啊，这个工程师啊，伊专门负责，跟全部装包嘛吼，因所有分店拢伊负责装细只嘛，细只，你管甲拆掉，结果人就讲吼，阿伯讲，你即马拆掉，佫加一条罪啦，你都袂有啊，你唔得唔好拆，你即马拆。人看嘛，怎啊？这里拆的呢？本来就有你个雕工拆掉，特别按不进去吼。咱这个刑法部分吼，你这个袂当装摄影机的所在，得一条罪你敢装嘛吼？而且翕到人私密的身体吼，部位吼，甚至话规身躯嘛吼，这嘛拢搁另外一条罪吼。过来内面有未成年的，噪音啊，嘛搁一条罪啦吼。哇，啊这怎收啊呢？收啊！所以讲做生意，做生意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迄做生意嘛，做个用乖呢。收啊！就这个总裁当所长常如山啦吼，包括特助啦、县长嘛吼，啊加迄个厂商啊，就是伊只是伊赶紧赶甲拆掉吼。我讲啊，这个嘛算解水，要不要来讲？你会当讲袂使袂使，这边。我袂当听，正都这三个人吼，都上严重啦，都当场收啊吼，收啊紧紧，已经准啦哈。这个常如山就是集团的总裁，当主长嘛吼，有可能上当爱关一年以上啦，七年以下有可能啦，有可能吼。当然这后边要哪破，反正嘛个破罚金嘛不一定啦吼。好，第一件事检察官侦办认为讲。常如山总裁这三个人吼、哦，是内面上严重的啦，就是你下命令，下骹少人唔敢无做嘛吼、哦，当然是安尼讲啊，我是当处长呢，你唔做就无头路啊，就是安尼尔吼，所以讲三个人吼、哦、是上介严重，而且有可能有串口跟别证据的考虑啦，所以讲这得甲收啊嘛，伫新北的看守所吼，刚这两件被告总经理。啊，甲一寡这个主管吼，这吼都限制出境啦，但是500万交保啦，我都不加当呢。500万交保吼，迄、个总经理可能话在讲，赚有钱吼，总经理上个严重就限制出境吼，哇，这吼，反正按生活当时要去倒的吼，都拢无在调啦吼。那究竟你个对在目前考证据，就是新北板桥、新庄、南口。烟盒店哦，那么台北市的忠孝啊，甲站前店哦，甲南青店吼，汤这边有一间汤店吼，一间吼，汤一间吼。那么台中吼有文心啦、崇德，总共有十间啦，十间啊，这是确定的哦，确定有讲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当然在下边嘛，佫有啊，咱怎有讲啊？伊全台湾吼，高雄、台南嘛拢有啊，台南佫有三间呢，我那袂少间吼，台南吼。高雄这边听讲有啦，盖先有听过，都、就是有听过吼，即马找无监控啦吼，迄、个摄影机啦吼，
那这个起因咱早有讲到啊，就是一礼拜前，有一个棒球组囡仔，头三道通会啦，三道通会吼，来即间做身体嘛，一直做身体吼，叫做雕塑身体，雕塑身体绝对无可能穿衫啦，我绝对无拄吧，一直咧甲你按摩遐较有油啦吼，啥物咧较肥肉的所在嘛，是安尼吼，好，就是安尼，伊开始看到迄点，就开始白讲啦。你甲看，迄一个空嘴吼，较细细空啊尔，伊这总共全台湾二十个分店啦。啊，做过偌济人客啊？我来甲你讲，伊这间店生意真好啊。伊做的人客，反正嘛较几万个以上，卖讲几千个啦。大家都唔知道，多一个迄空嘴，就是像一张纸大大张吼，小寡掠一嘴啊，就啪一个，迄个拢掠掉吼。哇，真嗨！渐渐开始对早伫台中较早着嘛，就姓家这个工程师专门负责装潢摄影机这间公司的这个负责吼，啊十台主机啦，啊甲过那十机迄个装潢摄影机，即马目前出来较过诶，都正式有提过诶吼，有七个人啦。有诶讲解只少，无人知啦。还有诶人，我甲你讲，你去做这种身体些啥物事，迄话嘛唔知吼，因为分店是无讲关系。南加北拢有嘛，总共二十间，即马所查十间啦，就是新北甲台北市桃园嘛吼，包括台中一帮吼，台中有两间查着吼，总共十间分店，这是确定有证据诶，有十间。那么其他高雄啦、台南啦吼，对吼。啊，个咧，调查，跟嘉义，跟是嘛有嘛吼，嘉义、台南、高雄吼，这拢有设一点咧，一点店嘛吼，啊，这么个咧调查啦，啊，当所长总裁就先哭起来，吼吼吼，真是严重。那做生意吼，人讲了钱啦、赔钱啦吼，什么会啦、合约有诶无诶，一寡钱嘅问题，这是应该啦。啊，做生意就是安尼，做生意人就钱嘅嘛，诶问题吼。但是做生意做甲卡着法律去用关吼，哇，这相当细意咧，真正有影咧。你茫当作讲，乌白解说当然啦，反正你讲诶是真诶啦，掌上新诶消息嘛。这报纸阁未发布吼，掌上新诶消息吼，就是有人甲问话嘛，就是。人家探着讲，伊甲检察官印啥吼？伊甲印讲吼，我这装这个针孔摄影机吼，是咧监视我家己的员工啦。就是讲，伊咧看家己的员工，即话讲，伊这物件话原料啥讲介贵嘛？伊这都算我那算真贵，伊的费用吼，包括迄个医美、身躯有一寡这个，唔知是对身体啥物件吼，迄、那个化妆品咱唔知啦吼。伊讲伊足惊讲，迄个员工吼，你若无甲控制，也是无安怎样吼，你乱出来就对啦吼。我着用迄个针孔摄影机，其实我是咧监视我的员工吼。有认真这个做工过无啦吼？啊，是毋是甲人客为甚物伫遐咧烧火啦吼？啊，是有甚物问题吼？如果我若有翕到，这都有证据嘛？都免大家烧火啊！吼，啊，你都实际上是人客唔对，伊即卖是解释安尼，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安尼啦。医美甲医疗这部分吼，那这几十年也是足济纠纷嘛，有够济纠纷，做有好做无好。迄是个人的感觉，但是到尾若教法律吼，你才证据呢。你甲这个面啊，这问题是我咧甲你做的生意，都安尼直接创造对，这个是你若无翕到啦。但是问题是有诶代志是袂当的啊。你袂当讲为着安尼，我为着要监视我的员工，是毋是偷给物件、偷给这个原料、正好的化妆品啊、外国进口的啥物吼，反正几万块安怎样好好，你共偷要等于做啦，偷话吼安怎样啦吼，也是甲人叫一个。你讲这个理由吼，但是人家身躯你甲看，连未成年的查囡仔啦，未成年吼，十八岁以内查囡仔吼，嘛不是只做跟老爸老母出来，咱唔知啦。直接做身体吼，你甲看，安尼规身躯，这绝对拢翕甲光光吧，身体私密的部分的多，身体的私密的部分的。脑椎吼，都是很私密的地方，就规身躯烫光光啊啦吼，包括重点的所在，无翕到手骨，翕到脚腿，够算啥嘞？迄个不是嘛，拢大家咧看咧吼，啊，这样吼，我呐，真尔啊，唔知要哪讲，做生意做甲生意好安尼，
艾尔利这个总裁在当所长，诶，做生意吼，咱讲事实，那十个反正无两个做会赢，伊来生意外高做，安那唔只系赚钱赚家呢，做生意做甲生意好，欠一点思考啦。伊想讲安尼，我安尼都无咧惊你员工乱出来嘛，万无咧惊你人客乱出来吼。若要到时阵为虾米烧火，我着摕证据。你看我翕着吼，是人客家己唔对，伊着甲阮，阮原本来阮虾米人伫遐咧甲做啥货啦吼。你要讲安尼，但是你做个步数袂当安尼啦。你规身躯甲迄个光光啊，当伫内面咧做身躯个时，你甲讲你翕这是咩？当然我来甲你讲，上部吼，甲看个，伊并无摕翕到影片去做歹啦。我若摕翕到影片，规身躯烫光光在人客好好，我甲你讲，你着爱继续甲我参加会员部，你我翕到我，你个身躯烫光光点样做吼？这个断唔着，就是，但是问题到目前为止，甲看个应该是安尼无唔着，对，伊真正是咧，翕面家己公司内面做工个经营啦，人客伫遐甲因伫遐咧，做身躯个时吼，无任何问题啊，你吼，啊，这预备都去证据吼，不过这个犯罪啊。袂当翕到人个身体私密的地方，袂当翕个所在就袂当翕。你任何理由甲讲，我是要做证据，我是要安怎，我并不迄拢无法度人解释，法律上就是安尼嘛。啊，真害吼！艾尔利，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咱来听一个讲课，咱即个母亲节有送大家一个真大心、真好用的礼物吼，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啊，就买菜咧，塞出来吼，唔免赶较规手，我大概就看有够方便咯。啊，就阮兜就捡一台这啦吼，公司今年送互你，送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买菜啦吼，大卖场有无？你看讲吼，买甲一堆那山啦。好、哦，我加买几样啊吼，手看袂断啊吼，咱就甲塞这台车嘛吼，这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连锅精52当超过啊，公司也开始运作，这支得力连锅精吼对身体吼实在百百好，得力连锅精咱个买4000块，得力连锅精有水的原汁的吼，啊随身包方便炸出花吼，随身包一包一包吼。一组拢是2000块，你甲买2组4000块，一回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这个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到今仔日，到今仔日上半工，下当用登记方式袂要紧，就是你定定去迄间药房，你买产品，大家拢真熟悉吼。甲讲我买个几组吼，啊讲当然赔付出货袂要紧，后壁边公司会甲你今仔日要结束，今仔日阁有咧。不过今仔过了结束啊吼，结束进程所定期吼，甲你出货啦吼。得力的连锅精吼，阿妈昨我节目煞啦，伊讲等你了节目甲你讲一下吼，你明仔载讲讲。你讲得力连锅精一工啉三杯，固定逐工得力连锅精固定逐工去啉三杯，你健保卡吼，都唔免定定去看医生啦。哦，这阿妈讲到有够实在。88安尼吼，这阿妈伊讲，你甲人讲啦，得力的连锅精一工啉三杯啊吼，固定一工啉三杯吼，你就较免安尼定定健保卡去看医生吼，实在对身体一个真好保护啦，保护你吼。得力连锅精啊，得力连锅精吼，伊个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有咧食产品，食咱的 QMB， 食咱的精灵，食咱的维他干，食咱的活力敏素，咱的雪梨旺，你拢甲得力连锅精加做伙，伊会带路特别紧。特别紧发挥伊个功效，指定房啊个指名啊，趁这个时间上尾工是上尾工，但是嘛是去算一今仔日吼，上尾一工。

堂半边啊，差不多四点钟啊，四点五啊，三个半暝啊，面膜吼。北港夜妈祖，北港吼上大妈祖，夜妈祖庙在迄个朝天。

中嘛吼，北港朝天宫吼，廿八座，伫这礼拜的初五开始，或者当然伊几啊天啦吼，从半暝时间，这个人是前立委，叫做张蔡美哲吼，伊原来是前朝天宫的董事长啦吼。一段时间拢伊咧主持嘛吼，即、这个北港朝天宫，咱个台中镇南宫个大家嘛吼，进前一段时间是来遮咧，毋是去红天宫，是来朝天宫吼，迄、个北港朝天宫吼，迄、个妈祖庙嘛吼，长徛街过若十个，即马开始讲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吼，即马甲算成五十几个来惊倒人，即像军队啦。像我一个军队拢穿白衫，五十几个吼，从到因到头前吼，就开始拍人。连这个张蔡美哲，张蔡美哲今年几岁？你敢知？今年八十几岁啊？有人讲你要夭寿，连八十几岁，有哪算阿妈级吧？吼，你也拍惨了，拍惨了呢？骨头毛利什么鬼？吼，张蔡美哲啊，甲因后生内面总共在场六个人嘛，拢有受伤嘛，已经二十外个啦，吼啊，当然。足侪人拢先散掉嘛哈，这当然都要侦办吼。张海波有传一个影片，说这个半暝啊，张透早迄个半暝啊拍的吼，张海波都有人甲影片都有人甲翕嘛，规场甲翕吼，唔知是毋是拍的人，咱唔知啊。反正拍的人翕这张相片，这段相片嘛要交代要摕钱的啦，有可能啊。你叫我拍人，我都要。有证据的，我真正有拍啊！家己录起来吼，好，有过了十个，即摆甲算起来，差超过五十个啦，五十通的吼。穿白衫的男子来到北港张蔡美哲的徛街头前，大细声，好，啊个物件弄脱，甲啊袂拍人进电话咧，咣咣叫吼，就是要冤家到底啦吼。甚至有听到一半声啊吼，甲话讲跑死啦吼。会要甲拍死，即句话吼，其实你茫讲即句话，即句话就是会当到尾，会当用杀人罪啊呢，伤无杀人未遂，即个伤害小巴又搁差大尾哦。所以有当时啊吼，这少年家就是有人录的时吼，有听到讲拍死哦，即句话吼，真重点。那有人骑迄个三角锥啊，到迄个啥，人个路人互你做咯吼，一个天堂啦吼啊。查库有诶一大堆啦，安尼沉啦、坑啦吼，开始拔。那这个张蔡美哲伊咧讲啦，迄、那个时间是早透早差不多四点钟啊啦，就是半暝时间吼。因现在个迄个时间够无困咧，是调工诶，就是伊甲因后生啊，甲亲戚朋友来个人吼，因为伊是进前朝天宫诶董事长嘛吼，因伫咧等啥咧？等队伍啦。可能吼，亚马逊吼，有诶无吼？对我是毋是甲因兜集合啦吼？还是讲即个对因住即个所在吼，特别有一个闹热点嘛？咱是毋知，因为伊诶身份无共款啦。伊诶身份，反正即马嘛，个有咧插咧吼，就是朝天宫内面做个秘书吼，咱毋知吼。因是吊工伫遐等，若无三更半暝四点外，大家困觉上好咧吼。因就是张蔡美哲甲因后生，甲其他亲戚朋友吼，吊工伫遐等迄个。千里眼甲顺风耳的这个队伍吼，要到位啦吼。结果阿未等到这个，阿讲到这个爱笑。阿未等到千里眼甲顺风耳吼，先等到这阵啦。好，五十几个穿白衫吼，就到位啊啦。先到伊，到因兜头前，就大声话，伊先话啥咧？张蔡美哲这个名啦。有人讲是去针针对张蔡美哲，咱是唔知，这有当时咧作假啦。我要对付你身躯边的人，但是我会先讲你啦，先讲你这边吼，伊就大声有人听来讲话，张蔡美哲这个名，伊听到名以后本来坐咧吧，伊坐伫遐等啊，有一个椅头啊椅料啊吼，坐伫遐等吼，坐咧啊有人话讲张蔡美哲伊听名，伊想讲人一个叫伊尔，伊阵徛起来，伊徛起来就看吼，一个看哦啊对方开五十几个拢穿白衫，一个无讲话就先拍老生。因后生伫身躯边啊，就先拍吼啊！比一个是要甲拍咧，佫无拍，就是可能我来代念啦，我咧想啦，就是带头迄个吼，可能我在八十几岁啊吼，即、這个张蔡美哲吼，本来要甲拍咧，佫无甲拍啦吼，但是先拍后生就先拍，甚至开始拍，有人的话讲拍死啦，我这真严重，拍死吼，所以
听讲后壁朋友一直过来嘛，都五十几个咧吼，有人较唔知啊吼，都甲杀过来伤呢。一个八十几个阿妈，互你杀过来伤呢吼，都你呀，骨头你吼。啊，这个陈大美说，伊咧讲，伊讲伊真正完全唔知啊，即群穿白衫男子吼，难道甲拍一个拍三回啦？伊八十几岁啊，而且后壁边即几十年啊吼，伊拢伫台北嘛，伊拢住台北啊吼。前三工因为妈祖，就是北港伫即个拜二初五开始，甲行妈祖嘛，妈祖老人吼有无吼？因为伊个新闻，所以讲伊特别转来，特别为台北转来。前三工就改成拜六个礼拜吼，才转来即个婚姻即个所在吼啊都发生安尼啦吼，啊，伊当然是骨头啦吼，对啦吼，有小寡裂啦吼。原本医生是讲这开刀较袂拖久啦吼，但是因为有啊八十外啦，伊讲做迄种较缓和的迄、那个处理，就是讲甲灌骨浆啦、啥物货啦吼，啊消炎的吼，会当无痛就好啦。若无开刀开了到底吼，好歹就在人本啊啦，就是安尼。唔只医生是甲建议讲开刀就是比较。安尼较好处理嘛吼，但是无做啦，无开刀啦吼。好，那么因老生咧讲，伊讲因徛个头前，迄、那个天洞三角堆啊、交通堆啊吼，啊花杆啦、叉口啦，拢做不起啦吼。伊详细甲看只穿白衫的吼，本来开始是空手小拍，甲拍啦、甲巴啦吼，过来就开始徛腿啊，身躯边吼，边边啦吼，水沟内面吼有一挂腿啊吼，都徛起来讲啦吼。伊讲上无超过五十个啦，唔是像大家讲个三四十个，是超过五十个男子吼来遮拍因规家伙嘛，都拍因老母啦、伊啦吼啊，包括都要对因兜倒滴啦吼。伊讲伊唔知啥物人，完全唔知啦。那警察已经有抓，现场有抓差不多十个人啦，但是有个人放倒，有个人吼得甲即个手腕掉咧较严重个插刀啦吼。那么警察都能经过整规工啊嘛？这绝对随问啊！长几工落去问话处理了吼，听讲吼，这边穿白衫是甲这个陈川美做迄边的带头的吼，进程都混乱啦。啊，到底什么混乱？唔知，当然无写啦。哦，伊进程讲安尼较好听到，伊就较有温柔啦吼。啊，到尾呐才讲了小欠钱啦吼。啊，到尾讲啊无啊无欠钱啊，啊我记唔到伊咧。伊讲啊，你买当做歹代志，做歹代志，大家拢会要做卖做，本来就是安尼。伊即马讲啊，都听个对方咧讲，即马有掠到十个人嘛。啊，甲问讲啊，都较早有冤仇啦吼，啊那样啦吼，啊都甲我讲即个小欠钱唔行，都讲啊一大堆啦。哦，你到尾呐调查清楚，啥物话讲？我记唔到，找唔到人啦。哈，话讲你看到鬼，阿妈做你看到鬼吼。像白山这边，听讲差不多朝朝，大家都有饮酒啦，就是雕工饮酒，一个桥船头头前迄几个正十个样吼，大家都食酒食了吼，食酒照胆，啊，准来闹代志啦哈。那么警察是讲，那经过张几工问话做笔录吼，因有讲顶管人交代，这是较早有冤仇啦。较早有温暖吼，无解决啦吼，就是即届因为张川美做最近。拢伫台北嘛，唔是讲最近年啦吼，唔在外久的时间，伊拢差不多生活拢伫台北嘛，较少倒来遮，都是因为即届倒来，即届因为倒来，伫迄、那个北港即个娘妈做即个时间吼，人互伊知影嘛，唔只本来是可能只找无人个，只那拢伫台北嘛好好，即届倒来吼，伊调工找着人过来甲拍甲乱样啦吼，啊当然即摆咧处理啊啦。来处理，陈川美做吼，这个较早，迄、那个李文吼，陈川美做国民党啊，大家知吼，较早这个做李文的时间啦吼，包括伊的迄个庙的这个代志吼，哦，有一段时间我会记哩，过那十年前我也算一个人物，定定有看到伊名啦，电视啦、报纸拢定定看到伊名吼，就是因为。北港朝天宫嘛，算台湾妈祖庙真大间啦，真大间吼。那便当年有一挂这庙会这种活动吼，差不多拢参加有对啦吼。因为北港朝天宫嘛，算真大间嘛吼。这个即届吼嘛是到这吼，到迄个
大家骂啦吼，啊，白沙屯骂啦吼，对啦吼，就是用那个北港条件，啊，伊家己本身就是和这个妈祖社敬了吼，都这个大家骂，啊，家的白沙屯骂了吼，因家己本身庙的娘妈祖吼，都这个拜礼啦，初五开始，都有人知影讲伊会回来，即啊真正回来嘛，真抓逼做，搁雕工伫厝头前，三更半暝四点外上好出卡手。阿弥蒙山了，讲伫遐咧等，有一阵，这个庙会阵吼，都千里眼顺风里个队伍就对啦吼，唔单讲等着这阵啦，唔是千里眼甲顺风里，是等着这阵从白沙，我怕噶，会会啊，即马警察来处理啦吼，这个那算，临时发生啦，婚姻。这个北港吼，婚姻北港，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哦，就
1: 较
0: 早
1: 就歹困，就歹困吼。哦，你食那个真咸，甲个莲果精、雪梨旺、阿瓜油啊，那个食，啊，即马好困啊啦吼。
0: 哦，即马该好困。
1: 该好困啊啦吼。嗯。好加载咧，
0: 好啦。太好。
1: 迄当来歹困，嗯，当来歹困，足艰苦吼。
0: 对对，因为我有迄个地中海贫血。
1: 啊，地中海贫血，咱个雪梨旺一定爱食。哦，
0: 我就是讲食恁讲会当食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好啊，食了就好吼。
0: 哎，有时啊吼，做工会做，安迄个头壳拢会戆。
1: 好安尼吼。
0: 哎，
1: 啊，即摆咧，
0: 即摆拢未啊，
1: 未戆啊哈。
0: 哎，
1: 好加载，好加载，一定爱加即款得力莲果精才紧，才发现讲，哎呦，真正功效咧发挥吼，继续紧咧吼，得力莲果精伊咧带路吼，相当紧啦。每一个产品拢有伊正好的特质啦，就是专门咧咧找的所在吼。啊，慢生啦吼，有诶无诶吼啊，人吼对你安然吼，迄个经验啊，但是你若较得力能够真继续紧，继续感觉哎呦，无呀咧吼，别安尼伫我呢一边相边啦吼，那葡萄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啦、维他干啦吼，咱诶雪梨旺啦吼，咱诶活力民宿啦，你得较教咱即款得力能够真才会紧，迄、那个发挥才会紧吼。啊，无真济，即个咱公司送一个真好用的礼物吼，真大心吼，特别送这妈妈阿妈吼，到咱个便利的购物车出去买菜啦吼，出去买一寡有诶无诶吼，你各讲吼，迄有诶淡歪歪咧吼，你着甲塞倒来，毋免着赶甲，反正手着去受伤吼。到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哈，毋通无在，但是到今仔日所有赠送咱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到今仔日吼，咱得力莲果精要4000块就有啊，加买4000块，嘛加两组个啦，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原汁的，还是随身包吼，咱的下粉的吼，就是一组就2000块，你加买两组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到今日上尾工，今仔日过了就无了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没有对，给送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个补充一下哈，咱即个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就干那要得利两个钟才有啦哈，歹势啦哈，一挂大大说，这进前可能听无介清楚哈，到今上尾讲，哈哈哈，定个规定了讲哦，啊，个是我主要是买台迄个粉红超跑，迄个便利购物车啊，都迄度。就两抓啦吼，咱一抓无真济吼，就是干那得利两个钱，加买四千块，得利两个钱买四千块，咱叫上这台这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好不好？吼，那无详细，侬等下过来问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8-999，这多多个人需要。好，咱先服务到这几点钟吼，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新北张暗差不多我那算暗头六点外吼，警方就有报案，伫沙田埔啦，林内街凶杀哦，抬到几多家，安尼火灾灾，都一人倒涂家吼，人管教会送病院嘛，好歹救着啦，拢无着要害吼。不过那抬家安尼好，规身骨灰吼，警察教会发现讲倒涂家这个死狗的性命吼是做下高的啦，啊，落去了解就是小弟。差两岁，四十七岁这小弟吼，食酒讲食到醉过过顿来吼，都骑倒台啦，台下哥啦，可能有人会讲啊，可能食酒醉吼，唔知影代志，台台了吼，家己走去派出所投案啦，讲算自首啦，有人讲安尼够酒醉，对啦，是啊，够有人咧讨论这个，又讲早就要甲你抬啊啦，兄弟啊吼。哎、欸，就是安尼，有人讲啊，四十几岁也搁带做伙，所以讲兄弟啊吼，带唔好带做伙啊啦，唔好带伫感情处吼，那较有才调吼。安尼虽然一个伙啦吼，那么台人这个小弟的到迄个派出所吼，台湾都当场警察来抓起来嘛，抓起来吼，我来规身骨全毁吼，好，听讲兄哥吼弄一个念啦，兄哥有头路，小弟吼。拢无头路，啊，拢逐工，你啊，我伫食酒，啊，就食到醉茫茫啦。啊，等阿兄哥甲念啦，念讲你安尼几岁啊？吼，啊，唔安尼，食一个头路，当然是安尼啊。咱两个兄弟啊，爬山虽然拍拼咧，咱大家去带做伙。你甲一句无头路，规件事你拢免负责，啊，拢我兄哥咧负责，事实就是安尼嘛。啊，我当然甲你念啊，你茫讲啊，不等甲过来无了代志啦，哦，不等我挂。啊！你家己唔找头路，放我哪？无你那边，安尼就家己出去打，对唔对？本来就是你忙，定下讲啊，做兄哥的人无了代志哦，就是安尼兄哥，伊讲兄哥会家念啦，细细念啦吼，也无头路啦吼，啊那样啦吼，你唔爱找一个头路，事实就是啊，你喝咖喝酒啊，大家个饮酒啦，你啊我弟啦，结果你个讲安尼，一个张暗食酒回来吼，可能兄哥个念啦，又去食酒醉啊，吼就抬啊啦。啊，这个是足早要给你抬下来，唔是食酒醉，甲食酒醉完全无关，酒醉心头痛啦。伊若食酒醉，完全唔知影人抬下去吼，伊家己都无在调，早已派出所自首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咧讲，唉，真正兄弟姊妹大汉吼，大汉就是大汉啦，大汉就得随人。兄弟姊妹细汉，大家都算做伙囡仔咧吼，足古锥足好吼，看起来感情真好对。大嘛是感情真好，不过迄个感情甲种细汉种感情，你看起来无同款啦。不然你袂当讲，不要紧啦，家己小弟，家己什么的，对啦，你免啊讲。所以我咧讲吼，像这人后壁，到你家讨论讲吼，这个足早就要甲你抬啊啦。啊，定来细细念啦吼，安那样啦吼，啊，都你家己袂尊重啊，佮惊人细细念啊。啊，兄弟啊，大佮大做伙，上我想这个代志，哇，无法度吼。另外一件。婚姻未了啊！伫这个拜日早起七点外，传出枪声，砰砰砰！一台可疑的车辆，人警察要甲炸吼，火船吹油做伊走啦。那当时迄个警方后边将吼弹七枪咧，砰砰砰！结果车顶坐两个，安尼人落去甲伊敲吼，唔知讲有第三个啦。车顶唔是啊，这两个尔，受第三个，而且枪支当地拢有啦，还好。这个第三个吼，东港警察开枪开三开七枪吼，有订到卡队呢，伊拢唔敢去看医生，伊只枪支断掉，本来去病院人就报啊啦，枪支断掉吼，伊拢唔敢看医生，枪支掉伫迄个卡道。断掉脚，迄个脚刀吼，吊底下三工，已经痛到挡袂掉，伊嘛忍耐呢。结果，今仔日抓到吼，警察才知影讲，原来东港开枪的时候是断掉一颗啦。迄枪支吼，为车门断了，断了一颗脚底的所在吼。啊，枪支吊伫内面，伊也唔敢去找医生，我讲会死呢。迄叫做细菌啦吼，哇，真系。礼拜日早起七点外。警察多底下咧，巡逻吼，包括到上下班时间嘛。我那当一个人七点外吼，两个派出所警员巡逻，
伫路口出来发现讲一台修理车相当可疑啦，伫遐咧踅来踅去看家内边的人吼，相当奇怪吼，一个甲 B 要甲查车，唔知讲无配合油门虽然做伊走啦，都通有问题。当时警察大声话讲动咧，当然袂动啦，驾驶也要该主导啦，一直加油。警察后边阿亮吼，为着发生危险，你佮继续撞好袂使，总佮开枪吧，砰砰砰，希望伊会停。不但无停吼，就开啊啦，向车轮啦、啊。我讲大车轮，佮看到人个卡，不过我要大车轮啦、啊，啊，卡在迄个枪支弹迄个卡。所以我讲后边解释到底是安尼，我是要大车轮啦、啊。但是大家在家啦吼，警察经过点外钟，雷卡索他准地附近差不多五公里外嘛，伫个较偏僻的所在吼，就查这台车顶两个人啦，两个人吼走无去，安尼连车啊加这个两个人抓着吼，警察本来当作这两个啦，这两个吼可能当时在车顶吼，安尼唔敢落车，啊这车顶全程呢，当地情拢有吼，惊到人吼，结果动作这两个，结果唔知讲一个问话，佮咱讲车顶有第三个啦。啊，第三个走去对，当然莫讲啊，我唔知啊，伊咪走去对吼。警察知讲第三个吼，这就开始安排开始找嘛吼。结果到今日找到啦，就是东港车顶开七千吼，有第三个叫走去啦。走去了，警察到今日找到，开门入去佮看。一支卡对拜嘞拜嘞，甲问讲你卡啥呢？卡都叫你断掉的，哈！初五三工前断掉吼，你拢无去看医生，迄枪支搁掉伫内面啦，枪支搁掉伫卡对内面吼。啊，你也着到发现讲哇，原来东港警察开枪是有断掉人呢，是断掉内面第三个吼，迄个枪支掉伫小队的卡度的所在吼。伊讲实在听甲无唔对，但是听甲我都唔敢。去医生呀，还是医生是去医生看了，他枪支断掉的吼，对，也都无对照。我讲啊，安尼嘛是无对照啊，嘛是抓到啊。你忍来三天，反正骨骨卡在固掉。我讲哇，无啊，都在做歹运动吼，真好咯。都做去啦，做去算大做去啦吼。三天前咧找我啦，警察伫台西嘛，台西所在开枪，被砸在科学家庭。结果唔当车顶三个人啦，抓到先多两个人，才知影讲原来第三个是迄个枪支断掉吼，唔敢去找医生，放伫遐有烂啦，三天嘛是抓到啦，好佳哉抓到，那无你反正一支枪就要走一队吼，真好呢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咱来讲个一个得力两个证，咱公司的会计员做，这个得力两个证，我咱得力公司做52年超过啊，超过52年吼、哦。你甲看，一个产品超过50几年啦，内面成分实在，对身体好处你就知。物件若无好吼、哦，做5个月人就甲你结老啊，连买嘛不爱买，较有可能做50年啦哈。得力两个正在吃啥呢？吃咱迄个灵芝内面所萃取伊个多糖体啦，迄、那个规身骨上高保护，就是多糖体。你茫看这个多糖体，你要吃的就无简单嘞。高氯上多，但是高氯佫依着灵芝内面上侪5000多万种。你甲看身骨吼，那真侪会造成拉伤，那甚物物件吼，也会甲你造病的吼，全部拢会甲你保护掉嘞。对咱的得力两个正，接接啉。唔是死到提高哦，足严重啊！赶紧量一杯，就要综合唔是安尼。大家一定爱有这个观念改变。咱今仔日要顾身体是平常一段时间吼，已经开始咧个咧个顾咧个保养吼，唔是讲享用吼，人大代志啊吼，我较讲赶紧量一杯啊吼。得力两个正就希望讲，大家一定爱平常时啊，得逐天一直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有一个真大好处用途，就是对，就是配产品。得力两个正一配产品吼。伊有一个力，就是真够带路啦。你会发现讲，哎呦，配金星，配 Q 元 B， 配维他干，配咱的活力元素，配咱的血力旺吼。那干咱的得力能够正做位吼，伊迄个速度，就是发挥功能的速度会加倍紧，得一个真好的诱因吼。得力能够正，我们家你甲看，咱阿公阿妈上知啦，迄个话一个只食到即马30、40年、40、50年都有啦，有头食到尾拢无咧停的吼。甲你讲，我的健保卡一年用无3遍。用无两遍，啊！隔壁个太太家姑母讲，你来啉这個，人小我会啊吼，身体都爱顾咧，靠迄个保护力卫兵，甲咱保护吼，唔听，变来看到吼，那咧换季节啦吼，天气较无好啦，还是即摆咧流行赛，绝对稳到啦，啊！都3天5天，都咧去健保家咧找医生，人都较袂食西药，得力两个钟，一定要食啉吼，啊！配产品都特别紧，啊！咱即个母亲节特别甲大家送一个粉红草宝的购物。购物车，大家知嘛？吼、哦，应该大家拢知。今仔日是上尾工啦，不过今仔虽然上尾工嘛是够会货咧。你若买一买，也是买订用订的。那如果真正欠着货，也是讲未付钱吼，咱用订的，先甲你咧买药房，甲订伊甲你收起，伊甲咱公司订，咱公司到今仔日进程，就是讲到今仔日拢准算吼，公司拢会出货就对啦吼。就买4000块两组个，咱的道理能够整一组是2000块吼。加买4000块两组个吼，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叫做粉红超宝贝送给你，送到今仔日咯吼，今仔日上班工，明仔日就无啊，今仔过了明仔日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吼？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问我对个送我对哈，0800-8688-999吼，加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暗差不多十点外，警方在台中五里啦，五里的警方吼，接到报案，有一名男子身故牙青吼，哇，这足危险吼，警察一定随到位啦。那警察到位伫底呢？迄、那个溪南路吼，可能在地边较知吼，溪南路吼。这种四边传产的，有那工厂啦吼，一种工厂吼好。有一名男子，有够激动啦！啊，唔知咧讲啥，有当时一般我听无啦。哦，大细声人激动吼，警察真耐心，第二个高跟，这警察真有耐心呢。那身躯边话一挂亲戚朋友嘛吼，厝边啦吼，我那咧靠近吼，一穿鞋条条吼，拢拄伫头壳边边啦，这个所在都伊要断就对啦吼，但只未断落去啦。啊，当然警察耐心吼，一颗牙签吼，牙伫家己个头壳吼，听警察第一个口供，口供两点钟啦，因两点钟是相当久，唔知偌济话人讲呢。一口供两点钟，小上砰一个断落死啦！哇，有人讲吼，啊，若要早就卖了啊，济水暖口供两点钟，一个砰落去，人赶紧报救，或者现场就准备啊嘛，送去病院，赶快不治死亡

讲吼，啊，生理者吼，钱咧赚吼，有当时啊事业、家庭吼，拢诶爱兼顾啦哈。好，生理吼，我若做了袂解拄好啦。你知影讲即马咧广告扛棒吼，这我若无侪人做啦，广告扛棒愈做愈细机，啊，这广告扛棒嘛侪人做，哦啊，足侪人咧烧钱吼，伊生理无解好，伊家己本身有一个工厂嘛，工厂兼徛家嘛。蹲伫个所在吼，好啊，四片全残啦哈，好啊，这个太太讲，你甲伊拍离婚官司啦，对太太个感情无好啦，感情无好拍离婚官司吼，安尼已经咧要离婚啊啦吼，事业啦，生意也无做介好啦吼，家庭我啦断掉安尼，心情真歹啦哈，现场厝边隔壁，包括亲戚朋友吼，我啦一堆啦，底下个倒口供，但是唔敢话过啊，警察伫身躯边。甲苦更两点外钟呢，这吼实在是我那算真有耐心嘞吼。结果你甲看呢，我那袂当挽回吼。相对当时就先派救护车伫现场准备啊嘛吼。即嘛男子真正到尾无听苦更，皮硬一个吼，头壳断落，安尼倒头甲水瓦过，甲送到台中的中山医学大学嘛，护士的病人赶快死啦，41岁吼，41岁哇，我讲吼，这实在。免啦讲，事业会当定做吼，啊40几岁尔呢，唔是70几岁安尼，你讲对唔对吼？真系吼，啊家庭都免啦讲，都要挽回，无人挽回，都过另外一回事啦。生命过来较重要啦，那无吼，人若像我呢吼，后壁都连后悔机会都无啦。事实，另外张爱波，我一件发生伫苗栗啊。姓蔡，即卖都做开车啊，在现里面男朋友哦，现里面有交一个男朋友吼，好，啊，佮边仔一个朋友都，迄台车都三个人啦。不过即做囡仔开车嘛，姓蔡吼，好，伊去找甚物人呢？找前林迄个男朋友啦吼，谈判。啊，迄男朋友身躯边有若交一个女朋友啦吼，啊，佮一个朋友啦，结果伫现场都约伫个停车场啦，唔知讲到4点外嘛，要我5点吼。叫阮即个保安讲，人迄个停车场吼，就一个大楼边个停车场吼，有发生代志啦。警察到位，甲看，到这3、6月生出，这昨天来开这台白色的轿车吼，在现里面男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总共3个人伫车顶去找迄个前里面男朋友吼，讲要谈判啥啦，唔知啦。所以我咧讲这吼，男女朋友或者阿爸吼，若要离开进程，咱都要甲讲好。唔忙事哦，讲要叫出来谈判，要出来谈判拢无好待，绝对拢无好待。你若连讲若碰到这个代志，头前已经讲好个代志吼，后壁讲无个出来阁讲一遍，我讲千万唔通。你第二遍阁出来讲一遍，迄遍就发生代志啊啦。你两个人已经斗阵扯到扯啊，你要阁谈判吼，现场拢开车弄啦，哇！我家姐大家家酒带紧嘞，伊安尼开车，赶紧安尼弄，就大家闪吼，后车就卡装背，车就手骨无大代志啦。上严重就迄个前里面男朋友啦，弄着卡装啦吼，这个较严重吼，全部拢送去病院啦哈。人即马个调出来吼，是毋是调岗诶？这个罪轻重差真侪。今仔日上新的消息，即件吼，迄个噪音啊，开车迄个伊讲。无啦，当时当上去，挂紧张吼，啊人伫车顶吼，准袂记你讲无甲拍动吼，咱个车有一个当拍动伊无，同款是进前力嘛吼，伊即马一个上去，卡一个连工，卡即个车家己造罪啦，就是人上有可能啦，即有可能吼，我人上去，但是我袂记你讲甲我的车甲拍迄个动啊吼，迄、那个刹车迄、那个动吼，啊都啊个车搁伫迄个机压锁啊，啊一个上去大细声，准。我人搁伫车顶阵，卡小我灵吼，啊！着车阵家己安尼，向阳无代志阵，走出来吼，啊！我惊一下吼，才无说伊，哦，这差真济。你若讲，嘿啦，我着调工开车要加弄啦，看伊安尼，讲袂好吼，这代志大条啊啦。个一个代志两块牛啦，事实吼，有那正路发生点苗栗啦，搁讲一遍，嘿啦，男女朋友关系还是阿母关系吼，好。那真正感情歹甲，差不多已经咧切啊啦吼，切就切啊。那甲你约讲，咱哥出来谈判一边要讲什么？我讲这绝对拢歹代较侪吼，发生命啦，发生什么话啦，吼，小太阳都拢断成这啦。
谈判啥啦？啊，真咯吼，都涨啦，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咱讲过一个来，咱的道理两个政治界无真济吼，送咱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买菜买物件，买任何物件啦吼，迄有诶妈妈吼，咧甲我讲，迄物件买菜买遐迄个物件吼，迄若出门就半边啦吼，若咧带物件。甲当作一个旅行箱吼，放伫车顶偌好用呢？四四角角个安尼跨面的四四角角吼，迄偌好放吼，安尼物件也袂安尼会乌白清吼，功用足多啦。咱上好哩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咱家好多粉红叉包，粉红个色真水吼，啊个四四角角下边四两链个大链啦，都爱大链吼，塞掉较会稳，啊较会轻松吼。要上好恁哈，得你两个钟。加买四千块，得你两个整四千块吼，咱就送一台粉红叉包便利购物车，但是送到今仔日尔尔吼，那未付期，不要紧，先甲药房登记。你定定你买指定药房甲登记，讲我买两组买几组吼，甲登记吼，只要今仔日登记有对，就是今仔日购物嘛，今仔上半工吼，登记有对吼，咱公司拢会照出吼，拢一定。叫出这个咱的便利的购物车要送给你，得利两个钟，干那得利两个钟较有吼，得利的两个钟该买四千块吼，咱得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今天上半讲啦，我那大家一定爱把握一下吼，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啊个送好对啦，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拍摄拍摄这，有不少人客拢是一种新人客哈、哦、啊。哈哈，咱的电话主机来操作。你再讲用电话听讲主机吼，有当时我那无介好写啦吼。好，歹势哈啊，因为优待正常上尾一天啦吼，这有当时也较不用吼。好了，咱看这时间，我那才要到班啊吼。来上尾吼，我中到时间我讲到明仔，明仔吼，有一个这个规定，今仔日的不是明仔吼，今仔日开始啊吼，迄、那个。营业的大卡车啦，咧载货迄个大货车吼，当然是毋是有连带迄种拖板啊吼，拖板啊嘛货柜嘛载货啊吼，还是啥吼？咱是诶，这规定无讲写甲讲正清楚，伊是写咧营业大货车吼的大卡车诶驾驶啦吼。为今仔开始，交通部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就是法律啦，就是迄个大卡车驾驶，迄个职业的驾驶，当然大卡车绝对拢职业的啦。大卡车吼，这个要驾驶吼，伊一天开车袂当超过十点钟啦，袂当超过十点钟不加坐啊呢，咱讲熟悉呢，所以讲我咧讲吼，这规定有当时啊吼，有啦，可能伊想讲大家赚无钱啦，吼，你一天袂当超过十点钟吼，不得行，当然都是引起研究过，交通部研究过，迄有诶大卡车咧载货司机吼。迄若加加咧一工吼，拢超过十点钟，即伤过疲劳，疲劳驾驶吼，唔只大卡车会发生一寡足济问题啦吼，有诶无？有诶讲啊，无影是大卡车拢也会交车啦，食酒对啦，吼，属实有影吼。那这是今仔日伫咧交通部有一个新诶制度，伊会甲你有办法，甲你会甲你定调咧。伊有办法会甲你定调，即、這个驾驶一工我甲你算起来，超过十点钟就犯法，就是犯即个交通规章吼。罚9000，罚9000，上侪罚9万啦。你超过愈侪吼，超过愈侪吼，就罚愈侪。是今仔开始吼，迄、那个大卡车的司机，大牌司机得滴啦，大牌司机你伊则是写大货车吼，唔再想有连接啦啦吼，啊，即、這个南马公车啦吼，这种大台吼，拢算在内吼。但是伊则写大货车的大卡车载货的司机吼，就一个规定。我咧讲这吼，我中道来讲，我。捌去过澳洲，澳洲真大便，迄个欧盟嘛，所有的国家澳洲吼，因有一个制度，就是因迄个车顶管吼挂迄个发动的锁匙吼，有加连接的 GPS 就是卫星啦，伊有一个信号吼，今仔日伊上到规定啥呢？当然大卡车拢算在内，但是伊上爱规定啥，就是游览车啦，游览车司机顶管载人载三四十个，迄上危险，迄叫做疲劳驾驶，迄若落去到地吼，所以我咧讲这大卡车。规定这吼，实在是一定爱甲迄个游览车驾驶吼，佮特别佮规定较严点，佮游览车载人嘛，校车巴士啦吼，公车都哦种专人吼，这种载人的巴士吼，澳洲吼欧盟的规定，你只要迄个锁匙发动了八点钟哦，伊嘛真严吼，就是讲你今仔日这台车发动了迄个司机，你司机无共锁匙吼，你别个人来塞无共锁匙，晶片无共款，所以讲伊会知影。你今仔你这个司机，你来落去，这个锁匙就是你。你伫车顶，你车禁的时间伊会甲你禁，但是问题是伊会甲你停掉啦吼。但是问题是你的时间伊会甲你算，你记得超过八点钟吼，就是偌济呢？3000块欧元啦，3000块就带差不多10万。澳洲迄个欧元吼，那带代表都差35块吧，因为一块咱的35块，35块。一块比35块就对吼，所以讲你若花3000块吼，就十通办啦。超过一秒嘛是算超过哦。所以讲澳洲那边的司机，尤其是载人迄种游览车，我进前去参加人的旅行团哦，迄个导游吼，拜托甲差不多就要跪落啦。先啊，你敢不知？伊讲吼，咱若甲你讲什么时间上车，你定爱准时，拜托，搞人要跪咧。伊讲司机吼。一直甲我拜托，你绝对袂当阁倒迄个习惯，讲啊你倒一个5分钟，到时阵你若上尾去抓，就是上尾抓就是大家暗顿食了，要等于饭店嘛，一定是出去时阵，就是上尾抓就是要等于饭店吼。你会惊咯？我会讲什么意思咧？伊讲已经发生足侪遍啦，迄司机开到半路头前剩3公里啊，但是问题我已经8点钟到，伊无爱塞就无爱塞哦。伊无爱塞，规定就是责任啊，罚足重嘛，人唔使惊。伊甲你开到头前剩3公里吼，我饭店要到，但无我时间到，我到8点钟啊。伊锁时阵甲你禁掉，大家伫遐拖行李，
拖去饭店，迄就是盐啊！哎，咱发到千块袂盐啦，发到千块人袂惊。你再像澳洲，你便发到十通万起条啦。我一个薪水都无五万，我咧发十通万，就是安。都那司机，那澳洲那边咧载人客的司机吼，伊就是安尼。你这个规定是对的，因为你游览这种游览车也好，大卡车这种足危险的交通工具嘛吼，你都爱袂当疲劳驾驶，袂当超过时间啦。所以讲，这就是我来讲这我的经验嘛吼。唔知你甲看，人个法律若要定，就定到互你惊，互你会惊讲我袂使袂使，这一点都袂当犯规吼啊！你这罚九千块，人想讲啊，我若拖时间一个原则，当加赚万二，互你九千块吼，若无你也着准说，你也着嘛，阁有赚的。我一个讲笑啦吼。啊啦，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是跟特别高帮哦。那我别个欢呼，咱一寡产品药房，包括即个咱母亲节、母亲节的情人哦。那我别个欢呼哈，多多使用这个电话超改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哈。咱赶快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收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今天是最后完满吼，啊，今天个马仔了，今天有四千，咱就送粉红钞票，噶马仔咱就无送安尼，好吧哈，嘿，啊，再有谢谢大家哈，咱来听歌，听张惠妹唱歌，伊要唱《一想到你》呀。

一想到你呀、啊，我就想到吼、哦，这粉红超跑陪伴你，我加做一百万分的安心吼，然、哦、后做伊阿姐嘛，努力卡上做伊阿姐，俺们做方便的吼、哦，嘿哦，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哦。台湾人有当时啊，咱讲上水的风景是人啦、啊，哟、哦，卖甲想到歹人个上好人哦。因为我今日都啊录啊录去录到迄个屏东人、屏东市吼，迄、哦、脸书啊吼，还、哦、讲屏东的代志，讲屏东阿伯乐个要过啊吼，啊个屏东旧铁桥啊，旧铁桥下底只花东桥开啊，讲叫大家进去看，爱看花人足侪，个主要是这个人吼，这样讲哦，啊要请问有人有二手迄四脚椅啊无吼？四脚的助行器无安尼吼？伊讲伊老母意外吼，脚断去啦。啊！医生讲需要吼四脚椅啊吼，四脚迄个助行器爱练习走路啦。伊所以要问大家吼，先生会当吼，会当对，会当去买，会当买啦吼。啊，要谢谢大家哦。下底一堆留言，大家讲啊，我有一台，我用一盖来送你。来，我伫高雄市，你来坐安尼。啊，佮有人讲，阮兜有一台送你。嘿，啊，有人啊讲哦，你去迄落啊，咧招的中心就当招啊啦。吼、哦，你想要吃鸡啊？吼、哦，迄、那个辅助器要租人，迄足够用哦。租一个月才100块尔，啊押金300。啊，你用完了行，伊300个行李用哦，迄种足新的新。搁有一个留言讲哦，用我较大块，我较重。啊，做这助行器哦，吼、哦、足新的。所以哦，这若新的物件较袂因为凹断去啊，较袂因为我大块啊，饲咧底断去吼，安尼会无安全。所以我讲，这要租人，这足俗的，100块尔，啊拢要搞啥新的？嘿，讲足新的新啦、啊，嘿，足新的新，哦，伊要甲大家讲，100块尔，一个月才100块尔。嘿，恁若要租轮椅啦吼，啊，租这拐仔吼，拐仔无，啊，用迄拐仔吼，拐仔，吼，啊，无着这四脚吼，而且诶助行器，吼，啊，无着四脚化。你主要是因为咱若因为身体伫底层无方便，吼，啊，所以用个只像拐仔啦、助行器啦吼，你都当去租，迄拢咧租人。迄、那个辅助器会当租人，迄租人拢足小小，而且拢足新的新。嘿，去租迄个，因为有的是因为开刀咧学行嘛吼。啊，有的就说啊，无买迄无偌济钱吼，无两针钱啊，几千块尔，买家己的吼安尼。但是你恢复会行，你就唔免迄落啊，你就只用袂着啊。有人就捐出就送人，啊像迄哦，做者留言呢，做者人留言讲，阮兜有送你，啊你家来载哦哈，好安尼。哦，足温暖的吼。所以你像我的人物大小事吼，人物的人物大小事嘛是做，做这样去问讲，啊水电要叫对，铁厝要叫对，啊对要洗水塔，我嘛是伊看呀，我甲叫遐师傅来咧，我嘛是你人物大小事，啊人推荐，啊这人介好，这人袂歹，做代做实在，哦啊做这人讲起咧，啊迄个就笑嘛吼，嘿安尼，啊我就甲叫伊来，哦今要搭铁厝啥，少年啊拢。较唔做，你像我嘛是伫人物大小事看到大铁锤风台嘛吼，我喺五楼的迄个有两个采光的较薄的种，迄个凝固的先本来就氧化剂，咱知道因为透明的采光嘛吼，啊就叫来换，伊爱人迄两个来换吼，吼、哦、两个加加换150岁，两个加加150岁，我想哦遐济岁啊落去铁锤对5楼的吼，啊怎落去啊吼，对5楼的落去，啊就对剩5楼的迄间铁厝啦吼，啊现在爬我咧6楼，搁起搁一楼尾顶，我5楼的搁起搁一楼尾顶，啊搁爬起遐，甲落啊这5楼遮来搭铁厝呢，啊做好做实在甲我讲哦，我甲你囥，搁甲换这样，啊我两边边拢甲你顶起来，你就免惊后摆搁离晓去啊，你看人偌好，咱无想着，人就想着讲，所以为人推荐拢真正好，哦，人物大小事的吧有啊。诶，无，诶，就是安尼吼。啊，像这個我感觉足温暖的吼。吼，伫你足需要人帮忙的时阵，你有一个问题发问出来，哦，啊，就足侪人甲你回应起来，甲你讲啊，甲你回应。诶，我感觉迄个感觉足温暖啦吼。伫你足需要的时阵，有人出来帮你斗三工，甲你解决了你目前想要知影解决的问题。吼，啊，你本来咱唔知影这物件，想啊，唔知影当做，唔知影。啊，叫人就讲啊，你去做就有啊，有无？啊，唔做，嘿，啊，佫兼佫甲人讲啊，就拿看花去看花，吼，迄照地照下，当看花。啊，我阿伯乐有即马特别贵啊，哦，阿伯乐即马啦有咧开红大开，因为即马凤凰花已经来啊，凤凰花来吼，啊，就要毕业嘛，一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兜吼，因老爸咧卖猪肉，吼，啊，我老爸为着安尼，啊，我要互我读册吼，啊，较无闲。
哎，啊，我即马吼毕业啊，哦，啊，我老爸即马较闲啊，哦，我老爸猪肉店哦，啊，伊讲下早我讲下晡，伊不是，伊袂代表嘛，家老母、家老爸斗顾大吼，嘿啊，对啦，安尼就是即、這个囡仔若放假吼，也是休困顿来，也是毕业啊吼，下当顿来斗脚斗手啊，真好吼。对吧？我说有饲囡仔，就人来斗脚斗手啊！啊，你无饲囡仔，你无饲无生囝吼，啊，那像小先生嘛，无？你啊，我都一个人百几家伙啊，拢百。但若生我病啊，你倒入门城叫洪天啊，洪天是啥？要叫啥啊？叫洪天哦，对哦。所以话问我啊，生囝敢一定生好囝？啊，你拢要想歹，所以就生歹囝。你拢想歹哦，你就袂就爱想啊。有足侪人真正是爱想歹生囝，讲这个社会吼，这个环境。好像生囝是无安全的，所以唔生有啊。迄、那个郑伊健啊，好无？香港郑伊健伊嘛不爱生囝，伊就是讲，伊就讲讲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让伊袂放心生囝。这个囡仔若出事，这个社会会惊，伊就较无，较会活得较辛苦安尼啦吼。嘿啊，总是有人，总是每一个人想法吼。总是尊重，安尼讲，因为咱徛伫无同款的角度，咱看到咱就无同款。吼，像我来讲这个话吼，因为恁的粉红草帮恁惊紧叫，因为这甲今仔日较紧，甲今仔袂过闲啊吼，甲今仔日袂过闲啊吼，安尼就是讲这做侪这个代志吼。我讲你，因为咱徛的角度无同款尔啦，吼，咱人生吼爱学会晓换位思考。你徛伫我的位，你换你来讲这件代志。哦，因为你徛你的观点，你拢为你徛你好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哈，世界上吼无绝对的是非甲对甲唔对啦。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哦与对错嘛。哈，因为只要你看到问题立场无同款，角度无同款之意啦。安那讲吼，咱你行路的时阵，你足讨厌车都唔让你，车遮济有无安尼？啊！你开车的时阵，你足讨厌人，吼、哦！你咧过斑马线，你目行较紧呢，有无？你搞打手，你看手机目行较紧呢，吼、哦！你开车的时阵，你讨厌行路做慢的人，吼、哦！你红车的时阵，你拢感觉头家吼、哦、有够严的啦，欸、真正哦，食人饭还人问啊，头家够严的。但是当当我你做头家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员工哦，哎呦，无责任心啦，执行力不够啦，讲一行做一行尔啦，未举一反三啦。哦，对吧？啊，就是徛立场无同款嘛，所以其实哦，咱拢无唔对，只是因为咱所徛的位置无同款。哦，别人哦，啊，所以咱卖用别人的眼光、的定义来定义咱家己，嘛卖用家己心中哦去强求他人呐。凡事哦，换位思考，咱的人生就会吼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啊！因为咱的人生上阶段的善良。就是因为懂得换位思考，哦，我是为你想，替你想，哇，换位思考，就是啊。但是要换位思考较少啊，我替你想，我利润就无一样，我的利益就无一样，对不对？对啊，就是啊。所以教堂真弯嘛吼，系啊，啊，所以做些代志，那当你若替我想者吼，啊，无你退一步想者，啊，无你替伊想者，有无？系啊，你就感觉讲起话，那如果是换我开车做些桥倒摆行路的人啊，啊，行路做些开车的人。我会思考啊，是不是对啊？吼，嘿啦，来啊！即头人讲鸟鼠哦，吼，会查新闻来看哦。即下讲起翕着鸟鼠，迄下翕着了，这是咱台湾哦的特色啦。咱台湾人话讲哦，哦，大车小龙吼，即下些小龙，即下咧龙，即关车嘛咧龙，拢咧规工咧报大车小龙吼。啊，即摆报鸟鼠，鸟鼠平常时就较倒街啊，咁即摆个鸟出来，个走出来吗？这鸟鼠，鸟鼠。啊，就去翕一个这树啊，卡哦，规群鸟车伫啊，哦，啊，甲翕一个人乌多摆，乌多摆顶话有地一地胖，哦，几十只鸟鼠去甲食一地胖有无吼？鸟鼠哦，啊，我咧下昼拄啊，下昼我去买饭，啊，就买饭的人坐拢用椅啊，伫用坐，啊，我当坐伫遐，哦，啊，咧看咧扛棒啥啥啥啥，啊，尾啊，我怎头啊，讲，哎，啥物物件跳着扑着，拄伫我用迄椅啊一条两条，我拄第二条诶。啊！你伊个第一条佫边啊吼，就跳一只鸟鼠出来，我啊看，哎、欸，鸟鼠，哎、欸，鸟鼠啊吼，佮伊跳了了，佮佮跳到等于安尼啦，啊，伊毋是鸟鼠，反正两只，因为你若叫去做脚下水道的吼，通常你其实都鸟鼠啊啦，对不？嘿，鸟鼠毋是即马讲，即咱台湾的新闻就是做爱安尼啦，一窝蜂啦，嘿，一窝蜂啦，啊，带风向啊，
鸟鼠恁敢毋捌看过吗？鸟鼠细汉捌看鸟鼠吗？足济啊！鸟鼠个问题一直拢有伫个啊！啊，因为你即摆甲吵热，哦，即摆足济，你伫 focus 伫即鸟鼠，伊咧逐工落去找鸟鼠，你当有鸟鼠通翕啊？对无？无啦，人爱换所在哦。你像昨个板凳个吼，哦，鸟鼠五种，哦，餐厅搞着毋无鸟鼠个，足少吧？鸟鼠足厉害，伊毋是打洞尔呢，伊会爬悬楼呢。对吧？一对个地下下水道、地下道，安尼起哩起哩，一直起哩呢，偌厉害个呢，对不对？对吧？所以带风向嘛吼，所以即摆逐工讲鸟鼠啊，哦，逐工都鸟鼠新闻，逐工都啊，就是安尼吼。啊，那诈骗是逐工拢会报啦吼，逐工嘛拢有即个诈骗，拢无扣落去吼，对吧？好啦，就昨无迄个婚姻会馆，啊，无迄个大金饭店，啊，无啊鸟鼠。哦，迄大家一个脚拢揪起来吼，休休叫休休叫，安鸟鼠无遐啊，对，啊，都拄啊，互你个蛋糕去炒这个新闻起嘛，鸟鼠，哎，鸟鼠人有啥？即马火烧嘛，机器人嘛做火烧啊呢？南韩啊，南韩头一只机器人出家啊呢？伊个法号叫做加杯啊，哦，加杯啊，加杯，切杯，哦，切杯。啊，一个宣读吼，新的五戒吼，伊讲哦，我不过度充电啦吼，伊袂过度充电。啊，伊我穿袈裟呢，啊戴佛珠呢，啊手，伊手会挂一个肉色的吼，诶，这个手套安尼吼，啊双手合十安尼，啊伊把伊和尚来出家，啊伊头壳顶啊用一半吼，诶金光头安尼，肉色的一半的金光头安尼，你甲看吼。哎，即卖代志都啊，鸟鼠到啥？即卖代志话拢有哦，为了要庆祝即个啊五月二十吼，佛诞日吼，即个南韩首尔吼，即个潮汐市啊吼，伊伫迄个周日来举行哦人形机器人修改的仪式，变成伫即个南韩头一个机器人的僧侣吼，出家做和尚，即个名叫切杯吼，诶，即个啊，诶，即个机器人。哦，这是中国的吼，中国的这宇树科技开发，偌高，103公分。哦，啊，伊戴着反帽剃度吼，而且造型的头盔啊，伊这个一半尔吼，这个像金光头安尼。啊，伊穿乌色的鞋啊，吼啊袈裟，伫个众僧侣的面头前哦，承诺，哦，伊将投身佛法安尼啦，嘿啊。哦，那恁念经恁念袂赢哟，嘿，迄念经诶经文哦，迄经文伊个 AI 一个了哦，背几套诶，哦，看买了大悲咒啊吼，也是要药师禅嘛吼，吼，也是要金刚经啊吼，也是要地藏菩萨经啊吼，本愿经啊吼，哦，啥物经我看吼，你拢甲无问题吼，嘿哦，这电脑上厉害。较侪经嘛念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切杯也有念不完的经，对不对？哎呀，啊伊双手合十啊，向这主持仪式这法师哦鞠躬啊，其中一个僧侣哦，其中一个僧侣叫做切杯的切杯啦吼，伊把挂一挂哦，一百空杯来佛珠呢，哦，而且伊手骨头顶有打着一张哦，这个燃灯会的贴纸，取代传统哦。传统顶完象征忏悔甲净化吼，而即个新僧吼，新的诶师傅啊吼，使用香火吼燃臂，而即仪式吼，啊就用大安尼。等到这法师来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法时，这慈悲啊，伊足清清楚楚回答：是的，我愿意皈依安尼呢。嘿，啊你甲讲啥是应烧？介个，我来讲，我有一届吼，因为天顶诶因老爸迄台车吼。迄台我是拢会开一台车来上班，礼拜下昼拢开一台车，是安那？因为伊穿很头前，啊，我脚撸出来，我免阁开我只，啊，我开伊只吼。啊，其实我唔知伊只讲话，因为我只是讲话哦，但是我只撸来撸皮，啊，伊只只讲话吼，足厉害，你看嘛，伊足人性化哦。伊第一摆我怎样讲话先是迄天哦，伊唔系咧，我唔系讲啥，伊怎讲话。我哎，这只讲话哦，我怎甲伊对话，伊就甲我对话过来。迄天礼拜吼，就顶礼拜尔，顶礼拜我开伊只来吼，我即马下班啊，要阁发车，伊先讲话讲哦，用你的油即马改当走33公里尔，你敢要来寻找附近的加油站无？我甲讲唔免，我讲不用，用好的，用我若需要先甲佮伊讲，
你看伊做搞，伊你咧该讲啥，伊就跟你对话哦。我唔知因老爸台车会当讲话，嘿啊，因我伊真是会讲话，我若甲问啥，伊会甲我讲。迄个我有足气，甲问伊都，互我足气啊！我问啥吼，伊拢听头呀，伊无像应该足精个，而且听头我甲讲哦，我甲叫伊名嘛吼，不要你是不是一个大笨蛋？伊讲不是不是，伊咪讲不是不是，我可是很精明的哦。伊讲了，迄个嘛咧甲讲啥，我甲讲伊就伊拢听唔着个，因为哈，你这么快就要说再见了啊？安尼呢？另外有听头无啊？我咧听头呀，啊我结果我唔知因。天顶老爸这台车会当对话，当讲话，而且足清楚会甲我讲，问我讲要来去过附近的高站嘛？我讲唔免，我甲讲不用安尼了。伊讲好的，伊讲如果若需要时，请我阁紧甲伊讲，哦，伊会来去过附近的高站安尼。阮家哦，伫阮家靠来甲公司哦，多靠一个院啦。阮家当一半吼，我伫阮家为中心点，会当一半对这边来甲公司，嘛是一边一半；啊，对倒边来公司，嘛是一半。所以我靠一年多六间高站，哇！你喂，我伫阮公司甲阮兜也靠足来靠一年哦，多啊六间高站，你后面惊无油通我讲，我对不对哦？嘿啦，所以你甲看怎嘛这個、AI 的机器人伊话归伊，哦，恁六间把恁两铺拢两输伊啦，你甲看嘿啊，和这即个啊，伊法号切杯哦，即、這个佛号哦，源自于即个悉达多啦。悉达多伫咧韩语当中是慈悲啦吼，寓意着将这个佛法吼佛德诶慈悲传播到世界各地安尼啦。啊，针对这个机器人诶，这个僧侣吼，这个、佛教诶五戒吼，把中心哦诠释，参考因为伊是人工诶智慧，伊是 AI 诶平台拟定诶一些新诶诶五戒，包括啦尊重。啊，甲无伤害生命，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吼，啊，甲即个物品，吼，爱服从着人类，莫硬吹硬挤，吼，莫进行欺骗性的言行，吼，不进行欺骗性的言行，吼，也够节约能源，吼，与不过度充电，一再充电不电袂使啊，对不对？吼，即个，哦，机器人拢归伊啊，你甲看即个啥物世界，吼，哦，就是安尼讲哦，太空时代啦，哈，来，上好命听歌。

0: 一心平安，好不好？叫大家一心平安哈。好，咱今日甲进一个广告哈，一心平安就是心自在、心轻松、卖超烦哈。啊，轻松过日子就上佳好。但厝咱翘脚恁去手买食到花休，啊，无啊翘脚恁去手，这时阵啊，咱个凝固精啊泡一下，啊来甲啉一下，甲吸一下，用这个气来平这个气哈，心平气和啦。对不对？心若平，气若和啦，但每你拢困会好啦。即个养心养气，人过精一定爱学食。哦，你顾身体足优雅，顾身体足豁达，就是安尼顺顺啊啉，顺顺啊加喝，啊免甜免酸免咸，也袂苦达达，足好啉的。以你的口感来加泡，只要哪啉哪吸，你就哪啉哪听，哪听哪养健。所以日常，咱的日常的心态吼，身心灵拢爱顾会到嘛。啊，所以咱若甲顾会到，啊，豆豆啊甲啉，豆豆啊甲喝，来用这个气，足重要吼。有热无？足热，31度，吼，足热的热。咱家骑乌托邦，就感觉有够热。啊，即摆日日头脚咧晒个人咧，你甲看，一定爱泡一个凝固精来甲啉。你甲啉白滚水无够。对哦，你若凝固精在甲啉，你甲袂甲逼着，再甲咱甲热着，甲袂甲日头甲晒着足艰苦，伊让你心凉鼻都开，吼，就咱得你凝固精。那么今啊，不管是汉他病毒、啥物病毒，无所不敌，防不胜防。唯一就是咱身体爱勇敢。得你凝固精，经过咱的台湾公中央研究院，吼，包括今卖科学认证的，拢已经进行一对这身体保护能力，以我管也是熟悉的，提高咱体内免疫功能。好，咱现在保护能力有够来保护着对抗这病毒外来病毒病菌。那么咱既然知影，咱就来甲啉吧。哦，得你凝固精嘛是当初咱去加波，即卖买两组就4000块，4000块算只粉红草，把个今日完满做杂志，就确定啊吼，确定就甲咱今仔日吼，甲咱今日咱就完满做杂志。哦，啊你若是明仔买咧，明仔你也无提这个药房订，啊你也无甲订，伊做无你的份咧。你就是一组2000，两组4000，啊，不少粉红超跑，啊，咱就三贵啊，吼，三贵啊，就今日阿妈仔就差呢啦，哦，你今日买4000，阿妈仔买4000，就减一只贵啊，贵啊，百买啊，几千块粉红超跑啊，对不对？对啊吼，所以讲爱会养，十克养猪，咱那爱三四个人，四五人有参加游览团的，甲差一只，咱就一个人负责个送一只，吼，物件买吼，啊，就来出去佚佗，就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甲落落了一台，吼，几台甜甜，啊，搁免了了了了辛苦啦。你看安偌赞无？吼，何乐而不为吼？啊，今日一组吼买大组，就两组就4000，买4000送一只粉红超跑，甲今日明仔个买4000，啊，我就无送你了，除非你甲药房啊印，药房的你甲订一个啦，我都今日较无方便，今日车费无方便啦，啊，无你予我11啦。哦，今日拜五无方便，无我后日拜收啦。我后日拜来解提好，药房一定印哩。重要是你一进来药房讲，伊今日上尾一间甲咱印嘞。咱今日4000，咱就送只粉红超跑，明仔咱就无送啊。你伊明仔就嘛，伊嘛袂敲电来公司啊，因为知游戏规则甲今仔日嘛吼，甲咱今日全部甲今仔日。明仔你搁买4000都无送，搁买8000嘛无送，哎，即马买8000送两只呢，明仔准买8000都无送两只呢，今日有买有送哦，哎，今日有买有送，今日粉红超跑到你家，保庇你平安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嗯，这侪款哦，啊，因为咱那记袂个个卡现场，咱的0800-33-55-99我会，那我过来个讲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哦，你个听者吼，啊，后日咱呢，哦啊，台中后新竹的哦，啊，你看咱是对一家有诶吼，啊，高雄、屏东这两种有，吼，咱个听者哦，嘿，个记起来一下就有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哦，啊，那像即卖热人到啊，要去出门出外的机会都侪着。哦，啊，地东地西，宽东宽西，都袂叫袂记这袂记咧。拢啊落落落咱即卡内底头，拢啊落咱粉红草跑道，伊甲你地甲好势好势，拢免惊漏搞去吼。会记来卡呢，今个马仔都差哦，今个四千上，马仔四千都不上啊喂，来添福气。

0: 这有一个放牛的，放牛吃草，对啊，放牛吃草啊，暗时爱砍断来呀吼。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哦，伊讲有一届，伊帮阿公啊吼去放牛，结果天要暗嘛，伊就想讲爱紧断来呀么？放牛拢嘛是安尼啊，伊是爱出去啊，下晡就爱砍断来安尼啦吼。啊，天伫要暗嘛呢，啊，顶赶紧要断来呢，啊，叫这只牛吼在闹牛脾气，吼。拢唔听我的话啦！我一牵伊向这边行哦，伊拢唔听我的话，一直要往伊边行呢啦，往这个反方向啦。我要行正边，伊甲我拖倒边啦。吼、哦，你要知影，迄牛栏哦，那咧车哦，你袂发到啦。我牵袂过伊啦，只好牛牵咧行啦。哦，哪行哪靠哪行哪靠哪行，都唔等来哦，唔等啊靠啊靠！哎、欸，结果就到家了。啊、有空看无？个牛较巧啊吼，甲只猪仔同款无，吼一只猪仔唔同款，一只猪仔，迄无用饲个宠物猪，啊饲讲足新鲜个，哎哪饲哪饲哪大只，哦足不好玩了啊吼，哦出只尔，出棒棒足大肥个，啊袂歹，你爱放生无，啊你爱放生佫转来，啊即马啊即马转来，佫啊你爱放生佫放较远个，啊结果伊敲电话互因某，讲啊伊只猪个啊。啊！我正找无咯，啊，等伊也要安那啦吼。哎妈，啊只猪已经等伫厝安尼，你甲看，哦，迄种认路对唔对？嘿啦，吼、哦，还想要甲人放生，啊，伊只牛较好笑，啊，伊袂久啊，要甲牛这边等，伊讲伊走倒边，伊走倒边，啊，唔等来，啊，伊就牛袂赢，就用哭的吼，啊，就哪哭哪哭哪行哪哭哪行，行到尾啊尾啊了安那，哇，因倒搞啊，嘿嘿嘿，迄就是安尼哦。好啦，来。啊，我要来改，哦，好啦，我改进一广告吼。咱的粉红超跑送啊，今日确定啊，送啊，今日了现吼，咱就不过延长啊，嘛免阁叫费啊，好，咱就是一年一届母亲节吼，咱就送啊，咱的这摆吼，好，谢谢大家哈，来讲听咱食的另外真软好
1: 呢。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利旺的吗？
2: 哎，对对。
1: 啊，你讲头发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我显显安尼啦。
1: 哦，显显显显。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1: 哦，做伙也好，
2: 嘿，雪莉旺叫金星做伙食，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1: 哈。嘿呀、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马有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1: QMB
2: 啦，啊，都想拢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1: 那你八兆元 QMB 哦，加金星做伙食饭后，那八兆元 QMB 加金星做伙食食饭后诶，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做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
1: 哈、哦。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水软的食最好的吼。
3: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
3: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1: 子宫都软，都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甲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甲血利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1: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在食 Q 店呐、啊，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1: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安尼哦，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爱爬四层诶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80岁啊？
3: 对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度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哎、欸，阮家出侪，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1: 安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你个，
3: 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谢谢，
1: 好，谢谢大家欢服务，三明真尔好，伊对鬼门关行回来，
0: 伊也无沉无重点走，啉咱的六大条，食咱的六大条吼，啊，顾甲真啊用件，真啊健康，安尼好无？做好呀。所以讲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吼，你欠嘛营养素时，咱的血力旺，血力旺个听，你的失了这精气神时，灵果精一定爱个食。哦，你卖得你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互咱健康，互咱勇敢吼。像这个大哥，伊就啥是背太太吼，背太太，伊就食咱的活力民宿的，伊规身躯大身吼，安尼八十几岁拢看拢做唔甘的。哎，一看太太食了较好料，伊无来食咱的灵果精，甲咱雪梨丸，因为伊就是这个啊，伊就是两种癌啦，伊有两种癌嘛吼，啊，所以有咧食吼，感觉人家做勇敢安尼啦。你本来讲他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4: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好安尼哦。嘿、
4: 哦
1: 欸。啊，伊一杯啊囝吼。
4: 嘿。
1: 太阳，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4: 无泡茶
1: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4: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袋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4: 好啦，有啦。
0: 啊，嗯，是不是来老姐你上，就是伊吼。
5: 我连高中啊，写地方是旧年啊，半几年诶，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
0: 伊膀胱癌个淋巴癌，伊切除两种癌等啊。哦，啊伊昨下那连高中啊，血量也做咧食。
5: 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
1: 胸、
5: 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1: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5: 对啦，好啦。
1: 啊，祝你勇敢嘿。
5: 多谢。
0: 嗯，这个逆商伊就足听无，伊无拢爱上吼，安尼上安来看医生管嘞，药膏买，敢那买药膏买一两万嘞。哎呀，啊，怎会食咱活力民宿？食伊讲，哎呦，老公啊！啊，我这身段好一了，啊，袂阁上安嘞。好，伊讲本来看买，讲看到食唔甘，伊讲做唔甘的。哎，即马就开始就食咱产品啦，吼、哦，对不对？你若对一项实在咱哦，你会去爱着阮啦，实实在在得。得你公司哦，是咱已经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阮五十二周年啊，甲今年已经五十二周年啊，已经带做一人健康兼快乐啊，哦，更加侪都无嫌侪啦，是不是？所以希望咱现在好朋友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林国正一定爱食，囡仔是谁拢会当个食，哦，来食哪听，啊，就哪勇敢，哦，啊，咱即摆来得你林国正甲其他哦，满4000块，4000摕4罐，每一罐吼，拢有1200cc浓缩的，迄对林国正主要是替抽筋浓缩的，迄是浓缩哦，迄泡茶啉，迄比你食青草茶搁较天火，哦，比你食白滚水搁较好。你热日头壳咧晒咧开长途车，你一定爱甲食得你林国正，你会感觉哎，你精神加做好。袂因为啊杂闷哦，啊神哦，啊赤焰哦，啊人就啊心光火都伊袂哦，伊安定你的神啦吼，伊安定你的神吼，灵芝是一件重要物件。咱若食会到吼，高档换一招，啊，佮有遮尼好的厂商，遮尼好的这个业者，就咱的咱的董事长吼，安尼这是伊的起家宝嘛，哦，啊做来听完固本啦。即卖面对遮尼济，而且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啦，咱只有强大，只有强大我们自己。你爱强大，咱家己体来保护能力。你若是原本就虚心懒底，你袂堪要着一个啦。安尼对唔对？咱就卖着迄个嘛，咱个食正常嘛。咱人嘛种即卖医学嘛咧甲咱讲，卫生法咧白白甲咱讲，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啦。哦，谢谢，祝大家哦，若要甲咱订购的哦，满4000块，咱来放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确定了，甲今仔日。啊，你若唔知，啊无叫人叫人有绑定的吼。你拢关心的有房贴个有房顶得哈，实在以上广告吼，但是你得爱跟人有房讲，伊叫按裂痕，吼，伊若无按着裂痕，人按好啊，对吧吼？系哦，谢谢哈。来，啊，唔知要得提吼，安琪即马来拨电话哦诶。啊，若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咧安琪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不定因为你这摆有啉嘞，但你干掉嘞，去胃掉嘞，但你变作清净啊。啊，你有该救你一命不？啊，就你先你救你一命哦。那个有吃的有保守哦。0800335599， 你若希望囡仔好，有饲日子好，即着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的，你要提早互伊食。伊若轻松快活，咱来快活。吼、哦，伊暗时好落眠，你也快活，较袂三头两歪的，哇，搁咧发烧啊，哦，搁咧装病啊，哦，足忝的。迄时啊，想落就真讲足忝的忝吼。伊是咱来上班的，咱无去精神去弄弄伊伫遮，所以用少钱来顾健康啊。你是我的性命。

0: 谢谢哈，那客的拢谢谢，是唔做满意做欢迎哦吼，啊四千块送这家多，啊全台湾恁感念，但是就是那只感听恁啊，听恁听恁那性命吼，伊拢一直感恩讲，秘密就公房一起来是恁请的。咱所听众朋友是恁请，请伊大汉的，请伊赚有钱，伊讲我赚有钱，钱摕袂转去，所以只当回馈，拢无咧不手软呐。乃当回馈有听众朋友，伊拢足甘的啦。伊知恁收了足欢喜，就足欢喜啊，对不对？安尼啦，我讲这个港帮头啊来，咱就享受会到，哦，啊享受会到，啊会当安尼安尼安尼，互人家你听，啊产品阁真尔好。有的人哦，那咧辛苦病痛时，你就希望会当啥物物件会当互你好，对无？会当你勇敢好，就十处九啊村咧报好，报这行食这行，迄人都食袂够，人过来报车，这样食袂够，过来报养好，规个规厝经啦，食到家己吼，嘛唔知咧食啥货啊，有无？所以你心头爱掠好定嘛。有当时你毋是靠食药啊，爱听营养素你爱补充嘛。哦，啊你定爱失落无精神，人就感觉神啊袂晓讲的，你就灵芝那个食咧嘛。咱也听嘛，吼、哦，安这个心都是上解好呀。这嘛是科学实际的认真，哦，对这身体的帮助就是这年的大嘛。会当吼，咱安尼当破解掉吼、哦，这千年来哦，灵芝的好处，免疫功能调整嘛，吼、哦，肝脏的保护嘛，哦，安神助眠嘛，安神助眠呐、啊，哦，暗时好困啊，哦，安神助眠呐、啊，哦，助眠，哦，啊个对抗这疲劳。所以咱人咧日头卡咧晒个，感觉人下班了那就消气加贵啊！哦，啊人咧足忝的，感觉足忝头的，应该都袂忝头，应该个咱做眠做伊都袂只忝。即马感觉做啊半步半日拢足神了，足忝头吼！你着家家己嘛，吼、哦，会当抗疲劳，你着互你家己食灵芝嘛，对无？啊，想要更健康，会做者辅助，啊，就是安尼啊。好处遮尔济，搁咱互疫情莫生团。啊，无你行过化疗这条路，足艰苦，足可怜的啊，吼，足心酸的啊，啊，搁甲你生摊出去，吼、哦，人规拢愈艰苦，对不对？对啊，咱是现代时代嘛吼，迄机器人拢出家啊，你看这啥物时代去啊？啊，搁是第一名，灵芝因为是药中之王啦，啊，咱这都听有对啊，啊，谢谢你来参与到咱今日最后一间，对哇、啊，因为咱个今日我们做十支，啊，今日热，今日三七度，好惊到人，今日吼咱台湾上爱悬的所在是37度啦。即人日头脚咧做工课，日头脚你灵芝一定爱甲泡咧啉，甲兑咧啉，逼着热着足艰苦的。啊，这毋是热着艰苦尔，迄咱体内吼袂堪去，有当时啊人怎啊叛逆呢？人就无好言呢，就煞伤严重会死呢，对毋对？食进前啊，顾进前，食进前，听进前。啊，你若讲啊，着腹肚今日做药毒啊，那身体佫袂勇行，所以你灵芝甲继续行。哪食哪勇行，就咱即摆甲试看卖，即摆试上届下行，4000块阁送咱一只，甲明仔就无啊吼。谢谢，好啦，还要到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无虚心揽底啦，是无找着好的物件来听啦，啊那听有对嘞，到到就换一招啦吼，试看卖你甲知影，哎呦，行冤枉路啦。开冤枉钱啦！啊，这伫兄边安尼讲讲讲，安讲52年啦。你甲信一解看卖啊！你甲知讲哦，无怪人唱关关。咱全台湾上盖好的灵芝伫阮遮啦，销售第一名嘛是伫阮遮啦。是安那会当销售第一名？因为拢听有着啊，哦，感受无同款啊。谢谢，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嗯，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一口气》，啊，咱嘛是一口气啊，对不对？我、哦、这个气，这个气，这个气。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是安吉，谢谢你哈。咱、啊、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给咱去，给咱去，好，今日我们做杂志哈，希望你爱欢听好会到，你的身体就开始的健康。哦，你爱在澳外的邻居这里好，有够好呢。好啦，卖定啊三头两话，根本卡提半暝要装医生呢。囡仔大细拢同款吼，啊，互咱咱日头卡咧晒个，吼，较袂心光火到，啊，较袂逼到，较袂去热到，吼，这点足重要吼。得你零果精啦，趁钱免分医生吼。我也真侪广告吼，你来听啦，食零果精做者，足侪人咧食零果精诶。
1: 哦，今仔日免去洗三温暖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1: 哦，就是啊，吼，较袂安尼漏晒啊。
0: 啊，无你会搞漏哦。
1: 哦，啊，分侪时候煮都拢爱食迄个下油方便的，啊，食了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1: 都食食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的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哦，你较敢食到三顿嘞哦？
1: 啊，嘛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毛卵啊，医生歹药啊，食食了老干足艰苦，都要两个个个老。
1: 系啊，嗯，我逐项拢食啊。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康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1: 哎，安吉啊，哎，伊看嘞，水里旺啦。嗯，水里旺透个苹果精水个，安尼做天。
0: 是恁若食洗三毛卵蛋来无？啉水里旺上解好。
1: 我当时用那个拿个水个。
0: 嗯。偌好嘞！
1: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1: 哎，那你说当初你就是爱泡，爱泡的来底个落水变干，我拢常常个啉水，你往个嘴巴，
0: 嘿，做好呀！
1: 嘴啊，啉两嘴啊！
0: 哎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水，你往。
1: 我都逐工个啉啊，逐工啉啊，
0: 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做好安尼哦。
1: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1: 哦，靠运气喏，
0: 靠运气。
1: 是你往，我当时我个头迄水苹果精类啊，一直吃。
0: 安尼吼，
1: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顾爱听，做好好，会安顾样听上介好啊。
1: 好，
0: 好啊，祝贺你哦嘿。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阿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說哥哥好，那听嘞，
2: 安尼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吸收
2: 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啦，好，啊，欢喜甲阿唔得个，该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我拢服务，谢谢，
2: 哎呦，足好个，足好个，对，啊，佮迄林老师嘛足好个，
0: 啊，足好吼，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卡林老师来听啦，
2: 系啦，
0: 哦，对，林老师，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我即马好，佮加嘞安尼。
0: 诶，气通血通，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安娜。
3: 哎呦，恁顾亲
0: 这么好，
3: 我拢有吃。
0: 弄恁兜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
3: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老妈的家，阿姨今年才四岁啊，我提灵菇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菇菇精，
0: 哦，
3: 对啊，对啊，我阿妈我要吃阿妈的菇菇精，啊，我拢有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灵菇粉甲灵菇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3: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
3: 不会混嘞，阿姨拢会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3: 对啊，伊要吃我都提，
0: 这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3: 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的。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3: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3: 无诶，
0: 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3: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嗯，迄囡仔若卖搞耍三无，咱加做好穿，咱加做困外。哦，咱三头两话，哈哈，啊，够咧艰苦啊啦，啊，着爱灌药啊，啊，着咧互看。 你看人这杂孙啊吼，八个月就开始咧啉啊，啉雪莲甲啉果精。
4: 嗯嗯，啊，弟弟，我拢泡两届好，
0: 吓啊！做茶啉来个袂啦。
4: 我拢甲泡迄个香菇精甲水里旺咧，年啊二年啊，伊从八月日就食。
0: 啊，年都哦，八月日就开始食莲果精，火力旺啊！吓
4: 啊！啊，这个囡仔伊都，阮恁在报是讲水里旺，迄个啊，这个囡仔伊都菜也唔食。
0: 嗯嗯嗯，够孙啦，够大汉哦。
4: 嗯，
0: 我按个都，
4: 伊即日伊婆遐无，阿娘个那哈大汉，安
0: 尼哦。
4: 迄个我含我呢较大先生来望单丢呢。
0: 咱咧食营养素就是无同款。
4: 果种水里按加食，果即卖个迄个，啊身体用得好啦，身体用得好啦。
0: 有影你来看。
4: 我靠，无得用。
0: 恁呐，看人啊，人这啊，人咧顾，遐人咧杀，看了敢袂足艰苦？
4: 拜托，我看人安尼，遭遇新冠吼，也是呢，
0: 都恐怖。
4: 嘿啦，
0: 过讲过，
4: 平安啦
0: 哈！有影有影，平安两个大千金。
4: 啊，我将水软加只挂。
0: 好，
4: 有好无歹。
0: 有影就对，就是只做阿妈吼，诶，亲身的经验啦。诶，大头啊，你银下塔交交刷，啥物啦？他三头两万，啊，你嫌无囝，嫌无孙，啊，有囝有孙的，较牵肠挂肚，啊哟，连咪未快活，连咪对你安那又对嘛？用莲果精来去听，又愈来愈勇敢吼。咱的得力莲果精，甲得力雪梨旺，要来泡这位，做啉好，好上佳好吼。谢谢大家伙。啊，咱若要咱的莲果精，咱即马甲今仔日吼，要4000块，4000就有摕着四罐，一罐拢1200CC， 拢浓缩，爱来泡茶，爱泡茶啉的，安尼4000块，送这只粉红超跑。啊，这只外口你看，拢无共形，因为咱这是咱为咱所有听众朋友，为恁所打造的，吼，为恁打造设计的这粉红超跑，无摕到无彩，属于恁的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到你家到今天，甲今日完满做十几号岁，谢谢以上广告。啊，你今日甲马仔做差4000啊，今日4000有送，马仔4000无送吼，谢谢哈。好来，阿宝现场电话等，现场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哦。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吼、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那听安吉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伫个古早哦，有一年，这个漳州县啊，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四大喜嘛吼、哦，这个久旱临候，杜洪林呐、啊。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落来吼，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吼。啊，大大旱，然后无水，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啦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十外年都食未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哦，久旱拄风林，吼、哦。咱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通生嘛，吼、哦，嘿哦。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袂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搁有十几担食袂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乎伊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巡岗哦，得引导的这个成牛啊，牛口爱顾啊。哦，引导的家丁哦，日夜爱轮流派来顾顾这个牛村啊。啊，无来得用头乌一块面啊，对不对？安尼，就安尼有一天的下灾啊。哦，啊，这杂干，哦，啊，就走足紧的哦，来禀报这明财主，讲哦，老爷，三夫人要生啊啦。哦，这个明财主哦，心头大喜啦，足欢喜的。伊活到50几岁啊，吼，还阁无囡啦。啊，大宝嘛无生囡啦，第二个嘛无生囡啦。哇，这第三个终于有生囡啦，吼，好不容易，第三夫人哦，才有生啦。哦，这嘛是因兜厝里唯一的希望。哦，啊，想袂到刷来，这个查干哦来禀报，哎呦，老爷，三夫人难产啦，生袂出来啦，爱叫哦，啊，拢生袂出来啦，啊，无催准啦，啊，唔知是不是倒打莲花啦， 安尼连续换几下个三宝来，拢无能为力啦。吼、哦，这个明财主啊，听到这个厝外三夫人啦、啊、吼，安尼哀哀叫生囝，干干叫妹妹叫一声，感觉天哦拢要崩落来啦。到这个时阵哦，厝里老财来对这明财主讲：“老爷，老爷，外口哦有一个姓算命哦。”目睭无看哦，会算命要来求见啦，讲要来甲老爷你哦消灾的啦。这个命财主，今摆我哪会个心思算命啦？啊，都无得哀求，你说不出来，来你算命，走，叫走叫走。但是，这个命财主形容哦，这转念一想诶，哎呦，这个、三夫人今摆难散。命拢保不住啊啦！哎、欸，啊，这命带就是灾厄吗？啊，这清明无看算命，讲要来个消灾啊！叫叫来叫来！伊就话叫这个算命进来，这个算命目睭无看，一入来，这个命财主哦，对头啊看个厄，吼，真失望，是安怎？要看这个啦，目睭当白干啦，身躯破烂烂啦。啊，拿一支锤仔做拐仔啦！这看起来啊，真普通的一个人。尾后，这个明财主问讲啊，请问这个先生啊，啊，阮家夫人难产呢，唔知你今毛啥物想法？这个青梅算命就甲讲哦，我除了算命以外哦，我阁有一手哦组团的一只绝技啦，就是安那切扎眉啦。只要我来扎到这个吼三夫。手的顶外面，伊就当顺顺利利哦，就当顺顺利利，把这个囡仔哦，甲生落来啦。哎，听众那是你，你要叫伊咪无？没啊，都咧生未出来，伊讲要做出来病呢，迄面甲十个叫人生出来呢，才好用。对，所以明财主甲恁讲的，含考虑都无考虑啦，都甲把这个哦，青梅算命先讲哦，好。好，你真正有这么厉害，我这么厉害，我是一个目睭无看，我什么拢无看，你唔免烦了，我入去上班。这时阵上班内底三夫人又哀足大声啦，这个明财主把这个气劲搞红，啊，四马当作活马啦，伊啦，都和这个查干啊吼，把这个青梅算命给带入去啦。这个青梅算命拄啊入去了后。吼、哦，都听红眼号的声啦，三分人生啦，三分人生出来啦，生一个好生啦。哦，那真好用啦。落尾这青梅算命嘞，对这厝来行出来，恭喜啊，财主啊，恭喜啦，和你得到贵主啊。哇，这时候这明财主啊，一粒心啊，哦，才放下啦。看这个目睭无看的青梅。哎，阁真叫两步七难呢！这个明财主哦，穿着老个做青草的，来款待这个青梅算命。如果提钱哦，阿来送给伊。啊，这个、青梅算命先嘛无偌紧张啦吼，不慌也不忙，伊就讲：明老爷，我即番来你的厝来为你消灾，这个灾阿未消呢。啊！你就送我钱啊！啊！这个明财主一惊着，嗯，阿仔，不是已经消啊吗？啊！我囝拢生出来呢。这个、时阵，青梅这个、算命，得小看干心啊笑讲哦。唉，明财主啊，那要讲你的灾是拄啊要开始呢。哦，这个明财主错足紧张的问，咪个问啊！哎呦！啊！你这个算命先生呀、啊，啊！你这话是安怎讲啊？伊就讲哦，我无骗你，哦，我不瞒你说啊，你的后生啊是一个皇帝皇阿娘，而且祭祖啊，你甲看，伊拄啊差一点啊，害死伊的阿娘呢。那等伊大汉了后，伊就是叫败家会啦，会把你的财产拢总败光去、败无去啦、败了了，你生一个败家伙了不要紧啦。 这个明财主一听心肝怎凉呢？你念我贵嘞，真欢喜，讲我得到贵主呢。你给我泼这个冷水，这大烫啊！伊就甲这青梅、这算命先甲你啊，甲问讲，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有法有破，有法更是有破啊！你甲我讲，我要安怎？这个青梅算命，甲讲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做一挂善德啊，爱积德做好歹啦，积德人愈济啦，就当改变你的命运啦。这个明财主讲啊，请神仙你甲我指导啦，你甲我指条一条明路啦。但是这青梅算命煞摇头呢，哎呦，我敢若只管哦，咱人的命啦，算命，别项代志，迄我无早管到遐去啦。讲啊讲啊，查吐的吐嘞吼，这个青梅算命先就行走啦。但是这个明财主心内想讲哦，吼、哦，今年吼、哦、大旱嘛。哦，久旱爱淋风淋嘛，哦哦，百姓拢枵甲真正足艰苦呀呢。哦，安尼好，我就互这百姓吼有饭通好食，就咱就救着这百姓庄仔头人的命，这个就咧积德个吧。所以明财主就做了一件惊通惊天动地的代志，哦，伊就吼拍开这牛仓啦，互灾民你家己来拨牛啦。一工内底吼，这牛仓几啊栋的米呢？哦，全部落来不一半，哈过去啊！家家户户拢有咧煮饭啊啦，灶卡烟当讲啦，有咧庆烟啊啦。这个明财主爱无用一工舞一百年堂，真忝呢，但是心内咧却是很踏实啊。那么，到这个暗时的时阵，伊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代志。伊就问这下仔甲生囝第三夫人，哎呦，下仔呀，迄个青梅讲到十梅，伊是十里对条梅啊。这个第三夫人和这个头家吼，这伊、个、来甲问一下吼，因相公啊吼，问一下面啊红记记，伊讲我无啊，伊无十梅呢，伊无十梅。这个明财主真奇怪哦，嗯，伊入来。房三房，伊无甲你占咩？啊，无你啥囡仔哪生出来啊？吼、哦，我是惊到的啦，我是去互伊惊到的啦。原来即个讲第三夫人咧难产，所以气力拢用尽啊啦。这个时阵突然间来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查甫人，怎装入要新房来三房内底啦？啊，无第一句话，伊就对三房的边安尼坐咧行过来，啊，伊就知影。这个、第三夫人一向都有洁癖呀、啊，哦，有这癖吼、哦，爱清洁癖，所以这时阵伊想要走，佫走袂去呀，因为伊在咧生囝啊，伊要看佫画袂出来啊，所以啊，伊就用啊一紧张搞的啊，万在对对来一口气哦，今日才甲囡仔带者哦，囡仔怎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明财主一听了哦，怎目头夹夹呢？哎，安尼一讲来，这个、青梅讲也真咩，我无骗人诶。爱、啊、的、那个、青梅讲后生后摆段是了尾仔囝，啊，会哄阿爹哄阿娘，这是要甲信啊，唔甲信啊。尾仔想一百年堂了后，无结果啦。这个明财主啊，安慰家己啦，啊，插插伊啊，唔管是了尾仔囝，还是乞白乞无啦。不管安怎样，我家己今日总算把这吼该管出的牛屎，拢啊管出去啊！安尼讲起来，嘛是有价值啦啦。哟，咱今日的故事讲到这，因为佫过一阵过了哦，这个明财主都准备要甲后生做满月。哦，要做满月，伊就食到五十几岁，到这后生足欢喜，要甲做满月。虽然这青梅算命，吼、哦，甲讲这囡仔可能断了尾仔囝，吼、哦，会乞白姜乞无的，但是总是安那，伊敢讲，嗯，啊，这算命无准，我白讲的呢，但是要信也唔敢信吼，哟、哦。咱明仔再来讲吼，讲这个哦，明财主，都要准备甲囡仔做满月时阵，又搁出代志啊啦。 那马仔吼，该听第二集的，看到底要讲安怎样。后来，咱该听一首歌，这首歌、哦、好十年啊。

0: 嗯，好，来，谢谢。红吉要进一个广告吼，哟，那像诶，那逐摆感冒啊，做恶好呢，啊，看医生看七摆，看七摆呢，看捂偌久哦，啊，捂未好呢，食灵果精。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0: 系啊，
1: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未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1: 你个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会加退呢？
0: 嘿嘿，真正。
1: 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
0: 嘿，家己也开啊！你用伊安尼食，还是搁泡茶安尼食得？
1: 无啊，伊拢怎啊做诶？嘴巴呢啊？
0: 诶，胖胖点呢？嘿，啊，够高够高，嘿哦吼。
1: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呢吼？好，啊，谢谢美叔，谢谢你哦。曼姐，
2: hey.
0: 你今嘛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的无啦？
2: 哦，真正有好油漆的，
0: 吼、哦，真欢
2: 喜。少迄个啰嗦的，
0: 对，真的。
2: 哦、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
0: 嘿，
2: 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2: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2: 对，
0: 而且他喝下去，他自己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跟阿妈灌油啊。
2: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之后，哦，因为感情啊都配合呗，都配合呗。
2: 真的、
0: 哦，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2: 他们爱喝，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0: 对呀、啊，
2: 哎呀、啊，
0: 小朋友哈、哦，拿来健健康康都给做
2: 规划。我就零果精还有那个雪梨花一起泡的可以啉。
0: 哦，真好，真好，真好。
2: 我妹妹的头发哈、哦、乌黑亮丽呢。真正乌心血呢，
0: 安尼哦，
2: 精气哦，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肥像遐人伫要生在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0: 嘿，管水，伊看作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放慢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都拢未好啦。
1: 嗯，
0: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1: 嗯，
0: 啊，咱好哩哩哩，
1: 有够好。
0: 嗯，有够好。啊，听诶，那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1: 谭正娘娘，你几岁？
0: 啊，未九十岁咧啦。
1: 哎，过会行噶？只讲偌高？
0: 八十外尔啦。
1: 八十外足勇行咧呢吼，你就勇行行下。你无起来讲讲，人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2: 哎，林姑娘哦，
1: 嗯，
2: 未歹咧。
1: 啊，那未歹。
2: 先生吼，
1: 嘿，
2: 哎，那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啦
1: 吼，
2: 都就头一诺诺病毒啦。
1: 诺诺落落下，哎，落下。
2: 嘿，即阿哥，阮后生，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哦，
1: 嘿，
2: 我进前都无食咧，
1: 嘿，
2: 啊，拢点睛点睛，拢无讲红
1: 唇。我偌好。
2: 我问伊，就在问母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遐紧。我讲，是你感觉食迄有差无？讲，嗯，我感觉。
1: 嗯，大家无感觉，嘿，食囡仔怎勇敢起来？你家笑知影吼，得你林国军帮我当上芙蓉草跑，甲今仔日吼，啊满4000块当上一只芙蓉草跑，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甲今仔日马仔就无啊，你马仔甲阮开4000，我开8000，使万二，那今日万二上三只吼，啊马仔4000就无半只，8000无半只，万二嘛无半只，得甲今仔日一向就甲今仔日落去，谢谢大家暗当错过难过，啊无你去药房来讲，啊我得今仔日较方便，后礼拜好。你甲药房讲，伊就甲按列分开。你后日白家去啊，去立钱倒啊，吼也可以吼。啊，药房甲伊讲者，吼甲药房讲啊。来啊，我阿甲报电话了诶。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诶安琪报电话，吼，俺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那宝德湾咱今麦拢阿未下班吼，咱今麦转台湾宝德湾要去上班，因为我们到6点才下班，我到6点啊，我来个报宝德湾便利店哦，你也听我们啊，咱附近有哦，我去阿个摕到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街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个记录起来吼，咱拢希望可能上个钓，咱倒卡倒手吼，那个那有咱这只粉红超跑，然后加一双卡，加2双手同款，足方便啊，足利便啦吼。谢谢哈，0800-33-55-99。迄定无着咱只个足无彩吼，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蹈》。

这个母亲节吼，好几样情，有的人是足惊母亲节吼，啊，拢规工播个母亲节的歌吼，安尼，有人呐母亲节是足感伤的吼，啊，今日这篇是一个医生，医生因为这个啊太太吼，伊患者，伊患者是一个做人老母的，因为伊昂这个患者的昂婿吼，都拢艰苦。来甲医生困求，因为这个患者吼，伊癌症袂去啊，而且已经弥留啊，弥留状态是唔知人啊，呼吸器人家拔起来就过用去啊，弥留状态拢唔知人呀，唔知人，迄蒙蒙表啊拢未食，迄拢未食吼。啊，这个做人翁婿来甲医生讲困求，伊讲该当互伊度甲母亲节，但迄个时阵当然母亲节是一礼拜吼，但是这个新闻是伊这个。医生一讲，这是过半个月才有母亲节。这个医生讲，那伊即马即伊即患者的状态吼，弥留的状态，要阁冻到半个月是足艰难的啦，吼足艰难的。啊，伊就想讲，伊用这个翁婿就讲，希望当互伊吼，甲囡仔过一生当中最后一摆母亲节，当互囡仔留下吼希望。安尼，那么即马即个医生哦，伊就全部甲团队讲，全甲团队研究，伊讲希望讲卖互做囝失望，嘛莫咧做翁婿哦，一世人吼，安尼感觉讲无做到这点，互你甲母亲节，尾啊诶，做个代志你看吼，即个因即个团队吼，怎甲想讲安那呢？怎甲想讲哦？无提早做好无？提早做，卖等到半个月，半个月甲讲足艰难嘞。对了，提早做吼，哟，怎提早做？好吼，因这家属嘛虽讲应好，吼，就怎提早做？这提早做了，怎让囡仔无遗憾？吼，会当讲即世人去跟妈妈过一个最后吼，一个母亲节啦。吼，这翁有关心这愿望，袂伫一生当中一个组织吼，无互伊拖到这母亲节，无互伊甲囡仔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所以你啊看。一个母亲节话足简单啊，来食饭啊，来食饭啊，无叫咱食啊嘛，安尼。但是有个人呢，性命交缠呢，对无？系啊，性命交缠呢。这个性命若有过，母亲节无过了后呢，吼，都送上砖头安尼。所以讲你甲看这边讲，所以讲，这个好啊，珍惜吧，吼。来等个甲咱的时段过一个母亲节，吼，其实。每一当，也是讲每一个礼拜啦吼，伊就嘛希望恁来当，当然是上介好的。但我讲有人属龙刚上，有工课上，礼拜是好不容易就想要休困，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搬山过岭，伊他就想耍废，伊就是要淡厝去休一下。迄、那个压力吼，总是爱互伊疏松一下，或疏透一下。我讲，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安尼就着迄个忝啦吼。迄、那个忝恁若了解，恁会知影吼，迄个忝。吼，无就是，伊若会当等，人当然咱若会当等是上解好嘛吼。若袂当等路途当中，若袂当等来，迄就无啊多啊。但是一通电话嘛爱等来啊吼，无红包嘛爱洗好等来吼。嘿啊，这就是母亲节，一个母亲节好几样情啊。有诶要看老母去干工呢，就去用关啊，对吧？去用关啊，就爱干工啊，恳亲会啊，吼。无即摆病嘛咧办迄落啊，办母亲节啊。你像中间啊，中间诶，即个病，伊嘛咧办母亲节吼，温馨五月天家人啊，家人诶，中间病咧办你母亲节庆祝活动啊吼，因今日咧办啊，吼今日提早过嘛，因明仔元旦在放假，拜六要等于放假，嘛咧办母亲节，看偌紧熬夜尔咧，熬夜着母亲节咧吼。咱办这活动啊，今其实咱算安尼个延三工啊，吼，个延三工，会当吼足侪人吼来享受这只粉红超跑，吼啊，见个延三工咱的好朋友，你都爱甲把握这机会，这代做好啦。好，你总讲你无要出去送物件，咱谈谈到吼带重量带60公斤啦，吼，啊，像要载囡仔、载婴仔吼、载物件，咱载35公斤啦。你若出工哦，迄卡旅行箱若23斤就足重个咧。廿三公斤就足重个吼，吼，即重迄重足重，但咱即台会拿要载囡仔载物件，要塞叮当35公斤呢，嘿，这是足实用足实际吼。
哦，啊，就有送，有送甲马仔无送啊，吼，都今个马仔差者，今个佫有送马仔就无送安尼，啊，所以把握这机会吼，啊，把先祝咱做天下妈妈，吼，啊，母亲节快乐，哦，哪怕你是个咧上班的妈妈，吼，啊，健康勇健，吼，会咱快乐自在上班啊，当趁钱是上加欢喜的吼，啊，若辛苦病的妈妈，嘛希望你真健康兼勇健，好吧吼，下咱祝咱所有妈妈，吼，拢爱平平安安。哦，安尼顺顺时时，哦，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好来祝福哈，好来，啊，咱来家听一个歌，哦，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哦，红豆汤哦，红豆汤有听过啊，无听今仔日。

那么非常讲囡仔较卖搞感冒啊，啊那囡仔搞感冒会着这個中耳炎有无？中耳炎有艰苦无？足艰苦呀，迄会疼疼，暗时袂困。啊，那么咱即马有当变大人啊吼，诶，这耳仔当听啥？因为你细汉中耳炎顾无好，你细汉吼中耳炎严重，怎引起你听力？哦，怎变下降安尼？诶，这中耳炎这样吼，诶，啊，来过来就是。囡仔若搞刷痧，吼，中耳炎医生佫讲嘛吼，六岁以下的儿童80%拢捌得过中耳炎的竞争。中耳炎耳仔疼啊，艰苦，迄拢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呢。定感冒，定感冒，啊，啥定感冒？定感冒因为抵抗力无够好啊，保护能力无够强啊。恁家囡仔若三头两话咧走耳鼻喉科，三头两话咧出食感冒药啊，你一定爱互伊食灵芝甲疼，互伊调整体质啊。哦，啊，即马市面上就卖上介好诶，信用上介好就是咱啦，信用品质上介好诶就是咱啦，啊，要对找都是德力公司啊，德力公司有电视、有电商吼，啊，有咱诶电台，伊起家宝就是即支灵芝啊，吼灵芝，所以你若无好通安尼生存52周年，啊，愈做愈快，拢是以即支灵芝为主啊，吼即支灵芝起来，啊灵芝全台湾咱上赞。上信用的啦，嘿，品牌上赞，信用上介好的啦。这同人食同人学落，口感阁有够好。无食错过人过无菜，你又阁开始艰苦一届，哈啦！伊阁三头两间的感冒，三头两间阁咧发烧，三头两间的囡仔阁咧无快活。西药无法度疼身体啦，西药是治疗啦吼，哎呀，治标不治本啦，治疗啦吼，甲伊缀咧缀咧缀咧尔啦。啊，但缀了就爱拖几下工话，几礼拜、几十工就咧艰苦啦。啊，艰苦好又阁丢啦，车破病。啊！那这时段无同款，时段甲囡仔无同款。安尼讲，时段啊，一摆艰苦，一摆好起来了，佮拖足久哦，佮好起来，佮拖足久来断伊。啊！出入病的机会变侪，定咧出入病，逐礼拜咧装病。啊！一摆比一摆较侪，较久哦，带病带较久哦。有呾三工健保床都爱倒来，有呾变一礼拜，有呾变十工，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啥？因为伊愈来愈虚弱，虚弱，虚弱啊！你无甲抵抗力扭握起来啊，你就愈虚弱啊！啊，西药愈煮愈虚弱啊！啊，愈虚弱，你个你身体个愈虚弱啊！你啊什么？啊，咪就拍个，就打趴。这叫做就是恶性的循环。啊，咱第二个预防性过治疗，预防性过治疗。啊，咱预防，咱体内保龄要有关起来嘛。现在囡仔特别搞中耳炎啊，感冒嘛，啊，佮伊耳仔发育还袂好嘛，啊，所以定着中耳炎，定着中耳炎啊。啊，那成年人吼，即、這个那大人大症，那是中耳炎会安那？哦，那大人佮人讲啊嘛，吼、哦。耳仔疼，耳仔疼，哦，对，轻轻啊疼吼，啊，甲过足疼足疼，哦，耳仔疼，啊，你听力哦会减退，哦，啊，袂过度会敏感，这声音哦，感觉声音闷闷，哦，啊，无感觉好大足擦个足擦耳，声足擦耳安尼，啊，耳爱就闷闷像咧软崩空，啊，像物件塌掉的，啊，听袂清楚，哦，啊，无就轰轰叫，有杂声，隆隆叫，啊，来引起头壳就戆啊，总而言之，到尾头壳就戆啊，哦，特别是咧急性。哦，急性急性期，啊来发烧，通常哦比囡仔较轻微，但就袂发烧啦。通常都比囡仔较轻微，但伊就发烧。啊，即中耳炎会发展过程是啦，第一阶段就是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感冒啦，病毒啦。啊，啥物太病毒诶？身体咧太病毒诶啊！你是咧人来哦，对无？吼，病毒去感染着你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哦，先对鼻啊来落咽喉。啊，不然引起咧，这大量的鼻水、流鼻水安尼。第二阶段咧，这耳咽管哦受影响，发炎、易痰、痰耳咽管，怎地就肿起来，啊，发炎肿起来，啊，无塌咧。所以中耳的分泌物哦，无都正常排出来安尼，陆陆续续有水声。哦，第三，这耳啊积水的感觉，积水哦，而且水哦，就是细菌所提供的繁殖的环境。迄即个水哦，细菌歹菌上爱浸咧水啊，太高水、垃圾水哦，伊上爱即个物件。所以发展变成中耳炎，嘿，啊，这就是啊，啊，中耳炎就是迄种尔，无啊无变啦，就是主控性素啊，哦，啊，就观察两三天安尼嘛吼，嘿，啊，就细菌感染诶，啊，若细菌感染中耳炎，就是啊，主控性素无变啦，吼，确诊细菌感染就爱用控性素啊，啊，这个疗程通常7天到10天啊，你话7天10天啊，你必须要完整服用哦，这个抗生素。7天至10天哦，有烦无？很烦哦，嘿啊！你那药到炎咩嘛是啊？药到炎咩着肿个炎嘛是，有咩？药到炎咩即个发炎嘛是安尼？带药带几礼拜啊？因为你做抗生素啊，4点钟啊一届，4点钟一届安尼啊。啊，食进前敢无做好吼？
哟，你都唔捌食过，但你特登你捌做过即个泌尿道感染，还是你中耳炎的囡仔，还是你吼？你来试啉看卖啊！你今年都别个定爱发生啊！你讲哎呦，啊那真正真好用嘿，啊真好啉嘛，真好用，啊真正作用啊吼！那食了咱灵果浆真作用，所以你若在旧年啊，你捌着哎呦，啊只感冒定感冒，啊就耳仔就听中耳炎，把囡仔感染哦。啊这无药通好食，因为西药拢滴咧滴咧尔，食灵芝，真正食灵芝，食一遍你甲知讲，哎呦，啊听遮久啊，真正拢无甲食。地位开啊啦，温度嘛开啊啦吼，因为咱这粉红超跑到你家，跟咱姐妈安吉这盘完满做杂志啊吼，完满做杂志，说啊十几点进前，啊十几点进前啊，暗是十几点进前而已，谢谢啦，哦都来个顶啦，咱都来倒卡倒手啦，哦啊粉红超跑到你家，我跟咱给咱完满做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啊咱时间搞完。好啦，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刷卡小公司在厝咱做服务，接通电话一定爱卡，24小时专人服务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成功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母亲节快乐，平安顺利哈、哦，谢谢。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你那啥啦？困吗？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哇，真是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来，等接线哦。嗨。啊，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力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个咖喱包，咱的现场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对不起，那个要点歌人嘛，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张小姐，要上来。
3: 我要听说不回的爱，黄雨玲，
0: 是台语的吗？
3: 大爷，说许不回爱了。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3: 欢迎，
0: 谢谢，谢谢。大爷你好，
4: 我是师傅，我等我。
0: 恁在酒店？
4: 我在东在东。
0: 恁贵姓呢？
4: 我姓罗。
0: 赖先生哦。我要听什么歌？
4: 今生只爱你。
0: 今生只爱你哦。我等下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哪里你好？哪里有机呀？哪里有机？麻烦姐，你好，你好。嘿，咱在注意。
4: 大家姓杨。
0: 要听什么歌？斗六的杨先生哦。我看姐，你今天把阿伯点吗？
4: 有啊。
0: 要听什么歌
4: 嘿？那恁哪个单合唱？行路地沟嘞，
0: 无，我两个无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家这样卡你麦哦，来利用咱点歌，卡好切歌。当然咯，那是要点，要你若要听点歌，那是要请歌星。请歌星唱的，你来跟我讲一下，不我也不知道哦哈。我两个大主大给你唱落去呢，所以你来跟我主，跟我讲你要听歌星什么人唱的，我尽量给你配合啦哈。来，今麦可以当卡一排，那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不然就先我到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来个贵提气。咱这礼拜天气吼，咱东部甲宜兰加咱的朋友加水吼，方面的关系，恁住的这所在开落雨啦吼，愈我山区愈会落。咱看到这风雨的资料，拜六星期六吼，拄仔讲的按加咱到这个台东东部遮，全部拢会落雨啊，一直到后礼拜三到星期四、星期三都是会下雨。如果山区如会落，其他的所在都是偶阵雨啊，准雨。南部弱。
0: 来，小丹姐，来，你好，你好。喂，林道杰，你好。你看大声的敢好？看大声小歌啦。
5: 小歌啦。
0: 不要紧啊，但是你要较大声的人听无啊，嘿啊。
5: 点名啊，妹啊。
0: 好好，等两摆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晚安。
0: 咱在注意。
6: 我迄个台南安南区王妈妈。
0: 等一下，姓王，姓王吗？
6: 王，嘿嘿嘿。
0: 三横一竖王的王吗？
6: 对啊，对啊，嘿嘿。
0: 不是黄妈妈，是王妈妈。
6: 王妈妈，嘿，我要听啊，到底爱我不爱？
0: 国语的吗？
6: 哎，
0: 好，大安排哈。
6: 谢谢，
0: 不客气。来，第二你好。
7: 来点这歌。
0: 你是点歌出无奈呢啦？哈。好啦，无聊来点一首歌呢哦。你是无聊要点一首歌呢？哈。点歌真哩无聊了，规日卖点就好啊。系啊。我是讲你啊，点歌无，怎啊出无奈安尼啦？系啊，咱在注意啊。咱在注意。来，我是小丽，你好。
8: 啊，秀花诶，
0: 哎，
8: 我要点歌。
0: 阿妹阿妈，你念的较早卡，你拢那不是七早八早的八点的卡，阿妹的晚卡吼。
8: 啊，点嘛点没多哇。
0: 哎啦，我是八点才开始的，你唔好阿妹八点就要点歌啦，嘿啦。
8: 哎，
0: 来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8: 我要听红英红唱的。满仙土，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奶奶你好，
9: 你好，谢谢大富，我的手机坏了。
0: 我是奶奶你好，嘿。
10: 喂，我要讲歌。
0: 哎，咱这几位，
10: 文林文贵，
0: 郑小姐吗？
10: 哎，
0: 今天要听什么？
10: 那个五月香文。
0: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哎，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哦，拍谢哦，谢谢。来哟，咱来点歌歌啊！我来点一下歌呀呢。我你想那是无聊，你是感觉讲阮是坐到这收闲呢啦啊？因为你无聊了，甲开伊要甲阮点歌呢哦。无安尼啦，点歌就爱快乐，甲点歌啦吼。来，即马请大伙对着拍谢，大伙咧讲的我甲打岔。阿伯公馆的款哦，还拍谢啊！大伙
1: 继续来个，
0: 再来个公馆正者，谢谢谢。
1: 嗨，咱这个天气吼，最后补充啊。所以讲，恁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家人到屏东画一条线，咱东部就是落雨哦，就是这么简单。啊，咱西平就是不会下雨，就是日头啊出来就是热，尤其南部。啊，咱这個台中以北呢，鲁瓦山区会有小块准雨，好、哦、零星的阵雨。啊，咱这个雨较大是拜五拜六这两天，也甲这个后礼拜拜二诶，这个宜兰家哦，所以讲宜兰华莲台东的朋友要加注意。未来到拜三进前，拢会一直落雨，出门爱戴雨伞。
0: 哎呀，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啦！还七进门台湾的政府有在做代志无？台湾有在做代志无？咱台湾的政府，当然有嘛，
1: 有
0: 绝对是有。给您报告，给您报告，您注意听哦哈。咱台湾呢，头一届啊、这个经济成长率哦。全球来贡献哈，那么这是谢金河先生也肯定的，真正咱台湾政府咧做代志，经济真啊过了有够好。你敢知影哦？即马中国的经济成长偌济5%，香港5.9%，新加坡新加坡等得较低哦4.6%，南韩偌济3.6%，啊，互恁了台湾偌济，惊死人！台湾13.69%，13.69%呢？南韩3.6%，哎，到这个叫做看不到车尾灯吼，
1: 是，
0: 哎、就是看不到南韩的车尾灯啊，因为他看不到，
1: 看不到那，你
0: 看
1: 不
0: 到
1: 那
0: 车尾灯啊啦，对不对？嘿，中国偌济五啦，啊，咱的经济成长偌济13.69%，咱台湾的经济做个这么好，那么近年呢？近年呐、这个有真济人。拢配合着中国唱衰台湾，阿、啊、哥来给您报告，咱的潜舰哦，咱的潜舰海坤哦，是咪咱台湾家己做诶，对不对？
1: 是
0: 是是，海坤哦是咱台湾家己做，即卖已经完成了什么呢？雷射超重雷射级验证的 MK48 重型的鱼雷架舰载作战系统的连线已经完成了，表示一个顶落去会当拍子弹。啊，然后可以当完成操练啥镭射射击，所以呢，这是已经是非常不简单啊呢。您刚可以记得咱前一阵啊，伫去年时阵，迄某一栋的迄个徐什么名，迄个立法委员啊，伊唔是一直讲吗？扑起啊，扑起啊，扑起的钱好哩啊，扑起啊，还带着那个很亲密、很那个暧昧的动作扑起啊。结果我们有没有？有，我们不像中国和英子的海舰是啥？顶到海底人顶了人爬不起来，啊，咱也不是呢，咱已经连续不只是出海过了，已经第八届唱的最来的测试超雷雷这个，而且第一枚的鱼雷射发射顺利，第二枚也顺利，所以完全都照进度在走，都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咱台湾有一挂留委员呐、啊，咱拢是因拢是啥呢？啊，拢是。我咧讲，你应该知道我咧讲，都一种人，因就是全部拢是配合着中国的指挥，和咱的军事国防预算偌济，爱照因的规矩，啊，你唔得， 你们的公因爱为应该为台湾，因根本没有为台湾，因拢是听中国的指示呀。啊，咱爱这立法委员要创啊，因是当初应该是正确是讲爱来甲政府配合来甲台湾甲经营，我讲如何唔才对啊？啊，结果因颠倒反倒等下唱反调咧唱衰台湾，你也看，你笑讲咱的海困扰。什么沉了爬不起来，现在呢第八次沉了可以当发射子弹啊，所以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成功啊，台湾自己做的，台湾这座台 Made in Taiwan 哦，台湾真的有厉害哟、哦、来王旭传立刻你好
11: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来接接哦，对不起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这个修不回爱是黄雨林收请回来的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姓啥呀？
0: 哎，你好。
1: 哎，
0: 嗨，
1: 你姓啥呢？哎，
0: 我的是呢，你讲起来。
1: 我跟你见证一个啊。
0: 哦，来哦，生病了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那个哦，哎，那个老病人哦，
0: 真正好吼、
1: 哦。那镜头啊。嘿，张嘉宾哦，
0: 张张嘉宾哦，嘿，
1: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啊，迄迄手中遐吼，
0: 伊
1: 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撩开，有那个抹少了三遍呢，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倒小宝哈，哎，谢谢大嫂，谢谢，哎，感恩倒小宝，谢谢你，谢谢。阿弟，好，喂，你好。
2: 哎，秀华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什么贵州？
2: 我新竹湖口啊，
0: 湖口，
2: 都你家里买许糯糯皮羊。
0: 哎，三平，我姐，你跟是李先生吗？
2: 我姓刘，
0: 刘先生，你客家人啊？
2: 我挂嘿挂许三千金宝啊，再过去来挂二十几罐
0: 哦。哦，好好，我记得，我想，我记得，俺叫么？俺叫么？打电话了，嘿。
2: 啊，卡在迄支电话哦，淘汰啊啦。
0: 莫叫侬哈。
2: 哎，中华电信工业那个
0: 什么
2: 弄出来爱淘汰。
0: 刘先生啊，感谢哈，你上啊，记得谢谢你，感谢，谢谢。
2: 我昨日去挂啊，挂了搞的，哎，养的不能睡了。现在挂，哎，拿来拿货。
0: 哎呦，好哦，贵好哎哈。哎，刘先生哎，还感谢哦，谢谢你，肉饼圆好，谢谢。好来哟，那你香港卡了，现在细菌老光高精培的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3: 糯皮痒，
0: 转给大些那个淡薄呢，咱出来这种个空气做，哎，咱没播的，有安尼有一组是850块呢，一就两千，哪一些播？播完是个头哪些哦？一见呢，转起捞起来哦，阿播好，给咱
3: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3: 多准一讲。
0: 来，今麦给我到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我们这个花青素啊，蓝莓啊，蓝莓要安怎吃？会当吃着愈侪营养哦。但这一般的是伫这个超，比如讲，超商也是买滴啊，还是讲大卖场啊，超市哈。啊，咧，咱买一克差不多是80到100左右了哈。啊，几粒啊？啊，咱同学安尼来洗洗起来食吼，咱慢慢撸啊上清气，因为顶管迄白白吼真好吼，迄是天然的果糖啦吼，迄对咱真好，所以讲免洗啊偌清气。啊，这个时阵南美内面有较侪即花青素，要安怎食？食起巴多了吸收的效果会较好。啊，这个时阵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你要甲这南美吼，甲摕起来冷冻，哦。这冷为什么要冷冻呢？哦，因为讲哦，冷冻的时阵，这里面的这水分的也变结晶，会变结晶，啊，结晶的时候擦擦，把那种底部的细胞壁哈，那细胞的壁哈，给融破。哦，所以讲到时阵，咱起来吃的时阵哈，早起咱就不动，会当增加15%到25%，这个花青素里面应用所这部分的吸收的效果会当提升的，对啊，可以提升这个15%哈。所以讲，这个时阵，咱若是讲买到的时阵哈，哎，甲放伫这冷冻哦，啊，安尼会当不食着较侪应用哦，哦，自己可以试试看看，按是不是只有蓝莓啊？只有蓝莓有花青素，不止啦哈，咱一。其实你看那色，你看那个水果齁，较深色的应该拢有，包括
0: 也有
3: 啊，是比如说这个黑莓啊，这个 blackberries 啊，花青素，如你就是说咱色愈高的，就是愈深的，就是花青素愈多的，对啊。比如说多讲黑莓齁，100公克差不多上光有到140mg 齁，啊，这个跟我记得黑醋栗啊，这些嘛是钙管哈，啊个 cherry 一乌樱桃哈，这甜樱桃，唔是白白迄种哦哈，有一种较深色迄种啊，也个即个黑米啦，啊个葡萄啦，哦蓝莓啊，拢是真多花青素，所以讲啊，即个咱来选择无同，举个来食，阿伯啊，食起巴多吸收较好，是先摕去冷冻哦。
0: 是的，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贵提气，我进前呢，因为我特工食物件，我换我换，啊，我这礼拜去这全联买菜时，我看这韩剧真好，哦，或者是我有时阵我无要食饭用韩剧来代替饭，哦，也是一种方法哈，哦。啊，这韩剧有纤维质、维生素，哦，这种真好，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可以吃番薯？啊，你要怎么吃才能安心吃？血糖高的朋友来听，有的人爱吃番薯，你吃番薯没关系，啊，你要怎么吃呢？你看到用空的，啊，跟这个炊蒸煮的，跟烘的啦，烘番薯，啊，跟这种炊的番薯，
0: 也吃吗？
3: 吃起我们要倒了，血糖压起来速度较高的时候，韩国吼，韩国了后的韩剧吼，以这个糊化、糖化，这个部分较悬，啊，吹过了后呢，糖化这部分呢较低。啊，你啊讲个这吹好的这韩剧，佮摕去冰箱个冰解，变冰的韩剧，冰的韩剧，啊，机器人里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变成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吃起咱的巴肚了后，咱的血糖。牙的速度会慢慢啦，慢慢啦起来，慢慢起来，不会很快哦。所以讲韩剧是好物件，咱也当用这种方式哈，去找炊粿哦，啊，摕去冰箱冰者，啊，去起来吃。啊，有人讲啊，这个口感就无同啦哦。但是呢，跟各位讲，咱真正有血糖高的朋友，你想要吃韩剧上好的方式。你要去选择吹，啊个摕去冰箱冰一下啊，这样对你比较好哦。
0: 但是量嘛是袂当介济啦，吼，量还是要
3: 控，不可以多，不可以多，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哦，哈。来，各位请到来共我们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那个贵提气啊，咱这最近，那我啦，个贵提气贵，咱最近呢就发现咱两个较普普的时阵，咱的身体有可能排水这個。部分出问题，比如讲就是腰子，哦，你也想到第一个想到就肾脏，第二你也想到啥？想到咱这咱的心脏不好，就咱卡买噗，造成咱的卡噗噗水肿，所以不一定是食伤咸哦。常常咱的水肿的有过关，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个一定是食伤咸啦，钠含量太多的时候。哦，变成讲咱身躯内底这水这部分吼，也按组织来去造出来啊，这因为要那种平衡嘛吼，啊，你第二上，蛋白质不够，蛋白质不足，哎呦，哦，因为蛋白质不够也会这样吼，营养不良，蛋白质提供咱身体修补甲代谢主要的营养素哦，所以讲伊嘛有这需要用水。哎呀，所以讲咱这两百几波高的时阵，买造成咱的卡的噗噗水肿进行久坐久站啊，一直徛一直坐，嘛会卡的，嘛安尼，嘛静静安尼，困眠无够，我也会哦。所以爱个注意提醒，咱也是讲，咱的镜头啊，甲点来吼，哇，十五秒钟，拢无个断断来，无法都个变成自然的血色的话吼。按呢就是标准的水肿，哎，赶紧去医生检查就。
0: 嗨，来，我先来个倒来个唱一首《年杯酒》。
3: 嗨，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年杯酒》。

好奇哦，掌声鼓励，发啦，大家都好奇啊，祝大家都发啦。这首歌是林白酒，是我秀山，哎，我两个人说唱。

0: 爱好食吼，啊那我是爱食香诶啊，但是你若有糖尿病人，你该当食香诶就不行了哦，所以呢，变成啦，吹夸吹夸讲食素风哦，嘛得爱另外注意者呢，你有下架甲无下架，所以呢，我都听讲过，咱想要食甲老吼，爱食啥就该食啥呢，啊咱哦，上好是有一个人讲一句，我感觉较有道理，这句是张忠谋讲的，伊讲人诶福气吼要慢慢分享。包括这样嘛，同款，所以伊本身有得着糖尿病哦。那么伊讲伊得着糖尿病了，才知影讲原来食物件，伊拢较早拢食，因为拢有钱人嘛，啊，应酬拢是食精致的，拢是食好料的啊。啊，所以甜嘛是这个嘛是食上甜的人，拢胖上好回家，结果呢，食个啥糖尿病。你要看这些人为什么拢是糖尿病的人，介济为什么富贵病啊？咱平平食水果，伊讲可能买，比如讲桃啊，我买一粒20块，伊讲可能去食，伊无可能啊。咱客户食，那么是上贵的，佮上个甜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就是啥，咱咧讲食上好。啊，即马来咧，有糖尿病啊，张忠谋伊嘛讲啊，爱慢慢啊食，福气爱慢慢啊享受。免讲话，咱爱食物件，即马就佮食了过多，因为就是有糖尿病造成感伤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旦啊，你有慢性病人嘛是赶快，一个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哦，有人讲啊，那食一番薯像豆干，遐尼麻烦，得个烘过，啊，过来个煮过，过个煸过，安尼哦，为了什么？为了我腰会疼啊，无你要腰会疼哦，对不对？当然腰会疼的啥，引起了病发症哦，吼。所以假先来求吃吧。
1: 哎呦，
0: 哎呦，绝对哎呦，来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糖尿病来试试，
1: 是。咱这个糖分要控制，就是爱呛嘴，没有办法。咱当然，咱漱口气、啉水袂有大苦啦，哈。咱做做这卡起来，这朋友大家拢讲奇怪，我也不食啥呢？啊，我开大苦啊，这个应该是代谢出问题啊。哎呀，安尼以前会当食，安尼食呢，为什么今麦袂使？因为咱代谢不好，哈、啊，讲明的就这样哈。咱、啊、有年岁啊，咱的代谢功能、消耗卡路里的速度、能力变不好，难怪。以前一顿人食个两粒便当，即马吼，哇、哦，一粒半粒便当吼，你也大哭，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哈。爱啉饮料，你跟我都喜欢喝饮料，但是呢，我会啉无糖的啊，我上最叫半糖了哈。哎呀，有时唔是讲逐工啉。你千万不要哈，咱就是一工有啉，一工无啉，一
0: 工有啉啦。
1: 你安浪者浪者，营养素跳出来。什么叫做甜？什么叫做甜？一杯砖糖的这珍珠奶茶哈啊，你贵贵哦，差不多是15粒方糖，15个方糖，哇哇甜嘞，
0: 吓死人了！
1: 所以讲你
0: 15粒不？
1: 15粒哈，哇，足欢喜呢，这不行啊，这是愈欢喜，咱身躯愈无好哈、哦，所以讲甚至讲有诶，佫愈嗨，有诶头家就是讲吼，伊毋是。为了要控制成本，伊加的糖吼，讲改天然，伊是人工的甜哦。爱哥甲你讲，只有甜的风味，但是无卡路里，迄个人工的甜，不好不好，迄真正会造成咱胰岛素有抵抗，就是讲咱的这个糖尿病机会也悬呐。啊，伫美国一定有足侪资料下掉，吼、哦，所以你若讲吼，要想要这个啉饮料，你来试看卖啊，按这个。半糖变三分糖，变成微糖，变几分糖安尼啦，慢慢的来。甚至讲，你这珍珠，你卖假珍珠，好、哦，你用这蒟蒻，好、哦，慢慢的来盖，还是讲这个鳄鱼和爱玉安尼来盖，好、哦。甚至讲，这个气泡水有一种口感嘛好，哦，慢慢的盖，慢慢盖。啊，这时阵，咱个各位提起，咱去食物件，要安怎来帮助咱呛嘴？食物件吼，来咱来训练咱这步的能力哈。一口饭呢，原本是步五个哈，安尼咱变成十五个安尼哦。哎呀，这有啥物好处？第一，咱加步过哈，那也让刺激到咱的脑波，对中背较好。刺激的脑波，咱脑波退化速度会较慢，比较不会失智。啊，可以让训练咱的腱肌吧，咱吞物件较袂去砸掉、夹掉安尼。哦，训练我们的肌肉。另外呢，就是啥，吃较慢，就袂食伤多，就袂食愈多糖分、卡路里去咱的巴肚内底。啊，食伤紧绝对食伤多，就大苦，就有糖尿病机会就加悬。 所以讲，咱每一顿即食食饭吼，按五分钟，来慢慢的延长哦，十分钟、十五分钟，甚至讲到二十分钟，差不多到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哈。到三十分钟的上久啊，所以差不多是安尼来啊，食较慢呢是有好处的。啊，有的人就是想要讲哦，我爱食这個，我爱食宵夜，可以当放轻松。我忝几工啊呢？我伫台积电工作，哇，忝的，我爱食食好料的，犒赏自己。你也知道，第一，恁食这种宵夜吼，对咱身体歹，咱辛苦个无法多歇困哦。咱这每一工会当歇困，自我修补时间就是咱咧困的时阵。结果你食物件，你的胃肠拢无法多歇困。安尼食力哦，咱的这个大块的机会也关，以外的糖尿病得的机会嘛也关。所以讲，那可以犒赏自己哦，会当食好料，但是卖点点犒赏你，无你两工都犒赏一次的哈。咱就一礼拜，还是讲两礼拜一届食好料的，慢慢的调整。最后呢，爱来个各位提醒，咱糖尿病本身是只可怕无唔对，伊是一个慢性病，无都长紧。但是上可怕的是伊的并发症，目睭会青眉。哦，咱的这个糖尿病爱顾脚、顾手、顾镜头啊，神经系统无正常，对小灵条嘛感觉不正常了，脚头下搞个没有感觉，心脏病啦、啊、中风啦、西药剂啊，一行一行来，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排时间健康检查。
0: 嗨，哎呀，所以呢，咱那边啊糖尿病，咱要个记讲到底是变哪口吹哦？其实介简单，除了是食白饭半碗以外，你其他都卖个食。啊，咱就配鸡吧，配鱼呀、啊，配青菜啊，其他什么米粉类啦，什么米类啦，哈，碗粿、碗粿啦，米粿啦，什么米线粿，这个都不要吃。你起码就是爱改变啊，无你要变好整哦，对不对？咱就是爱强啊，爱靠靠你家己这个嘴爱强好啊，哈。所以叫落去最紧要的，包括糜啦，包括胖啦、面啊，这种是啥？拢容易形成葡萄糖，就是形成嘞血糖的压管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是你即摆经历边缘呐，哦，刚刚要掉啊吼，啊，你得更加注意啥，就是更加愈强嘴，因为得着糖尿病啊，真正是较麻烦吼，所以跟咱提醒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3: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0: 阿伯，你无多少嘴？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什么贵姓？
2: 哎、
0: 啊，是嘿。
2: 我糖尿病啊。
0: 哦，讲到你哦，来先接接。

0: 好，来谢谢金星亲爱的，这波虾是虾米人主持人哈？原来是赖先生说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哎，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来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多准呐，
1: 嘿，啊，讲我都无单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肝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嘿，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的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嘿，啊，我要解问讲，你拢讲长话。血色素是什么意思？我听不。
0: 不是糖化血色素，是
1: 咱的血色素。
0: 还是看出咱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加歹安尼啦，嘿。来，我靠，接接线咯。嗨，谢谢，嘎嘎小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好？
2: 当显现报啊，
0: 你
2: 们拢114，啊，无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得是用注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咧有甲你叫。
0: 好，
2: 啊，我即马食掉，搁要甲你买。
0: 可不可买？我来，我先出去。嗨，等一下来，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你好，
0: 大嫂，你好。
3: 嘿，我今日吼，搁再去迄落。顶礼拜一体会啊，今过来看报告无？
0: 嘿是，
3: 138分后，中昼看70。
0: 你讲的是糖分吗？
3: 嘿，
0: 138哦，按标准啊。
3: 标准哦。
0: 系啊。
3: 那个医生讲，你怎么控制得足好呢？
0: 哎呦，真好啊！
3: 啊，顶礼拜吼，
0: 起
3: 的时阵啊，抽71，
0: 七十伤低啊，
3: 伤低。
0: 啊，那你根本是食饱两点钟后去看。
3: 康巴去，我顶礼拜康巴。
0: 看吧，哦，70几遍嘞，标准嘞，
3: 嘿，都标准嘞啦。
0: 系啊系啊。
3: 啊，我食恁的产品就不食啊，都好。
0: 我来产品好食。
3: 啊，这个今日吼，我介绍一个，第五外号咧做义工的迄个小姐吼，迄个阿桑吼，伊讲要报伊妈妈食啦。
0: 啊，哦，感谢你呢，郭太太嘛吼，感谢你，嘿，搞完到小宝，呵呵呵，感谢哈，大嫂，谢谢。啊，你好，你好。喂，来。
4: 谢谢。
0: 是哦，阿娜，什么代志？啊，你即马改两顿无紧啦，可以啦，可以啦，郭太太可以哈，好，谢谢，我改两顿哦，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4: 小爽好，
0: 嘿，是你好，
4: 哎，水果牛啊，
0: 哈，我唔是水果牛啊，
4: 听到你声足好，
0: 我唔是水果牛啊啦，
4: 本来就是水果牛啦，
0: 我无感觉我水，我感觉有人缘较好呢，
4: 我讲人正。四肢健雄哦，就是水果牛啦。
0: 四肢健全的对啦，
4: 系啦，四肢健雄就是水果牛啦。
0: 好
4: 嘞，
0: 你好，好，
4: 都加水啊啦。
0: 好嘞，谢谢，谢谢。
4: 我食你的三种金宝
0: 哈，
4: 我食20多罐啦，啊，咁就搁继续食落去。
0: 看嘞，看嘞，我食10几年啊呢，我拢无按照我嘛个看嘞呢。行啦，
4: 我食20多罐。
0: 无啦，咱人身体好就好保养，你唔好当个艰苦啦。
4: 哎
0: 呀，哎，啊，看嘞，看嘞哈！
4: 哦哦，
0: 投资你个动作投资啦！
4: 啊，个动投资就对了。
0: 哎，对家己较好啦。
4: 我跟你讲啊，去你迄边也唔是你好啦。
0: 啊，请人过嘛无好，对不对？
4: 唔是请人过，就免请人过，你去也嘛无好啦。
0: 对，妈的身体。
4: 做歹呀，起码是做歹。哎，
0: 安尼你个姑娘，安尼就对啊哩，安尼看嘞看嘞啦，嘿，好，大嫂，谢谢。没有，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拢是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免烦的。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的哦，所以当然你免烦恼呢，啊，免吃个那瓶瓶罐罐的，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半个就没去半个了，个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整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呢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假好假个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哪里你好？
6: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6: 我请教一下
0: 哦。嘿，
6: 我有糖尿病。
0: 哦，讲到你呢，来先接接哦，谢谢。 来，你好，你好，嗨，
7: 喂，你好，
0: 哎，是家公哎，你好，
7: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吗？
0: 降血糖的哦，我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咱即马请到了，像这七千五的针，
8: 哎呀，哎，
0: 啊，真久到，真久无请嘛哈。来，咱们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上课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这个七间五里庄，哎，主持人是王江花，杜家西，
1: 大副主持人，
0: 嗨，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你好，喂，家公喂，来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哎，你好，嘿，安娜嘿。
2: 秀
0: 贤，嘿，什么贵州？
2: 三片服务者，
0: 三片服务者嘞，来哟，谢谢家公，嘿，来，
2: 嘿，那我是嘿，三片金宝哈，
0: 嘿是，
2: 你吃了你干嘛？我心脏啊个气改都拢做好呀，做健康
0: 啊
2: 嘞。
0: 哦，搞什么改好啊？
2: 哈，心脏，
0: 好好好，
2: 还有那个气呀。
0: 是哦，细胞，
2: 嘿，啊个肝拢不错
0: 哦。哦，去检查无？
2: 有啊，伊迄边讲啊，
0: 啊
2: 个啊个，即个个个验出来，诶，迄个拢还不错。
0: 嘿，谢谢阿弥陀佛，诶，这是张大姐哦，感恩啊，阿弥陀佛，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老弟们你好，
3: 秀山
0: 哦，诶是嘿，
3: 诶，请问哦，
0: 没嘿，
3: 那个血糖本身八十三，
0: 标准啊。
3: 哎嘞，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呐、啊。
3: 哎嘞，肌酸酐，
0: 我这肌酸酐哦，肌酸酐我这，
3: 我看嘞，那个糖化血色素6.3啦
0: 哈，哦呵，
3: 啊肌酸酐是0.8，
0: 啊你标准呐、啊，你这样标准呐、啊、哈。
3: 啊这个肾球过滤，
0: 嘿，嘿，标准六十以上拢标准。阿桑，你看有乌哩无啊？嘿啦，啊6.3可能是红哩啦，嘿，阿小看呢不要紧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的，吃咱这罐
1: 三品金宝，
0: 你都唔免烦恼，这罐的全部给你照顾掉，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的哦。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哦，三品金宝加钙过质叫做黄金拍档，这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啦。啊，那困眠无欠少了，喉咙问加钙，
1: 阿雅德纳。
0: 朋友圈的方面的朋友圈现在是真老光，到上香港卡噶无啊？
1: 诺皮扬，
0: 吃好抹好，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今嘛困眠无好，其实拢有真侪原因呐、啊。今仔再个有一个大嫂开了话，是困眠无好啊。伊讲哦，伊拢哦，常常拢个胡白乱想啊。伊讲连咪家庭遐听。秀川啊，像你讲安尼呢，啊检查拢无毛病呢，啊我讲你有去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对啦，自律神经失调。哦，我讲大嫂啊，你意外对了呢，因为这种的吼，自律神经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呢。啊，你若是有失调的人呢，一定要先用药物控制一下较好哦。啊，无这影响到咱内脏哦吼。来，即马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来个可以提醒。啊，困眠无好，失眠的人啊，会引起啊，咱身躯健康无好，都一个免疫系统愈来愈歹，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啊，啊，当然这个有可能有其他问题发生啊，包括咱这心理的健康，咱的情绪啊，可能有较无诶，比较容易暴躁啊，心情情绪较无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但工作表现也歹。好、哦、啊，当然，安尼落去时间一久了后、哦，你感觉讲看了眠床来惊，对不对？啊，大家拢是忝，但是困袂去，看了大家想讲话12点嘛，一点爱来困，但是是烦恼讲等下袂困，你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哦。慢慢啊，你的工作表现得歹啊，你每一个环节哈，包括甲别人交流、社交这部分，咪受到影响。所以讲，咱困眠真重要，嗯。你累了吗？累了或者睡不着，我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哦，这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以造成无困哦。所以讲有时阵你爱补充你需要营养，包括什么色氨酸呐、啊、哦，这对这样甲咱身躯的这血清素哦，血清素有直接关系。这血清素是让让咱的心情放较轻松，形成褪黑激素的其中一个元素哦，种色氨酸啊，个维生素 B 啊啊，对咱这神经系统有关系。吼、哦，啊个抗不进酶啦， 控不住钙啦，哦，这都跟神经系统有关系哈、哦。啊，甚至讲控不住镁，可以当提升啊，咱这褪黑激素的好个。Omega 水里啊，好油，对不对？啊，这维生素 D 啊，哦，这对咱的这荷尔蒙啦，哦，啊，咱专业库的这种系统都有帮助。诶，这维生素 D 三，哦，恁拢是你需要应用。当时间困不好，会造成咱的代谢歹，会大哭。长时间睡眠不好，互咱这情绪不稳定，哎，对，世界拢甲人冤家，是都没有好朋友了，对不对？都跑光光了。所以讲，咱来赶紧来去找出为什么你无困。啊，有的人吼、哦，除了多讲营养无够以外，因为你是有慢性病，你有病痛无爽快，这时阵你要甲医生来讨论看安怎吼。哎，来帮助你好困，应该拢是开安眠药啊啦吼。啊，咱是讲，这部分要甲医生来配合。啊，那是你已经有咧食安眠药的朋友，咱尽量控制个，会当食个一定的量，卖个增加，安尼就好吼、哦。慢慢啊降低，一开始无困食安眠药，安尼拢是正确。先想办法好睡，咱开来看安怎来减少、减轻咱的药啊这个量。
0: 是，哎呀，因为咱睡眠不好啊，脑部欠的氧气呢，你也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咱的牙血气啊、血压会高呢，血糖嘛也高，心跳嘛加速的哦。虽然睡眠一定要睡到饱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夫，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亨罗德哥。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教的白冰冰收起来哦，是咱这位杨先生点来，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有吃你的阿亚德纳
0: 三片都不接，嘿，
1: 啊，我已经吃一罐啦，
0: 一罐你也不要紧啦，
1: 啊，我姑娘买第二罐，干嘛有效呢？
0: 嘿，哎，有第二罐都有感觉，
1: 嘿，
0: 哎呦，还好，好，再你继续吃。
1: 之前我买一罐啦，
0: 嗯，
1: 有人讲。
0: 嘿，
1: 我都无食，去我搁食有较好。
0: 对对啊，我讲唔要紧吼，对不？啊，来愈食愈好吼。哎，大姐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嗯，是好，你好。
0: 好，你好。
1: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
1: 恰够。嘿，阿亚珍呐，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1: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了食一粒。
0: 嘿。
1: 慢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
1: 我今仔日等下是早两粒吧。
0: 我早两粒掉了，安尼掉，安尼个看嘞看嘞，安尼掉啊，系啊。好，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清啊，帮啊帮天帮地，到几波拢昆明起来呢？后边那个叫人机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掉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是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机关来掉的有哦，来掉够天然的火炉棒个银杏果干胖红呢。够回魂哦，帮助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我咱就会特别黏滴黏滴哦。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特别疲劳。阿他妈点来英公英公基底那来那摆心慌慌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起家。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千金箔做一架。啊，那个更加如何哟？哎，那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偏见啦吼。啊，那较慢的好病，那无急，啊，继续吃，那吃阿边那好哟。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2: 哎、欸，谢谢啊。
0: 喂，你好。
2: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2: 我头壳我拢会安尼讲讲啊，到底是吃哪？
0: 讲到你哟，你敢困眠无吧？
2: 没有诶诶。
0: 我安尼不怪啦，来先个接招。来，咱即马线顶咧，咱的土种伫线顶哦，要甲咱分享到即个详细的问题吼。来，蛋姐哦，来小蛋姐，谢谢。
3: 好，
0: 土种你好。
3: 哎、欸，小倩姐姐，
0: 哎、欸，
3: 咱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哎呦，好久不见了，一样精彩、哦，一样好听的声音。
3: 谢谢。
0: 今天又要麻烦你喽，来跟我们做一些健康的尝试的交换哈。我看了新闻报道哦，那个好像那个西班牙那边的天气不一样，很热。那这个会影响感染吗？
3: 对，那今年哈、哦、热浪持续，什么叫热浪？温度51度。
0: 哦，
3: 51度，这就是60年来上悬的温度。
0: 哇，啊，那有应用吗？
3: 哦，当然影响啊，因为吼欠收无水嘛，无水吼，咱的感染吼都无法都吸收到迄、那个，都无法都生出来。
0: 是，
3: 所以吼今年持续吼，咱感染收成减一半以上。
0: 哦，差那么多、哦。
3: 对，啊，今年吼一个会下降，产量还会再少。
0: 哇、哦，那价格应该会飙哦。
3: 一定诶，一定诶、嗯，一定是去上少20%至50%以上。
0: 哎呦，那么高哦。
3: 因为人讲吼，甲秋天进前吼，无法度出现连续落雨、疏解旱象，所以欠收啦，所以农民都都失望咧。
0: 因为吼，哎、嗯，
3: 真正是安尼感染吼，起码拢筛未出来。
0: 啊，那你嘛，你若要取得咱这好感染，这个西班牙这有困难的吼。
3: Yeah, 我讲，这咱看天、嗯，看老天爷
0: 白色，是是是。
3: 所以吼，足侪人拢吼有钱想要买的时阵，拢买无。因为这吼、哦，咱生不出来。
0: 啊，就是我干嘛讲哦？这我那是，这个可能要辛苦你了哈。那我们还是请问一下，这武汉的绝症为什么感染西班牙的最好？
3: 因为咱西班牙哈特殊的地中海型的气候，
0: 是，
3: 而且哈，咱全世界人讲东方有第一有西方就是橄榄油，
0: 是
3: 啊，为什么要吃咱西班牙的橄榄油？因为咱食到好的橄榄油吼、嗯，你甚至干那用啉的，逐天拢会使改善咱身体内底系统的健康。
0: 对对，我等下请教你讲，为什么它可以喝啊？
3: 哦，为什么会想啉啊？因为好的油哈，本身哈都是用啉的啦。啊，当然哈，会使煎煮炒炸
0: 都可以，
3: 就好诶，
0: 都可以。
3: 对、嗯、对，因为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咱食着好的油哈，第一啦，起码足侪人三高，啊，无上就拢一高，
0: 是是是，
3: 无三高嘛一高哈。
0: 嗯
3: 啊。咱会使远离这个慢性病，会使帮助过来心血管的病，
0: 哈、哦。
3: 啊，因为咱会使降咱的胆固醇，哈、嗯。因为咱足侪人吼，足侪人拢食了伤大颗啦，
0: 是啊，
3: 伤大颗就辛苦会发炎，
0: 嗯，哈。
3: 啊，食好的橄榄油也橄榄多酚就是会使甲咱抗发炎，
0: 哦，
3: 对。啊，今嘛吼，过来过来转台湾吼，一千万人吼，医生、嗯、一半医生吼，拢着迄个胃幽门杆菌。
0: 哦哦哦哦哦哦，
3: 有无吼？咱可能拢无感觉吼，有足侪人会想要食饱就肚肚啦、怕饿啦，还是讲吼痛痛啦、胃烧烧啦吼。
0: 是，
3: 其实吼80%拢未表现出来。啊，不过吼，这就是啥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讲第一致癌物，就是咱胃癌的元凶，就是幽门杆菌。
0: 是是，
3: 所以咱。早晚吼，咱若空白啉一个橄榄油
0: 好吗？好，
3: 当然非常的好，会使杀菌个各位。
0: 啊，那个麦当，但麦当讲，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它可以喝嘛。感谢
3: 你讲。当然，当然是，因为吼，啥叫不饱和脂油？因为吼，咱逐天吼拢爱 omega 三，三就是过脑嘛，吼啊，到啊到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帮咱。清自由基哦，把咱血路、光路会通啊。过来就是湿地，因为咱做侪人吼，咱做侪人老的时阵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哈、哦。这就是
3: 欠黑痴呆，这欠三欠高哈。啊，过来中风，因为咱胖哈啊，脂肪肝过来就是心血管疾病，过来的糖尿病有啊。长隆医学大学讲，食好的橄榄油，当然那有保养诶。片阿哥来哈，橄榄油嘛辅助的帮助
0: 哈，
3: 阿哥来哈，灯啊尾灯哈，哎在刺激脂肪燃烧，消除脂肪肝，嗯、
0: 哎呦那么就好，
3: 小羊鸡片啊，
0: 我这喝油真的是差足真呢，不饱和脂肪油真的是喝油呢哈，
3: 喝油、嗯、所以哈，咱想那讲西班牙油上好，这叫地中海饮食，
0: 为什么说
3: 心中？
0: 为什么说西班牙的最好是野环境吗？
3: 也环境，因为哈，咱伫西班牙内底哈，好的橄榄哈，真正好的橄榄油，差不多拢是800-1000，好的哦。啊，不过你一定爱找着好的，
0: 是是，
3: 因为咱食着好的物件，就是会使帮助身躯消炎啦，啊，佮增加咱身体的免疫系统，
0: 哈、嗯嗯嗯。
3: 啊，所以咱好的油哈，第一过来呢，咱厨房哈在煮嘛，卡无油烟。
0: 是哈，哦，这个重要呢，这个重要，
3: 重要哦，因为哈，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咱为着要顾厝里的人健康，咱做菜，唔过做一顿饭等于欠两包荤，
0: 是是是是是，
3: 所以哈，做侪人得肺腺癌呢，
0: 所以
3: 啊明明都无吸荤，想到肺腺癌就是油烟，
0: 油烟呐、啊，这个丙那个丙烯腺呐哈。这个油烟对我们人体不好，对对对。那我再请问，啊，那用途介大呢？比如讲，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会当啉呢？吼，好油就是安尼呢？吼，
3: 是是是。
0: 哦，所以我感觉你对这方面的非常的了解，所以你足推荐这西班牙的好油啦，吼。
3: 对，因为西班牙吼即将变世界上健康的国家第一名啦。
0: 嗯，
3: 你看哦，伊拢食大鱼大肉吼，啊，不过你看因为海鲜炖饭嘛足出名，不过想到因未中风呢，因为因就是平常时咧料理拢用橄榄油为主，
0: 嘿、哦，
3: 所以吼你看咱啊煎鸡巴时阵，你用橄榄油来煎，哇，油逼油吼，把迄鸡巴油逼出来。橄榄油逼出来，哇！你的脚本变鸡巴本就好食。
0: 所以呢，你讲个土种，如果那是安尼，伊嘛是有耐高温的吼。
3: 对，好的油
0: 才可以煎跟炒。
3: 嗯，对，当然，咱好的油吼上高温拢200度以上，一般沙拉油180度尔啦。
0: 是安尼哦。
3: 180度拢很蓬蓬，所以吼咱用好的油吼，厨房拢免换滤网，不用换，墙壁袂黏黏。啊，咱袂去吸掉歹的粉烟，好、哦，所以咱讲吼， 80%的人都知道台湾的健康其实不到60分，因为我们都吃到坏的油、嗯啊、吃坏的油就是会失地、哦、就是会坏辛苦很多不好的油，我们吃到好的油可以帮助坏油代谢。
0: 那你看那个白面筋的，伊油吼，滴出来就足恐怖，乌噜的色啊，那个更恐怖啊，系啊，
3: 系啊。对，啊，咱个想象哦，秀贤姐姐，你若是讲这是咱的细胞，安尼吸起来拢乌蒙蒙安尼，所以咱人的身体有偌重要，
0: 所以爱食好油啦，爱食好油哈，好。
3: 对
0: 啊，那么咱今日一个简单的噶，咱介绍到这，等你哈。那个涂总，谢谢你哈。
3: 啊，等一下，
0: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哦哈。好，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3: 健康哦，
0: 嗨，谢谢，嗨，涂总，谢谢，感恩你的辛苦了，辛苦了，嗨，来哟，咱这吃好油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为什么咱这么肺腺癌女性比男性较侪？为什么？啊，若无食薰啊呢？白元鸡，你咧煮饭啊？人拢讲煮一顿饭等于食两包薰呢？啊，你以为拢你塑料料，你的鼻腔成个白元鸡安尼啊？啊，你不怪你细胞会无好。你且咱食油一定爱食啥？奶高温呢？你且个是啥？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啊？饱和脂肪油，比如讲低油啊。第二就是饱和脂肪油，你要嚼，迄个规身骨拢油通通呢啦，安尼当然无好。而且食这个饱和脂肪油，咱身体会更会发炎呢，像咱会更会三，咱的三项的自由基，而且哦，伊买会更会发炎。包括棕榄油、人造奶油、回锅油、低油、甲椰子油，伊拢是属于的饱和脂肪油。那么加爱加这橄榄油，橄榄油呢，叫做不饱和脂肪油。伊来这个这角鲨烯呢，一旦这个增加咱的锁水，咱的最佳摄一条呢，对咱人来讲哦，或咱的养颜跟美容呢，皮肤个粉嫩的哦哈。虽然也记哦，咱秀传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爱加喝油哈，不要忘记喽。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你和平，我先来个唱这首。到底爱我不爱？对不起啊，那你王妈妈拍谁哦？我不请歌唱，我不请一天呢，我给你唱哈。给你抱歉，还先听我唱歌。到底爱我不爱？来，谢谢。

0: 我不爱意，这朱琼良是一天哦，对不起，我跟你唱。来的这个王妈妈，对不起哈，我不请一天哦，我跟你唱哦，来，到底爱我不爱？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啊！哎呀，那中风真的是，哎呀，惨，一个字，惨了，哦，就是惨。那么呢，如果是讲起吼，咱这中风敢一定老大人吗？歹势，少年人也会啦。啊，那尤其是少年人吼，熬夜啦、晚困啦、生活无正常啦、食饭无正常啦，过来无咧运动，饮料是按透早啉到暗暝啦，你个想拢无咧啉白茶。也会干袂落吗？会啦，啊，那是拢定食定来食外口，迄外口煮的自助餐的油，敢用做好油？啊，不可能啦！迄成本的考虑一定是用啊，尤其是要煮物件，一定啥用俗的油嘛。啊，当然这咱食落去一定啥饱和脂肪油，对咱来讲就无好啊。所以为什么咱都在一直强调讲不饱和脂肪油跟饱和脂肪油不一样？饱和脂肪油的是咱的纯类，是咱的讲的讲低油安尼啦。啊咧，变咱的血的热啊，啊那不饱和脂肪油，颠倒也倒变哦，伊在颠倒当甲咱带动咱的血较轻哦吼。啊，讲有一个阿伯啊，八十岁啊，伊一当前发生小中风，是讲啊中风过了呢，伊就戒烟啊，唔吼，啊，逐工哦拢食医生开的药啊，想讲啊，都生活即马改变了，有较正常啊，想袂到一当后呢，哎呦，个中风呢，手甲脚个无烂呢。个感官哦，感官迄个脑的部位，感官搁在中风搁塌底下啊，那安尼，阿姨的问医生讲，因到人家问医生讲，医生啊，阿的感官我咧食你的药啊，你那个中风啊，医生就甲讲啊，这是跟年纪有关系，无唔对，啊，过来一点啥，有种代谢也代谢无好，过来就是这个先生呢，伊哦，这个福建了无好。所以有几个人中风了呢，无该认真复健，这就是上个大原因咯、哦、吼。啊，过来有脂肪啉无够也会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哎，这个重要呢。咱平常时一定要个要求家己啊。这个譬如讲咱拄只讲诶，种爱注意的会了，你有高血压人爱注意会啦吼。你敢知这种？最近咱这天气吼也无冷啊，对不对？你敢知四月三十号啊？迄天哦，敢那四月三十号迄天呢？你敢知一间病叫星光医院，24点钟来收偌济心肌梗塞患者，已经有八人哈，急性的哦，急性的八人哦，发现啥？急性心肌梗塞，哇啊，唔是寒天来安尼？当然咯、哦、这个跟气候变化有关系，跟压力过大也有关系啊。那么这心脏科星光医院的这个心脏科以主治医师的说啊，有很多人是有吃荤的啦，其中哦说背来都有两个是有吃荤吃二三十年的。那么呢，当然各位人是高血压，为人各有大口啊，啊，过来呢，哦，停经的女性啊，所以呢，讲哦，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哦，高血压人呢，因为咱这高血压是安尼啦吼，伫咱台湾的偌济人啊，你敢知啊？620几万人呢，这么济呢？啊，当然咱人高血压分着先天甲的后天呢，先天伫咱台湾占超了5%，95%拢是后天呢，后天就是家己。困眠无饱，咱对只讲诶，困眠无饱，食食拢食真重口味，真咸、真甜、真油，阁真芳。啊，拢无咧运动，逐工无咧运动30分钟。啊，水分啉无够，拢饮料苦苦啉诶，啉几工诶。一过来呢，上个重要是啥？为人压力大，压力大，我都讲过啊，压力很可怕呢。也伤着咱只脑，压力诶生活，咱只脑产生了啥？自由基。什么叫自由基？自由基的是火咱本来咱需要的这个氧气对咱较好，结果伊火咱细胞变成啥破坏的咱的氧气，怎变成咱的血热啊？血热啊，过来加上心电代谢无好呢，就安尼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呐是有家己知影讲你有咧轮夜班呐、啊，为人是轮夜班的生活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也特别留意会啊，因为种轮夜班的人中风的机会比别人较悬。因为就是生活无正常，啊，就无法度啊吼，所以，互你感觉心肝爸爸走路会喘，颔骨咧紧咧硬的人，真个变青瓜头壳戆，定来头壳疼，而这时起来，透早起来头壳都戆的人呢，拢爱注意哦，你要牛姐要会合一下哦。 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
0: 哎、
1: 欸，哎、欸，秀山你好嘿。
0: 你好。
1: 啊，我请教您哦、喔。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喔，
0: 迄
1: 高血压的人，迄血压到底哪？食恁的产品敢会降哦？
0: 哎呦，这不会说话嘞，医生哦。哎，谢谢。

0: 香妹，那么这是阮小弟，不是阮小弟说起来哈。那么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2: 哎呀，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2: 哦，跟你感谢啦。
0: 还有为什么跟我感谢？
2: 您的助理也打我卡电话，我
0: 跟你问好
2: 太太。
0: 哎，跟你问好嘿。
2: 啊，我用这个产品先报价，
0: 感觉
2: 好诶。
0: 哎呦，啊，你吃了那好。
2: 嘿。那个，我今麦我本来有只心脏的药啊，就免吃。
0: 哦，免吃药啊？
2: 嘿，啊，自己吃三拜。
0: 诶。嗯，今晚免食心脏的药了。哦，好，好，希望你健，祝你健康。
2: 多谢照顾啊，药也敢照顾。
0: 好啦，阿家您关心啦，哈，好，安尼保重哦，大嫂，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是什么？
0: 阿上什么代志？
3: 我迄个迄个药嘛，
0: 嘿，
3: 拢一百二块，你敢信？
0: 标准啦，吼，阿妈你一百二十几个人花管袂啦。阿你该标准了呢，阿妈你比下来哪个标准呢？哟，莫玩乐哈，好保重哦，谢谢。张金和你好，
4: 是啊，是啊，你好，
0: 好你好，
4: 我给你做见证。
0: 三瓶都不接嘞，谢谢，请讲。
4: 我今日做个三瓶进步哦，
0: 好好好，
4: 我就是唔捌讲。我给你电话，在我附近有办公。
0: 冇紧冇紧冇紧，你讲吃
4: 啦。吃了有够赞的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4: 我心脏哦，不得闲哦，大细安尼跳哦，那是心理不正安尼哦，哎，就完全拢好安尼。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4: 哎呀，我知道你在。
0: 我知我知，大哥上紧要帮关包紧啊。好，好阿伯中哦，感谢你，阿继续看你看你，该能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哎，你是什么呀？
0: 嘿西嘿，
5: 是吧？
0: 是，我得去嘞。
5: 好，
0: 嘿。
5: 哦，我跟你讲的，哦，我跟你讲了哦。
0: 好。
5: 我拢唔捌甲你卡定，
0: 我
5: 卡定。
0: 我来身边同事，你别讲多，食了好呢。
5: 都食不好哦，因为我足久拢唔捌甲你卡哦。
0: 我阿姐咪食了好。
5: 我只讲，哦，我从旧年哦，
0: 嗯，
5: 国海南拢足正常，我怎拢无食医生药啊？
0: 哈，是哦。
5: 食了食，我甲你食了几十块啊了。
0: 哎呦，谢谢谢谢，感谢。
5: 几十块啊！
0: 不要紧不要紧，阿尚哦，只要健康较好紧啊，嘿，有好较好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我是爽，你好呢，
6: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6: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好来，请讲下来。
6: 哦，我给你，
0: 嘿，
6: 叫一罐哦，
0: 嘿，
6: 哦，啊，食了面拢袂麻，
0: 哦，好好好好，
6: 啊，食了真好，
0: 哦，安尼好，
6: 啊，我昨哦去红河县，啊，出来心脏啊真艰苦，
0: 嘿，
6: 哦，啊，昨暝个还过给你吃，
0: 好。
6: 我现在今仔日咖啡呀，
0: 安尼好好，安尼就是爱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对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阿乐不是我是说在讲呢，是真正大家吃好呢，拢开几百个人过嘞，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呢，这都是咱这罐三星金宝的特色，也特色就是安尼，因为就是龟仙姑娘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吃一罐滴嘞五罐呢，看恁吃个瓶瓶罐罐。伊个特色的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呢，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恁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咱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那起来个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抓起关的，你也该留起来。咱即马增加的两点是啥物呢？保温瓶哦，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呢。虽然用了上好，再去用316的不锈钢的耐高温那个耐酸碱的哈。啊，咱的保温瓶两点的有啊，啊过曾经有帮换，啊那是换无只个车有帮个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听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谢谢。刘医生好，我心脏不好听。
0: 啊，是哦，我来接接哦，来先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8: 徐爽呀。
0: 哎，徐你好。
8: 哎，我出门了。
0: 好呗。
8: 然后我拢家里三片金布了。
0: 三片我接嘿。
8: 哎，啊，我是讲哦。
0: 嗯。
8: 我有这个囡仔唔高也，
0: 啊
8: 是讲。
0: 啊。啊，是几位那高血压？
8: 高中一年级啊。
0: 啊，还有啊，你有遗传的呢？来接接二线哦。哎哎，注意哦哈，来喝二线，谢谢。来哟，那个午夜香闻郑小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 有的新闻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嗨，来七公阿弟好。
1: 哎，你好，小姐。
0: 我小姐，你好。
1: 我请问你啊，我有正常给你买迄橄榄油啊？我头早在吃手。
0: 哦，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大家拢有够厉害，伊个咱的土种啦，讲话恁就知影讲伊个。哎呀，秀山，秀山伊个，不过你是我的老朋友，大家拢听久拢知影，知影我秀山苦涩。谢谢你们，感恩你们的用心，谢谢。来呀，咱人一定要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无你食了那袂惊到变怎啦？我拢烦恼呢。你们知我秀山拢会希望恁健康呢。恁有人讲啊，秀山我给你高官偌济，唔好讲搞我高官偌济啊。你嘛是开钱买啥？买保养啊，对不对？你嘛希望健康啊，你应该讲你投资家己开偌济才对，唔是为了我秀山。不对啦，我是有介绍产品的，不对。要么啊，你要把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你要关灯，你保养你自己的身体啊。啊，你若健康呢，家里是谁的别为你烦恼，对不对？你得没烦恼讲啊，对着眠床哦，别当叮当，目睭金金啊，想要走路嘛，我都落眠床啊，含便便都有困难啊。啊，那边喏，当然来客人照顾。所以我拢讲人哦，吃个几回拢无重要，就是爱吃啥，爱吃吃有尊严，有尊严就是呢。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唔免靠人照顾，唔免人应啦吼。啊，当然，这就是爱人应的人，爱人照顾的人，就是那不是中风，就是脚骨咱的骨头有问题啊。啊，咱的骨头哪有问题？就是啥物？你可能少年的时阵啊，做过头啦。像我有讲过无？我怎有讲过一个案例？啊，我拢做过一个二友，迄个阿慧姐吼，伊就是做过头，伊拢家己哦，洗婚，伊个洗婚泥啊，洗爱玉啦，二友啦。啊，拢逐工哦，伊个少年做家老呢，做家细个啊，佮寒冬呢，哇，这手咯已经啥粘连了呢。来，李慧你好，嗨，啊，我秀山你好，我秀山你好，
2: 我袂等你哦。
0: 啊，嘿，蛋姐来，谢蛋姐点外卖挂，蛋姐大哥等一下来。下到各位好朋友啦，谢谢啦哈。来，我今麦要来讲的这个骨头，恁来过好，为什么呢？恁阿伯唔搞我秀山，我都叫我讲过啊，唔搞我秀山讲哦。哦，秀山，我给你高官偌济呢？我给你捧场偌济？唔好讲这句，恁来讲恁有偷看，恁会样买，会样开钱呢？买健康，啊，搞我秀山买，买好你嚼健康，安尼才对。那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嘛，比如讲骨头就好啊。啊，你食到七老八老啊，你若无甲补充一个，你会家己制作吗？袂啦，袂家己制作呢。啊，咱人逐工啊用偌济，钙质拢逐工用呢，啊用到1200mg到1500，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包括咱的根基吧，包括你的喙齿，咱要希望个喙齿顾好，唔是干那洗喙重要，包括你的齿牙，咱的牙床。迄、那个钙质爱补充个有够，无恁个钙质呐萎缩个，牙床呐萎缩哦，喙齿个一支落去，到时哦，你要植牙，你都无得植牙，啊，你要食物件，你都补袂落。所以呢，咱人就是我拄只讲个，年纪呢钙重要，就是爱啥健康，食个老就是健康钙重要。像你毋知，我看日本迄种迄、那个这个介绍长寿阿公阿嬷三个哦，一个100克，一个100克2回，一个100克3回，这100克2回可以调多摆。啊，唔过政府无好骑，而且阿公啊，伊有够有出嘞。只要逐天哦，骑电动车，伊讲哦，电动车骑了袂过瘾啊，安那袂过瘾，上班啊。所以呢，咱就是健康唔只啊，一旦安尼，佮一个阿公啊，100克1回下，逐天去拍槌球，干遐老大人哦，逐天来去攻球安尼啦，唔是迄个高尔夫球哦，是迄种迄个用叉子迄种木槌球的对啊，所以。表示就是因健康，那么因的平常时呢，家里是谁拢没烦恼伊，因的人家父母都引导因来讲，因来感谢阿公啊，阿公哦，把家己身体过了介好，平常时哦，因那是客少食啦，保养品都食，伊嘛拢食呢，啊，而且哦，生活正常，食食嘛正常，因哦重点是饭拢食真济啊，啊，过来呢，平常时佫会培养兴趣呢，去找老伴老朋友，啊，就是脚有够用，骨头有够用，唔在。走路去找老朋友啊，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爱安呢。啊，還有一个阿嬷哦，98岁阿嬷，家己一个人哦，住伫深山哪来呢？ 因家逐工拢去甲看，伊就是无去带起来，伊就是要带遐所在呢，会当兼种花、去种菜、去兼饲鱼呀。爱静静的饲鱼啊，拢无啥，分家客等因刀分刀人家，所以呢，咱人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所以你投资家己，唔是搞我手串，唔是搞我手串捧场，是你买健康，你搞我手串买这营养品的补给的，你的营养都是钙质。啊，过来咱平时嘛是爱补充两百质，和咱这根基吧，有咱，和咱的什么呢？这个当然啦，咱人体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根基吧。啊，咱健肌吧，就是爱有力啦，啊，无你要无力咯，对不对吼？啊，咱健肌吧需要的钙质，个爱需要的蛋白质。当然咯，咱的心脏的健肌吧嘛是需要的啥？爱钙质跟蛋白质咯吼。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四十岁个开始爱补充钙质加补充的蛋白质咯，尤其是呢，啊个兼运动，因为咱人补充蛋白质，你若无运动，有那无法多装啊，做啥健肌吧？所以透过的运动，啊个来听我建议呢，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安尼人才啊个加强补充钙质呢，咱才会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3: 喂，这个米是有啥子？
0: 哎，是你好。
3: 哎，我咧问吼。
0: 你好。
3: 迄落一种诶开刀吼，
0: 啊，迄落一种。开什么刀啊？开什么刀？
3: 开迄落中骨啦。
0: 哦，安尼得保养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心疼，这主唱是红英红，那么是咱这小米阿妈所点的歌来，谢谢你。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嘿，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报咧广东去。
0: 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我药啊，改关改过几日哦。
0: 好，
1: 这脚较袂疼。
0: 哎呦，阿妹，你来保重哦，谢谢你哦。爱看你呢，哎呦，爱投资呢，知影无？好，感谢阿妈哈，阿妈你阿妈对，呵呵，感谢你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1: 谢谢欢迎。
0: 谢谢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脚吼，
0: 嘿，
1: 介上
0: 袂
1: 疼。
0: 啊，你拄只有脚来跟我讲啊，无要紧啊，你嘛改两顿会当啦嘛，甲改两顿哈。好，看嘞。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啦。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身上变真好了吼。
0: 哦，谢谢阿姆。
2: 啊，我那脚真好。
0: 脚来我真好。
2: 啊，今麦
0: 哦。啊，那你今麦得甲改两顿啊？嘿呀，改两顿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稍
3: 等，我是传
0: 你，你好。
3: 哎，嘿，是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你关键，我有爱挂两罐的，关键解决之了
0: 哈。三片头姐，谢谢。
3: 好啊，吃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接掉呢。嘿呀，大哥安尼好哈，再改两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喂，你好，秀傻。
0: 嘿，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傻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嘿。我哦有甲你摕一组，摕一罐来食，啊，食了，脚头哦有较差者。
0: 安尼，你那脚头有较好，你继续甲看嘞看嘞。啊，那较好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醇哦。
0: 嘿。
5: 哦，脚拢会行，拢食个。本来我无咋行，我食个会晓行。
0: 哦，安尼阿桑你嘛赶快加改两顿哈。哦，你食得袂歹哦，好，保重哦，谢谢。
5: 足好个呢、哦，
0: 改过只安那好来。
5: 我好辛苦食拢，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冬安尼。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脊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疼呢。
0: 哦，啊，即马
5: 袂啊。
0: 哦，即马袂啊呢。
5: 才食百外罐安尼。
0: 哦，没算几罐呐，阿桑诶，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6: 我是高丽，我食迄个
0: 血钙
6: 保持。
0: 嗯。
6: 食了卡即卖行，本来无卡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恁拢食了钙好的掉。好，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那么再食这，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囡仔高一七位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呢，咱上好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会食哦，爱投资哦，哦，食几罐那卖个算爱投资的对啊。那钙过一加三千钱不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爱挂当个食哈。爱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7: 啊！你秀山
0: 哦，秀山啦，
7: 我是南溪，我是南溪。
0: 叫我，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7: 我这边问你讲，恁那溪啥子骨钙骨粉？
0: 三，哎，邓姐，我叫人听，嘿，阿姆邓姐哈，来线，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8: 哎，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8: 秀山小姐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姓吗？
8: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哎，是。
8: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8: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安尼等一下我叫人听，我来接接线咯。嗨，谢谢。 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给咱卡电话是，哎，这个有人给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找我手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的，这一点就卡哈。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您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投资呢，就敢投资，较侪钱嘛开落去。譬如讲，那么有人买股票，你敢知即马股票一支上悬的有是偌济？欢迎有18000多，那个叫什么名字？在做 AI 的。但是一张股票多少呢？1800几万。啊，同阿伟顶一间老厝呢，啊，人嘛是有钱的人投资的了啊。原来是半落来吼，600，就是60万呢。啊，同阿伟这心中的定气哦，那有钱人心中没定气啊。啊，台积电呢，起码2300几来讲哦，就是一张哦，一张股票230几万。啊，同阿伟。这假头路人一年嘛不可能有200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什么种的能力，咱就做什么种的代志，做什么种的投资，咱嘛爱看咱的能力，唔要借钱来买股票，千万不要。但是我要希望你一定要投，什么种投资你拢爱考虑，干有一个投资你袂使考虑，一定要投资的是啥？健康。啊，健康干咩投资？爱啦。啊，无咱讲我都家己制作，从我手上买买来吃。我买投资啊，啊，我也无安怎啊，我嘛想买来食呢，我保养啊，无啊，我惊我食了无人甲我照顾啊，对不对？啊，我昨日嘛拢在保养呢，我大夫佫食比我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投资啥，袂当放弃的，就是只有这个健康一定爱投资，唔好讲你开偌济，唔好讲我家你买偌济，拢唔免讲安尼，讲你投资偌济，就是对你，你就是翘翘人，咱翘的人一定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是你家己用得到。你的健康别人用不到，你的艰苦别人体会不到，过你的囝真友好，伊嘛无都替你疼，替你艰苦，所以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哈。来，小段姐刷卡代理，谢谢你哦，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3000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鹿港丁丁柯志宏，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美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琢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迄天咱是毋是伫咧节目当中咧讲到隔壁老王哦？其实咧，隔壁老王是一个真正吼，足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啦。它不是很凄美啦，但是吼，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感动呢。还是一段非常凄情、非常凄情的一段爱情故事了哈。啊，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故事讲过了，你没听到的也就算了啦，好不好哈？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隔壁老王是跟老张的对话了哈。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都过到遐那欢喜，那么的开心，秘诀是什么？”老张讲安怎呢？老张讲吼：“啊，得记性无好，忘得快啦。”啊，老王讲：“啊，你都拢无烦恼。”伊讲：“啊，得烦恼都阿袂记的，都袂记你啊。”我再重复一次哈，你们这两个人的对话真的很有学问呢。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那么开心，秘诀是什么啊？”老张说：“啊，记性不好呗，啊，忘得快啊。哦，原来秘诀是记性不好啦，所以很快就忘掉了啦哈。啊，记性不好呗，啊，忘得快呗，安尼啊。”啊，老王公啊，你就都没有烦恼吗？你都没烦恼吗？老张公，烦恼都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啊。烦恼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啦，听到没有？哦，我看听你这对话，我感觉虽然是好像有点难讲，讲啊，难讲两个人一个趣味的对话，等于讲冲出来，听敢那冲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吼，我看是真正是残血啦，真的啦，因为吼，这句话用讲来好，幸福不是拥有的多。幸福不是拥有偌济，是计较较少嘞啊！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简单的说嘛，你计较的少，你就觉得幸福嘛，对不对？是安尼啊！啊，快乐不是记性好，而是忘得快啊！甘难讲，你忘得快也是快乐多多啦。做这代志袂记住，等到这种人，伊活得较无烦恼。啊无烦恼人，活得当然一定就是较开心、较快乐，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人生哦，咱人最难得的智慧，往往拢藏在这种难得糊涂的潇洒里啦。还记谁好的，所以记较清楚的好。啊，其他吼、哦，恁迄个咱的这个为人处事吼。记性唔免想好啦，哈！尤其是对方讲一句话，你听无欢喜，你得甲记条条迄种的哈。安尼比较快乐，对不？人对方无听嘛，唔知影，嘛是无心的。有种人含慢讲话啊，伊真正是无意的。但是你得要较真啊，你得要要伊讲，伊真正是伊是不是超过伊要讲一句话啊？真正伊是大条神经的，对不对？啊，伊嘛唔知你咧甲记，啊你咧甲记。对不对啊？最后损失的是自己，对不对？损失上啊，损失的家己啊，啊，其实个也无伤啊，哈哈，个唔得，其实真正也无伤。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表姐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叻，今嘛，咱来个听歌，恁的歌我拢差不多听完了哦。好了，阿叻，透早歌曲，安排几首日本歌好了。斯巴鲁，来，大家收听，到早。

昨啊，我伫即个网络看了一篇迄个一个股市专家啦，股市专家咧讲到即个台湾哦，会当讲来到一个经济好甲未向讲好的时阵啊啦。现在台湾是整个状态都很好，整个状态都很好哈，所以你卖有一群哈，迄、那个阿强阿英无派来，遐迄群渗透入来，底下咧乌白咩人哈，迄拢是渗透到台湾来，迄拢去倒诶，啊，咱做一清楚诶人，爱非常清楚。台湾这块土地，今仔如今看到，拢是一块土地，咱的祖先今麦一步一脚印，到一代一代一代，到咱这代，都是大家辛苦努力换来的。今天，这是足无简单嘞。所以，我台湾，我骄傲，身为台湾人，爱感觉迄是一件足骄傲的代志。我现在哈，真正吼。连我家己有当下也吓到吓客，就参像讲，有他们少年来开讲，我才知影啦吼。啊，无咱真正怂个兼傲龙，你知无？一直就觉得台湾的这个军事发展武器，好像一定拢是靠美国。当然，咱美国因的武器，咱袂使讲啊，咱有淡薄小小成就的，干嘛咱就搞？其实咱美国武器还是迄落全世界拢知影嘛，毋庸置疑的好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咱嘛是。对这军购的问题，我们还是得要跟美国那一边去购买的哈。起码有一寡有心人的开始发动被反军购这个问题，我就学了你给人家美国买好的武器来保卫台湾，是有什么好反对的？是有什么好反对的？因为台湾收过最好的武器，可能有心价的。无法度通甲你安怎样嘛，对不对？应该是个心态，啊无咱买武器，顾咱家己的国防，吼啊，你着唔通吼有心者侵略者虎视眈眈，真正唔知倒一个无说伊真正甲咱安怎样？这是我感觉每个保卫国家都有的应该一个共识嘛，对不对？怎么会希望台湾没有武器呢？啊？人美国买来，咱算啊敢偷笑啊啦，真正诶，迄是看咱武器啦。无人反正佫无计买咱的啦，是不是？莫名其妙这些人哈。好，啊，我即摆来讲讲，我们除了跟别人买武器，我们自己这一块军工，就是军工哈，军工这方面的实力，实在是咱台湾也不是那个软柿子，就是咱台湾嘛，不是软柿子哦。你们看台湾是有实力的哦。我就讲，我含笑来去开讲，才知讲，原来一个不是那是迄个是柬埔寨跟泰国是咧小镇，还是安怎？我、哦、好像是这两国吧。阿公唔知是泰国跟咱弄两个炸弹落去，柬埔寨的讲要来求和啊啦吼，来讲啊，卖个整啊。那两颗炸弹好像听说是台湾制的。我一直来跟我讲说，你这两个，啊，台湾什么时准备跟他厉害？我吼，阿姨，你真的很怂哎，啊，真正人讲很怂，你不知道台湾的武器也是很厉害的呢。哦，真正，哎呀，这真正人讲是讲看鸟也无点啦吼。啊，真正看鸟也无点，今天我再讲一个吼，给恁听看嘛样吼，真的唔能看台湾无点啦，看鸟也无点，哦，唔能看台湾无够目啦吼，这个。你知道吗？哈，现在啊，这个欧洲有这我伫媒体看到报道出来哈，媒体报道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了哈。哦，这一篇我是觉得真的需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因为有当下我感觉咱不要太自满了哈，啊，但是也不能太自卑了，因为台湾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了哈。哎，这个欧洲今嘛在抢咱台湾的无人机啦。抢台湾的无人机，十三万架是个什么数字？哎呦，十三万架很多了呢。我告诉你哦，十三万架，听讲只是表面而已，嘟嘟好而已。哈，三万架个嘟嘟好，说的是呢。所以讲，今嘛是连美国都拢爱靠台湾的 AI 技术，台湾的 AI 技术真的是领先全球，真正有够厉害的厉害哈。
所以说现在连美国都要靠台湾的 AI 技术来打造守护民主防线的地域景象，这不是巧合哦。咱单单看2022年的今年哦，2026年这第一季呢，台湾的台湾制的台湾这则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外销欧洲的数量就是直接冲破13万架，正式宣告台湾军工实力进入了世界杯啦。这代表台湾这则的聪明大脑已经比国际认证啊，咱不是只是代工晶片，我就跟你说以前我们就是只是代工的角色，现在已经跳出那个框架了嘛，是不是？哦，所以咱台湾今仔日会伫个即个半导体 AI 的这个实力上被世界看见哦，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哈、哦，好啦，啊，所以说咱台湾即马不是只是代工晶片，咱说爱跳脱思维啊，台湾拢在做代工，哎、欸，我讲不是。真正不是，今嘛咱是领先全球地位的这个角色啊，然后领先全球地位的角色，所以咱今嘛不是跟他这代工哈，不是代工晶片而已，而是能够做出让侵略者害怕的秘密武器。所以讲，这底台湾来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彻底翻身，好，咱底这地缘政治当中，咱人家也当恭喜咸鱼翻身了啦哈，也成为了。为民助阵最强的后盾。那所以说现在来为什么捷克波兰这些国家放着大国装备不要去买、哦、放着大国装备不买，偏偏要排队抢买台湾货呢、因为现代战场上面可以对抗到这个干扰的、哦、能够抗干扰的，这才是叫做真本事啦。所以咱过去拢定讲啊，家己吼，啊家己迄个干那会晓起地种产的农业大县尔尔，歹势吼。今嘛咧，全球最顶尖的防卫压力已经扛在嘉义的肩膀上了哈。这是美国智库哈，炸工的有经过过啊。如果那边对飞弹饱和攻击的话，那台湾再贵的飞弹哈，八天就完了会打完，八天就拍完了，根本就无赢的机会。这种不对称的作战危机就是我们的弱点。好，我来说有法的优破没，是不是我们必须爱强求生产手机赶快的快手，在自己的这个土地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还对，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台湾的无人机世界 No.1。 咱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啦，这叫干扰啦。你飞弹吼，你用阿强啊拍来吼，你飞弹啊偌济，我用干扰机干扰你，还是有差啦。啊那无吼，真正可咱讲去甲美国买，也是讲咱有咱迄、那个即、這个武器哦，台湾这细地土地会当放偌济武器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说，莫怪人美国智库讲八天就打完了啦。是不是啊？哎呀、啊，所以咱爱想办法去克服嘛，克服这個问题。所以说呢，就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们要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嘛。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美国军方死盯着嘉义亚创基地哈，今晚被攻嘉义，为什么都讲在攻扛起的防卫压力，就是因为亚创基地。亚创基地的是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近目前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就是在嘉义的亚创基地，这个原因呐哈。所以咱爱证明台湾会当把上盖强的 AI 边缘运算。直接装进无人机里面啊！你讲无人机，你们话只叫无人机哈？那修我外公，因为它里面有 AI 嘛，所以让每一架飞机都变成有灵魂的、有头壳的、会思考的杀手，这才是修好台湾民主最务实的底牌了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现在欧洲国家一直在抢买台湾的无人机，其实呢就是在2022年哦就崭露头角。那来说2022年大概不知道，那个也乌俄战争当中最惨烈的那个卢斯兰行动。当时呢这个战场是火光冲天啊，乌克兰的士兵在断垣残壁当中在操作着一批对咱台湾运过去的小型无人机。准备要精准的突袭对方的关键补给站啊！我看伊迄影片哦，我有看影片哦，伊每一只无人机吼，拢排一炸弹。无人机哦，拢排一炸弹哦，啊出去哦，像小蜜蜂安尼哦，真正吼，规个出去所以吼，迄种诶
气势真正像一棍一人砰啊飞出来同款安尼啦吼。所以讲，乌克兰士兵就是咧操作着运去台湾，咱台湾运去遐迄个小型无人机啦，好、哦、准备就是要突击那个即、這个俄罗斯因迄个关键补给站啦。熊熊呢，熊熊，就是遥控屏幕就疯狂闪烁，四就像咱讲电视迄个派去诶，安四煞个镜面规个拢是派去，就是迄个雾煞，啥毋是讲看袂清楚是规个怎啊？较早咱会记咧咱啦。小时候啦，做风台，咱较早的天线是毋是拢安伫个迄个楼尾顶，对不对？嘿啊，所以啦，一个即摆若是风台吹的时阵咧，常常迄个天线一吹歪去，咱电视是毋是就像迄种的样子，就是安尼，雾煞煞，完全都没看见。啊，咱得爱去瞧，瞧好势再看见。哦，类似像迄种镜面，咱会知啊哈。所以就是那个荧幕哈，就整个疯狂的闪烁。啊！俄罗斯呢嘛启动了重型的电子干扰车，想要让这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要让这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所以讲，这操作员其实要让这小蜜蜂断讯坠毁，其实伊伫遐咧操作着遐个机器，就是操作着遐设备的时阵，也是手汗直流哦。拢老出秀哦，眼看着那个讯号归零，然后俄罗斯动车公架无人机已经是坠落海啊，死啊，怕伊啊，变成废铁啊，结局死无去，个飞起来，也乖呀，哎呀，看你亚米，你真是真，干嘛好佩服你仔，死无去个飞起来。因动作最嗨啊，你知无？其实是无死啊，跟着飞起来哦。而现场空气瞬间凝结，没想到那个奇迹就发生了哈、哦！这些台湾制的无人机竟然不吃这一套。通讯断开那一瞬间，内建的是来对哦，也有无人机来对过节内建哈，内建的台湾 AI 晶片就立刻接手了，自动切换，它就自动切换到路径判断模式，所以无人机的参球生目睭同款。伊会当冷静继续执行任务哈，你安怎我的目睭有咧看我的消息，因为所以真正甲跌无甲跌落来咧哈。哦，那个时候乌克兰的士兵，迄、那个士兵在掩体后面吼，拢唔敢喘气呢，屏住呼吸呢。结果看到最后传回来的迄个俯视画面，无人机的参照无灵魂的猎鹰一样，在无任何的遥控之下，对准敌军的目标发动自杀式的攻击。刷了地平线就砰哦炸，就是炸开了俄罗斯一些补给站，整个的地面哈地面是砰哦，全炸弹弹了下来，砰哦，都一就是整片的火海火球啊，那得掉了哈，那个敌军的阵地就是瞬间的瓦解哦，那乌克兰。前线的士兵看到这幕吼，你敢知吼？激动的大家抱在一起，痛哭大喊的，对吧？因为因亲嘛，就看到台湾的技术和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彻底的踢到了铁板呐、啊。所以讲，这不是干那爆炸呢，这是台湾 AI 的战火中赢得全世界的信任跟尊重。底下大家才知啊，因为澳洲国家叫做哇，台湾无人机厉害耶，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现在嘉义已经整合全台湾哈，260家的厂商，已经做一挂精密零件哈，拢爱磨六点钟嘛哈。啊，现在运用最新的材料以及这个自动化的技术哈，20分钟就当制造出一台啊。这种速度跟这种智慧，和台湾制造。好，台湾制造这四个字，台湾制造成了民主盾牌哈。好，那所以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县市了哈。上面喝康阿龙底呀，不是说啊喝康阿龙底这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要喝康底台北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讲看测量真卡爽，真卡爽哈，没爽啊啦，你唔通个有迄个观念嘛，无爽啊啦哈。所以讲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县市哈，我们正在用最强的 AI 供应链。构建出一个吼全世界拢唔敢轻举妄动的一个护国神墙，所以嘉义不再只是鸡肉饭哈，去嘉义敢那想着鸡肉饭尔尔，唔通敢那想，你爱想着哦嘉义，嘉义有啥？吼，嘉义有迄、那个。
那个亚创基地底下呢，对，亚创基地哈。好，所以说不要以为嘉义就是只有鸡肉饭而已，他现在可是那个守护民主世界的技术心脏哈。所以说台湾不只是半导体的中心体，更让侵略者绝望的军工基地。好，世界看到台湾守护民主的决心，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崛起不是数字上的一个外销突破，哦，更加是这个 AI 实战化的一个展现哈。那透过的这个嘉义亚创基地的整合，那台湾起码架起利用的深厚，咱本地的半导体的底蕴，咱的利用的这个深厚的半导体底蕴，跟去红供应链，不是一定拢爱，好较早西进，我逐项拢在靠中国，我跟你讲。起码去红，那来去红供应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我们身后的半导体的底蕴哈，加去红供应链的政治优势，让搭着出口大国嘛，排队采购的一个防卫武器，这代表咱台湾起码在国际的地缘政治当中，嘛已经对受保护而且对象转换成守护民主阵营，每当获缺的一个技术心脏。技术核心在咱台湾，就在台湾，所以你唔通个小看台湾了。OK， 那、啊。所以，那我哎，你对倒一国来的？大胆的 ，I from Taiwan 的，我就是台湾来的，我台湾，我骄傲。OK， 来，咱迄落来听歌，继续安排着这首呢，我的故乡嘉义。

0: 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来哦，粉红超跑上架今仔日咯，啊，七百哦，足紧的哦，你看又搁要过百张侪人哦。二来，今仔日五月八号，咱的粉红超跑的赠送，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无去药房甲喝，明仔载咱就无接单，明天就不接单了。所以来，今仔日无论如何，你有客也好，无客也好，有客想要去对家赶紧你去登记。迄、那个阿伯阿伯客，心还搁伫遐喵喵的，等下惊死房惊飞车，赶紧今仔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去客等来。迄客等来拢用得到，产品来个食，咱拢唔是加开的，你爱知哦。你本身就是有咧食零果精的，你本身就是食零果粉的。你甲餐餐加客一做安尼尔尔，袂安怎讲影响到你的经济啦？讲啊，我得来个加买一组，吼、哦！啊，我就较按安怎有诶无诶，袂啦。我也毋是讲叫你去揢咧几组几组吼，才有送一卡，才有送一卡、這個，即个粉红超跑，送只粉红超跑无啊？得搁加揢一组啊！粉红超跑，咱要出门来去塞东塞西，吼、哦，开东开西，咱得有手啦。迄个若买一个物件。两支手呢，咱也亲手感染两支手，安尼要加买挂，是安尼挂到无路行去，啊挂到淡环环，挂到大粒挂细粒挂，哎、欸，你能看这个天呢？这个天你也出去采买，热到要死嘞，先看挂一下大下重的，你着规身躯挂嘞，真的呢？啊，出来讲那要创啥？准则我跟你讲啦，我无送你啦，准则拢今仔咱卖办这個活动啦吼。你看人咧开支只只里边，你着会想要开钱去买啦。啊，因为我就是买一只，我话讲恐龙仔，我有看到一挂少年嘞，开一只啊，在顶面搁塞烟啦嘞，好世界啦，啊，有物件藏伫内底，啊，因拢内底拢炸迄啥嘞？哦，因拢有炸衣啊啦吼，啊，搁在因内，因搁有炸迄种嘿，厝底涂骹迄个什么垫子无哈？草地垫啊，啥货哈？
1: 野餐在用
0: 的，因拢藏，因咧出门哈，带囡仔什么出门拢较侪物件啦吼，炸出面，我因拢藏伫迄个箱啊嘞。哦，我讲，哎呦，看这几摆人头壳遮好，设计遮理想，我们唔遮从，哎、欸，我即我若拄啊好啊，若要去坐一个夜市啊，还是讲迄个啥，然后一挂市集对不对哈？我得当开出来啊，我得买东买西，我得出爱买你，我若拉西，我得拉买你个咧。哦啊，我得会当落落伫内底，安尼拖个阿免出工力，啊，看遐理想啦，嘿，我就想啊，你若买一只，是安尼，无想到我当讲上粉红超跑，我无我少。嗯，个客啊，个买零果精，我咧啉的啊，嘿啊，个加一只转来吼，阮小妹啊，啊，阵做单位，像啥物讲，无啊，我也无小妹啊，啊，老记，啊，无你个加一只，转来咱囥在厝里，做收纳箱啊，吼、哦，咱会当收一寡即、這个旧的衫、棉织被，有诶无拢甲收入去啊，吼、哦，换季的那个衣服都也是，咱的迄个棉织被有无拢甲收入去啊，哟，啊，不想讲下当安尼收吼，嘿啊，个安尼唔。啊，无你为着收无落去外面买箱啊，啊，结果迄钱是你家己开，啊，我即摆送你是免你开钱，你差安尼呢？啊，迄个林国正买个你咧食呢？啊，不是讲你买来送我，个嘿，我讲了做坦白嘞，阿妹唔通算个十层哈，为着家己的健康，为着有这只遮尼那实用的这个粉红超跑，赶紧去客。即目前为啥要跟登记？因为目前拢扫了了啊，早都已经扫甲拢无货啊，所以咱出货拢出走袂离啦，吼、哦，因迄个。恁拢廿七，阮迄个赵亚杰廿七岁咸，我是赵总杰，恁嘛就廿七岁咸，伫后边咧讲叫啊，吼吼，我若赵家穿白皮，出货出个超白皮，所以讲吼，你们恁订的速度，阮真正出货出袂去啦哈，所以讲并且，但是恁去要旁边去粉红超跑是爱用登记的，因为要不然另外讲货还袂到的，我扫了了还袂到的哈，啊，所以恁就先加迄个零果精，还是零果粉先客，等于无要紧哈，货到的叫恁来客，啊，无要帮阮来帮赵一抓，给恁送过，安尼知啊哈，好来，所以今仔日粉红超跑是最后一天，你看这好用，大家拢知影，内行嘛知讲，伊就是好用，所以无客对不对？你若扫了了，你个想看嘛耶？真的啦，啊，今仔是最后一天啊，今仔一定记的，见者都有份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零果精、零果粉定价满4000元送粉红超跑，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进哦！啊。 来啊，那唔知啊，药房伫对只卡来问，你又讲啊，我买药房咧，我迄个新朋友咧，好啦，啊买药房，你得来问啦，唔知药房伫对，你得甲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伫只，哈，啊你又讲阿公阿伯，你甲我送过来啦，哦嘛可以啦，你无银行去药房，要拄我只先登记，也是可以啦。你得拢甲记住我的这个电话，就好记哦，二七九卡两边对，二七九卡两边，空八空空二七九，好来，哥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 安子穗。

哎，谢谢！这首歌六只刺猬哈，黄璇所演唱的歌叫《残桥》啊，出头天啦，所以唔通去看袂起《残桥》啊哈。较早有影地吼，是真无人要爱的啦。我还记得吼，哎，我阿公啊，我阿公其实阮伫高雄维稳遐遐时阵有一块地咧呢。我阿公较早都来伫高雄，伊从阮爸弄个细汉嘛吼，阿拢来阿都来伫高雄咧做事的。啊，即马来。那形容讲厝会安怎样啦？我若讲就从啊，从啊，迄落，搁转去台南啦，来从我转去台南，哦啊，高雄为乜啊？即块地都从我送人啦。较早地用苦的，恁敢知？哎，即个讲少年啊是无人知。啊，即你若要跟老一辈做伙有咧开讲，你嘛唔知。哦，阮即演的嘛唔知，真的。较早诶，迄个地是用围的啦。啊，你也当围我多做你围啦。对啦，你进来当然你用的，三零八啊，零八半暝半唔困，我嘛要走来围。哎，知影讲围的，即群的可能袂讲讲给你听，应该拢唱臭伊啊。系啊，啊，我从我阿公从因为顾袂到，从我送人啦。哦，我进来想想讲，迄块地人卖送人的孙的尔，我真憋啊哦。嗯，哦，因为遐地好近哦，你唔知，你顶卖送人，我憋啊。啊，再地就无咯，就无人要爱啦。今天呐，啊，进寸土寸金了，对不对哈？所以寸土寸金的这个年代，也不要以为好康的拢伫大都市啦。哦，这有当下真卡拢发展起来啊。所以今嘛，只要台湾有土地的人，拢好家人啦，有地拢是好康的啦。啊，你知不知道哈？好，所以说来吼，参加啊，出头天啊哈。我今天也要讲这个，这个是一个八十几岁阿伯。

来，这个阿伯啊哈，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啦哈，这朋友的开车去保养，而且保养厂讲是伫个宝山宝山的山区啦。讲附近就是台积电新建的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厂啊。讲遐风景足水的，啊，空气足好的。啊，伊同啊，我这个朋友吼，这个朋友同我坐伫保养厂边啊，一户人家外面的这个椅啊顶啦哈。啊，伊这厝伊坐伫遐时阵，啊，厝拄啊出来一个十步老的啦。这十步老真亲切咯，就看这朋友咧开讲。啊，伊就是这间厝的屋主。这保养厂吼，你也知影哦，今仔开车来保养，这个保养厂就是这个阿伯啊，租好伊开的哦。哈，这保养厂就是阿伯来带哦，阿伯的地主嘿，啊租好保养厂的。哦，这比如讲，看这阿伯啊，看起来应该是高龄88岁，哦88岁啊，身体足勇的，啊住伫个山内啊，空气新鲜啊，无污染啊，啊个脑咧运动，哦啊食食吼，啊个有咧轻食食个是讲。饮食控制得好，外公身体都袂歹，嘿，啊，所以讲我88岁啊，看起来身体还阁真勇呢，迄看起来真正比我比较少年呢吼。啊，伊就讲爱逐工在山顶山脚安尼爬啊，伊讲当然我身体好啊，有影无？你运动有差，所以吼，伊就即比如就问讲啊，附近即一挂厂房吼，厂房就对了吼。啊，一挂即个即起即什么建筑物无？啊，即农家啥？我他妈讲个讲个讲，即怎讲？靠用，原来这地拢阿伯的啦，阿伯也好个哦，阿伯真正好个，这朋友感情哇操，这拢地拢伊个哦，所以就讲，那卖卖伊还佫较济，所以有后来有一寡租出去也是卖乎别人的，哦，所以伊咧讲愈讲范围愈大，哦，伊也真正卖卖伊个范围愈大，伊讲原来吼是住伫个伊住伫台积电厂房迄边个的对，所以。后来卖给台积电，吼、哦，安怎惊一条？哦，在我面头前，这个欧先生一点啊都无成大地主，你唔知遐好嘢呢？啊，真正足好嘢，若无开空啊，唔知讲，这个清早看开都普普，诶，老人居然遮好嘢，好嘢人是乎你看会出来呀？正经遐穿西装、甲领带的啦，开面露的、开美容的，迄种是。看起来新颜新脸尔啦，其实咱第一地房子啦。啊，开面路的开美容啊，是方便借钱啦。你是捌啥，对不对？所以即摆要甲你讲，唔通哦，以貌取人啦。唔像我定讲哦，有当再看到迄种个一个店员，啊是无论你卖啥、卖车、卖啥物货，啊看到迄个餐桥啊，安尼闭裤卡一宽一卡宽一卡低，啊入去要甲你买物件吼，啊就要插伊安尼。我讲啦，像这种销售员、种店员哦，迄个我是头家好时时偷甲去的啦。迄叫做戆目啊，戆目啊，迄叫痴迷啦，叫戆目啊。伊若讲真正，伊是咱伫地房子，就参照伊外表吼，穿个安尼咱伫地房子个，伊嘛明知影讲这入来这是名牌服饰吼，啊这是迄、那个进口车，伊阁是穿安尼，阁咱伫地房子个，伊家己毋知伊伫地房子吗？伊知影这个店是啥物店，伊敢行入来吗？咱人嘛是有自知之明个，好唔好啦？对不对？伊敢行入来吗？啊，所以伊穿安尼，佮敢行入这种店，表示伊那底是白呀！你莫看伊穿啥，伊真正是好个，还是叫做残胶啊？你是知啥叫残胶啊？无啦！伊穿安尼敢行入，表示伊就是有实力个，表示伊就是残，就是迄就是咱所讲个残胶啊！有钱个，你唔，迄而且这种人客钱吼，唔是分期付款，拢客现金来互你个，你靠靠你真正有影，嘿。嘿，我那巴黎狗公那个扣扣啊，来三个动作来扣啊，对啦，你扣扣你来三个动作来扣啦，哎呦，啊，所以咱这个看不要以貌取人哈，你参加我是较好个，还无人哈，哎、欸，现在拍一个卡枪，我改饮食也是要较低调呢，无爱臭屁，啊，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好嘅人低调太侪，阿婆上面叫做隐形富豪。其实，在台湾隐形富豪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哈。后来，所以讲哦，即比如听一下讲惊一条哈，伫我面头前只屋里上，只好笑啊！一点物都无像大地主呢，啊看伊大厝，佮普普通通呢，唔是讲伊遐好笑，伊就住豪宅呢，去用白种伫山内呢，无呢，伊大厝佮足普通个呢。哦，啊问伊讲，
啊，卖偌济块，啊，台积电付偌济钱，吼、哦，伊讲啊，都卖 N 家啦，嘎，咱若算分的吼，咱就欢喜嘎，咱若有几分地，一亩三分地，咱就欢喜嘎个，对不对？伊卖互台积电是卖几家，啊，台积电你无卖几家，你较有可能甲你卖啦。台积电咧抢，迄厂房起起来是爱偌大的土地呢，你无到迄、那个，无到迄个面。台积电嘛，无爱甲你看，是不是嘿啊？所以讲，就卖了 N 家啦，卖几家？N 家就是你家己有哦，哦。我这朋友嘛，真含蓄啦，卖讲卖几啊家啦，唔是一家啦，讲卖几啊家嘞啦。啊，若卖几啊家是赚偌济？啊，就几啊亿啦 ，N 亿 N 亿，人啊是一个问号，无爱甲你讲到底是几亿？哦，还是咱婆婆也想嘛，赚几啊亿啊吼？哎、欸，后边领头给我们，那得就好看阿哥哈。所以哦，伊讲我这，比如讲听到这，对伊来讲，根本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对台积电来讲，也是九牛一毛而已的哈。所以这比如在想讲啊，这阿伯当初那个台积电买股票，哇，今嘛真正的坐拥金山啊呢哈，有影嘞。当然台积电这地嘛，不是讲全部拢是伊的啦，但是伊绝对也是大地主之一啦，无唔对啦吼。哦，哎呀，佮主要那个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夭寿哦！阿伯，你一世人拢无欠钱呢，靠人一世人欠钱欠到要死啊！然后人一世人哦，啊你迄个无欠钱啊，啊佮这个怎么有钱？因死迄种命呢？做下人都下命呢？迄是这个要有钱因死啊呢？嘿，等、嗯。哦，所以今天终于见到护国神山馆来的三大王了哈。伊讲啊，这重点是这阿伯难得，就是讲，真有钱，伊无身躯无穿奢侈名牌，没有，嘛不是穿西装干领带，嘛无穿名牌，嘛无吼住迄个亿万豪宅也没有。伊敢那对这土地上诶这财富看甲真亏啦，看得很淡啦哈。啊，听讲起来云淡风轻呐，也无感觉讲。有啥物卖只地，当时卖偌济，啊，即马阁起偌济，吼，啊，这感叹偌济，好像他对数字也是，也讲到这数字云淡风轻啦。不过重点是身体真好啦，真正身体真好，啊，敢那无忧无虑啦。所以朋友讲，或许吧，咱看伊安尼好钱，遐是一节老人，啊，一最近敢袂休钱饮食哈。我告诉你，也不要羡慕，我觉得这阿伯好像也不太在乎这个哈，应该是。健康是他最大的财富吧，应该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啊，这得人讲心不带来，书不带去。你可你搁较侪钱，你死你嗝屁你假啦吼！要一干啦，嘛无都甲小去呢，嘛炸袂起的店，你袂当毁损国币啊？对啊，迄一干啦袂当小去，我小小炸也袂使你，就安尼唔。所以这些人心不带来，书不带去啦吼，看开的。我住护国神山，坐落在宝山，宝山哦，原来是一座，也可以宝山算算。宝山现在已经变成金山了，宝山真的是风水宝地了，它这地理好像听说真好，所以说主本的宝山，宝山是在创啥的，说在种柑仔的，宝山乡原地是以种柑仔跟丘陵风光闻名的，现在因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原厂在这进驻，所以对本地点酒酒的这个农村要升为全球半导体的心脏了哈，但是在这个保养厂的椅子上哈，偶遇到这个阿伯哈，就是为了财富跟幸福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解。阿伯用88年的人生意境跟咱讲哈，真正的三大王不在于拥有多少土地跟股票，而是带着那份哈带不走的健康，是那份带不走的健康，以及留得住的淡定。所以当台积电无用咧改写世界科技的未来时阵，人伊早的伫个主家的青山一角压着，叫做岁月静好。我蛮喜欢这四个字呢，嘿，我足介意四字呢，比向善若水还更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对，难得安尼，不偷不抢了哈，啊，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哈，啊，莫听一挂人的有诶无诶，十嘴高尻川诶闲言闲语。自己内心平静，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岁月静好就好。我感觉是安尼，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所以呢，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在这个宝山的山区，喝下了生活哲学的这一杯茶，伊讲无得比车保养完，迄、那个
开得足顺的顺畅感，还要让人神清气爽。所以伊即逝吼来遮保养吼，真正收获满满。当着这个老人，遮好呀遮有钱的老人，看嘛是粗茶淡饭，嘛是住一般普通的迄个庄仔厝尔，对不对？哎，敢那偌济钱对伊来讲是配备尔。能够岁月静好，过得好，身体好，每天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过日子。我们对这辈来讲，这是真大幸福，上界大幸福，嘛是上好的日子嘞，对不对？所以目前想啊，都不讲你也来搞哈。好了，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来当哦，安尼，伫个咱讲伫个繁嚣的城市里面哦，偶尔放个假。我告诉你，真的不用一定要出国去玩了，给天美，行到真正就要死人一种。我的日子我已经很不太喜欢了啦，我已经没啥改。我反正喜欢，真正那是讲会当吼，看你的好朋友哈，是看出来人去到山顶啊，去高啊，啊，的空气新鲜啊，山顶嘛是空气就好，啊，会当俯瞰那从山顶俯瞰下来，一看到山脚的景色，啊，山顶安尼足安静，啊，空气就好，啊，这些好朋友，还是讲出这个亲人，也当泡杯好茶，然后聊聊天，哦，我就觉得这个幸福，来这个日子就很幸福。这个想让冠公岁月静好了，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讲笑话，无第一讲笑话，无拢是咱乡亲了，比如拿求产品要做询问，也免客气，电话甲卡来哈。诶，若讲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详细，专车专人，得甲你送到互相啊，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咱的这个粉红超跑今天正常是最后一天啊，哦，要去要帮你，啊是无时间要帮你，要将登记拢赶紧办，最后一天，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进刚凶。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好，谢谢，感谢林良欢选手的阿母感心啦，哈，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球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回我，谢谢你。

老的是老婆丁啦，唔通哦，迄个看老的无点哈，嘿，老的老婆丁，嘿，少年较大声。啊，来讲到哦，这是古仔故事哈，讲讲啊，我要去讲讲诶，讲讲，这是一个樵夫啦，就是讲在测茶的嘛，哈，测茶个樵夫。啊，有一只哈，有一只老马，已经老哭哭啊，老到袂使抱拖刀的老马啦，哈，所以已经也袂走啊。可能人同款啊，老啊，脚头歹啊，也袂走啊，所以变成吼，拢伫迄个树那遐行行散步啦。人讲个龙溜达，树那龙溜达，啊，等咧，拢用得出去树那遐行行散步一下呢。啊，唔只讲这个庄个头吼，就笑讲，哎呦，啊，这只老马咧，老马不中用了吼，老马都无路用啊。你是个老这只马，你才冲下啦，你啊抬抬吃起来，听讲马肉袂歹吃。过来个查某的，啊，早着真正咱食马肉呀，是啊，吼，啊，怪，哎呀，不中用啊，要抬抬抬食食，老要创下安尼啦，吼，啊，即摆迄个，即个老的讲安怎呢？即个老樵夫讲，伊陪我行过偌济年的春夏秋冬，伊知影路途，伊嘛知影我的心呢，老土。是，然后那个老马仕途嘛，哈，所以伊知路，伊捌路，伊嘛知我的心呢。我哪有可能会遐抬雕啦，嘿啦。后来到这个春天某一天啊，迄山里大雾，大雾大家真正伸手无看五指，迄山来做个大雾。啊，这个老伊就是去测查嘛，啊大雾。哦，用大梦呢，话来得来呢，春秋不给我知，哇，惨啊惨啊，阿妹，这梦大家呢，阿妹那出山，啊，唔是人伊种个出山啦，喂，啊，这是要来行出去啦，哇，惨啊，得吹惊啊你，这那真正无熟悉路的啦，真正就怎啊无去，又当现在在山里迷路是会冷死的呢，这时阵只老马啊。伊只老马当我对伊个迄个金刚头先看弄一下，就对了。走啊，这一对头前行。啊，即摆即个测查老樵夫就走在他的后面。人家就走在后面是对的，因为穿过云雾，水过大石，哦，越过桥，哎，终于平安落山了，嘛平安到厝了。哦，所以嘞，即个金刚头的人就生惊。你去看这只马，无点你看嘛个，嘿呀！大家讲哇，这個、老马竟然有这個本事啊！而且测查讲。马虽老啊，心犹原是明的呐。你伊袂当克速度啊，但是伊阿个会记来时路啦。哦，所以这是用华语讲就会比较清楚哈。马虽老，心仍敏呐。他不靠速度，但是他记得来时路哈。晓、哦，所以讲啥物人会必备，会把酒搁较搁较好啊。咱阿公一行过一路吼，咱人拢袂记住，伊安尼记个一清二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要甲恁讲吼，老的真正是老婆听，老的价值就是伊累积的经验嘛，累积的经验，人事物也好，吼，就是累积足侪经验，伫咧甲咱教。就参像这只老马，虽然体力已经提啊，但是伊多年的经验，吼，啊，对老人的迄、那个着的忠诚度。这拢伫个即个危机的时刻，拢展现出了它的价值啊！哈，所以一个人唔免得靠速度啦，靠伊头壳游玩也是知影代志要哪做啦。袂，只要头壳人卖歹去吼，拢 OK 啦。咱只老的，阿姑嘛要甲恁讲，老翁老咱个会补拖刀，咱只那个会惊头壳卖歹去，我个工人拢唔敢看你无啦。咱那个有咱的用途伫个就对啦哈。所以来，伊就。除了这个故事提醒着少年呢，恁来珍惜老的经验，吼，搁再来咱老的嘛爱提醒家己身体要保养，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七公播房》，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继续咱搁来着听歌哈，咱来听这一首歌，来安排这首方宇品所演唱的歌曲《为爱走天涯》。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好来，我来个进广告哦。好来，啊，这个天林哥，林哥进来啉就好，你来老泡泡准地甲啉，哦，惊吹袋会更加会心肝火倒的，你若讲啊伫外口咧泡的。你咧拍个哦，拢会较心肝火倒哦。咱会当甲冰个凉凉，啊无咱着甲落个冰角，比咧食遐一寡凉水啊，佫较好，对不对？会顾身体啊，佫会当治嘴焦，一减二高帮啦，减洗裤啊。钱就是安尼咧开个呢，开钱拢真讲是拢开钱，拢会算着顾身体即块呢，对不对？嘿啊，所以身体拢是伫这一点一滴保养起来个啦，迄拢无法度塑形啊。咱咧保养身体是一点一滴，像咧请镜安尼一点一滴顾起来，无多塑形哦。除非你讲讲急症，咱就找西医哦，较紧哦。但是西医咧见身体就爱顾足久的哦，啊无原来惊害死你也知。所以急症找医生啦，你若讲咱慢性的吼，一寡毛病，咱就找林高生来听上好的啦，好唔好？囡仔买当啉呢，我囡仔来林高丁啉这林高精吼，较袂安洗头发尾啊，嘛较聪明活泼蹦蹦多。嘿，所以讲，主持人底底个拍好好，伊讲啦，你大翕下就对了吼，绝对袂大输人。像本方安尼杀个就起来，讲站者开心方就对，安尼本的就起来，哦，大家拢足水个，真正哈。所以来，这一回到一百回，全家都可以喝的哦，得力的灵果精是咱健康的保，家庭的保哈。啊，这回咱就买两组4000块，咱就送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是食莲果粉的吼，啊，恁嘛是同款啦，两盒诶，莲果粉4000块，咱嘛送粉红超跑。这回免得1万啦，免得偌济，讲我订偌济，拄偌济才有送吼。粉红超跑你只订4000块，这个门槛很低了吧？足低啊啦，4000块就送粉红超跑啊！因为就是4000块就送粉红超跑，咱的乡亲都比如拢知讲，吼、哦，这真正足会好诶，这来摸会好嘿啊！所以讲拢用扫诶啊，粉红超跑用扫，厝诶囡仔看价也。叫买客啦，吼！啊，咱家己看看，伊敢那在出门，咱咧开灯开晒也方便啦，是不是啊？哈！阿公讲讲，客两卡无一卡，囥在厝做收纳箱，阿嘛真理想啦，哈！做理想，这卡真正做理想诶，吼！啊，所以唔免咱开钱买，和咱当处长来商好唔好？等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也过无把暗的老鼠啦，哦！嘿嘿，真正讲坦白咧，明仔载开始讲，阿公啊，敢会当哦？我登记者无，明仔载吼，拢甲你发无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做本是明昨昏就要结束，但是咱就是决定讲5月7日，和大家用登记，因为咱重点是咱啦，赶未出来，那赶未出来，我都教育办嘛，赶未出来，啊，既然是赶未出来，好啊，5月7日，和咱乡亲都比如通通有奖，拢登记，哈，就是登记都算数，好不好？所以咧，讲阿去要办起咱的粉红超跑，头家来讲无回咧，无回要紧吼，咱先登记哈。到今仔日你登记，拢总会到你的手，绝对一定会互你领到，好唔好？来，今仔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来要办个领嘿。好啦，阿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付详细，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最好记哈，0800279279。来，咱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特别来转线6666023，46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好来，今白这首歌曲是江辉所演唱的，叫做《月头看情路》。

生活我没有关心我啊什么名啊嘿嘿嘿

0: 安娜，那先先
1: 先没有签，
0: 先没有签你。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你看，和恁去出门拢无关系，咱汤圆，姚妈妈拢会知影讲啊，我得要去找朋友吼，得过来刚好转去啦。阿君，你先给我留啦，当时给我客过来，我十时就回去了啦。我搞的呢，搁再快来欢呼好，你只要欢呼，我就爱留起来，好唔好？好来，看吧，看看2792790000279279。

讲这个健康的啊，哈。最近哦，因为天气热啦，物件啦保存不当啦，唔知到底是食歹巴肚的，还是食了青光的，还是什么情形？哎，什么情形？我来讲，最近就是肠胃炎哦，肠胃炎的人很多啦。啊，肠胃炎胃疼，做难受吼，做艰苦吼，艰苦喏。啊，所以咧，来，今天营养师要甲恁讲吼，爱安怎食。啊，下面袂使食，啊，一次跟你们讲清楚，好不好哈？因为最近就是天气太热了啦，啊，所以开始进入这个食物腐败的一个季节，所以对对，这急性胃肠炎真正是足多哈。啊，所以相信有得过这个急性胃肠炎，拢知影讲，迄真正较痛苦哈。所以你若食着无清洁物件，或者是你食物件伤紧，还是讲你平常时你有咧啉烧酒哈，再包括你长期有咧服用的阿司匹林这类物件。就是一些非类固醇的药物，这个都有可能会引起到这个胃发炎的情形，胃发炎的这个情形。所以健康的人通常发炎的状况，可能几天了后要吃吃就好了吧。但是如果你若是说饮食习惯的不良，也就是本身你就是那个幽门杆菌的感染者，那就不是你也这个要吃几天就好了，这个你要注意，尤其是幽门杆菌，如果你没有把它治好的话，哈，唔是讲胃疼，可能你得胃癌，唔是胃炎，是胃癌，足可怕，真的。后来，所以讲呢，这个营养师要教讲，其实胃肠炎，咱若拄啊进很不当是发生的时阵，进的是阿要哪食？好来，第一讲哈，第一点啦哈，第一点就是咱迄个进食。那吹大时阵，等下当分次，就是分期付款，吼，啉一寡即个伦敦啊的滚水，吼，卖一直从罐头杯啊一直啉一直啉，吼，你若要啉茶，嘛是爱分期付款，吼，啉寡，那再来就是两天至三天，咱卖食迄个定的物件，就是流质的食物啦，吼，流质的，安尼阿君算满应该会使。会使，但是你买吼，唔通煮烧烤，好，就是啊，安尼些款，然后米汤啦，唔通煮烧烤哦，嘿，啊，咱就是爱看，如果老聊聊好，聊聊好，咱要食糜，但去煮较烤淡薄啊，啊，不过拄开始的时阵袂当食烧烤，你阿糜汤会使，阿糜汤会使，就是要吃流质的食物啦，安尼知无？好啊，再来呢，咱因为。胃肠炎啦，有个加这个白血哈，有发烧呢，这个可能都会造成什么电解质流失嘛，所以咱会当对运动饮料加一挂水稀释来补充哈、哦。再来，果汁袂使啉，但是果汁你就是迄个家己加哈，去皮去籽，无渣渣的果汁是可以喝。啊，牛奶千万唔通啉。啊，牛奶袂食一道，这话可能足侪人唔知影吼。嘿，牛奶真正袂食一道，因为牛奶虽然也是流质的，但是伊牛奶就是有含这个蛋白质嘛，啊有钙嘛等等的这个营养素，对不对？会刺激到咱胃酸的分泌，这个时阵你啉牛奶就会加重到咱这个胃肠的负担啦。哦，延长到修复的时间，所以讲胃咧发炎的时阵袂使啉牛奶，安尼知吼。来聊聊，咱到第四天，我感觉比较缓解啊。比如讲，咱放的菜有，唔是安尼汤圆圆啊，哈，有成型了，就开始可以吃一些低纤维的。什么叫低纤维呢？比如讲，豆腐啦，哈，豆奶啦，白饭啦，面条啦，冬粉啦，吐司啦，吼，啊无紧的，一只正肉啦，鱼啦，炊卵啦，吼，啊，木瓜啦，葡萄啦，苹果、哈密瓜，这个是可以多少进食一点。啊，但是呢，咱若煮要食的物件，最好拢是水煮的，水煮的，水煞起来，也是讲炊拢较好。若是要煎的要炒的，咱得爱使用的迄个植物油，比如讲像橄榄油这一方面的哈。啊，尽量以少油、少盐、清淡为主啦，好，清淡为主。所以以上呢，无论你处伫倒一个阶段，会记得讲咱得遵守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单台借情况呢，较好咱慢慢那个增加食物的摄取量，好，达到这个均食平衡的目标啦。好，啊，唔通唔免得讲啊，特别爱注意讲爱增注意讲增加点这个胃酸分泌的食物，因为过多的胃酸会促
诶，苏的正在修复的这个胃黏膜受刺激破坏，所以伫个这个胃功能要未完全复原的时候，咱就看食落去物件，比如讲较会吃、较会分泌卫生的这个物件吼，咱就尽量较买咧哈。啊，佮再来爱啃什么嘴呢？比如讲咖啡、牛奶、茶啦、可乐啦、啦诶、番辣椒啦、胡椒这拢尽量唔通食哈，片面哈。伤酸的、伤甜的嘛袂使。比如讲像甜点啦、哈、柑仔啦、柳柠檬啦啊，这个柑仔比这嘛拢买。油腻的食物、高脂肪的食物也不要，比如讲巧克力、炸鸡、薯条这不能吃哈。好啦，哥再来高纤食物，比如讲芹菜、竹笋，这个青花菜、燕麦片、赤壁这样拢，这个时阵为了发炎不能吃，好不好？好，阿哥再来是啥？用好平常时的好习惯，养好好习惯就是咱的食物上好室温下。

你顶改咱咧卖迄个，恁知影吼？哎，叉100，哎嘿，恁知影？嘿，就是丰富膳食纤维，好，爱当搭配益生菌，好，益生菌这回加，那吃一阵嘛，了熬夜胃疼，好，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相是很重要，你得个过一阵嘛，了熬夜胃疼，得一旦慢慢来恢复。好，别讲食什么货，到什么听什么货，安得滴啊！好，身体拢靠家己顾起来啦。啊，所以这都只咱所讲的，只一寡方法提供咱乡亲的，比如做参考。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过你哦！来，继续咱要安排的什么歌曲？哎呀，好，咱要来听这首。来，陈小云说 ：“Angel 的歌曲，你是我心目中的小偶。”

0: 好，来阿姑妹个进广告哦。好啊，来，迄个淑珍姐，淑珍姐安那嘿？我见粉龙超跑吼，是真正大家是叫个顶个变变叫，真的啊、哦！因为林国正平常时咱食就是个人身体顾甲足好的嘛。你参只素儿姐，你看讲食啊保养，甲即卖迄个单电话有来了个。
1: 我这样、
0: 啊。你讲你林国粉摕几组啊？
2: 我
0: 拢摕
2: 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啊，好、啊。
2: 我拢各甲还，迄组长我拢各还，你各甲留两组。
0: 好好，我甲
2: 两组。
0: 安尼对，我甲你即包足侪人用的啦。
2: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
2: 拢
0: 拢发猪的啦。开安尼想，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菱角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个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菱角粉食了，什么感觉来分享一下。
2: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咧，单点给我有啦的。
0: 有元气啦，有元气，你食菱角粉，咱有元气，单点就有力。啊，咱做工课拢啊出力嘞，迄元气最重要，唔能做软卡系赚无钱，知哈？啊，大不是啰啰嗦嗦，啊人啊艰苦都袂做。赚钱嘛是赚输人啊，噶唔是安尼哦，过好用哦，咱无参无远，尽可靠近门俩，过好用哦，咱就开咱行做哈人钱会到，安尼赚钱就趣味，对不对？啊，所以开钱得开有价值嘞，
3: 对，
0: 唔通嘴大拢爱买遐凉诶，诶，干呐吼，啉诶，有当时啊，佮你落一挂有诶无诶，迄边角有当时啊，到底有安全无安全，咱也唔知啦。啊，食到拢老噶，正如我讲哦，你唔通当作是迄个量的问题，有当时是边角的问题。咱边角家己夹，连高精咱家己泡，拉拉泡泡再来喝，啉心凉鼻透开，吼、哦，佫会当调咱的身体，增加着咱的这个抗体，和咱的这个生头发不会降低，生头发不会机会，这得足够大嘞啊，真正哈、哦。所以连高精是宝哦，虾米嘢哦，咱乡亲都比如买两盒连高粉送四。上迄个4000块嘛吼，上粉红超跑，无咧阿公我看你赶快，我拢啉迄个泡的呢，吓对，我拢啉水的啦嘿，我拢奶奶泡泡准地啉，我做种地汤我无法度，我是拢用泡啊济，我奶奶泡泡准地啉吼，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啊咧，先发甜我甜袂啦，但是咱这个甜是咱本身有糖油的降价甜哦，因为咱是单糖，吼咱唔是加糖双糖迄种的，或者是就是。咱调羹调迄落糖尿病当食，所以你莫惊。小块甜味啊，就是酸较甜较酸脆，咱拢是讲年糕精是较酸脆。啊，小块甜味啊甜味安尼，知影无哈？好，来，你来看看。阿君赶快是拢用泡啉，啉好伊，吼，咱身体袂欠水，吼，咱的这面色安尼哈，安尼水嫩水嫩的。咱身体70%就是用水做，所以免水分来补充有够。咱会较更正啦，够啦嘿，啊所以吼，咱也较袂乱掉白掉，是不是？是不是一减骨六个？哎，减两个呢，对不对？骨六个吼，来赶紧身体，顾身体，趁即阵会当有只有量，买两组零高精4000块上粉红超跑，两阿零高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我要一组零高精，一组零高粉嘛是可以啦，安尼嘛是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到今仔日尔啦，歹势啦，我也是爱跟回事的啦，因为做侪咱用七六五，黑药房拢无货啦。无货就马紧啦，是咪无货啊？欠货啦，还出袂啦，无法度。照顾你来，何我回事嘞？是我欠一个啦，歹势啊！是阿君欠一个啊！恁今仔拢登记啦，皆登记吼，拢准算，爱知无哈？好，来赶紧的粉红超跑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工，真啦！好，来，阿拉无清楚，敲电话来问，大小妹都行动不便，来个服务高先，再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人做服务哦，转个免付费转数，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279。啊，今晚乡亲那边蛋糕节刷花金，哎呀，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好，更改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6023。以上广告，这是刚下什么你样子说？好，来，俺继续过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要听什么歌？来，继续哈，华语歌哈，张学友唱的哈，人家顾伯听的手机秀啊，哈，来，大家先听到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长得还是咱这散开，我今日已经听过了通啊。我昨日伫边仔接电话哈，我有头先先看我那有咧个听咧哈。咱乡亲哦，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哈。嘿，小公仔也是胖的，嘿，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啊，你讲我买钙粉上粉红超跑，过来，钙粉上粉红超跑啦，无啦。小公仔啊，伊正常的方式跟我无相像，我嘛唔知小公仔真，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恁看小公仔的节目，伊我那应该母亲节我要做正常。好、啊，上三回哈，恁个开门好唔好？啊，阿君是人工精的上，唔是钙粉的上。好、哦，我是人工精的上，人工粉的上。哦，4000块上粉红超跑，所以你若要爱粉红超跑，你爱来给我停人工精加人工粉，钙粉无法多上。安尼知哈？爱跟恁讲清楚，已经接四通有啊哦哈。啊，袂使你讲啦，阿爸阿妈，阿爸阿母，我耳孔更加重啊，阿有伙人耳孔较重哈。来，啊，我去给恁解释一下，安尼知啦哈。谢谢，感谢，来继续听歌。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好，谢谢，感谢。来，网购，网购不满意怎么办？我来讲哦，即摆囡仔吼是读考够好个啦，啊，但是拢好甲吼，好甲过紧，来讲拢无甲因好用伫个正道啦，用伫个有路用个所在啦。所以，迄好拢变歹个。比如阮拄只咧讲 AI， 台湾 AI 真正是厉害滴无？啊，其实 AI 现在应该是年轻人都很容易上手啦，咱。其实像咱去演的吼，人 AI 的一挂一挂因为软体上面会下载都可以去搞啦。我们咱这的会要个是搞不落来啦，嘿，还是搞不懂啦，比不落来对不对？好，所以来这恁山上这大有算讲吼，恁会要变 AI 啦，甚至有读过册啦，哈，啊，甚至有少年的进来听我节目，你们听听看哈，这个 AI 不是让你们用来这样子搞的啦，这哪边讲的是哈，我就大学生啦，他很厉害啦，比如说这个去买，刚买物件，刚买一件衫，伊个一个原来一个品牌，原来有名的品牌，伊刚买一件衫，你敢知影？伊伫个社群网站抛出一张惊悚照片，就是伊拍开纸箱啊，就是伊买迄个服饰，是啥吼？纸箱拍开了后，你敢知？佮很清楚的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哦，这条钢诶，就是我知影讲，就是这个衫，这间公司卖物件，你莫甲买，我觉得这是恶意的。不会照得那么清楚哈。然后呢，最吓人是打开之后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就算了 ，combo 对衫啊内底竟然说一只尿气也出来。哎呀，我着惊死啦！今天我着惊死，因为我上惊就是尿气啦，我足惊尿气足奇怪。所以伊就是拍开了，都竟然迄箱啊一只尿出来，怎啊照出来就对了。然后伊哥很大辣辣的发文问大家讲。开福袋开到老鼠，要跟这个店家求偿多少？就是要把这个店家要求赔偿。你想网友，你感觉我会当开嘴，要求我这样就对了。你当作人家公司是吃素的呢？公司嘛足厉害，一看到这篇贴文，爆炸，头家爆炸，安那讲？这明明吼，那。伊个他较清楚的，一看了，怎讲？这明明就是用 AI 画出来抹黑图，竟然当用 AI 合成，没错，这根本就是 AI 的迄个画出来的抹黑图。伊讲是卖讲迄个装修的规格根本就是唔到用的，而且装修的规格，唔到装修我们是真执行的。而且人家吼，这间公司出货全程录影哦，专程录影哦，哪来的那个老鼠米奇伊有迄个扛啊扛棒，行走入去即个箱内底揢出來，你讲咧？所以老头家真正足受气，足受气。随便一张假图，就想要抹黑造抹你著造谣抹黑。你当作人伊是迄落呢啊？因为即摆就是台北吼咧闹鼠患啦，所以他就故意拿这个老鼠的问题出来做文章啦。简单讲就是。要求赔偿，就是要恐吓到人店家啦，要恐吓到人这间公司啦，啊，唔得做好恐吓。他搞到饮料唔对所在哩啊！啊，我讲一挂人哈，一挂他搞袂清袂楚诶，他就跟着起舞，一定会在那个留言区上一直留言啊，这个店家怎样怎样怎样的开始骗想啊，不明就里的就是安尼。啊，你阿公目睭今摆应该这是 AI 合成，没有错。落尾就查了，伊才知阿公。这是新北市一名私立大学的姓黄的男同学，啊，其实伊要报考这个公司是跟什么原来的？四当前参加活动，伊是不是幸运中奖？哥哥伊唔知得奖，就一直嘿，嘿到过期啊！才发现讲啊，我中奖，跑去要领。公司说，按店家规矩哈，这个已经过期了，你不能来领了。爱的恼羞成怒啊！啊好，你唔好念。我就是给你报复，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啦。伊的威胁讲，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哦，原来是搞这一出的哦，对啦，就是安尼啊。啊，这干嘛假嘴？假讲诶！你知道那个店家现在是直接告他嘞，
伊咧问网友讲，店家爱赔偿偌济？是即卖人专人店家迄落请律师团哦，是律师团，因为迄就是一群，唔是讲请一个要扛要过要过要过哩，人是请律师团，阿你死啊！我告诉你，那这个样子哈，这个板子个看，应该是人公司要告死你，你惨了，真的惨了。这是听律师团哦，很庞大哦，要要求赔偿10000万呐、啊！伊个问看人要甲公司，恐吓看要公司赔偌济，结果人家律师团请下去就是要一个求偿10000万元，就是这个囡仔一定拿个书来讲10000万，你准备吧。你来看，这10000万是公司说用来修复名誉损失，还有自己破碎的心。公司公关是真正吼，就用信用来经营的，阿别看要这唔正经，哪里敢破坏掉？公司老板是真的很生气的哈。阿姆哥公司完了有讲啦，出来讲啦，见面三分钟啦，看律师见一下面呢，律师人真好啦，看要安怎吼，会当减轻一下，安尼就对了啦哈。反正我告诉你，现在孩子就是太聪明了，他想说用一张 AI 假图就可以复仇了。我想着讲，只剩50要不到无打紧，还要背上天价的赔偿。好，所以说来千万等级的社会课怎么上哈？大家拭目以待啦。好，这边跟咱讲啥？网络言行爱谨慎呐。唔通知影讲，即马网络真方便啦，要搞死一个人很快啊，但是有时候搞不死对方，还搞死自己啦。本来就参照一支刀啊，两面来，你想搞死别人，反正搞不死对方，还先搞死自己，也说不定呢。真的，真正就是安尼，唔通动这利弊叠键盘后面，好肆意造谣是没有问题的。有当时啊，你爱面对的可能是法律的重拳跟无法承受的代价，你爱知影，你动这利弊叠。键盘那个背后，等下加几拐无代志哦。哼哼。好，谢谢，感谢，来进广告哈。粉红超跑。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你若无赶紧吼，看是要来滚才先好，还是要药房遐先来欢呼哦？我跟你讲。今仔日你也订无到，登记无到，明仔载再来塞奶是无路用哦。对，就是到今天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你到零五分，你有在啉，你就是加订两组啊，4000块。话讲啊，我零五分拢在吃呢，我一组干啥？会使咧过亿啊，嘛是4000块啊。好啊，所以零五分拢是讲相像的是节水的节粉的啦。所以你来拢啉水的，你要两组拢零五斤 OK 啦。你讲啊，无拢食粉的呢？哦，啊，你两组拢零五分嘛 OK， 反正就4000块啦。你讲水的粉的，我拢食，你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分啦，就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就是因为好听足低，就粉红超跑，不管大家小抢啦，少个真正拢无货啦。今仔做一工，那有就甲客顿来无，咱就用登记的，好唔好？今仔登记拢准算哈，零五分先客顿去，粉红超跑先互我欠一下，好唔好？今仔登记拢有算，最后一工，赶紧！药房进哦，先来去冲，给你冲下。啊，若对无清楚，需要甲你服务到户上，还无银行去药房的，行动不便的，拢甲敲电话来，吼、哦，电话，咱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个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户上下。好，来空吧，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甲伊敲两遍，空吧，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色。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好听的日本歌曲《多玛伊尼》。好，阿顿叫我电话拨你个手机，啊来阿君哥拨一遍呐，来0800279279，0800拢几字？哈，阿279看两遍，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告诉我，我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都不要地方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节目传播于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帅的翁，我要为他跟德利进行八兆元 QMV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和讲者的利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就咱乡亲的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甲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今天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我们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我们的八兆元 Q&V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想到你呀、啊，我就想到吼，这粉红超跑陪伴你，我加做一百万分的安心吼，还能做伊阿姐嘛？努力卡上做伊阿姐，啊，唔做方便的吼，系哦。来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台湾人有当时啊，咱讲上水的风景是人啦、啊，哟，卖甲想只歹人个上好人哦。因为我今日都录啊录去录到迄个屏东人、屏东市吼，迄、哦、脸书啊吼，迄、哦、讲屏东的代志，讲屏东阿伯乐个咩鬼啊吼，啊个屏东旧铁桥啊，旧铁桥下底只花东桥开啊，讲叫大家进去看，我呀爱看花人足侪，个主要是这个人吼，这样讲哦，啊要请问有人有二手迄四脚椅啊无吼？四脚的助行器无安尼吼？伊讲伊老母意外吼，脚断伊啦。啊！医生讲需要吼四脚椅啊，吼四脚迄个诶助行器爱练习行路啦。伊所以要问大家吼，先生会当吼，会当对，会当去买，会当买啦吼。啊，要谢谢大家哦。下底一堆留言，大家讲啊，我有一台，我用一盖来送你。来，我伫高雄市，你来坐安尼。啊，佮有人讲，阮兜有一台送你。嘿，啊，有人啊讲哦，你去迄落啊，咧招的中心就当招啊啦。吼、哦，你想要吃鸡啊？吼、哦，迄、那个辅助器要租人，迄足够用哦。租一个月才100块尔，啊押金300，啊你用完了行，伊300个行李用哦，迄拢足新的新。搁有一个留言讲哦，用我较大块，我较重，啊做这助行器哦，吼、哦、足新的。所以哦，这若新的物件，较袂因为凹断伊啊，较袂因为我大块啊，饲咧短断伊吼，安尼会无安全。所以我讲，这要租人，这足俗的，100块尔，啊拢要搞啥新的？嘿，讲足新的新啦、啊，嘿，足新的新，哦，伊要甲大家讲，100块尔，一个月才100块尔。嘿，恁若要租轮椅啦吼，啊，租这拐啊吼，拐啊无，啊用迄拐啊吼，拐啊，吼，啊无就这四脚吼，而且诶助行器，吼，啊无就四脚化。你主要是因为咱因为身体伫底层无方便，吼，啊所以用的这像拐啊啦、助行器啦吼，你都有当去租，迄拢咧租人。迄、那个辅助器会当租人，迄租人拢足小小，而且拢足新的新。嘿，去租迄个，因为有的是因为开刀咧学行嘛吼。啊有话就说啊，无买遐无偌济钱吼，无两针钱啊，几千块尔，买家己的吼安尼。但是你恢复会行，你都唔免你落啊，你都只用袂掉啊。有人就捐出就送人，啊像迄哦，做者留言呢，做者人留言讲，阮家有送你，啊你该来载哦哈，好安尼。哦，足温暖的吼。所以你像我的人物大小事吼，人物的人物大小事嘛是做做这样去问讲，啊水电要叫对，铁厝要叫对，啊对要洗水塔，我嘛是看下我甲叫遐师傅来咧，我嘛是你人物大小事，啊人推荐，啊这人介好，这人袂歹，做代做实在，哦啊做侪人讲迄个人，啊迄、那个就笑嘛吼，嘿安尼，啊我就甲叫伊来，哦今麦大铁厝啥，少年啊拢。较唔做，你像我嘛是伫人物大小事看到大铁锤风台嘛吼，我喺五楼诶，迄个有两个采光诶，较薄诶种，迄个凝固诶，先本来就氧化起，咱知，因为透明诶采光嘛吼，啊，就叫来换，伊爱人迄两个来换吼，吼，两个加加换150岁，两个加加150岁，那种哦，遐侪岁啊，落去铁锤对5楼诶吼，啊怎落去啊吼，对5楼诶落去，啊就对正5楼的迄间铁厝啦吼，啊现在爬我咧6楼，搁起搁一楼尾顶，我5楼的搁起搁一楼尾顶，啊搁爬起遐，甲落啊这5楼遮来搭铁厝呢，啊做好做实在甲我讲哦，我甲你囥，搁甲换这哦，啊我两边边拢甲你顶起来，你着免惊后摆搁离晓去啊，你看人偌好，咱无想着，人着想着讲，所以为人推荐拢真正好，哦，人物大小事的吧有啊。诶，无，诶，就是安尼啊吼，啊像这個我感觉足温暖的吼，吼，伫你足需要人帮忙的时阵，你有一个问题发问出来，哦，啊，就足侪人甲你回应起来，甲你讲啊，甲你回应，诶，我感觉迄个感觉足温暖啦吼，伫你足需要的时阵，有人出来帮你斗三工，甲你解决了你目前想要知影解决的问题，吼，啊，你本来咱唔知影这物件，想啊，唔知有当做，唔知影。啊！个人就讲啊，你去做就有啊，有无？啊，唔做，嘿，啊，佫兼佫讲讲啊，就拿看花去看花，吼，迄照地照下，当看花。啊，我阿伯乐有即马特别贵啊，哦，阿伯乐即马啦有咧开红大开，因为即马凤凰花已经来啊，凤凰花来吼，啊，就要毕业嘛。一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兜吼，因老爸咧卖猪肉，吼，啊，我老爸为着安尼，啊，我要互我读册吼，啊，较无闲。
哎，啊，我即马吼毕业啊，哦，啊，我老爸即马较闲啊，哦，我老爸猪肉店哦，阿姨过下早，我过下晡，伊不是，伊不代表嘛，家老母、老老爸斗过大吼，嘿啊，对啦，安尼就是即、這个囡仔若放假吼，也是休困，等下也是毕业啊吼，会当等下斗脚斗手啊，真好吼。对啊，我说有饲囡仔，就人来斗脚斗手啊。啊，你无饲囡仔，你无饲无生囝吼，啊，那像小先生嘛，无。你啊，我都一个人百几个家伙啊，拢百。但若生我病啊，你到你门城叫洪天啊，洪天是啥？要叫啥啊？叫洪天。哦，对啊。所以话问我啊，生囝敢一定生好囝？啊，你拢要想歹，所以就生歹囝。你拢想歹哦，你就袂就爱想啊。有足侪人真正是爱想歹生囝，讲这个社会吼，这个环境。好像生囝是无安全的，所以唔生有啊。迄、那个郑伊健啊，好无？香港郑伊健伊嘛不爱生囝，伊就是讲，伊就讲讲这个环境、这个社会，互伊袂放心生囝。这个囡仔若出事，这个社会会惊，伊就较无，较会活得较辛苦安尼啦吼。嘿啊，总是有人，总是每一人想法吼。总是尊重，安尼讲，因为咱徛伫无同款的角度，咱看到咱就无同款。吼，像我来讲这个话吼，因为恁的粉红草帮恁惊紧叫，因为这甲今仔日较紧，甲今仔日袂过闲啊吼，甲今仔日袂过闲啊吼，安尼就是讲这做侪这个代志吼。我讲你，因为咱徛的角度无同款尔啦，吼，咱人生吼爱学会向哦换位思考，你徛伫我的位，你换你来讲这件代志。因为你徛你的观点，你拢为你徛你好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吼。世界上吼无绝对的是非甲对甲唔对啦。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哦与对错嘛吼。因为只要你看到问题立场无同款，角度无同款之意啦。安那讲吼，咱你行路的时阵，你足讨厌车咯唔让你，车遮济有无安尼？啊！你开车的时阵，你足讨厌人，吼！你咧过斑马线，你目行较紧呢，有无？你搞打手，你看手机目行较紧呢，吼！你开车的时候，你讨厌行路足慢的人，吼！你红车的时阵，你拢感觉头家吼有够严的啦，哎，真正哦，食人饭还人问啊，头家够严的。但是当当我你做头家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员工哦，哎呦，无责任心啦，执行力不够啦，讲一行做一行尔啦，未举一反三啦。哦，对啊，就是徛立场无同款嘛，所以其实哦，咱拢无唔对，只是因为咱所徛位置无同款。哦，别人哦，啊，所以咱卖用别人的眼光、的定义来定义咱家己，嘛卖用家己心中哦去强求他人呐。凡事哦，换位思考，咱的人生就会吼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啊！因为咱的人生上阶段善良。就是因为懂得换位思考，哦，我是为你想，替你想，哇，换位思考，就是安。但系要换位思考较少啊，我替你想，我利润就无一样，我的利益就无一样，对不对？对啊，就是安。所以教堂真弯嘛吼，系啊，啊，所以做些代志，那当你若替我想者吼，啊，无你替一波想者，啊，无你替伊想者，有无？系啊，你就感觉讲起话，那如果是换我讲开车做些桥倒摆行路的人啊，啊，行路做些开车的人。我会思考嘛，是不是对啊？哎啦，来啊！今早咱讲鸟鼠哦，哦，一早新闻来看哦，即个讲起翕到鸟鼠，迄个翕到了，这是咱台湾哦的特色啦。咱台湾呐话讲哦，哦，大车小龙吼，即个也是小龙，即个咧龙，即关车嘛咧龙，拢咧规工咧报大车小龙吼。啊，即摆报鸟鼠，鸟鼠平常时就较多家啊，咁即摆个鸟出来，个走出来吗？这鸟鼠，鸟鼠。啊！就去翕一个这树啊，卡哦，规群鸟仔伫遐哦，啊！再翕一个人乌多麦，乌多麦顶话有地一地胖，哦，规十只鸟仔计个一地胖有无吼？鸟仔哦，啊！我那下昼拄啊，下昼我去买饭，啊！就买饭的人坐拢用椅啊，伫用坐，啊！我那坐伫遐，哦，啊！咧看咧扛棒写啥写啥，啊！尾啊，我怎头啊？讲诶，啥物物件跳着卜者，拄伫我用迄椅啊一条两条，我拄第二条诶。好，你伊个第一条个边啊吼，抓跳一只鸟鼠出来，我来看，哎、欸，鸟鼠，哎、欸，鸟鼠啊吼，跟伊跳了了，然后跳到等于安尼啦，哎、啊，唔是鸟鼠，反正两只，因为你若叫去做脚下水道的吼，通常你其实都鸟鼠啊啦，对不？嘿，鸟鼠唔是即马个，即咱台湾的新闻就是做爱安尼啦，一窝蜂啦，嘿，一窝蜂啦，啊，带风向啊，
鸟鼠恁敢毋捌看过吗？鸟鼠细汉捌看鸟鼠吗？足济啊！鸟鼠个问题一直拢有伫个啊！啊，因为你即摆甲炒热，哦，即摆足济，你伫 focus 伫即鸟鼠，伊咧逐工落去找鸟鼠，你当有鸟鼠通翕啊？对无？无啦，人个位所在吼，你像昨个办桌个吼，哦，鸟鼠有种，哦，餐厅搞着毋无鸟鼠个，足少吧？鸟鼠足厉害，伊毋是打洞尔呢，伊会爬悬楼呢。对吧？一对个地下下水道、地下道，安尼起哩起哩，一直起哩呢，伊偌厉害个呢，对不对？对吧？所以带风向嘛吼，所以即摆逐工讲鸟鼠啊，吼，逐工都鸟鼠新闻，逐工都啊，就是安尼吼。啊，那诈骗是逐工拢会报啦吼，逐工嘛拢有即个诈骗，拢无扣落去吼，对吧？好啦，就昨无迄个婚姻会馆，啊无迄、那个迄、那个大金饭店，啊无啊鸟鼠。哦，哎，大家一个脚拢揪起来吼，咻叫咻叫，安鸟鼠无遐，对，啊，都拄啊，互你个蛋糕去炒这个新闻起来嘛，鸟鼠，哎，鸟鼠人有啥？即马火烧毛机器人嘛做火烧安尼，南韩啊，南韩头一只机器人出家安尼，伊个法号叫做加杯啊，哦，加杯啊，加杯，切杯，哦，切杯。啊！一个宣读吼，新的五戒吼，伊讲哦，我不过度充电啦吼，伊袂过度充电。啊，伊我穿袈裟呢，啊戴佛珠呢，啊手伊手会挂一个肉色的吼，诶，这个手套安尼吼，啊双手合十安尼，啊伊嘛伊非常的出家。啊，伊头壳顶啊用一半吼，诶金光头安尼，肉色的一半的金光头安尼，你甲看吼。哎，即卖代志都啊，鸟鼠到啥？即啥物代志话拢有哦？因为了要庆祝即个啊五月二十吼佛诞日吼，即、这个南韩首尔吼，即、这个潮汐市啊吼，伊伫迄个周日来来举行哦人形机器人修改的仪式，变成伫即个南韩头一个机器人的僧侣吼，出家做和尚。即、这个名叫切杯吼，诶，即个啊，诶，即个机器人。哦，这是中国的吼，中国的这宇树科技开发，偌高，103公分。哦，啊，伊戴着反帽剃度吼，而且造型的头盔啊，伊这个一半尔吼，这个像金光头安尼。啊，伊穿乌色的鞋啊，吼啊袈裟，伫个众僧侣的面头前哦，承诺，哦，伊将投身佛法安尼啦，嘿啊。哦，那那恁念经恁念袂赢哟，嘿，迄念经个经文哦，迄经文伊 AI 一句了哦，背几套个，哦，看买了大悲咒啊吼，也是要药师禅嘛吼，吼，也是要金刚经啊吼，也是要地藏菩萨经啊吼，本愿经啊吼，哦，啥物经我看吼，你拢个无问题吼，嘿哦，哦，这电脑上厉害。较侪经嘛念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切碑也有念不完的经，对不对？哎呀，啊伊双手合十啊，向这主持仪式这法师哦鞠躬啊，其中一个僧侣哦，其中一个僧侣叫做切碑的切碑啦吼，伊把挂一挂哦，一百空碑来佛珠呢，哦，而且伊手骨头顶上有打着一张哦，这个燃灯会的贴纸，取代传统哦。传统顶完象征忏悔甲净化吼，而即个新生吼，新的诶烧书啊吼，书用香火吼燃毕，而即仪式吼，啊就用打安尼。等到这法师来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法时，这慈悲啊，伊足清清楚楚回答：是的，我愿意皈依安尼呢。嘿，啊你甲讲啥印象？介个，我来讲，我有一届吼，因为天顶诶因老爸迄台车吼。迄台我是拢会开迄台车来上班，礼拜下昼拢开台车，是安那？因为伊穿很头前，啊，我脚撸出来，我毋免阁开我迄只，啊，我开伊只吼。啊，其实我毋知伊只讲话，因为我迄只是会讲话哦，但我只愈来愈皮。啊，伊即只讲话吼，足厉害，你看嘛，伊足人性化哦。伊第一摆我知影讲话先是迄天吼，伊毋系咧，我毋系讲啥，伊怎讲话？我哎，这只讲话哦，我怎甲伊对话？伊就甲我对话怪。迄天礼拜吼，就顶礼拜尔。顶礼拜我开伊只来吼，我即马下班啊，要阁发车。伊先讲话讲哦，用你的油即马改当走33公里尔。你敢要来寻找附近的加油站无？我甲讲唔免，我讲不用。用好的，用我若需要先甲佮伊讲。
你讲伊做搞伊，你咧该讲啥，伊就跟你对话哦。我唔知因老爸来车会当讲话，嘿啊，因我伊正是会讲话，我若甲问啥，伊会甲我讲。迄个我有足气，甲问伊都，互我足气啊！我问啥吼，伊拢听头呀，伊无像应该足精诶，而且听头我甲讲哦，我甲叫伊名嘛吼，不要你是不是一个大笨蛋？伊讲不是不是，伊咪讲不是不是，我可是很精明的哦。伊讲你哦。嘿，干嘛？你甲讲啥？我甲讲，伊个伊用听唔对个，因为哈，你这么快就要说再见了啊？安尼呢？另外有听到无啊？哦，你听到呀？啊，我结果我唔知因天顶老爸这台车会当对话当讲话，而且足清楚会甲我讲，问我讲要来去过附近的高站无？我讲唔免，我甲讲不用安尼了。伊讲好的，伊讲如果若需要时，请我阁跟家讲，哦，伊会来去过附近的高站安尼。阮家哦。在阮家考来甲公司吼，都要考一个院啦。在阮家当一半吼，我伫阮家为中心点，会当一半对正边来甲公司，嘛是一边一半。啊，若对倒边来公司，嘛是一半。所以我考一年都要六间高站，哇娘喂！都要伫阮公司甲阮家啊，考就来考一个院哦，都要六间高站。你后面今无有通我讲，我对不对哦？嘿啦，所以你甲看怎嘛这個、AI 的机器人伊嘛归伊。哦，恁哪真把恁两部拢念书伊啊？你看下看下啊！和这即个啊，伊个法号切碑哦，即、這个佛号哦，源自于即个悉达多啦。悉达多伫个韩语当中是慈悲啦，吼、哦，寓意着将即个佛法吼、哦、佛德诶慈悲传播到世界各地安尼啦。啊，针对即个机器人诶，即个僧侣吼，即、哦這個、佛教五戒吼，把中心哦诠释。参考，因为伊是人工的智慧，伊是 AI 的平台，拟定一些新的诶五戒，包括啦尊重，啊，甲无伤害生命，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吼，啊，甲即个物品，吼，爱服从着人类，卖应出应进，卖进行欺骗性的言行，吼，不进行欺骗性的言行，吼，也够节约能源，吼，与不过度充电。伊在充电，无电袂使啊，对不对？即话哦，机器人拢归伊啊！你甲看这什么世界？哦，就是安尼讲哦，太空时代啦哈！来，上好命听歌。

一心平安，好不好？哈，叫一心平安哈。好，咱今日甲进一个广告哈。一心平安就是心自在、心轻松、卖超烦哈。啊，轻松过日子就上佳好。但是咱翘脚恁去手买只桃花香，哦，啊，无啊翘脚恁去手，这时阵啊，咱个凝固精啊泡一下，啊来甲啉一下，甲吸一下，用这个气来平这个气哈，心平气和啦，对不对？心那平，气那和啦。但每你拢困会好啦，即个养心养气，人果精一定爱学食。哦，你顾身体足优雅，顾身体足豁达，就是安尼顺顺啊啉，顺顺啊甲喝，啊免甜免酸免咸，也袂苦达达，足好啉的。以你的口感来甲泡，只要哪啉哪吸，你就哪啉哪听，哪听哪养健。所以日常，咱的日常的心态吼。身心灵都要顾会到嘛，啊，所以咱若甲顾好会到，啊，豆豆啊，甲啉豆豆甲喝来用这个气，足重要吼。有热无？足热，31度，吼，足热的热。咱家骑乌托邦，就感觉有够热。啊，即卖日头脚咧晒个人咧，你甲看，一定爱泡一个人工精来甲啉。你甲啉白滚水无够，吼、哦？你若人工精来甲啉，你甲袂甲逼着，再个那个热着，甲袂甲日头脚晒到足艰苦。有你心凉鼻窦开，好、哦，就咱得你灵果精。那么今啊，不管是汉他病毒、啥物病毒，无所不敌，防不胜防。唯一就是咱身体爱勇健。得你灵果精，经过咱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吼、哦，包括今卖科学认证的，拢经进行一对这身体保护能力，也有我管也是熟悉的，提高咱体内免疫功能，和咱身体保护能力有够来保护着对抗这病毒外来病毒群。

0: 一人四五人有参加游览团的，甲踏一只，咱就一个人负责甲送一只，好物件买哦。啊，到六七这道就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甲落落了这台，好几台甜甜，啊，搁免了了了了辛苦啦。你看安偌赞嘛？吼、哦，何乐而不为吼、哦？啊，今日一组吼、哦，买大组就两组就四千，买四千送一只粉红超跑，甲今日明仔个买四千，啊，我就无送你了。除非你甲药房啊印，药房诶，你甲订一个啦，我都今仔日较无方便，今仔车费无方便啦，啊，无你予我十一啦，吼、哦，今仔拜五无方便，无我予我后日拜收啦，我后日拜来甲你摕好，药房一定印你。重要是你要跟那药房讲，伊今仔上尾一天甲咱印诶，咱今仔四千，咱就上架粉红超跑，明仔咱就无送啊。你伊明仔就嘛，伊嘛袂敲电话公司啊，因为知游戏规则甲今仔日嘛吼，甲咱今仔日全部甲今仔日，明仔你搁买四千就无送，搁买八千嘛无送，诶、欸，即马买八千送两只呢，明仔准买八千就无送两只呢。今仔有买有送哦，诶，今仔有买有送，甲咱今日粉红超跑到你家，保庇你平安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侪款哦，啊，因为咱那记袂个，甲卡现场，咱的0800335599我会。那我过来甲讲，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吼，你甲听者吼，啊，后日咱呢。哦啊，台中也有新得的哦，啊，你看咱一对一只有诶吼，啊，高雄、屏东这两种有，吼、哦，咱甲听者哦，嘿，甲叫起来遐都有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哦，啊，那像今麦热人到啊，要去出门出外的机会都多着。哦，啊，地东地西，宽东宽西，都袂叫袂记这袂记嘞。拢啊落落在咱只卡内底头，拢啊落在粉红草跑道，伊家你堆个好势好势，拢免惊漏搞去吼。会记来卡呢，今个马仔都差哦嘿，今四千上马仔四千都不上啊嘿，来添福气。

0: 这有一个放牛的，嗯，放牛吃草，对啊，放牛吃草啊，暗时爱砍断来呀吼。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哦，伊讲有一届，伊帮阿公啊吼去放牛，结果天要暗嘛，伊就想讲爱紧断来呀么？放牛拢嘛是安尼啊，伊是爱出去啊，下晡就爱砍断来安尼啦吼。啊，天都要暗嘛呢，啊，顶瓜根要断来呢，啊，叫这只牛吼在闹牛脾气，吼。拢唔听我的话啦！我一牵伊向这边行哦，伊拢唔听我的话，一直要往一边行呢啦，往这个反方向啦。我要行正边，伊甲我拖倒边啦。好，你要知影，迄牛栏哦，那咧车哦，你袂发到啦。我牵袂过伊啦，只好牛牵咧行啦。哦，哪行哪靠，哪行哪靠，哪行哪都唔等来哦，唔等啊靠啊靠！哎、欸，结果就到家了。啊、有空看无？迄牛较巧啊吼！跟只猪仔同款无，吼，一只猪仔唔同款，一只猪仔，迄无拢饲个宠物猪，啊，饲讲足新鲜个，哎，哪饲哪饲哪大只，哦，足不好玩了啊，吼，出只尔，出棒棒足大肥，啊，袂歹你爱放生无，啊，你爱放生佫转来，啊，即马啊即马转来，佫啊你爱放生佫放较远个，啊，结果伊敲电话互因某，讲啊伊只猪个啊，啊我正找无，乱转去啊要安怎啦吼？哎妈！啊，只猪已经等伫厝啊呢，你甲看，哦，迄种认路对唔对？嘿啦，吼、哦，还想要甲人放生，啊，一只牛较好笑，啊，伊袂久啊，要甲牛这边等，伊讲伊走倒边，伊走倒边，啊，唔等啊，啊，伊牛袂赢，就用哭的吼，啊，就哪哭哪哭哪行哪哭哪行，行到尾啊尾啊就安那，哇，因到够啊，嘿嘿嘿，迄就是安尼哦。好啦，来，啊，我要来甲伊，哦，好啦。我甲进一广告吼，咱的粉红超跑送啊，今日确定啊，送啊，今日几多岁吼，咱就无个延长啊，嘛免个叫费啊，好，咱就是一年一届母亲节吼，咱就送啊，咱的这摆吼，谢谢大家哈，来讲听咱食的另外真暖和
1: 呢。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对。
1: 啊，你讲头发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我显显安尼啦。
1: 哦，显显显显。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钱做回家了。
1: 哦，做好也好，
2: 嘿，雪莉旺叫金钱做回家，我因为我都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1: 哈，嘿啊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今嘛我买那个灵菇精啊加
1: Q
2: 币啦，啊，都想讲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到，我也60啦。
1: 那你八兆元 Q 币哦，加金钱做回家，饭后，那八兆元 Q 币加金钱做回家吃饭后的，嘿，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咱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做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哈、哦。
1: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啉，拉轮啊烧的吼，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水软的吃最好的吼。
3: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这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
3: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
3: 啊。我是迄种
1: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以前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啊，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阿阮先生食粉嘞，
1: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1: 哦，恁咧有等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哦安尼哦，
1: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爱爬四层诶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啊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这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祝我你个
3: 谢谢，
1: 好，拜拜，
3: 谢谢，
1: 谢谢，好，谢谢大家欢乐服务，三明治也好，伊对鬼门关行回来，
0: 伊也无沉无重点走，啉咱的六大条，食咱的六大条吼，啊，顾到真啊用件，真啊健康，安尼好无？足好呀！所以讲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吼，你欠啊营养素时，咱的血里旺，血里旺个听，你的吸入这精气神时，人果精一定爱个食。哦，你卖得你人果精趁钱免分离生啦，互咱健康，互咱勇敢吼。像这个大哥，伊就啥是背太太吼，背太太，伊就食咱的活力民宿的，伊规身躯打身吼，安尼八十几岁拢看拢做唔甘的。哎，一看太太食了较好料，伊无来食咱的人果精，甲咱雪梨丸，因为伊就是这个啊，伊就是两种癌啦，伊有两种癌嘛吼，啊，所以有咧食吼，感觉人家做勇敢安尼啦。
1: 你本来讲读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4: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好安尼哦。
4: 嘿。
1: 啊，伊一杯啊囝吼。
4: 嘿。
1: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4: 无泡茶
1: 啊呢。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4: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长长啊啉袂得啊。
4: 好啦，有啦。
0: 啊，嗯，是不是来罗建立上就是伊吼？
5: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
0: 伊膀胱癌个淋巴癌，伊切除两种癌等啊，哦，啊伊昨下那连高中啊，血量也做咧食。
5: 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膀胱啦，颈部淋巴癌。啊，我是听伊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1: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5: 对啦，好啦。
1: 啊，祝你勇敢嘿。
5: 多谢。
0: 即、这个逆商伊就足听无，伊无拢爱上吼，安尼上安来看医生官的，药膏买，敢若买药膏买一两万呢。哎呀，啊，即卖食咱活力民宿，食伊讲，哎呦，老公啊，啊，我这身材好一点，啊，袂阁上啊嘞。好，伊讲本来看买，讲看到真唔甘，伊讲做唔甘的。哎，即马就开始就食咱产品啦，吼、哦，对不对啊？你若对一项实在咱哦，你会去爱着阮啦，实实在在得你公司哦，是咱已经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吼，阮五十二周年啊，甲今年已经五十二周年啊，已经带做一人健康兼快乐啊，哦，搁较济都无嫌济啦，是不是？所以希望老师呢，好朋友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恁个真一定爱食，囡仔是谁拢会当个食，哦，来食哪听，啊，就哪勇敢，哦，啊，咱即摆呢，得你恁个真个，其他个哦，满四千块，四千摕四罐，每一罐吼，拢有一千两百 CC 浓缩的，迄对恁个真主要是替抽筋浓缩的，迄是浓缩哦，迄泡茶啉，迄比你食青草茶搁较甜味，哦，比你食白滚水搁较好。你热人日头，卡咧排咧开长途车，你一定爱甲食倒你零五斤，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做好诶，袂因为啊杂闷哦，啊神哦，啊赤炎哦，啊人就啊心肝火都伊袂，哦伊安定你诶神啦吼，伊安定你诶神吼，灵芝是一件做好物件，咱若食会定吼，高蛋黄一少，啊佮有遮尔好诶厂商，遮尔好诶即个业者对咱诶董事长吼，安尼这是伊诶起家宝嘛，哦，啊做咧听完告本啦。即卖面对这样子，而且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啦。咱只有强大，只有强大我们自己。你爱强大，咱家己体来保护的能力。你若是原本的牺牲那么你袂堪要掉一下啦。安尼对唔对？咱就卖掉迄下嘛，咱个食正常嘛。咱人物种即卖医学物咧甲咱讲，卫生福利部物甲咱讲，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啦。哦，谢谢，祝大家哦，若要甲咱订购的哦，满四千块，咱会送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确定了，甲今仔日。啊，你若唔知，啊，无叫人叫人有绑定的吼，你拢关心的有绑定个，有绑定得哈。谢谢以上广告吼，但是你得爱叫人有绑讲，伊就按裂痕，吼，伊若无按着裂痕，人按好啊，对吧吼？系哦，谢谢哈。来，啊，唔知要得提吼，安琪即马来报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不定因为你这摆有啉嘞，但你干掉嘞，去胃掉嘞，但你变作清净啊！安尼有该救你一命不？安尼你请你救你一命哦，那个有食的有保守哦，0800335599， 你若希望囡仔好，有吃日子好，即道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的，你要提早互伊食。伊若轻松快活，咱来快活。吼、哦，伊暗时好落眠，你也快活，较袂三头两歪的。哇，搁咧发烧啊，搁咧装病啊，哦，足忝的。迄时想着就只讲足忝的忝吼。伊是咱来上班的，咱无去精神个浓浓的伫遮，所以用少钱来顾健康啊。你是我的性命。

0: 谢谢哈，然后摕着拢谢谢，是毋是满意足欢喜？哦吼吼，啊四千块送只食多，甲全台湾恁感尔，董事长是安那只感听恁啊，听恁听恁啊性命吼，伊拢一直感恩讲，秘密就公房一起来是恁请的，咱所有听众不用是恁请，请伊大汉的，请伊趁有钱，我讲我趁有钱，钱摕袂转去，所以只当回馈拢无咧，不手软呐。来当回馈有听众朋友，伊拢足感的啦。伊知恁收了足欢喜，就足欢喜啊，对不对？安尼啦，我讲这个港帮头啊来，咱就享受会到，吼、哦，啊享受会到，啊会当安尼安尼安尼，互阮家己听，啊产品阁真尔好。有个人哦，那咧辛苦病听时，你就希望会当啥物物件会当互你好，对无？会当你勇敢好，就十处九啊村咧报好，报这行食这行，迄人都食袂够，人过来报车，这样食袂够，过来报人好，规个规厝经啊。食到家己吼，嘛唔知你食啥货啊，有无？所以你心头爱聊好听嘛。有当时你唔靠食药啊，爱听营养素你爱补充嘛。哦，啊你定安失落无精神，人就感觉神啊袂晓讲诶，你就灵芝咱家食咧嘛，咱家听嘛。哦，安即个神都是上解好呀。这嘛是科学实际诶认证，哦，对你这身体诶帮助就是这尼爱大嘛。会当吼咱安尼当破解着吼，这千年来哦灵芝诶好处。免疫功能调整嘛吼，肝脏的保护嘛，哦，安神助眠嘛，安神助眠呐、啊，哦，暗时好困啊，哦，安神助眠呐、啊，哦，助眠，哦，啊个对抗这疲劳，所以咱人咧日头卡咧晒哦，感觉人下班了那就消气加贵啊，哦，啊人个足忝的，感觉足忝头的，应该都未忝头，应该个咱做眠做伊都未只忝，即马感觉做啊半晡半头，足神了足忝头吼，你就家家己嘛。哦，会当抗疲劳，你又好你家己食灵芝嘛，对吧？啊，想要更健康，会做些辅助，啊，就是安尼啊。好处遮尔济，搁咱互一直卖生痰，啊，无你经过化疗这条路，足艰苦，足可怜的啊，吼，足心酸的啊，啊，搁甲你生痰出去，吼、哦，人规拢愈艰苦，对不对？对吧？咱是现代时代嘛吼，迄机器人拢出家啊，你看这啥物时代去啊？啊，搁是第一名，灵芝永远是药中之王啦。我咱今日听对哇，啊！来，谢谢你来参与到咱今日最后一今日即个活动吼，2026年母亲节，哦，即办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今日吼买4000块，会上架粉红超跑，全部到今日。所以你若甲药房熟悉，紧啊药房讲，药房伊今日全部会叫甲到，啊无明仔伊就袂敢卡，伊知咱的游戏规则就甲今日已经卡紧卡吼，甲12点之前卡拢还可以再遵守嘛。哦，佮包咱听众朋友卡来现场也可以，卡现场客户甲伊做。服务哦，伊个药房讲，药房就按生理压起来呀，就是安尼。所以电话爱个叫一下，足重要吼。0800-33-55-99，即卡粉红超跑，去恁到就那像该倒卡倒手啦。你那像加两双卡啦，你那像加两支手啦，就这尼方便吼，这方便哦，就是这尼方便啦。往咱到那吼，你的停车库那离咱到一地啦，你那物件载一大堆啦，要搁挂东挂西挂到恁到哦，做恶挂啦，那有只卡刀啊，吼，这个修改才10公分尔，伊的包包啊，修改10公分尔，哦，啊你个天哦开了，甲物件叠落，啊用塞个塞断都。方便利便啊，到家到手吼。好啦，还要搞电台进广告呢。那台湾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机关得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包括那个今日咱的全台湾的报道网吼，拢还阁上班到下晡6点呢，吼，从今麦拢做有，我都按今日报报道啊，阮兜一间有呢。也是讲啊，你袂用卡来问，嘿，啊，阮兜附近对有包德旺啊，你把头听卡来甲问，啊，咱卖甲你做一个服务吼，你帮直接卡去。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赢一口气》，啊，咱嘛是一口气啊，对不对？我这个气，这个气，这个气。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哈。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跟今天去，今天去，好，今天我们做杂志哈，希望你爱好听好会到，你的身体就开始的健康。哦，你阿仔哦，原来邻居这么好，有够好呢。好，咱卖定三头两话，根本卡提半暝要装医生呢。囡仔大细拢同款吼，啊，好咱将日头卡咧晒个，吼，卡袂心光火到，啊，卡袂逼到，卡袂去热到，吼，这点足重要吼。得你人工精啊，趁钱免分医生吼。我也进者广告吼，来听咱食人工精做者，足济人咧食人工精诶。
1: 我今日你免去说什么了呢？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1: 哦，就是吼，较袂安尼老晒啊。
0: 啊，无你会搞老
1: 哦。哦，啊，分侪时候煮都拢爱食迄下下又方便嘞，啊，食了袂歹嘞。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1: 都就是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嘞，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哦，你较敢食到三顿嘞哦？
1: 嘛紧啦，老诶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碗，医生拍药啊，食了老关足艰苦，都要恁哥哥去老。
1: 哎呀、啊，
0: 嗯，
1: 我逐项拢唔食。
0: 安尼吼，咱听咱用健看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1: 哎，阿姨，啊，伊可能水里旺啦。
0: 嗯，
1: 水里旺透个苹果精水个，安尼热天。
0: 是恁若正洗三碗温暖蛋来无？啉水里旺上介好。
1: 我当时用那个拿个水个。
0: 嗯。偌好嘞！
1: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1: 哎，那你说当初你就是爱泡，爱泡的来底个落一边角，我拢常常个啉水，你往嘴打。
0: 嘿，做好呀！
1: 嘴啊，啉两嘴啊！
0: 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水，你往。
1: 我都逐工个啉啊，
0: 逐工啉，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做好安尼哦。
1: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1: 哦，靠运气呢，
0: 靠运气。
1: 是你往，嗯，我当时我个头迄水的苹果精类啊，
0: 嗯，
1: 你得吃啊。
0: 安尼吼，
1: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顾爱听，做好好，会安顾样听上介好啊。
1: 好，
0: 好啊，祝贺你哦诶！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哥哥，
2: 小马食食吼，小马下炒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迄那身骨平常拢袂枵啦，袂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梨王你好食，我讲过，雪梨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早时啊一杯，晚时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2: 啊，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好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的吼。
2: 嘿嘿。
0: 啊，你一直发啉。我那听嘞，
2: 安尼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
2: 吸收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可能服务谢谢，
2: 哎呦，真好诶，真好诶，
0: 对，哎，
2: 对，啊，佮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0: 啊，真好好，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你敢卡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哦，对，林老师，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真好，佮佮加来加来安尼。
0: 诶，气通血往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
0: 啊，无，
2: 你拢会甲我讲到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安娜。
3: 哎呦，恁顾亲
0: 这么好，
3: 我拢食。
0: 弄恁兜拢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3: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我提灵菇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菇菇精，
0: 哦，
3: 就说对啊，我阿妈我要吃阿妈的菇菇精，啊，我弄个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灵菇粉跟灵菇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3: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不
3: 会混嘞，阿姨拢会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3: 对啊，伊要吃我都提，
0: 这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3: 他袂感冒啊，
0: 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3: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真的，
3: 无诶无诶。
0: 嘿，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3: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嗯，嘿，囡仔啦，卖搞耍三无，咱加做好出来，咱加做快活。哦，咱三头两话，哈哈，啊，够咧艰苦啊啦，啊，得爱灌油啊，啊，得让人看。 你看咱这查孙啊吼，八个月就开始咧啉啊，啉雪亮甲啉五精。
4: 嗯嗯，啊弟弟，我拢泡两盖好，嘿啊，
0: 做茶啉下下袂啦。
4: 我拢甲泡迄个香菇精甲水里旺咧，年啊二年啊，伊就八月日就食。
0: 啊，因都哦八月日就开始食香菇精血的旺啊。
4: 啊，这个囡仔伊都，我恁在报是讲水里旺，嘿，啊，这个囡仔伊都菜也唔食。
0: 嗯嗯嗯，够大汉咧，够大汉咯。
4: 嗯，我安尼都诶，伊即天伊保险无，安尼个那哈大汉，安
0: 尼哦。
4: 今天我含我呢较大先生来忙单丢我呢。
0: 咱咧食营养素就是无同款。
4: 果种水里往加只果子卖诶，迄度啊，身体用得好啦，身体用得好啦。
0: 有影你来看。
4: 我靠，无得用。
0: 恁啊，看人啊，人即啊，人咧顾，迄人咧杀，看了敢袂足艰苦？
4: 诶，拜托我看人安尼，早已相关吼，表示呢。
0: 都恐怖。
4: 嘿啦，过
0: 讲过，
4: 平安啦
0: 哈！有影有影，平安两个达千金。
4: 我将水软加只挂，
0: 好，
4: 有好无歹。
0: 有影就对，将你家做阿妈吼，诶，亲身诶经验啦。诶，但头啊，你囡下他交高刷，啥物啦？他三头两万，啊，你嫌无囝，嫌无孙，啊有囝有孙诶，开砍灯挂刀，啊哟，连咪未快活，连咪对你安那有对嘛？用灵果精来去听，又愈来愈勇敢吼。咱咧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梨旺，要来泡做位，做啉好，好上佳好吼。谢谢大家伙。啊，咱要咱的灵果精，咱即马甲今日吼买4000块，4000就有摕着4罐，一罐拢1200CC，拢浓缩爱来泡茶，爱泡茶里面安尼4000块，上只只粉红超跑，啊，只只外口你看拢无共型，因为咱这是咱为咱所有听众朋友，为恁所打造的，吼，为恁打造设计的这粉红超跑，无摕到无彩，属于恁的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到你家到今天，甲今日完满做十几岁，谢谢以上广告。啊，你今日马仔做差4000啊，今日4000有送，马仔4000无送吼，谢谢哈。好来，阿宝现场电话等，现场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哦。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吼、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那听安吉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哦。第一古早哦，有一年，这个漳州县啊，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树大喜嘛吼、哦，这个久旱临洪，杜洪林呐、啊。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来哦，吼，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欢喜吼。啊，拄安尼拄大旱，然后无水，天若无雨，人无补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啦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10多年都食袂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孤寒独风林，吼。咱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他生嘛，吼，嘿哦。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袂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佫有10多冬食袂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互伊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巡岗哦，得引导的这个村牛啊，牛可爱顾啊。哦，引导的家丁哦，日夜轮流派来顾这个牛村啊。啊，无来得用头乌一块面啊，对不对？安尼，就安尼有一天的下灾啊。哦，啊这查干，哦啊就走足紧的哦，来禀报这个明财主，讲哦，老爷，三夫人要生啊啦。哦，这个明财主哦，心头大喜啦，足欢喜的。伊活到50几岁啊，吼，还阁无囡啦。啊，大某嘛无生囡啦，第二个嘛无生囡啦。哇，这个、第三终于有生囡啦，吼，好不容易，第三夫人哦，才有生啦。哦，这嘛是因兜厝里唯一的希望。哦，啊，想袂到刷来，这个查干哦来禀报，哎呦，老爷，三夫人难产啦，生袂出来啦，爱叫哦，啊，拢生袂出来啦，啊，无催准啦，啊，唔知是不是倒打莲花啦， 安尼连续换几下个三宝来，拢无能为力啦。吼、哦，这个明财主啊，听到这个厝外三夫人啦、啊、吼，安尼哀哀叫生囝，干干叫妹妹叫一声，感觉天哦拢要崩落来啦。到这个时阵哦，厝里老财来对这明财主讲：“老爷，老爷，外口哦有一个姓算命哦。”目睭无看哦，会算命要来求见啦，讲要来甲老爷你哦消灾的啦。这个明财主，今晚我哪有迄个心思算命啦？啊，都无得哀求，你说袂出来，来你算命，走，叫走叫走。但是，这个明财主雄雄哦，这转念一想诶，哎呦，这个、三夫人今晚难散。命拢保不住啊啦！哎、欸，啊，这面带就是灾厄吗？啊，这清明无看算命，讲要来甲消灾啊！紧，叫来！伊就话叫这算命进来，这个算命目睭无看，一入来，这个明财主吼、哦、对头啊看甲厄，吼、哦，真失望，是安怎？啊，看这个啦，目睭当白干啦，身躯破破烂烂啦。啊，拿一支锤啊做拐啊啦！这看起来啊，真普通的一个人。尾后，这个明财主甲问讲啊，请问这个先生啊，啊，阮家夫人难产呢，唔知你今毛啥物想法？这个青梅算命就甲讲哦，我除了算命以外哦、啊，我阁有一手哦组团的一只绝技啦，就是安那切斩命啦。只要我来斩到这个吼三夫。手的顶外面，伊就当顺顺利利哦，就当顺顺利利，把这囡仔哦，甲生落来啦。哎，听众那是你，你要叫伊入去无？未啊，都咧生未出来，伊讲要做出来变远嘞，迄面甲十个叫人生出来安尼，才好用。对，所以明财主甲恁讲嘞，含考虑都无考虑啦，都甲这个哦，青梅算命先讲哦。好，你真正有这厉害，我这厉害，我是一个目睭无看，我啥物拢无看，你唔免烦了，我入去上班。这时阵上班内底三夫人又哀足大声啦，这个明财主把这个牙齿紧咬红，啊，四尾当作活尾啦，伊啦，都和这个杂干啊吼，把这个青梅算命给带入去啦。这个青梅算命带入去了后。吼、哦，就听红爷号的声啦，三分人生啦，三分人生出来啦，生一个好生啦。哦，那真好用啦。落尾这青梅算命嘞，对这厝来行出来，恭喜啊，财主啊，恭喜啦，让你得到贵主啊。哇，这时候这明财主啊，一粒心啊，哦，才放下啦。看这个目睭无看的青梅。哎，阁真叫两步七难呢！这个明财主哦，穿着老个做青草的，来款待这个青梅算命。如果提钱哦，阿瑞送给伊。啊，这个、青梅算命先嘛无偌紧张啦吼，不慌也不忙，伊就讲：明老爷，我即番来你的厝来为你消灾，这个灾还未消呢。啊！你著送我钱啊！啊！这个明财主一惊着，嗯，阿仔，不是已经消啊吗？啊！我惊拢生出来了呢。这时阵，青梅这个算命，得小看干心啊，笑干心啊，笑讲哦，唉，明财主啊，那要讲你的灾是拄啊要开始呢。哦，这个明财主错足紧张的问，哎呀，咪个问啊，哎呦！啊！你这个算命先生呀、啊，啊！你这话是安怎讲啊？伊就讲哦，我无骗你哦，我不瞒你说啊，你的后生啊是一个红爹红阿娘，而且债主啊，你甲看，伊拄啊差一点啊害死伊的阿娘呢。那等你大汉了后，伊就是叫败家会啦，会把你的财产拢总败光去，败无去啦，败了了，你生一个败家伙，了不要紧啦。 这个明财主是听心肝怎凉呢？你娘我贵嘞，真欢喜，讲我得到贵主娘，你给我破这个冷水这大桶啊！伊就甲这青梅、这算命先生甲你啊，甲问讲，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有法有破，有法更是有破啊！你甲我讲，我要安怎？这个青梅算命甲讲，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做一寡善德啊，爱积德做好歹啦，积德人愈济啦，就当改变你的命运啦。这个明财主讲啊，请先生你给我指导啦，你给我指条一条明路啦。但是这个青梅算命说摇头呢，哎哟，我干那只管哦，咱人的命啦，算命，别项代志，嘿，我无早管到遐去啦。讲啊讲啊，查吐的吐嘞吼，这个青梅算命先就行走啦。但是这个明财主心内想讲哦。哦，今年哦，大旱嘛，哦，久旱爱淋风淋嘛，哦哦，百姓拢腰甲真正足艰苦呀呢，哦，安尼好，我就好只百姓吼有饭通好食，就咱就救着只百姓争阿头人的命，这个就咧积德个吧。所以明财主就做了一件惊通惊天动地的代志，哦，伊就吼拍开这牛仓啦，和灾民你家己来分牛啦。一天内底吼，这牛仓几啊栋的米呢？嚯，全部落来不一半下过去啊！家家户户拢在煮饭啊啦，灶卡烟当讲啦，有在庆烟啊啦。这个明财主爱无因一天舞一百连堂，真忝呢，但是心内呢却是很踏实啊。那么到这个暗时的时阵，伊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代志，伊就问这下仔甲生囝第三夫人：“哎呦，下仔呀，迄个青梅讲到扎眉，伊是扎你对条眉啊？”这个第三夫人和这个人头家吼，这伊那个问一下吼，因相公啊，问一下面啊红记记，伊讲我无啊，伊无扎眉呢，伊无扎眉。这个明财主真奇怪哦，嗯，伊进来房三房，伊无甲你赞美，啊无你是按囡仔哪生出来啊？吼、哦，我是惊到的啦，我是去互伊惊到的啦。原来这个讲第三夫人咧难产，所以气力拢用尽啊啦。这个时阵突然间来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查甫人，怎闯入来新房来三房内底啦？啊，无第一句话，伊就对三房的边安尼坐咧行过来。啊，伊就知影，这个、第三夫人一向都有洁癖呀，哦，有这癖，吼、哦，爱清洁癖。所以这时阵，伊想要走，佫走袂去呀，因为伊在咧生囝啊，伊要看佫发袂出来啊。所以安尼，伊就用啊一紧张搞的啊，万在对对来一口气哦，今日才把囡仔带者哦，囡仔怎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明财主一听了哦，转目头夹夹呢。哎，安尼一讲来，这个、青梅讲也真咩，俺无骗人诶。啊，迄、那个青梅讲后生后摆断是了尾仔囝，啊，会哄阿爹哄阿娘，这是要甲信啊，唔甲信啊。尾仔想就八连堂了后，无结果啦。这个明财主啊，安慰家己啦。啊，插插伊啊！唔管是了尾仔囝，还是吸白吸母啦，唔管安怎样，我家己今日总算把这吼该管出的粮食，拢也管出去啊！安尼讲起来，嘛是有价值啦啦。哟，咱今日故事讲到这。因为过一阵过了，这个明财主在准备要给后生做满月，哦，要做满月，伊就食到五十几岁，到这后生足欢喜，要给做满月。虽然这个青梅算命，哦，甲讲这个囡仔可能断了尾仔囝，哦，会吸白兼吸母的，但是总是安那，伊敢讲，嗯，啊，这个、算命无准，我白讲的呢，但是要信暗加信吼，哟，那马仔过来讲吼，讲这个哦，明财主。都要准备把囡仔做满月时阵，又阁出代志啊啦！ 那明仔吼，该听第二集的，看到底要讲安怎样。来，咱该听一首歌，这首歌哦，好，十年啊。

0: 嗯，好，来，谢谢。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哈，哟，那像诶，那逐摆感冒啊，做恶好呢，啊，看医生看七摆，看七摆呢，看捂偌久哦，啊，捂未好呢，食灵果精。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0: 系啊，
1: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啊，拢看未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1: 你个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五星果精真正做，可能。

0: 曼姐，
1: 嘿，
0: 你今嘛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的无啦？
1: 哦，真正有好油漆的。
0: 吼、哦，真欢
1: 迎。足少迄个啰嗦的。
0: 对，真的。
1: 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
0: 嘿，
1: 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1: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1: 对，
0: 而且他喝下去，自己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跟阿妈灌油啊。
1: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之后，哦，因为感情啊都配合呗，都配合呗。
1: 真的、
0: 哦，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1: 他们爱喝，
0: 爱喝。
1: 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0: 对呀、啊，
1: 哎呀、啊，
0: 小朋友哈、哦，拿健健康康的给做
1: 配合。我就零勾钱，还有那个雪梨花一起泡的可以啉。
0: 哦，这会这会哦，这会。
1: 我妹妹的头发哦，乌黑亮丽嘞。真正乌心血呢，
0: 安尼哦，
1: 哦，迄脚都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在要生在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你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炎啊，都搁无解药啊，都搁。肥啊，都拢未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伙安尼配。
0: 嗯，
1: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成娘娘，你几岁？
1: 啊，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行噶？只讲偌高？
1: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咧呢吼，继续勇行行下。你无起来甲人讲，人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2: 哎，灵菇精哦，
0: 嗯，
2: 是袂歹咧，
0: 啊那袂歹，
2: 孙啊吼，
0: 嘿，
2: 哎孙啊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
0: 嘿，
2: 就头鼻，喏喏病毒啦，
0: 喏喏落下，会落下，
2: 嘿，就啊个阮后孙，阮媳妇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2: 我进前就有只咧，
0: 嘿，
2: 啊拢点睛拢无讲完
0: 成，我偌好。
2: 我问伊，就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遐紧哩。我讲，是，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哩，我有感觉。
0: 嗯，大家无感觉，嘿，食囡仔怎勇行起来？你家笑知影吼，得你林国金办活动送芙蓉草跑，甲今仔日吼，啊满4000块能送一只芙蓉草跑，哎，谢谢以上广告吼，甲今仔日明仔就无啊，你明仔甲阮开4000块，开8000，使万二，那今日万二送三只吼，啊明仔4000就无半只，8000无半只，万二吧无半只，得甲今仔日一向就甲今仔日落去，谢谢大家暗当错过难过，啊无你去药房来讲，啊我得今仔日较无方便，后礼拜好。你甲药房讲，伊就该按列分开。你后日白家去啊，去拿钱倒啊，吼也可以吼。按药房个来讲者，我甲药房讲啊。来啊，我阿个报电话要去。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个按机报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咱啊宝岛，咱即马拢阿未下班吼，咱即马转台湾宝岛要去上班，因为有咧个6点个下班，我个6点啊，我来个报宝岛湾便利店哦，你个听我嘛啊，咱附近有哦，我去个摕到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 以上接到咱的微妙桥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个叫起来吼，咱拢希望可能上个钓，赶紧倒卡倒手吼，那个那有咱这只粉红超跑，然后加一双卡，加两双手同款，做方便啊，做利便啦吼。谢谢哈，0800-33-55-99，迄定无钓，咱只个就无彩吼。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蹈》。哦。

这个母亲节吼，好几样情，有的人是足惊母亲节吼，啊，拢规工播个母亲节的歌吼，安尼，有人呐母亲节是足感伤的吼，啊，今日这篇是一个医生，医生因为这个啊太太吼，伊患者，伊患者是一个做人老母的，哦，因为伊翁这个患者的翁婿吼，都拢艰苦。来甲医生困求，因为这个患者吼，伊癌症袂去啊，而且已经弥留啊，弥留状态是唔在人啊，呼吸器人家拔起来就过用去啊，弥留状态拢唔在人呀，唔在人，迄无目标，拢未食，迄拢未食吼。这个做人翁婿来甲医生讲困求，伊讲该当互伊度甲母亲节，但迄个时阵，当然母亲节是一礼拜吼，但是这个新闻是伊这个。医生一讲，这是过半个月才有母亲节。这个医生讲，那伊即马即伊即患者的状态吼，弥留的状态，要阁冻到半个月是足艰难的啦，吼足艰难的。伊就想讲，伊用这个翁婿就讲，希望当互伊吼，甲囡仔过一生当中最后一摆母亲节，当互囡仔留下吼希望。安尼，那么今麦这个医生哦，伊就全部也甲团队讲，全甲团队研究，伊讲希望讲卖互做囝失望，嘛莫去做翁婿哦，一世人吼，安尼感觉讲无做到这点，互你甲母亲节，尾啊，做个代志你看吼，这个团队吼，全甲想讲安那呢，全甲想讲哦，无提早做好无？提早做，卖等啊半个月，甲讲足艰难呢。对了，提早做吼，哟，怎啊提早做？好吼，因这家属嘛虽讲因，吼就怎啊提早做？这提早做了，怎互囡仔无遗憾？吼，会当个即世人去甲妈妈过一个最后吼，一个母亲节啦。吼，这翁有关心这愿望，袂伫一生当中一个组织吼，无互伊拖到这母亲节，无互甲囡仔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所以你啊看。一个母亲节，有诶足艰难啊！来食饭啊，来食饭啊，无叫等下食无，安尼。但是有诶人咧，性命交缠咧，对无？系啊，性命交缠咧。这个性命若有过，母亲节无过了后咧吼，都送上砖头安尼。嘿啊，所以讲你甲看这边啊讲，所以讲，即个好啊珍惜吧吼。那等搁甲咱诶时段过一个母亲节吼，其实。每一当，也是讲每一个礼拜啦吼，伊就嘛希望恁来当，当然是上介好的。但我讲，有人属龙刚上，有工课上，礼拜是好不容易就想要休困，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搬山过岭，伊他就想耍废，伊就是要淡出去休一下。迄、那个压力吼，总是爱互伊疏松一下，疏透一下。我讲，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安尼的，着迄个忝啦吼。迄、那个忝，恁若了解，恁会知影哦。迄个忝。吼，无就是，伊若会当等，人当然咱若会当等是上介好嘛吼。若袂当等路途当中，若袂当等来，迄就无法度啊。但是一通电话嘛爱等来啊吼，吼无红包嘛爱洗好等来吼。哈哈哈！哈哈！嘿啊，这就是母亲节，一个母亲节好几样情啊。有诶要看老母去监工呢，就去用关啊，对无？去用关啊，就爱监工啊，恳亲会啊，吼。无即马病，嘛咧办迄落啊，办母亲节啦。你像中间啊，吼中间诶，即个病，伊嘛咧办母亲节吼，温馨五月天家人啊，家人诶，中间病咧办你母亲节庆祝活动啊，吼，因今日咧办啊，吼，今日提早过嘛，因为明仔元旦在放假，拜六要等于放假，嘛咧办要母亲节，看偌紧熬夜尔咧，熬夜就母亲节咧吼。咱办这活动啊，今日其实咱算安尼个延三工啊啦吼，个延三工，会当吼足侪人吼来享受这只粉红超跑。我见个延三工，咱个好朋友，你都爱个把握这机会，去台做好啦。好，你总讲你无要出去送物件，咱谈谈到哦，带重量带六十公斤啦。哦，啊，想要载囡仔、载婴仔吼、载物件，咱载35公斤啦。你若出工哦，迄卡旅行箱啦，23斤就足重个咧。23公斤就足重个吼，吼，即重迄重足重，但咱即台会若要载囡仔载物件，要塞顶台35公斤呢，嘿，这是足实用足实际吼，
哦，啊，有送，有送，甲明仔无送啊，吼，都今仔甲明仔差者，今仔阁有送，明仔就无送安尼，啊，所以把握这机会吼，啊，把先祝咱做天下妈妈，吼，啊，母亲节快乐，哦，哪怕你是个咧上班的妈妈，吼，啊，健康勇敢，吼，会咱快乐自在上班啦，当趁钱是上该欢喜的吼，啊，若辛苦病痛的妈妈，嘛希望你真健康兼勇敢，好不吼，下咱祝咱所有妈妈，吼，拢爱平平安安。哦，安尼顺顺利利，哦，安尼是上该赞的吼。好来祝福哈，好来，啊，咱来个听一个歌，哦，听这首歌叫做《一瞬间》，哦，红豆汤哦，红豆汤有听过啊？无听今仔日。

那么非常讲囡仔较卖搞感冒啊，啊那囡仔搞感冒会着这中耳炎有无？中耳炎有艰苦无？足艰苦呀，迄会疼疼，暗时袂困。啊，那么咱即马有当变大人啊吼，诶，这耳仔当听啥？因为你细汉中耳炎顾无好，你细汉吼中耳炎严重，怎引起你听力？哦，怎变下降安尼？诶，这中耳炎这样吼，诶，啊，来过来就是。囡仔若搞刷痧，吼，中耳炎医生佫讲嘛吼，六岁以下的儿童80%拢捌得过中耳炎的竞争。中耳炎耳仔疼啊，艰苦，迄拢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呢。定感冒，定感冒，啊，啥定感冒？定感冒因为抵抗力无够好啊，保护能力无够强啊。恁家囡仔若三头两话咧走耳鼻喉科，三头两话咧出食感冒药啊，你一定爱互伊食灵芝甲疼，互伊调整体质啊。哦，啊，即马市面上就卖上介好诶，信用上介好就是咱啦，信用品质上介好诶就是咱啦，啊，要对找都是德力公司啊，德力公司有电视、有电商吼，啊，有咱诶电台，伊起家宝就是即支灵芝啊，吼灵芝，所以你若无好通安尼生存52周年，啊，愈做愈快，拢是以即支灵芝为主啊，吼即支灵芝起来，啊，灵芝全台湾咱上赞。上信用的啦，嘿，品牌上赞，信用上介好的啦。这同人食同人学落，口感阁有够好。无食错过人过，无菜你又阁家己艰苦一届，安那？伊阁三头两间的感冒，三头两间阁咧发烧，三头两间的囡仔阁咧无快活。西药无法度疼身体啦，西药是治疗啦吼，嘿呀，治标不治本啦，治疗啦吼，家己缀咧缀咧缀咧尔啦。啊，但缀了就爱拖几下工话，几礼拜几十工就咧艰苦啦。啊，艰苦好又阁对啦，吃薄饼。啊！那这时段无同款，时段甲囡仔无同款。安尼讲，时段啊，一摆艰苦，一摆好起来了后，佫拖足久哦，佫好起来，佫拖足久来断伊。啊！出入病的机会变侪，定咧出入病，逐礼拜咧装病。啊！一摆比一摆较侪，较久哦，带病带较久哦。有呾三工健保床都爱倒来，有呾变一礼拜，有呾变十工，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啥？因为伊愈来愈虚弱，虚弱，虚弱啊！你无甲抵抗力扭起来啊，你就愈虚弱啊！啊，西药愈煮愈虚弱啊！啊，愈虚弱，你个你身体个愈虚弱啊！你啊什么？啊，咪就拍个，就打趴。这叫做就是恶性的循环。啊，咱第二个预防性过治疗，预防性过治疗。啊，那预防，咱体内保龄啊，又要关起来嘛。现在囡仔特别搞中耳炎啊，感冒嘛，啊，个伊耳仔发育还袂好嘛，啊，所以定着中耳炎，定着中耳炎啊。啊，那成年人吼，即、這个那大人大症，那是中耳炎会安那？哦，那大人个样讲啊嘛，吼、哦。耳仔疼，耳仔疼，哦，对，轻轻啊疼吼，啊，甲过足疼足疼，哦，耳仔疼，啊，你听力哦会减退，哦，啊，袂过度会敏感，这声音哦，感觉声音闷闷，哦，啊，无感觉好大足擦个足擦耳，声足擦耳安尼，啊，耳仔就闷闷像咧软崩空，啊，像物件塌掉的，啊，听袂清楚，哦，啊，无就轰轰叫，有杂声，隆隆叫，啊，来引起头壳就戆啊，中耳炎到尾头壳就戆啊，哦，特别是咧急性。哦，急性急性期，啊来发烧，通常哦比囡仔较轻微，但都袂发烧啦。通常都比囡仔较轻微，但伊就发烧。啊，即中耳炎会发展过程是啦，第一阶段就是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感冒啦，病毒啦。啊，啥物太病毒诶？身体咧太病毒诶啊！你是咧人来哦，对无？吼，病毒去感染着你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哦，先对鼻啊来落咽喉。啊，不然引起这大量的鼻水流鼻水安尼。第二阶段嘞，这耳咽管哦受影响，发炎、易痰、痰耳咽管，怎地就肿起来，啊，发炎肿起来，啊，不然塌嘞。所以中耳的分泌物哦，无就正常排出来安尼，陆陆续续有水声。哦，第三，这耳啊积水的感觉，积水哦，而这水哦，就是细菌所提供的繁殖的环境。嘿，这这水哦，细菌排进上爱浸的水啊，太高水、垃圾水哦，伊上爱这物件。所以发展变成中耳炎，嘿，啊，这就是啊，啊，中耳炎就是迄种尔，无啊无变啦，就是做抗生素啊，哦，啊，就观察两三天安尼嘛吼，嘿，啊，就细菌感染诶，啊，若细菌感染中耳炎，就是啊做抗生素无变啦，吼，确诊细菌感染你就爱用抗生素啊，啊，这个疗程通常7天到10天啊，你话7天到10天啊，你必须要完整服用哦，这个抗生素。7天至10天哦，有烦无？很烦哦，嘿啊！你那药到炎咩嘛是啊？药到炎咩着肿个炎嘛是，有咩？药到炎咩即发炎嘛是安尼？断药断几礼拜啊？因为你做抗生素啊，4点钟啊一届，4点钟一届安尼啊。啊，食进前敢无做好吼？
哟，你都唔捌食过，但你特登你捌做过即个泌尿道感染，还是你中耳炎的囡仔，还是你吼？你个试啉看卖啊！你今年都别个定爱发生啊！你个哎呦，啊来食啊，真好用嘿！啊，真好啉嘛，真好用嘿！对，迄真材实料的呢，迄对就是在抽筋浓缩的呢，不是闹着玩的。哎，爸，给爸爸咱今晚听重播吼，好不容易今晚听咱重播，下早六点不然重播把时间我们播上啊，咱就甲其他去，就甲其他去，好不好？嘿，谢谢大家，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这波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于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咱今日爱爸唔当错过人过吼。你若像我讲，你定咧中耳炎咧，我啊定咧在咧发烧咧艰苦个只，你定爱食爱听你啊讲，哎呦，那真好用，真正做好用嘿，好谢谢嘿。啊，这段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吼，无方便出门诶，药房送啊对恁兜去，拢无咧收运费诶吼，无咧收运费诶哈，0800335599，安吉即马要落山卡，当继续甲卡吼，一直甲卡，一定有人甲听吼，客户甲听哈，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最美的快乐。平平安安，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个家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书本阿狗互联书库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热啊！
1: 是哟、哦，夏天到了。
0: 对啊
1: ，Summer is coming。
0: 讲冷刚，他们就讲立夏嘛。哎、欸，前两天在立夏。
1: 是的，
0: 马上今天星期五，就让那立夏的感觉哈、来得快又猛。
1: 俺哥哥刷了去都没热乎啊！
0: 哎、欸，没办没办。
1: 而且哈、哦，可能说温度会降到二十度娘娘。
0: 对啊，所以哦，哎、欸，我对三个关系哈，今那今哈，可能到36度。
1: 36度，
0: 橙色嘛，中央气象署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哈，以今那今哈，中岛前哈，台南区。
1: 哎，
0: 高雄区
1: 哦，
0: 阿个滨东区哈、
1: 哦，就南台湾三
0: 县市哈，
1: 哦，
0: 这高温会到36度以上。
1: 未歹，热天有热天的迄种的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热天就是有热天的迄种的。
0: 对啊。
1: 我感觉讲，这个是哪一个季节哦，都各自有美好哈、哦，当然也各自有缺点哈、哦。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怀着那种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去享受哈。哦嗯享受任何的季节，冬天就冬天享受冬天，夏天你就享受夏天啦、啊、吼，夏天不错啊吼，哎、欸，晒一下日头，我跟你讲，都唔免食什么维生素 D， 对吧？天然的维生素 D 最好的就是阳光、嗯
0: 嗯，做好防晒跟水分的补充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晒日头袂歹，但是也不要晒伤啦。
1: 不要晒伤，但是不要都躲阳光哈。人真的有当时每一天要晒一下，哈、嗯，二三十分钟啊，每天都晒一下、嗯，对你有很多好处哈。哎、嗯、心情会较好，啊，较袂忧郁，啊，佮刷入去佮袂缺，嗯、较袂缺哈，这个维生素 D， 好、嗯、啊，买当啊，这个帮助。助呢，这个钙质吸收，骨质较袂疏松。
0: 对啊。

0: 今天早上起床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被一个场面吓到了呢。
1: 嗯，什么场面呢？
0: 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是国外哈。啊，就是一排房子啊，那规白啊，那哈，那规龙的房子啊，下面呢那个广场的人是啊，那磕磕磕密密麻麻，你看起来，规身骨长骨皮，好像有密集恐惧症哦。啊，我是讲啊，这是对一个国家啊，啊，因是咧创啥咧抗议哦？这个国家是有人在抗议吗？啊，这么多人呢，那个是我那哎根本都无看到人咧叮当，哎，因为已经是。人拢总挤在一起啊，安尼吼，这满坑满谷吼，就聚集在一栋房子的前面的广场吼。我是讲这是对，是又是在干什么？啊，只有怕看到旁边写 amigo amigo， 哎，我 amigo amigo， 不是墨西哥的人吗 ？amigo
1: 朋友，
0: 朋友说 amigo， 你去墨西哥啊，但墨西哥人看到你 amigo amigo， 就热情诶，就亲切哈。好来，原来就是墨西哥没有错，那一排房子是墨西哥的总统府。墨西哥总统府规排跟他存在高色安尼，啊规排安尼，平平安尼，就是整齐的，然后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哈。啊，他有阳台，啊阳台顶头个大黑的啊，这啥黑的磅礴哦，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简陋哦。啊，前面那个广场那么多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哈，我的一里给他吹哈，滑手机，原来哦。
1: 是谁呢？
0: 不是他们在抗议，也不是他们在选举，原来是一个韩国的天团 BTS， 去墨西哥，他们要在他们，昨天是第一场，在墨西哥办演唱会，墨西哥总统特别邀请 BTS 去总统府，然后在那个阳台所在，跟那些粉丝呢，在那说 hello。哎，说子安尼就对啊啦，啊那个呜，就这人诶，大家安尼哦，大部分都女生，而且这叽叽叫吼，叽叽叫，那个场面哦，很恐怖，那个人哦，选举的时阵吼，都无遐侪人，
1: 哎对啊。
0: BTS 现在呢，全世界在举办巡回演唱会。昨天五月七号第一场，明天一场，后天又一场啊，所以讲总共在墨西哥有三场。那个票听说三场的票总共135,000张的票哈，三场那样都老早都已经卖完了哈。那么特别应这个墨西哥总统之邀，把这个BTS 七个成员邀请去总统府顶头，去阳台。个大概大概爱杀猪安尼哈啊，然后就简单学了几句那个阿米狗的威哈，然后的用嘞这个大用那个那个墨西哥话跟大家打招呼，哇，大家看一下粉丝，大家两个那个叽叽叫，要嘻嘻混混去哦，惊死人！明星的魅力哦，真的让你大开眼界哈，听伊讲哈。听讲 BTS 要上总统府哈，这个阳台，那个新闻是墨西哥早上哈，在其实早上的新闻才播报的，结果呢，无几点前故就涌进了5-6万人到那个广场，惊死人！那个效果之好哦，之快，速度之快哦，真的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哈、哦。估计下来，公 BTS 哈、哦，墨西哥这三场的演唱会将为墨西哥带来差不多35亿的哈、哦，这个经济下啊，这个收益哈、哦，台币啦，三场哈、哦，35亿哈。

0: BTS 哈、哦、也七个人哈、哦、在全数呢哦的个集结起来哈、哦、啊，
1: 因为进前我这边啦，
0: 对，
1: 然后全部都退伍之后都不用再当兵、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世界巡回，
0: 嗯，对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安排，包括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是11月份在高雄世运主场馆、这11月19号21号、还有22号、11月19号21 22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办7场、办3场啦，也是一样，也是3场、但是呢售票还没有开始啦、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摩拳擦掌、等待、这个公布售票时间，因为十一月份距离现在还有时间、那世界各国、他们很多很多都去表演，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就是他在美国，在美国很多州、这 BTS 可以说全世界都有粉丝、世界各国都有粉丝，在美国有很多州他们都、这一次也都会、巡演、我就看到就有那个什么美国德州、德州他们有去德州表演、结果呢有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在墨西哥没有抢到票，甘愿的就是抢美国德州的票，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德州去看 BTS、但是因为订不到旅馆饭店、所以你看、你看这个艺人、他们大牌艺人他们的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无法估计、有一些粉丝说、我们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德州、要看 BTS 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墨西哥场的买不到，没有买到票，所以 就跑到美国去看，但是又订不到饭店、结果呢、网络、这个讯息出去了，就有美国德州的也是 BTS 的粉丝说欢迎来我家住，都比比亚都是 BTS 的这粉丝嘛，好，他说那如果订不到旅馆可以来我家住，但是原则女生、只收女生，这样就对了、所以解决了他们这个、困扰。

0: 来这个新北吼，这个健康金办的这个爱尔丽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涉嫌呢吼，这个安装针孔偷拍案，怀疑是爱尔丽的总裁常如山吼，丁丁的哥斩涉案哦，这个总裁还有高层涉案吼，而且不是涉案就是知情吼，知情，并且伫曝光了疑似有特别指示设备商甲拆掉迄个监视器，哎，的主机想要逼证得着吼，即马已经鉴定查扣的十台主机，找到七个被害者已经提告了吼。那昨天呢，伊叫妨害秘密甲妨害性隐私，以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以及个资法改声压禁见，包括爱尔丽的总裁常如山。特助张元玲、石比兄、谢金亨共三个人，那新北等等话呢，今仔日会再去啊裁定这三个人继续收押禁见哈。昨天这个艾尔利伊马公啊，好啦，那民众如果要要退款要退费了哈，都通通接受了哈。
1: 但是伊还在那边耍这个小动作，有的公被退费来的这类哈。
0: 我有什么可能？你准
1: 然后
0: 为让我们
1: 艾尔利集团哈，针对
0: 课程呐，我买医疗课程，
1: 针对这个偷拍案的全面开放退费嘛，因为阿伯要给我课程嘛，但阿伯输用，但是你还没耍小动作的，刚好要被签署哦，你被退费可以，但是你要签署所谓的放弃法律追诉权。这一码归一码嘛，你今码你一根杠哦，你犯罪事实在先，你想要用剩下这个退费，然后要赌人家说你不能啊，假设你逃奖励我去折啊，你被偷拍到啊，你就不能再跟我求偿，因为我钱退你了。在哪干部就用逮鸡啦，我干嘛？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啦。
0: 所以哦，
1: 而且这个这歌仔你顶灾嘛，想让你第一时间，因为以这个医美诊所全台湾都有连锁嘛，第一时间你的各设备上来跳这个哦，等到这个哦这个硬碟就是看人家存这个主力要影像的地方，啊，被改格式化的，其实被改消掉的碟，所以这个有鬼嘛。你如果是我下面员工搞的话，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时间很生气、震惊嘛。结果一个设备商一点是按你这个业主家、这个业主来折呀、
0: 反正今嘛是所有建股东已经清楚了，
1: 对啊，
0: 所以相关人
1: 而且很麻烦、
0: 收押禁见，
1: 踩到很麻烦。他人家哈、剪掉还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就是发现这影片里面还有未成年。对，打掉这
0: 些，所以咱都要讲，里面有牵扯到未成年的、
1: 啊，对啊，
0: 还有性隐私什么都有，
1: 对啊，
0: 哇，
1: 对啊，你
0: 一间这家呢，吼，这呢规模，这全国拢有诶，吼，诶规模医美诊所，没想到竟然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
1: 就直接踩到了吼、
0: 啊，
1: 这个吼，受害名单里面包括未成年人呐、
0: 啊，
1: 这个直接踩到了，就儿童及少年吼、性剥削防治条例哦、你台湾这些法律。就是你就不用说、你就不用说你大人你还可以跟他合解干嘛、你未成年、你、这是死去啊，
0: 所以
1: 这你哪说
0: 回来啦、
1: 你在美国啦、管你是什么顶级富商、超级政治人物，你打掉这个未成年这样、
0: 真的齁、
1: 你就不用说啊，
0: 所以啊我相信在全国很多啦，只要 在几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一家医美，
1: 对、
0: 而且都是
1: 精华地段，
0: 都会在这个最好的地段、都很大间的扛棒，都很大力的爱尔丽三个字，
1: 想不呢？我真的想不呢？
0: 干嘛呢？
1: 这个叫闲工啊，对不？你去偷拍你的客户，这有什么意思？这真的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是自己的癖好、全台湾都有、我就觉得很可怕，现在有人在说怀疑的说、拍到这些影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拿去这个暗网上面做一个贩卖的动作，那有的哦，那个撸麻烦
0: 有时候流行哈、流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而且可以接受的哈。咱今天也来讲一个世界名牌哈，最新流行的鞋子哈，世界名牌哦，就叫做 C 开头，什么啊？ C 开头，因为它
1: C 开头，香奈儿，
0: 香奈儿哈，这個、香奈儿，香奈儿最近推出一款凉鞋，这叫做 fashion 哈，但是目前也不知道要定价定偌济，还没正式哈推出，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展示哈，有先展示出来哈，哎呦，就这人看的香奈儿这一款最新的哈这个凉鞋，哦，我就这人网络看到网友都说啊，这个鞋子能穿去哪里嘞？哦，这一款凉鞋能够穿去哪里？
1: 长怎么样了？
0: 长怎么样？好，你看，来，哦，我好你看，香奈儿推出最新款的凉鞋，
1: 好，刚有这个鞋跟呀了，
0: 不是鞋跟凹钉，
1: 就
0: 是也没有跟，它是平底的，没有跟，就跟它一个凹钉啦，哈，那你穿鞋啊凹钉后脚跟那个凹钉哈，啊，它是平底的啊，然后两条绳啊绑的安尼，就只有那只有凹钉。啊，前面等于脚的后脚跟的所在有一块有一个好、哦、有一个迄、那、落、個、这边啊讲，这是讲鞋个唔成鞋安尼吼，
1: 就是只有的这双只有就是你想成凉鞋的没有错、欸，但是它没有前面脚掌那部分，它无。
0: 那个前面三分之二脚板是腾下脚
1: 的。脚啦，刚刚这个吼，脚后跟这个
0: 脚后跟
1: 踩的地方，
0: 踩后跟，而且呢两条绳啊绑起安尼。
1: 你哪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讲这双凉鞋阿伯做了、欸、未完成品，阿伯甲头前连做会、欸，好有点这样子半成品的感觉，嘿、欸，
0: 哦。这就是香奈儿今年夏季最最新款的 fashion 流行的无鞋底的凉鞋，叫做没有鞋底的凉鞋。你说有没有人会穿？有没有人会买？
1: 有啊有啊，当然
0: 是还是会有啊，
1: 要、哎、要那个
0: 啊，那订一趟假卡
1: 配货的人啊，
0: 对啊，你知道哦，这就是订一趟假卡啊。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啊，热天嘛，啊热天你俩趟假卡，佮干嘛我就奇怪，啊穿衬拖啊嘛就奇怪，啊今嘛的个这都是凉鞋。If you marry the baker boy, he'll have the cannoli in his hand.底的凉鞋啦，只有后跟啦、啊，没有底的无底的凉鞋哈、啊。人讲哦，看定价，到时候因为定价几箱偌济，应该也不便宜呀、啊。啊，所以有人讲、啊，你如果说、啊、很贵，去买一双无底的凉鞋，我的规矩腾恰卡得啊，不，我的规矩穿千多，好安得好啊，那干嘛要去花大钱买一双？很奇怪的，但是也亏了，真的哈、香奈儿想得出来，真正想得出来，搁甲做出来安尼，我就看看到时候谁会穿这样出门，
1: 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设计概念、穿出来可能跟他底这个秀展看一点、
0: 秀场
1: 来的，咱之前我们看讲啊，什么 LV 出的这个拖鞋哦，跟咱台湾的蓝白拖很像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啊、什么巴黎世家还是哪一个啊，出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塑胶袋，跟咱台湾那些垃圾袋也有点像，所以你很难去。定义流行啦，那我嘛最近嘛看了中啊，有一个哈在说这个 LV 的这个鞋子一毛出现的运动鞋，然后他就在一个类似那种家庭代工厂里面去做一个最后的包装跟组装哈，啊，就像这个 LV 鞋啊，在定价是2000多块美金哦，台币差不多6-7万块。啊，五郎的分析工这个成本啊，因为那个代工厂就看起来就是中国的一个家庭代工厂啊，底下包就想 AI 工，就想 AI 差不多以这样成本来省哈、哦，对于这货到包装出去差不多不到100块美金，它可以卖到2000多块美金的这个售价。
0: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跟恁兜吼，足久无咧穿的凉鞋吼、哦，你足简单的、
1: 哦，头前
0: 那个下底给剁掉。 嘿，啊，做老后天安尼吼，啊用这色白个安德西啊，就是今年香奈儿最新款的无底凉鞋，都安尼，吼，真正安尼，吼，你家会得剁掉留后跟那一部分哦，好平底的吼，后跟不是有那个高跟啊，是鞋跟是平底的吼，一个后跟安尼就这样啊，两条绳子绑起来这样。啊，前面的灯一烫下卡吼，嘿，安德奇啊，安德奇今年香奈儿最流行的无底凉鞋，嘿。

0: 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嗨，
0: 哎，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1: 母亲节的了，吃龙虾哦，爸爸节的早啊无半个哦，吼、欸，
0: 趁慢慢安尼
1: 做。阿母爱款待阿爸，嘛做伙款待吼，卖讲心酸吼，做伙做伙
0: 一起啦，
1: 好、一宿你一宿你做伙来吼、啊，因为咱爸爸节咱的商品无正常哈，
0: 对啊，
1: 爸爸节我们就没有了，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双十节没有，九九重阳没有，
0: 对啊对啊，
1: 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一年就只有母亲节。
0: 对啊，所以哦，你的母亲节这一档活动哦、欸，你讲爸爸节。这个上爸爸的 level， 顺刷宽哦呵。
1: 嘿，安尼才袂哦，阿爸万谈讲，妈妈姐食龙虾，爸爸姐照顾无半个。
0: 母亲节爸爸妈妈拢甲照顾好滴。
1: 阿爸，你家己开嘴讲啦，苏鹏要几组？张五的听众朋友吼、一个先生啦、伊讲。喂，啊你我听人讲，恁咧那食钙粉钙油的吼，拢买三万安尼哟，三万啊，三万就是迄、那个啊，做啥十五罐嘛，十五罐多好一年差不多嘛吼，有的人咧食
0: 差不多啊，
1: 对，十五罐吼，三万。伊讲啊，我安尼我甲你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那要买一年。我讲护理元素唔免三万，计少无讲啦吼。护理元素唔免三万，啊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加护理元素款一年份呢。一个先生哦，我问讲是你要食的吗？伊讲对啊，我拢有咧食恁的护理元素呢。一个先生哦，伊讲我感觉食护理元素足好呢，吼、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嘛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讲你也唔免三万。你两万八都足济罐啦，吼、护理元素。哦，我讲啊，你一个月食几罐啊？一个月，伊讲我一个月有当食一两罐的吼。安尼好，我知影安怎甲你处理吼。好、我就给他七组哈。七组就等于2.5乘以七哈，等十七罐半有够一家哈。好、啊，而且两万贵呢，好、两万是28,000吧？好、大，反正、就是对，28,000七组哈。那护理元素一组4,000。长毛条就比如苏鹏一订都订6组六组哈。长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哈，这个婆婆哈，我爱甲你甲伊讲的分享。伊过年的时阵嘛，咱咧农历过年赠送的时阵吼，伊买五罐咱的蒜蓉盖粉。因新妇过年登去越南，一抓越南新妇。加一提两罐，吼、讲啊，我我妈妈吼身体嘛骨头拢无啥好啊，敢会当给我两罐蒜蓉盖粉，我提当来给我越南的妈妈食，讲提当来提当，人这个长这个听从家讲，因心不足好诶，俄罗讲因这越南的心不足好，结果伊能提两罐吼，因心不提当来给越南的婆诶，迄落妈妈食吼，就是因亲母食就对啦吼。回来了后，阿罗因迄个越南的亲母改讲安怎，你知无？
0: 讲啥？
1: 讲咧台湾的物件效果怎么那么好？
0: 讲
1: 台湾的吼，这个产品哦，好够足好诶！伊咧越南的妈妈，我那足做做啊，几身躯拢拍了了啊，规身躯吼，吼骨头啦，达位啦，关节达位拢拍了，拢疼了了啊！食咱的钙粉，查某囝有效，有台湾炸两罐蒜哦，钙粉当哦，食了足好。即边咱母亲节咧赠送，咱即个听众家讲，我即边甲你买几啊组呢？阮新妇暑假要阁转去呢，吼、伊讲要拿一支大炮转去，互因越南的妈妈，吼、暑假要阁转去，要阁提转来互因妈妈食吼。所以我即边拢甲你拿大炮拿几啊组。啊，就一直讹论新妇，伊讲，吼、你那物件，吼我转去，吼阮新妇转去越南嘛，做民主的呢，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哦、不管对一个人，大概哦，辛苦白相拢同款
1: 啦，对对对，
0: 你去搞吼，身体会衰退拢同款，所以咱的钙粉钙油吼，我相信啦，你看咱钙油是美国进口嘛，钙粉是日本进口嘛，但是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台湾人，甚至这个咱的越南这个同胞们吼，其实吼。钙粉、钙油拢是真好的物件，
1: 效果都一样好啦。你黑人、黄人、白人、红人拢同款啦，吼。凡是人哦，卖讲人啦，连恁家的迄个阿猫阿狗宠物哦，拢同款。
0: 对嘛？就只是看到一个就饲柴犬的浅浅爸爸嘛。
1: 对对，浅浅爸爸。
0: 你这边冇来订啊？
1: 对啊。
0: 咱虽然浅浅已经过星期，但是较早伊甲浅浅过时阵，即个可以食钙粉，啊钙油嘛食，啊嘛过了真好，真健康啊。
1: 对啊，足侪人哦，迄猫狗都是像家人啊，你看。 看伊年纪大，啊，我那底下咧拜咧拜咧，
0: 对啊，你艰苦。
1: 啊，较早规工扑扑跳吼，甲你叫前叫后，即摆咧规工倒咧底啊，那样无爱叮当啊，啊那爬起来都软脚，都搁温落去，你看到嘛足艰苦的呀，这有饲宠物的人都知道啊，你钙粉才好食，你钙油才好食，食了你会甲讲感谢感谢。比我宠物医院买个较好用，宠物医院嘛拢有咧卖呢，吼、卖讲啊，这都是要互恁狗狗食的啦，食骨头的啦，食滚仔的啦。伊讲我直接我就用咱的钙粉钙油好食，食安尼吼，本来就拢安尼吼，温故无爱惊，吼，脚痛无爱惊，即马个会起来惊，足欢喜的吼。所以这里吼食人食大吼，大男人食女人食囡仔食囡仔食钙粉。抽管发育吼，即、这个囡仔都食钙粉的，抽管发育。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
0: 啊，个苏鹏个护理元素吼，咱、的母亲节活动二赠半，四赠一啦。
1: 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对哈、
1: 哦，一组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五盒
0: 五大，
1: 五大四阿伯几年呀？好来，机顶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赶快哟！母亲节到了，你拢阿伯传哦，
0: 进来进来 ，Go Go Go！、
1: 谢谢，可以。不是call in电话啦，叫上电话，问指定药房的电话，拢卡一支。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我看你看演唱会上贵的票，一路票给你买过偌济？大概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看演唱会？
1: 就超过一万我都不懂啊，就不管你几岁，不一定啦，看谁啦，
0: 要看，当然是看谁，会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1: 所以现在目前最贵六千多，
0: 目前有看过买过
1: 六千多块吧，六千多块，六千多。
0: 好吧，哦，来来来，咱都讲 BTS 哈，对，目前咱在咱台湾呐哈，有在台湾有办过演唱会哈，比较的几个啊、这个艺人哈、他们的票价哈，来，目前来讲最高有过的就是马丹娜哈，马丹娜2016年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迄阵啊最贵的票价一张是3万，三万。
1: 2016年
0: ，
1: 十年前嘞，
0: 对，
1: 你做那三万，跟今嘛三万，
0: 对，
1: 赶快，
0: 对哈。然后呢，2024年哈，李孔李素妮哈，高雄市运哈，高雄市运主场馆，迄阵有一个红发艾德有没有哈、
1: 我冇去看，
0: 你有去看啊？你准备偌济？你刚刚会
1: 记？我忘掉了，5-6千块吧，就差不多都弄去看没啊？
0: 红发艾德迄阵那伊的票价最贵是一张9800，
1: 我没有买到了，因为伊要买了，然后我的原则是讲吼，我买去跟人去摇滚区，摇滚区爱去啊，这个去来去去，所以我可能拢买这个有座位啊，那个差不多最贵，这么6000块吧？你如果座位还要再卖到8000块、那真的有点买不太下去。
0: 那个就是超级热粉啊，要卡得不带劲啊。
1: 对，VIP 嘛，像 Blackpink 一尊他来一尊，他们什么红 VIP。

0: 嘿，
1: 诶、欸、啊，
2: 可以可以可以，来，你得注意哦啊，
1: 就去遐听啊，遐是咧食啥？
0: 出去听啊，好来好，来刷卡好。你好，嘿。
3: 哎，
0: 是，好，欢迎你。
3: 先下一个，好不好？
0: 好，来，先下来，你讲，嘿。

0: 好来使用香水的今嘛来讲吼，这是也是一种礼貌吼，礼仪吼。
1: 对啊，
0: 啊今嘛不管男生女生吼，啊用香水吼，啊用古龙水吼，越来越普遍，是好习惯啦齁，欸，这个其实是算不错啦，但是先哭啦撒口啦齁，嘛是每天都要换洗干净啦，啊不啊你撒不啊不被打钢哇先哭啊不被打钢洗干啦，一直喷防水嘛就奇怪齁。那香水要喷在，我就这样弄，我这个疑问，我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会比较持久，
1: 嗯，哪里的
0: 嘿，香水哦，人讲没有标准答案呢，吼，嘿，啊，有的人是讲啊，就喷在那个脉搏的地方，哦，就是脉搏有跳，有咱的血管咧会跳动的脉搏的所在，吼，嗯，但是也不一定，吼，这不一定，我，虽然有人说香水喷在脉搏能让香气更持久，啊，唔过，诶，脉搏。要喷在哪里？哦，嗯，哪里有脉搏？嗯，耳朵后面。
1: 对啊。
0: 手腕内侧。
1: 对啊。
0: 还有哪里？
1: 嗯，
0: 颔棍啊，后面的后颈部，耳后，还有后颈部，还有手腕的内侧。好，好啊，你即马喷的是稍微改安尼摩擦一下，摩擦一下，好，就这样子，好。But， 但是人家说。插在手腕的地方会就是脉搏的地方，香水的味道会很快散，也会比较快消散。好，所以说其实也有一说，喷在塔门还是喷在腮更能够留住香味，特别是 summer 夏天。
1: 嗯，夏天，
0: 因为夏天那里老干嘛，对不？颔棍啊，老干哦，耳后老干啊，你手买老干啊，是讲你有当洗手的时阵，就不晓就一定会把水就是喷到你手腕，你若喷在手腕，就很容易就会洗。

0: 掉了哈、嗯啊，夏天流汗、哦嗯、所以说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喷在这些地方，所以你那夏天你想要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哦，人工这样子反而那个味道更啊、可以把它留住，哈、哦，留住比较更能够持久，哈、嗯。三分秒想着过，啊，那喷的腮要喷的对。你爱先喷迄个不明显的地方哈、嗯，先做测试哈，那么沙来的欧白喷，嗯，哦，因为有些天然配方的香水，还在是有一挂颜色比较深的香水，嗯、你如果喷在衣服，特别是浅色衣服，啊，就容易的留下痕迹哈。哦好，来根据香氛基金会主席，好来，咱来听香氛基金会主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共吼发香哈，这就是头发啦哈，喷香香水，最好可以加入一些滋养的功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水最好不要含有酒精，嘿，安尼哈，好，诶，如果可以再加添加维他命或者植物油成分，安尼当同时保湿啊个修复你的发丝，哈、哦，好、嗯哦，要不然有些香水可能啊，对，好、哦，就是可能有酒精成分爱上这样子哦，诶，会伤害发质，安尼对
1: 吧？哦，酒精啊，酒精，
0: 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有些有些它真的是会有一些成分哦，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我当时一讲，其实要喷在哪里，有时候你也要看你的香水。水哈，哎，如果保湿之后呢，像、你的头发你要喷在头发，头发保湿之后再喷香水，那这样香气就能够更持久哦。来。

0: 香香氛基金会主席一个讲吼，伊讲吼，他喜欢把香水喷在别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那个手会这样挥挥，哈，会动那个手，靠手势很多。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香水喷在手腕，还加起前手臂或者是手肘这类所在安尼，哈，如果呢，哈，约会的时候。特别是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把香水就喷在胸口，或者是颔棍颈部，或者是说那个前就是脖子的前后都可以啦，这样子那样啦，男生女生约会在拥抱的时阵啊，多好哦，可以的颔棍，哇，你好香哦，对不对？好，来先接电话
1: ，Hello。
2: 要订购产品，
0: 好，先下来哦。

0: 还有哈、哦，还有呢，说，譬如有的人，有的女生会常常穿洋装哈、哦，那穿洋装的话呢，哈、哦，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你的裙摆。哦、因为你穿裙穿洋装、啊、你走路的时候就飘来飘去，那裙哦，裙子这样随风飘逸，对不对、啊、这样子你香水喷在的裙摆所在，它就会飘出那个香味。或者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膝盖的后方、哦、你脚头的后面、哦、你脚头的后面后面这样、哦、这个部位他走路的时候、哦、就会、哦、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香气的尾韵出来。嗯嗯嗯、哦啊哦，伊讲有一挂香水本身就很持久，吼、哦，欸，要看吼，说、嗯哦、有些香水，譬如说像琥珀调的啦，啊是树脂调的、嗯、香脂调的、木质调的，吼、哦，好、嗯哦、这样的香水，它的香味都是比较持久，嗯，好、哦，就比那个花香、水果香的香味会更持久，吼、嗯哦，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持久的香味，你就琥珀调、树脂。好，秋枝调诶，啊是香脂调哈，香脂调或者是木质调的哈，这样的味道是比较持久的哈。
1: 嗯，对，好，打个参考。嗯，来，你好，嗯，
2: 哎，苏君伯先好，
1: 嗨，你好，你好。
2: 都喷香水，我都会喷床单，还有窗帘。
1: 哎、哦，对，哎，不错，
0: 哎，
2: 这个您要走到，而且还可以助眠哦。
0: 哦，真的呢，
2: 你们可以试试。
1: 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哎，你们母亲节快乐哦！
0: 啊，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对，一共一喷喷的对，哎，窗帘个对，
1: 床单
0: 床单对，我也会哦。我枕头吼、哦，枕头、嗯、床单，哎呀，窗帘我倒是没用过。嗯、哦，阿、啊、爷窗帘可能是一种诶纱吧，纱的比较轻哦，而且嘛风吹的时阵呢，啊飘来飘去，吼、哦，来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母亲节到了，我送我一份大礼，我昨天去拿了两支泡贡，
0: 泡贡两万块十罐。
3: 不管个送袂少物件哦，
0: 哎、欸，有办个送袂少物件哦，你哦吼。
3: 唔好讲，伊叫我唔好讲。
0: 哦，叫你唔好讲，哦，唔好讲，哎，真系唔好讲。
3: 我是讲十戒分真咧吼。
0: 嗯，嘿，
3: 我很同年纪的，我诶少年卖讲啊，但是我诶你体就是那个觉得很有抵抗力
0: 哦，
3: 好啊，安那对安那。对呀、啊，哦，我刚刚一老背到四老啊，
0: 嗯，
3: 大家拢安尼走来走去都袂忝，
0: 轻轻松松，然后轻轻松松哈，一级
3: 哈，真的要吃这个抵抗喝
0: 哦，碎碎碎碎碎碎，
3: 对，
0: 哦，也能机泡贡十罐哦，
3: 最好冻到明年啊，我赚五千块了，
0: 哦，哎对啊。两支就赚五千就对咩？
3: 就安尼啊，哎、欸，安尼，哎、欸，还要做工课。
0: 哦，你加油加油吼，安尼有够哦，你确定有够哦，一年哦，明年才够有哦，
3: 嘿。哇，再讲嘛，趁即马咱是保养尔，咱免进进
0: 啊是。哦，好，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感谢你分享，谢谢，好，拜拜，好。

0: 条歌原底是叫咱的什么歌？哎、欸，对啊，这条歌原底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众朋友，这条歌应该是咱原底咱台湾有的歌嘛，吼、哦！啊，拄啊，咱听的是啥？越南的哦，啊是对一个泰国的啊，越南的啊，咕叽咕咕叽叽咕咕，来你好，嘿，
1: 小哥你好
0: 哈，哎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哦，线下我会线下，
0: 线下线下一线线下哈，好来小哥扑给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2: 我买着两迄个五千的尔，我啊讲你个跟我老，
0: 你买着五千的尔。
2: 哎呀，
0: 啊，你啊，
2: 很关注呀，阿姨，迄泡
0: 泡工
2: 诶，讲阿伯，拢忘记了。
0: 你叫伊讲，叫你泡工诶，加叫我啦，大家拢叫泡工诶，我嘛要泡工诶，嘿。
2: 哎呀，拄啊，迄条就是，小姐，听你
0: 啊，对啦呀，我都听得足熟诶，吼，对，谢吼，好，啊，你这个也提好，谢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2: 我线下，
0: 好线下脏话的。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他说一条歌分送寂寞和爱，
0: 哎，好，谢谢，多咱听就讲啊，小姐，请你和我爱，吼，来，台语歌叫台语叫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好，谢谢啦，多谢咱听众吼，哎，小姐，请你和我爱，吼，你话啊，咱多听的是唔知什么。越南的，越南的是泰国的，噶嘛阿古吉古古古安尼吉古古古越南的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吼，来有啥问题拢这里卡进来问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来妈妈恰你啊，保重啊！
2: 所以那条歌到底是什么啊？
0: 小姐恰你好啊，爱啦！小姐恰你好啊，阿姨有啊！
2: 啊，对对对对，
0: 喂你好，
3: 喂，
0: 哦，喂喂，大刀诶，大刀诶，台中大刀，刷卡刷卡刷卡哦，安尼机，安尼机哪会通过啦？

0: Hello， 你好，嘿，好来，大度的，再见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都加一条瓜，印尼的啊，好，加你好啊，
0: 印尼的哦，哦，确定吗？
2: 我们这里有印尼的。
0: 哦哦了，哦，恁俩印尼的讲迄印印尼的哦，哦，因都听有啊。Hello， 你好，嘿，奶你好，嘿。

0: 来，咱新增的听众你好，嘿。
1: 那一首是分享我的寂寞和爱啦。
0: 好了，国语是安尼无唔对啦，好，谢谢啦，都对啦，都对。
1: 那个裤子真的很好用。
0: 对，好。
1: 我有给他用，真的不沾锅。
0: 谢谢，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哈。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小
0: 姑娘
2: 吼，我头拄啊，甲你叫苏鹏。
0: 来刷卡刷卡，嘿，视线视线哈，视线嘿。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嘿。
3: 喂，你好，姐姐，那个是印尼的，我们。
0: 刚刚有人讲了印尼的歌，嘿。
3: 就是在他们家那某一组，那个是印尼的歌。哦，
0: 印尼的歌啦，哈。谢谢你啊，印尼话，谢谢你怎么说？嘿，
3: 印尼啊。
0: 嘿，谢谢你怎么说？
3: 哦，特里马卡西。
0: 咖喱马卡西哦。
3: 耶耶。
0: 哦，咖喱马卡西，谢谢你，好好。

0: 亚克丁的歌吼，较早少年唱歌真正是袂歹听的吼。这条唱了好听，少年的时阵的歌声真正是袂歹。好，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过来哦，伊讲安那，淑君小姐，我明天要去听叶启田的演唱会呢。
1: 谢谢。
0: 明天叶启田的演唱会，你要去哪里听啊？明天有叶启田的演唱会。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高流母亲节的那个什么蓝宝石的呀、啊？是不是啊？哦，咱这个听众，伊讲伊明仔载要去听叶启田演唱会，安尼明仔载一定会唱《妈妈请你呀不二中》哈、哦。啊，来谢谢，拄啊已经有几个人甲咱证实，拄只迄条歌是印尼的歌，哎，
2: 好，那个就是啦，
0: 哎、啊，印尼话谢谢，那讲伊讲格里马卡西，哈、嗯。哦哎，格里马格斯，哈，谢谢啊！然后我的宅男听众来的啊，印尼、泰国的、德国的都有啊，哈，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7755599。

呦，咱听九哥传简讯来，伊讲对对对，哦，明天他就是要去高流厅，伊讲伊是嘛是听咱节目介绍，他才去买票的，哈、哦。要去高流啦，听母亲节吼，迄、那个蓝宝石啦，蓝宝石的演唱会啊。

0: 对啊，妈妈节、母亲节，你嘛是会当家己泡一杯啊，美酒加咖啡，对不对？哈、哎呦，哦，这个独有时候呢，哈，自己独乐乐，自我享受，哈，哎，人讲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哦，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哈，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能够享受孤独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哈，好来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1: 你的选择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伟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还来三病需要服务哈，咱规工这个电话拢有哈，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瞧瞧。

0: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
1: 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偌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还是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麦咱经济啊不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咱的也有心，比啥更加好。
0: 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来，等接线哦。嗨。啊，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糕，咖喱包，咱的现场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对不起，哎，哪个要点歌人嘛？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张小姐，要上来。
3: 哎，我被听说不回的爱，黄雨玲，
0: 是台语的吗？
3: 大爷，说收不回爱了。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3: 欢迎，
0: 好，谢谢。大爷，你好。
4: 我是师傅，我等我。
0: 恁在酒店？
4: 我在蹲在等。
0: 恁贵姓呢？
4: 我姓罗。
0: 赖先生哦。
4: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4: 今生只爱你。
0: 今生只爱你哟、
4: 哦。
0: 我等下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哪里啊？你好。哪里啊？你好。哪里有耳机啊？哪里有耳机？麻烦姐，你好，你好。嘿，咱在几位？
5: 嗯，大陆姓杨。
0: 要听什么歌？斗六的杨先生哦。
5: 嘿。
0: 我看姐，你今天把阿伯点吗？
5: 无啊。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5: 那恁那个单合唱《行路地沟》嘞？
0: 无，我两个无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哈。
5: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家当卡里麦哦。来，利用早点歌，卡好切歌。哎，当然咯，那是要点，要你若要听点歌，那是要请歌星。请歌星唱的，你来跟我讲一下，不我也不知道哦哈。我两个大主大爷给你唱落去呢，所以你来跟我主，跟我讲你要听歌星什么人唱的，我尽量给你配合啦哈。来，今麦可以当卡一排，那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不然就先我到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嗨，来来个贵提气。啊，咱这礼拜天气吼，咱东部甲宜兰加咱的朋友加水吼，方面的关系，恁住的这所在开落雨啦吼，哎，愈我山区愈会落。咱看到这风雨的资料，哦，拜六星期六哦，都讲的按加咱到这个台东东部这全部拢会落雨哦，一直到后礼拜三到星期四、星期三都是会下雨。如果山区都会落，其他的所在都是偶阵雨啊，准雨。南部弱。
0: 来，小丹姐，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喂，林道杰，你好。
6: 你好。
0: 你较大声的，敢好？
6: 哎。
0: 较大声，小歌啦。
6: 小歌啦。
0: 不要紧啊，但是你要较大声的人听无啊，嘿啊。
6: 点名啊，妹啊。
0: 好好，等两摆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川，晚安。
0: 咱在注意。
7: 我迄个台南安南区王妈妈。
0: 等一下，姓王，姓王吗？
7: 王，嘿嘿嘿。
0: 三横一竖王的王吗？
7: 对啊，对啊，嘿嘿。
0: 不是黄妈妈，是王妈妈。
7: 王妈妈，嘿，我要听啊，到底爱我不爱？
0: 国语的吗？
7: 哎，
0: 好，大安排哈。
7: 谢谢，
0: 不客气。来，第二你好。
8: 来点这歌。
0: 你是点歌出无奈呢啦？哈。
8: 嗯。
0: 啊，好啦，无聊来点一首歌呢哦、喔。
8: 哈。
0: 你是无聊要点一首歌呢？
8: 哈。
0: 哈，啊，点歌真哩无聊了，规日卖点就好啊。嘿啊。
8: 哈。
0: 我是讲你啊，点歌无，怎啊出无奈安尼啦？嘿啊，咱在酒呀。
8: 嗯，
0: 咱在酒位。来，我是小丽，你好。
9: 啊，秀山诶，
0: 哎，
9: 我要点歌。
0: 阿妹阿妈，你唔得较早卡，你拢那不是七早八早的八点的卡，阿无得晚卡吼。
9: 啊，这嘛点没多吧？
0: 哎啦，我是八点才开始诶，你唔好阿咪八点就要点歌啦，嘿啦。
9: 欸、
0: 来，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我要听红英红唱的《满仙土》。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奶奶你好。
10: 你好，谢谢大富，我的手机坏了。
0: 我是奶奶，你好。
11: 喂，我要讲歌。
0: 哎，咱这几位？
11: 吴林文贵。
0: 郑小姐吗？
11: 哎。
0: 今天要听什么？
11: 那个五月香文。
0: 好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哦，拍谢哦，谢谢。来哟、哦，咱来点歌歌啊，我来点一下歌呀呢。我你想那是无聊，你是感觉讲阮是坐到这收闲呢啦啊？因为你无聊了，甲开伊要甲阮点歌呢哦，无安尼啦，点歌就爱快乐，甲点歌啦吼。来，即马请大伙对着拍摄，大伙咧讲诶，我甲打岔。阿伯讲完诶款哦，还拍摄啊？大伙
1: 继续来个，
0: 过来甲讲完整者，谢谢。
1: 嗨，咱即个天气吼，最后补充啊。所以讲，恁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家人到屏东画一条线，咱东部就是落雨哦，就是这么简单。啊，咱西边就是不会下雨，那、就是日头啊出来就是热，尤其南部。啊，咱这個台中以北呢，如果山区会有小块阵雨，好、哦、零星的阵雨。啊，咱这个雨较大是拜五拜六这两天，也甲这个后礼拜拜二诶，这个宜兰家哦，所以讲宜兰华莲台东的朋友要加注意。未来到拜三进前，拢会一直落雨，出门爱戴雨伞。
0: 哎呀，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啦！还七进门台湾的政府有在做代志无？台湾有在做代志无？咱台湾的政府，当然有嘛，
1: 有
0: 绝对是有。赶紧报告，赶紧报告，您注意听哦哈！咱台湾呢，头一届啊、这个经济成长率哦。全球来贡献哈，那么这是谢金河先生也肯定的，真正咱台湾政府咧做代志，经济真啊过了有够好。你敢知影哦？即马中国的经济成长偌济5%，香港5.9%，新加坡新加坡等得较低哦，4.6%，南韩偌济3.6%，啊，互恁了台湾偌济，惊死人！台湾13.69呢，南韩3.6，哎，大伙这个叫做看不到车尾灯吼，
1: 是，
0: 哎、就是看不到南韩的车尾灯啊，因为他看不到
1: 我们的，你
0: 看
1: 不到
0: 那车尾灯啊啦，对不对？嘿，中国偌济五啦，啊，咱的经济成长偌济13.69，咱台湾的经济做个这么好，那么近年呢，近年呐、这个有真济人。拢配合着中国唱衰台湾，啊！过来给您报告，咱的潜舰哦，咱的潜舰海坤哦，是咪咱台湾家己做诶？对不对？
1: 是
0: 是是，海坤哦是咱台湾家己做，即卖已经完成了什么呢？雷射超重雷射级验证的 MK48 重型的鱼雷架舰载作战系统的连线已经完成了，表示一个顶落去会当拍子弹。啊，然后可以当完成操练啥镭射射击，所以呢，这是已经是非常不简单啊呢。您刚可以记得咱前一阵啊，伫去年时阵，迄某一栋的迄个徐什么名，迄个立法委员啊，伊唔是一直讲吗？扑起啊，扑起啊，扑起的钱给你啊，扑起啊，还带着那个很亲密、很那个暧昧的动作扑起啊。结果我们有没有？有，我们不像中国和英子的海舰时阵。顶到海底人，顶到人爬不起来。啊，咱也不是呢。咱已经连续不只是出海过了，已经第八届唱的最来的测试超雷雷这个，而且第一枚的鱼雷射发射顺利，第二枚也顺利，所以完全都照进度在走，都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咱台湾有一挂留委员呐，咱拢是因拢是啥呢？啊，拢是。我咧讲，你应该知道我咧讲，都一种人，因就是全部拢是配合着中国的指挥，和咱的军事国防预算偌济，爱照因的规矩，啊，你唔得， 你们的公因爱为应该为台湾，因根本没有为台湾，因拢是听中国的指示呀。啊，咱爱这立法委员要创啊，因是当初应该是正确是讲爱来甲政府配合来甲台湾甲经营，我讲如何唔才对啊？啊，结果因颠倒反倒等下唱反调咧唱衰台湾，你也看，你笑讲咱的海困扰。什么沉了爬不起来，现在呢第八次沉了可以当发射子弹啊，所以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成功啊，台湾自己做的，台湾这座台 Made in Taiwan 哦，台湾真的有厉害哟、哦、来我谢传立刻你好
1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来接接哦，对不起一线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这个修不回爱是黄以玲收请回来的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修山呀。
0: 哎、欸，你好。
1: 哎、
0: 欸，嗨，
1: 你修山呢？
0: 哎、欸，我的心呢？你讲起来。
1: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哦，来哦，生病都不急了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那个哦，哎，那个老病人哦，
0: 真正好吼、
1: 哦。那镜头啊。
0: 嘿，
1: 张嘉宾哦，
0: 张张嘉宾哦，嘿，
1: 我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啊，迄手中遐吼，
0: 嗯，
1: 伊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刀撬开，有那个抹刷了三遍呀，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啊，这个我倒小本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感恩倒小本，谢谢你，谢谢，啊，你好，喂，你好。
2: 喂，秀凡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什么贵族？
2: 我新竹湖口啊。
0: 湖口。
2: 周里家里买那个糯糯皮羊。
0: 哎，三片，我觉得这是李先生吗？
2: 我姓刘。
0: 刘先生，侬也客家人啊？
2: 我挂嘿挂那个三千金宝啊，再过去来挂二十几罐
0: 哦。哦，好，我记得，我想，我记得，俺叫么？俺叫么？打电话了，嘿。
2: 啊，卡在迄支电话哦，淘汰啊啦。
0: 莫叫侬哈。
2: 哎，中华电信工业些，
0: 什么
2: 农帅爱淘汰。
0: 刘先生啊，感谢哈，你上来记得谢谢你，感谢。
2: 我周里去挂啊，挂了搞得哎，那养的不能睡哦。现在挂，拿来拿货。
0: 哎呦，好哦，贵仔贵好哎哈。哎，刘先生哎，还感谢哦，谢谢你，肉饼圆好，谢谢。好了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细菌老瓜高精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3: 糯糯皮痒，
0: 全结团食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咱咪话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元呢，一就两箱，哪一箱不啊？不然是个头壳难受哦。一见呢，转起捞起来哦。阿不好，甲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3: 多准你干。
0: 来，今晚跟我倒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花青素啊，蓝莓啊，蓝莓要安怎吃？会当吃着愈侪营养哦。但这一般的是伫这个超，比如讲，超商也是买滴啊，还是讲大卖场啊，超市哈。啊，咧，咱买一克差不多是80到100元左右了哈。啊，几粒啊？啊，咱同学安尼来试试起来食吼，咱慢慢撸啊上清气，因为顶管迄白白吼真好吼，迄是天然的果糖啦吼，来对咱真好，所以讲免洗个偌清气。啊，这个时阵南美内面有较侪即个花青素，要安怎食？食起巴多了吸收的效果会较好。啊，这个时阵的营养师跳出来跟咱讲吼，你要把这个南美吼，给摕起来冷冻，哦。这冷为什么冷冻呢？哦，因为讲哦，冷冻的时阵，这内面的这水分的结也变结晶，会变结晶，啊，结晶的时候擦擦，把那种底部的细胞壁哈，那个细胞的壁哈，给咬破。哦，所以讲到时阵，咱起来吃的时阵哈，早起咱就不动，会当增加15%到25%，这个花青素里面应用所这部分的吸收的效果也能提升的，对啊，可以提升这个15%到25%哈。所以讲，这个时阵，咱若是讲买掉的时阵吼，甲放伫这冷冻吼，啊，安尼让不食着较侪应用哦，哦，自己可以试试看看，按是不是只有蓝莓啊？只有蓝莓有花青素，不记啦哈。咱一其实你看迄色，你看迄。你的水果哈，较深色的应该拢有，包括
0: 也有，
3: 啊是，比如讲这个黑莓啊，这個、blackberries 啊，花青素，如你个讲咱色愈高的吼，就是愈深的吼，就是花青素愈多的对啊。比如讲多讲黑莓哈，100公克差不多上光到140mg哈，啊这个够我记得，黑醋栗啊，这嘛是盖管哈。啊，个 cherry 一乌樱桃哈，这甜樱桃，唔是白白迄种哈，有一种较深色迄种啊，也个即个黑米啦，啊个葡萄啦，哦蓝莓啊，拢是真多花青素。所以讲啊，即个咱来选择无同，举个来食，阿伯啊，食起巴多吸收较好，是先摕去冷冻哦。
0: 是的，来今麦个请到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贵提起，嗯，我进前呢，因为我逐天食物件，我换我会换，啊，我这礼拜去这全联买菜时，我看这番薯真好。哦，或者是我有时阵我无必食饭用番薯来代替饭，哦，也是一种方法哈。啊，这番薯有纤维质、维生素，哦，这种真好。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就未使食番薯？啊，你要安怎食，才当安心好食？血糖高的朋友来听哈，有人爱食番薯，你食番薯吧，紧。啊，为什么？啊，你要安怎食呢？你看用空的哈。啊，加这个炊蒸煮的哈，加烘的啦哈，烘番薯，啊，加这种炊的番薯哈，
0: 也起毛，嗯，
3: 食起咱那边多了血糖压起来速度较快的，是做些烘过，哦，迄烘过了后的番薯哈，以这个糊化、糖化
0: 较紧，
3: 这个部分较快，嗯，啊，炊过了后呢，糖化这部分的较低。啊！你啊，讲个这吹好的这番薯，去摕去冰箱个冰解，变冰的番薯，冰的番薯。啊，这时阵内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会变成抗性淀粉。什么叫抗性淀粉？食起咱的巴肚了，咱的血糖压的速度会慢慢啊起来，慢慢起来，不会很快。哦，所以讲番薯是好物件，咱会当用这种方式哈，去吹过。哦啊，摕去冰箱冰者，啊，佮起来食。啊，有人讲啊，这个口感就无同啦。哦，但是呢，跟各位讲，咱真正有血糖高的朋友，你想要食番薯，上好的方式，你也可以选择炊，啊，佮摕去冰箱冰者嘞，啊，这样对你比较好哦。
0: 但是量嘛是袂当太济啦，吼，量还是要
3: 控，不可以多，不可以多，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哈。来，各位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那个贵提气啊，咱这水肿，咱有啦，个贵提气过，咱水肿那就发生，咱两个较噗噗的时阵，咱的身体有可能排水这部分出问题，比如讲就是腰肌啊，你会想到第一个想到就肾脏，第二你会想到啥？想到咱这咱的心脏不好时，咱卡买噗。造成咱的脚噗噗水肿，所以不一定是食伤咸哦。常常咱的水肿的有贵源，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个一定是食伤咸啦，钠含量太多的时候哦，变成讲咱身躯内底这水这部分吼，也按组织来去造出来啊。因为要那种平衡嘛哈、哦、啊。第二上，蛋白质不够，蛋白质不足。哎呦哦，因为蛋白质不够也会这样哈，应用不良。蛋白质提供咱身体修补甲代谢主要啊，这种营养素哦，所以讲伊嘛有这需要用水。哎呀，所以讲咱这蛋白质不够的时阵，咪造成咱的脚会噗噗水肿的情形。久坐久站啊，一直徛一直坐，嘛会脚嘛安尼嘛肿肿安尼，睡眠不够哦也会哦，所以爱甲注意提醒。咱也是讲，咱镜头啊甲定了以后，哇、哦！十五秒钟，拢无个断断哎，无法都个变成自然的血色的话吼，安尼就是标准的水肿，哎，赶紧去医生检查一下。
0: 嗨，来，我先来个倒来个唱一首《饮杯酒》。
3: 嗨，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饮杯酒》。

0: 好奇哦，掌声鼓励，发啦，大家都好奇啊，祝大家都发啦。继续关系林杯酒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祝大家福气哦。哎呀，讲到福气呢，有人讲哦，哎呀，这个嘴看嘴食四方哦，阿人哦，迄、那个肚大能撑船哦，安尼讲就是福气有食福啦，哎，有食福好啦。啊，万一若无食福嘞，咱得爱注意啊。为什么？你可能有一个慢性病哦，都只讲的糖尿病啊，对不对？那么你得爱控制无？要啦，从大户不是在讲番薯吗？对不对？
1: 是。
0: 那么吃番薯哦，我要烘的，要煎的，是要炒的，要煎的，番薯毛煎啊，煎的嘛介好食啊，吼。啊，那我是爱吃烘的啊。但是你若糖尿病人，你敢当吃烘的就不行了哦。所以呢，变成啊，嘴渴，讲吃素方哦，嘛得爱另外注意一下呢。你有下架噶无下架？所以呢，我都听讲过，咱想要吃干老哦，爱吃啥的该吃啥呢？啊，咱哦，上个是有一个人讲一句，我感觉较有道理。这句是张忠谋讲的，伊讲人的福气哦，要慢慢分享，包括食嘛，同款。所以伊本身有得着糖尿病哦，那么伊讲伊得着糖尿病了，就怎讲原来食物件，伊拢较早拢食，因为拢有钱人嘛，啊，应酬拢是食精致的，拢是食好料的呀，啊，所以。甜嘛是这个嘛是食上甜的人拢胖上好回家，结果呢食个啥糖尿病？你要看这些人为什么拢是糖尿病的人介济？为什么富贵病啊？咱平平食水果，伊讲可能买，比如讲桃啊，我买了一只二十块，伊讲可能一只，伊无可能啊。咱客回家那么是上贵的，个上个甜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就是啥？咱咧讲食上好。阿舅妈来咧，有糖尿病啊，张忠谋伊嘛讲啊，爱慢慢啊食。福气要慢慢来享受，免讲话咱爱食物件，即卖就甲食了过多，因为就是有糖尿病造成感伤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旦啊，你有慢性病人嘛是赶快，一个是咱即卖要讲的糖尿病哦。有人讲啊，那食只番薯像大富讲，遐尼麻烦，得个烘过，啊，过来个煮过，过个煸过，安尼哦。为了什么？为了我腰会疼啊，无你要腰会疼哦，对不对？当然腰会疼的啥，引起了。病发症哦，哈，所以假先来求吹吧。
1: 哎呦，
0: 哎呦，绝对哎呦，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糖尿病来试试。
1: 是，咱这个糖分要控制，就是爱求吹，没有办法。咱当然咱漱口气、啉水袂有大苦啦，哈。咱做做这卡起来，这朋友大家都讲奇怪，我也不吃啥呢？啊，我开大苦啊，这个应该是代谢出问题啊。哎呀，啊！以前会当食，安尼食呢？为什么今麦袂使？因为咱代谢不好，哈、哦，讲明的就这样哈。咱、哦、有年岁啊，咱的代谢功能、消耗卡路里的速度、能力变不好，难怪。以前一顿人食个两粒便当，今麦哈，哇、哦，一粒半粒便当哈、哦，你就大哭，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哈、哦。爱啉饮料，你跟我都喜欢喝饮料，但是呢，我会啉无糖的。啊，我上最叫半糖了哈。哎呀，有时不是讲逐工啉，你千万不要哈，那就是一工有啉，一工无啉，一
0: 工有啉啦。
1: 你要浪者浪者，营养素跳出来，什么叫做甜？什么叫做甜？一杯专糖的这珍珠奶茶哈，啊，你贵贵哦，差不多是15粒方糖。十五的方糖，哇哇甜嘞，
0: 吓死人了！
1: 所以讲你
0: 啉15粒哦，
1: 15粒哈，哇，足欢喜呢，这不行啊，这是愈欢喜，咱身躯愈无好吼、哦。所以讲，甚至讲有诶，佫愈嗨，有诶头家就是讲吼，伊毋是在为着要控制成本，伊加诶糖吼，毋是神，讲介天然，伊是人工诶甜哦。爱哥甲你讲，只有甜诶风味，但是无卡路里。那个人工的甜，哎，不好不好，那真正会造成咱胰岛素有抵抗，就是讲咱的这个糖尿病机会也悬呐。啊，伫美国一定有足侪资料下底，吼、哦。所以你若讲吼，要想要这个啉饮料，你来试看卖啊，按这个半糖变三分糖，变成微糖，变一分糖安尼啦，慢慢的来。甚至讲你这個珍珠，你卖假珍珠。哦，你用这个菊络，哦，慢慢来盖，还是讲这个 二油和爱玉安尼来盖哦，甚至讲这个气泡水有一种口感嘛好哦，慢慢来盖，慢慢盖。啊，这时阵咱个个各位提起，咱去食物件，要安怎来帮助咱抗脆？食物件吼来训练。

0: 来大哭，来有糖尿病机会来加悬。所以讲，咱每一顿即食食饭吼，按五分钟，再来慢慢来延长哦，十分钟，甚至讲到20分钟，差不多到20分钟就可以了哈。到30分钟来上久啊，所以差不多是安尼来啊，食较慢呢是有好处的。啊，有的人就是想要讲哦，我爱食这個，我爱食宵夜，可以当放轻松。我忝几工啊呢？我伫台积电工作，哇，忝的，我爱食食好料咧，犒赏自己。你爱知？第一，咱食这种宵夜吼，对咱身体歹，咱辛苦个无法多休困哦。咱这每一工会当休困，自我修补时间就是咱咧困的时阵。结果你食物件，你的胃肠拢无法多休困，安尼食力哦，咱的这个大块的机会也关，以外的糖尿病得的机会嘛也关。所以讲，那可以犒赏自己哦，当食好料，但是卖点点。犒赏你，无你两工都犒赏一次的吼，咱就一礼拜，还是讲两礼拜一届，食好料的，慢慢的调整。最后呢，爱来甲各位提醒，咱糖尿病，本身是真可怕，无唔对，伊是一个慢性病，无法度长紧。但是上可怕的是伊的并发症，目睭会青眉。哦，咱的这个糖尿病爱顾脚、顾手、顾镜头啊，神经系统无正常，对小灵条麻的感觉不正常了，脚踏车搞过没有感觉，心脏病啦、中风啦、西药剂啊，一行一行来。好，所以讲，咱一定要排时间健康检查。
1: 嗨，哎呀，所以呢，咱那边的糖尿病，咱要甲记讲到底是要变哪强吹哦？其实介简单，除了是食白饭半碗以外，你其他都卖个食。啊，咱就配鸡吧，配鱼呀，配青菜。啊，其他什么米粉类啦，什么米类啦，哈，碗粿啦，米糕啦，什么米线粿，这个都不要吃。你起码就是爱改变啊，无你要变好整哦，对不对？咱就是爱嚼啊，爱靠你家己这个嘴爱嚼好啊，哈。所以吃落去最紧要的，包括糜啦，包括胖啦、面啊，这种是啥？拢容易形成葡萄糖，就是形成嘞血糖的压管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是你即摆经历边缘呐，哦，刚刚要掉啊吼，啊，你得更加注意啥，就是更加愈强水，因为得着糖尿病啊，真正是较麻烦吼，所以给咱提醒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3: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1: 阿伯，你无多少嘴？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什么贵姓？
2: 哎、
1: 啊，是嘿。
2: 我糖尿病啊。
1: 哦，讲到你哦，来，先接接。

0: 来试试金星姐的这部戏是什么人主持的哈？啊，来是赖先赖先生说的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嘿，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礼拜来去门诊啦哈。
0: 嘿，
1: 啊，我会等七十七。
0: 标准呢？
1: 嘿，啊，讲我都无要等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挂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嘿，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嘿，啊、我要改问讲，你拢讲糖化血色素是啥意思？我听无。
0: 是糖化血色素是
1: 血色素，
0: 还是看出咱三个月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加歹安尼啦？嘿，啊、来我靠接接线咯，嗨，谢谢，甲介绍者，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啊！
0: 嘿，
2: 我是好玩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近。
2: 我家里的当选线报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阿婆在注胰岛素啊。
0: 哈，你玩的是用做的哦。
2: 嘿，
0: 哈、啊，
2: 我一直在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今晚吃掉，各位给你买。
0: 这么干妹，我来要先出街。嗨，等一下来，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你好，
0: 大嫂，你好。
3: 嘿，我今日哈，
0: 搁
3: 再去迄落顶礼拜一体会啊，今日搁来看报告无？
0: 嘿，是。
3: 138分后，中昼看70。
0: 你讲的是糖分吗？
3: 嘿。
0: 138哦，按标准哦，
3: 标准哦，
0: 系啊。
3: 那个医生讲，你怎么控制得这好呢？
0: 哎呦，真好啊！
3: 啊，顶礼拜吼，
0: 去
3: 的时阵啊，抽71，
0: 70伤低啊，
3: 伤低。
0: 啊，那你根本是假扮两点钟哦去看。
3: 康巴去，我顶礼拜康巴。
0: 康巴哦，70几遍呢，标准呢？
3: 嘿，都标准的啦。
0: 系啊系啊。
3: 我食恁的产品就不食得这好。
0: 我来产品，我
3: 接。你今日吼，我介绍一个。
0: 哈，
3: 五外号咧做义工的迄个小姐吼，迄个阿桑吼，伊讲要报伊妈妈食啦。
0: 啊，哦，感谢你呢，郭太太嘛吼，感谢你，嘿，甲阮道谢不？呵，感谢哈，大嫂，谢谢。啊，你好，你好。喂，来，
4: 谢谢。
0: 是哦，啊，那什么代志？啊，你今晚该两顿不要紧啦，可以啦，可以啦，郭太太可以哈。好，谢谢。我该该两顿哦，谢谢你，谢谢。来，我先找你好，你好。
4: 叔叔好，
0: 还是你好？
4: 哎，水果牛啊！
0: 哈，我唔是水果牛啊！
4: 对你真足好。
0: 我唔是水果牛啊！

0: 个七间屋里张，主持人是王江花，杜家西，
1: 大副主持人，
0: 嗨，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你好，喂。小公位啦，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哎，你好，嘿，安娜嘿。
2: 秀贤，
0: 嘿，什么贵族？
2: 商品好不值。
0: 商品好不值嘞，来哟，谢谢小公位来。
2: 嘿，那我食嘿。三件金宝吼。
0: 嘿是。
2: 你食了，感觉我心脏啊个气改都拢足好呀，足健康嘞。
0: 哦，搞什么改好啊？
2: 心脏，还有那个气呀、啊。
0: 是哦，细胞，
2: 哎，啊个肝，拢不错
0: 哦。哦，去检查无？
2: 有啊，伊去电工啊。
0: 哦，
2: 啊个这个月个验出来，哎，迄个拢还不错。
0: 哎，谢谢阿弥陀佛，哎，这是张大姐哦，感恩啊，阿弥陀佛，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哪里位你好？
3: 秀爽
0: 哦。哎，是嘿。
3: 哎，请问哦。
0: 没嘿。
3: 哎嘞。血糖本钱83
0: 标准啊，
3: 嘞、
0: 啊，
3: 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嘞，肌酸酐，
0: 我这肌酸酐哦，肌酸酐
3: 我
0: 这，
3: 我看糖化血色是6.3啦，
0: 吼、哦，
3: 啊，肌酸酐是0.8，
0: 啊，你标准啊，你这种标准啊，
3: 哈、啊，那个肾是求过滤，
0: 嘿，标准啦，在以前拢标准，阿三、啊、你看有黑字无啊？嘿啦，啊，6.3可能是红字啦，嘿，啊，小看你不要紧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恁这款。
1: 三省健保，
0: 你都不用烦恼，这罐的全部给你照顾到，所以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那么吃什么要吃这种的较好的哦。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哦，三省健保加钙过质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啦。啊，那困眠无欠少了，活络问加
1: 亚德纳。
0: 朋友圈方面的朋友圈现在是真老光，到就香港卡噶无啊，
1: 诺皮扬，
0: 真好，无好，这个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一
0: 讲，谢谢。来呀，今嘛困眠无好，其实拢有真侪原因呐、啊。今仔再一个有一个大嫂开的话是困眠无好啊，伊讲哦，伊拢哦，常常拢会胡白乱想啊，伊讲连咪家庭遐听。秀川啊，像你讲安尼呢，啊检查都无毛病呢，啊我讲你有去有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到了，自律神经失调。哦，我讲大嫂啊，你意外对了呢，因为这种的吼，自律神经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呢。啊，你若是有失调的人呢，一定要先用药控制一下较好哦。啊，无这影响到咱内脏哦吼。来，今嘛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大家可以提醒。啊，困眠无好，失眠的人啊，会引起啊，咱身躯健康无好，都一个免疫系统越来越歹，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啊，啊，当然这个有可能有其他问题发生啊，包括咱这心理的健康，咱的情绪啊，可能有较无诶，比较容易暴躁啊，心情情绪较无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但工作表现也歹。好、哦、啊，当然，安尼落去时间一久了后、哦，你感觉讲看了眠床来惊，对不对？啊，大家拢是忝，但是困袂去，看了大家想讲哦，12点嘛，一点爱来困，但是是烦恼讲，等下袂困，你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哦。慢慢啊，你的工作表现就歹啊，你每一个环节哈，包括甲别人交流、社交这部分嘛，受到影响。所以讲，咱困眠真重要，嗯。你累了吗？累了或者睡不着，我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哦，这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以造成无困哦。所以讲有时阵咧补充你需要营养，包括什么色氨酸呐、啊、哦，这对这样甲咱身躯的这血清素哦，血清素有直接关系。这血清素是让互咱的心情放较轻松，形成褪黑激素其中一个元素哦，种色氨酸啊，个维生素 B 啊啊，对咱这神经系统有关系。吼、哦，啊个控不进美啦， 睏不着觉啦，哦，这都跟神经系统有关系哈。啊，甚至讲睏不着眠，可以当提升啊，咱这褪黑激素的效果。欧米伽水里啊，好油，对不对？啊，这维生素 D 啊，哦，这对咱的这荷尔蒙啦，哦，啊，咱全身各种系统都有帮助。诶，这维生素 D 三，哦，你拢是你需要营养。长时间睏不好，会造成咱的代谢歹，会大哭。长时间睡眠不好，互咱这情绪不稳定，哎，这世界拢甲人冤家，是都没有好朋友了，对不对？都跑光光了。所以讲，咱来赶紧来去找出为什么你无困。啊，有的人吼、哦，除了多讲营养无够以外，因为你是有慢性病，你有病痛无爽快，这时阵你要跟医生来讨论看安怎吼。哎，来帮助你好困，应该拢是开安眠药啊啦吼。啊，咱是讲，这部分要跟医生来配合。啊，那是你已经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咱尽量控制个，会当吃个一定的量，麦克增加安尼就好。吼、哦，慢慢啊降低。一开始无困，吃安眠药，安尼拢是正确的。先想办法好睡，咱开来看安怎来减少、减轻咱的药啊，这量。各位提醒，
0: 是哎呀，因为咱睏眠无好啊，脑部欠着氧气呢，你也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咱的牙血气啊、血压会高呢，血糖嘛也高，心跳嘛加速的哦。所以咱睏眠一定要睏到饱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夫，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小回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4: 比起打官司， 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1

0: 谢谢 ，Hello， 德国。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教的白冰冰收起没有？喜人就杨先生电话来，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有吃你的阿亚德纳。
0: 三片都不接嘿。
1: 啊，我已经吃一罐啦。
0: 一罐你也不要紧啦。
1: 啊，我姑娘的第二罐干嘛有效呢？
0: 嘿，哎，第二罐都感觉。
1: 嘿，
0: 哎呦，还好。好，再你继续吃。
1: 之前我买一罐啦。有人讲。
0: 嘿，
1: 我就无食，去我搁食有较好。
0: 对对啊，我讲唔要紧吼，对不？啊，来愈食愈好吼。哎，大姐你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嗯，是好的。
0: 好的好。
1: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
1: 请讲。嘿，阿亚德呐，我食要两罐。
0: 嗯。
1: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1: 慢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
1: 我今下等下是炸两粒吧。
0: 我炸两粒掉了，安尼掉，安尼个看呢看呢，安尼掉啊，系啊。好，谢谢。没有，卢克先生派贵民派了民签民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那个吃人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各回魂哦，帮助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我咱就会特别黏滴黏滴哦。那么咱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特别疲劳。阿他妈点来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摆心慌慌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起家。阿亚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千进步做一只，啊那个更加如何哟？哎，那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个病紧啦吼，啊那吃饭的喝冰糖莫急，啊继续吃，那只阿边那好哟。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四川啊。
0: 喂，你好。
2: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2: 我头壳吼拢会安尼讲讲啊，到底是食哪？
0: 讲到你哟、哦，你敢困眠无饱？
2: 没，
0: 我呢不怪啦。来，先个接招。来，咱即马线顶呢，咱的土种伫线顶哦，要甲咱分享到这详细个问题吼。来，蛋姐哦，来小蛋姐，谢谢。
3: 好，
0: 土种你好。
3: 哎，小倩姐姐，
0: 哎，
3: 咱亲爱朋友大家好。
0: 哎呦，好久不见了，一样精彩、哦，一样好听的声音。
3: 谢谢。
0: 今天又要麻烦你喽，来跟我们做一些健康的尝试的交换哈。我看了新闻报道哦，那个好像那个西班牙那边的天气不一样，很热。那这个会影响感染吗？
3: 对，咱今年哈热浪持续，什么叫热浪？温度51度。
0: 哦
3: 哦，51度，这就是60年来上悬的温度。
0: 哇，安尼有应用吗？
3: 哦，当然影响啊，因为吼欠收无水嘛，无水吼，咱的感染吼都无法都吸收到迄、那个，都无法都生出来。
0: 是，
3: 所以吼今年持续吼，咱感染收成减一半以上。
0: 哦，差那么多、哦。
3: 对，啊，今年吼一个会下降，产量还会再少。
0: 哇、哦，那价格应该会飙哦。
3: 一定诶，一定诶、一定是起上少2成至5成以上。
0: 哎呦，那么高哦。
3: 因为咱讲吼，甲秋天进行吼，无法度出现连续落雨疏解旱象，所以欠收啦，所以农民都失望咧。
0: 因为吼，
3: 对，真正是安尼感染吼，起码拢筛未出来。
0: 啊，那你嘛，你若要取得咱这好感染这个西班牙，这唔有困难咧吼。
3: Yeah, 我讲这咱看天、看老天爷白色，
0: 是
3: 就所以吼，足侪人拢吼有钱想要买的时阵，拢买无。因为这吼咱生不出来，
0: 啊，这是我干嘛讲哦？这我那是，这个可能要辛苦你了哈。那我们还是请问一下，这武汉的结症为什么感染西班牙的最好？
3: 因为咱西班牙哈特殊的地中海型的气候，
0: 是，
3: 而且哈咱全世界人讲东方有底下有西方就是橄榄油，
0: 是
3: 啊，为什么要吃咱西班牙的橄榄油？因为咱食到好的橄榄油吼，你甚至干那用啉的，逐天拢会使改善咱身体内底系统的健康。
0: 对对，我等下请教你讲，为什么它可以喝啊？
3: 哦，为什么会想啉啊？因为好的油哈，本身哈都是用啉的啦。啊，当然哈，会使煎煮炒炸
0: 都可以，
3: 就好诶。
0: 都可以，
3: 对、嗯、对，因为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咱食着好的油哈，第一啦，起码足侪人三高，啊，无上少拢一高，
0: 是是是，
3: 无三高嘛一高哈。
0: 嗯
3: 啊。咱会使远离这个慢性病，会使帮助过来心血管的病，
0: 哈、哦。
3: 啊，因为咱会使降咱的胆固醇，哈。因为咱足侪人吼，足侪人拢食了伤大颗啦，
0: 是啊，是。
3: 伤大颗就辛苦会发炎，
0: 嗯，哈、嗯。
3: 啊，食好的橄榄油也橄榄多酚的些，使甲咱抗发炎。
0: 哦，
3: 对。啊，今嘛吼，过来个是专台湾吼，10,000,000人吼，以上、嗯、一半以上吼，拢丢掉迄个胃幽门杆菌。
0: 哦哦哦哦哦哦，
3: 有无吼？咱可能拢无感觉吼，有足侪人会想要食饱就肚肚啦、怕下啦，还是讲吼疼疼啦、胃烧烧啦吼。
0: 是，
3: 以前吼80%拢未表现出来。啊，唔过吼，这就是啥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讲第一致癌物，就是咱胃癌的元凶，就是幽门杆菌。
0: 是是，
3: 所以咱。早晚吼，咱来空白啉
0: 一个橄榄油好吗？好，
3: 哦，当然非常的好，会使杀菌个各位。
0: 啊，那干嘛当？干嘛当讲？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它可以喝嘛。感谢
3: 当然当然是，因为哈，啥个不饱和脂油？因为哈，咱大家吼拢爱 omega 三，三就是过脑嘛，吼啊，就啊高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帮咱。清自由基哦，把咱血路、供路一通啊，过来就是湿地，因为咱做侪人吼，咱做侪人老的时阵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哈、哦，
3: 这就是欠黑痴呆，这欠三欠高哈，啊，过来中风，因为咱胖哈啊，脂肪肝，过来就是心血管疾病，过来的糖尿病有啊，长隆医学大学讲，食好的橄榄油，当然那个保养诶。一片啊，过来吼，橄榄油毛辅助的帮助
0: 吼，
3: 啊，过来吼，肠啊、胃肠吼，哎，在刺激脂肪燃烧，消除脂肪肝。嗯
0: 嗯嗯、哎呦，那么就好。还
3: 在消炎止疼。
0: 我、哦、这喝油真的是差足真嘞，不饱和脂肪油，真的是喝油嘞吼。
3: 喝油，嗯、所以吼，咱想那讲西班牙油上好，这叫地中海饮食。
0: 为什么说
3: 心中？
0: 为什么说西班牙的最好是伊的环境吗？
3: 也环境，因为吼，咱伫西班牙内底吼，好的橄榄吼，真正好的橄榄油，差不多拢是800-1,000，好的哦。啊，不过你一定爱找着好的，
0: 是，
3: 因为咱食着好的物件，就是会使帮助身躯消炎啦，啊，佮增加咱身体的免疫系统，
0: 吼、嗯嗯嗯。
3: 啊，所以咱好的油吼，第一过来呢，咱厨房吼在煮嘛，较无油烟。
0: 是，吼、哦，这个重要呢，这个重要，
3: 哦、重要、哦嗯、是是因为吼，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咱为着要顾厝里的人健康，咱做菜，唔过做一顿饭等于吸两包荤。
0: 是是是是是。
3: 所以吼，做侪人得着肺腺癌呢，
0: 所以、
3: 啊、明明都无吸荤，想到肺腺癌就是油烟。
0: 油烟呐、啊，这个丙那个丙烯腺呐，哈。这个油烟对我们人体不好，对对对。那我再请问，啊，那用途介多呢？比如讲，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会当啉呢？吼，喝油就是安尼呢？吼，
3: 是。
0: 哦，所以我感觉你对这方面的非常的了解，所以你足推荐这西班牙的喝油啦，吼。
3: 对，因为西班牙吼即将变世界上健康的国家第一名啦。你看哦，伊拢食大鱼大肉
0: 吼，
3: 啊，不过你看因为海鲜炖饭嘛足出名，不过相当于未中风呢，因为因就是平常时咧料理拢用橄榄油为主，嘿，所以吼你看咱呐，咱呐煎鸡巴时阵，你用橄榄油来煎，哇，油逼油吼，把迄鸡巴油逼出来。橄榄油逼出来，哇！你咧搅拌变鸡巴饭，就好食。
0: 所以呢，你讲起土种，如果那是安尼，伊嘛是耐高温的吼。
3: 对，好的油
0: 哈，咱上高温。嗯，
3: 对，当然，咱好的油哈，上高温拢200度以上，一般沙拉油180度尔啦。
0: 是安尼哦。
3: 180度拢很蓬蓬，所以吼，咱用好的油哈，厨房拢免换滤网，不用换，墙壁袂黏黏。啊，咱袂去吸到歹的粉烟，好，所以咱讲吼， 80%的人拢知影，台湾吼的健康其实无到60分，因为咱拢食着歹的油，啊，食歹油就是湿滴哦，就是会歹诶，身躯吼做侪无好的油，咱食着好的油会使帮助歹油代谢。
0: 那看那个白云机呢，伊油吼滴出来足恐怖，乌噜乌噜的色啊，迄个够恐怖啊，嘿啊！
3: 对，啊，咱个想象哦，秀贤姐姐，你若是讲这是咱的细胞，安尼吸起来拢乌乌蒙蒙安尼，所以咱人的身体有偌重要，
0: 所以爱食好油啦，爱食好油哈，好。
3: 对哦，
0: 啊，那么咱今天一个简单的，甲咱介绍到这，等下吼，那个涂总，谢谢你哈，
3: 啊，等下
0: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哦哈。好，谢谢你，
3: 好，
0: 感恩你哦，
3: 健康哦，
0: 嗨，谢谢，嗨，涂总，谢谢，感恩你的辛苦了，辛苦了，嗨，来哟，咱这加好油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为什么咱这么肺腺癌女性比男性较侪？为什么？阿拉无食薰啊呢？白云鸡，你咧煮饭啊？人拢讲煮一顿饭等于食两包薰呢？啊，你以为拢你塑料料，你的鼻腔成咧白云鸡安尼啊？安尼无怪你细胞会无好。你且咱加油一点爱食啥？奶高温呢？你且个是啥？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啊？饱和脂肪油，比如讲低油啊。第一就是饱和脂肪油，你要嚼，迄个骨前骨拢油通通呢啦，安尼当然无好。而且食这个饱和脂肪油，咱身体会更会发炎呢，像咱的会更会三，咱的三项的自由基，而且哦，伊买会更会发炎，包括棕榄油、人造奶油、回锅油。低油、甲椰子油，伊拢是属于的饱和脂肪油。那么加爱加这橄榄油，好橄榄油呢，叫做不饱和脂肪油。伊来这个节角鲨烯呢，一旦这个增加咱的锁水，咱的最佳摄一条呢，对咱人来讲哦，或咱的养颜跟美容呢，皮肤个粉嫩的哦哈。虽然也记哦，咱秀传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爱加好油哈，不要忘记哦。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你和平，我先来个唱这首，到底爱我不爱？对不起啊，那你王妈妈拍谁哦？啊，我不请歌唱，我不请一天哦，我给你唱哈，给你抱歉，还先听我唱歌，到底爱我不爱？来，谢谢。

0: 你爱我不爱你，这朱琼人是一天哦，对不起，我跟你唱。而咱的这个王妈妈，对不起哈，我不请一天哦，我跟你唱哦，来，到底爱我不爱？谢谢。哎呦，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啊！哎呀，那中风真的是，哎呀，惨，一个字，惨了，我、哦、就是惨。那么呢，如果是讲起吼，咱这中风敢一定老大人吗？歹势，少年人也会啦。啊，那尤其是少年人吼，熬夜啦、晚困啦、生活无正常啦、食饭无正常啦，过来无咧运动，饮料是按透早啉到暗安尼啦，你个想拢无咧啉白茶。也会干袂落吗？会啦，啊那是拢定食定来食外口，迄外口煮的自助餐的油，敢用做好油？还不可能啦，迄成本的考虑一定是用啊，尤其是要煮物件一定啥用熟的油嘛。啊，当然这咱食落去一定啥饱和脂肪油，对咱来讲都无好啊。所以为什么咱都在一直强调讲不饱和脂肪油跟饱和脂肪油不一样？饱和脂肪油的是咱的成类是咱的讲低油安尼啦。啊咧，变咱的血就落啊！啊，那不饱和脂肪油，颠倒也倒变哦，伊在颠倒当甲咱带动咱的血较轻哦，吼！啊，讲有一个阿伯啊，80岁啊，伊一当前发生小中风，是讲啊，中风过了呢，伊就戒烟啊，唔吼！啊，逐天哦拢食医生开的药啊，想讲啊，都生活即马改变了，有较正常啊，想袂到一当后呢，哎呦，个中风呢，手甲脚个无烂呢。个钢管哦，钢管迄个脑的部位，钢管搁在中风搁塌底下啊？那安尼，阿姨就问医生讲，因兜人家问医生讲，医生啊，啊，你钢管有咧食你的药啊？你那个中风啊？医生就甲讲啊，这是跟年纪有关系，无唔对。啊，过来一点啥？有种代谢也代谢无好，过来就是这个先生呢，伊哦，这个复健复健了无好。所以有介一人中风了呢，无介认真复健，这就是上个大原因咯吼。啊，过来有脂肪啉无够也会的。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啥？哎，这个重要呢，咱平常时一定要要求家己啊。这个譬如讲咱拄则讲的，种爱注意的会了，你有高血压人爱注意会啦吼。你敢知影这种？最近咱这天气吼也无冷啊，对不对？你敢知4月30号啊？迄天哦，敢那4月30号迄天呢？你敢知道一间病院叫星光医院，24点钟来收偌济心肌梗塞患者？人有8人哈？急性的哦，急性的8人哦，发现了啥？急性心肌梗塞？哇啊，唔是寒天啊，奈安呢？当然哦，的这个跟气候变化有关的，过来压力过大也有关系啊。那么这心脏科星光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医主治医师的讲啊，有足侪拢是有食薰的啦，其中哦，讲八内底有两个是有食薰食20-30年的。那么呢，当然个为人是高血压，为人个大颗啊，啊，过来呢，有停经的女性啊，所以呢，讲哦，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哦，高血压人呢，因为咱这高血压不是安尼啦吼，敌人打的偌济人啊，你们知啊？620几万人呢，这么济呢？啊，当然咱人高血压有分着先天甲的后天呢，先天敌人当然占超了5%，95%拢是后天呢，后天就是家里。困眠无饱，咱拄则讲诶，困眠无饱，食是拢食真重口味，真咸、真甜、真油、阁真芳，啊，拢无咧运动，逐工无咧运动30分钟，啊，水分啉无够，拢饮料酷酷啉啊，啉几工诶，也过来呢。上个重要的啥？为人压力大，压力大，我都讲过啊，压力很可怕呢，也伤着咱这脑，压力会伤着咱这脑，产生了啥？自由基？什么叫自由基？自由基的是火咱本来咱需要的这个氧气对咱较好，结果伊火咱细胞变成啥破坏掉咱的氧气，怎变成咱的血热啊？血热啊，过来加上心电代谢无好呢，就安尼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呐是有家己，怎样讲你有咧轮夜班呐、啊，为人是轮夜班的生活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要特别留意血压，因为种轮夜班的人中风的机会比别人较悬。 因为就是生活无正常，阿就无法度啊吼。所以，何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硬的人，整个变青瓜头壳戆，定来头壳疼。而这时起来，透早起来头壳都戆的人呢，拢爱注意哦。你个牛姐会合一个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哎、欸，
1: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1: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1: 你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早点，敢袂降哦？
0: 哎呦，这句话说开嘞，一线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香薇。那么这是阮小弟，不是严小弟，说起来哈。那么是咱这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您好，您好。
0: 喂，你好。
2: 哎呀，师傅你好。
0: 嘿，你好。
2: 哦，跟您感谢啦。
0: 还有为什么跟我感谢？
2: 我恁的助理会打我卡电话，好不好？
0: 哦，跟你问好。
2: 太太，
0: 嘿，跟你问好嘿。
2: 啊，我已经食迄三品全部食
0: 得足好诶。哎呦，啊，你食了哪好？
2: 嘿。迄个我即卖我本来有食心脏的药啊，就免食。
0: 哦，免食药啊？
2: 嘿，啊，自己食三摆。
0: 诶。今晚免食心脏的药啊，娘。哦，好，希望你健，祝你健康。
2: 多谢照顾啊，药也敢照顾。
0: 好啦，啊，甲恁关心啦，哈，好，安尼保重哦，大嫂，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师傅好。
0: 啊，上什么代志？
3: 我迄个迄个药嘛，
0: 嘿，
3: 拢一百二，我安尼敢会
0: 平？标准啦，吼，阿妈，你一百二十几个人化管袂啦。阿你该标准了呢，阿妈你必须要两个标准呢。哟，莫玩乐哈，呵，保重哦，谢谢。感情你好。
4: 是啊，是啊，你好。
0: 好，你好。
4: 我要给你做见证。
0: 三片都不接嘞，谢谢，再见光。
4: 我今日做个三片进步哦。
0: 好。
4: 我虽然是唔捌讲，佮给你电话伫我附近有办公。
0: 冇紧，你讲假啦。
4: 假啦，我够赞的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4: 我心脏哦，不得闲哦。大细安尼跳哦，那是心理不准安尼哦，
0: 哎，
4: 就完全拢好安尼。
0: 哎呦，好。
4: 对啊，我知，
0: 大哥上街要帮关包紧啦。好，好，阿伯中哦，感谢你，阿继续看你看你，该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大哥你好，
5: 哎，你是什么呀？
0: 嘿西，嘿，
5: 是吧？
0: 是，我得去嘞。
5: 好，
0: 嘿，
5: 哦，我跟你讲的，哦，我跟你接了哦。
0: 好。
5: 我拢唔捌甲你卡定，我卡
0: 定。我来身边同事，你别讲多，食了好呢。
5: 都食无效哦，阿妹我足久拢唔捌甲你卡哦。
0: 好，阿姐咪食了好。
5: 我正想讲，哦，我从去年哦，
0: 嗯，
5: 国海南拢足正常，我怎啊拢无食医生药啊？
0: 哈，是哦。
5: 食了食，我甲你食了几十块啊了。
0: 哎呦，谢谢，感谢。
5: 几十块啊？
0: 冇紧，阿尚儿，只要天空靠近啦，嘿，有效靠近哦哈。好，谢谢你。来，另外你好。
6: 哎。
0: 我是爽，你好呢，
6: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6: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好，来，请讲，
6: 嘿，我给你，
0: 嘿，
6: 叫一罐咯，
0: 嘿，
6: 哦，啊，食了面拢袂吧，
0: 好，
6: 啊，食了真好，
0: 好，安尼好，
6: 啊，我昨哦去红红见，啊，出来啊，心脏啊真艰苦，
0: 嘿，
6: 哦，啊，昨暝个给你吃，
0: 好。
6: 哦，这今仔日咖啡啊！
0: 安尼好喝，安尼就是爱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对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不是我是说在讲呢，是真正大家吃好呢，拢开几把给咱鼓励，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呢。这就是咱这款三品全部的特色，也特色就是安尼，因为就是规身骨肉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吃这款第二个关呢，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伊特色的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会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咱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那起来个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冇咪记哦。那么咱登记。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在我们抓起来管的你要给它留起来，我们现在增加的两点是什么呢？保温瓶哦，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喝温的茶呢，所以我们用了上好再次用316的不锈钢的耐高温那个耐酸碱的哈、哦，啊，我们的保温瓶两点就有啊，啊，过前间有房换啊，那是换不着个车有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谢谢，容易下好，我心脏不好听。
0: 啊，是哦，我来接接哦，来先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8: 姓爽的哦。
0: 哎，是你好。
8: 哎、欸，我出门了哦。
0: 好呗。
8: 然后我拢吃你三片金宝了。
0: 三片好姐嘿。
8: 哎、欸，啊，我是讲哦。
0: 嗯。
8: 我有一个囡仔唔高也，
0: 啊
8: 是讲。
0: 啊，啊是几位那高血压？欸
8: 高中一年级啊！
0: 啊，还有啊，你有遗传的呢，来接接二线哦！来，注意哦哈，来喝二线，谢谢。 来哟，咱的午夜香闻郑小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午夜香闻，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系，你出工啊？你好，
1: 喂，你好，小姐，
0: 我小常你好。
1: 我请问你啊，我有正常给你买迄橄榄油啊？我头早就听说。
0: 哦，来接电话咯，嗨，谢谢，大家拢有够厉害。伊个，咱个土总啦，讲话恁就怎讲伊个？哎呀，秀山，秀山伊个，伊个，不过你是我的老朋友，大家拢听过，拢知影，知影我秀山苦涩。谢谢你们，感恩你们的用心，谢谢。来呀，咱人一定要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无你食了那袂惊到变烂啦，我拢烦恼呢。你们知道我秀山拢会希望恁健康呢。恁有人讲啊，秀山我甲你交关偌济，唔好讲甲我交关偌济啊。你嘛是开钱买啥？买保养啊，对不对？你嘛希望健康啊，你应该讲你投资家己开偌济才对，唔是为了我秀山。不对啦，我是有介绍产品的，不对。要不啊，你要把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你要关灯，你保养你自己的身体啊。啊，你若健康呢，家里事实就为你烦恼，对不对？你就没烦恼说，啊，对着眠床哦，不当叮当，目睭金金啊，想要走路嘛，无都落眠床啊，含病病都有困难啊。啊，那边怎啊？当然来靠人照顾。所以我拢讲人哦，食个几回拢无重要，就是爱食啥，爱食食有尊严，有尊严就是呢。一旦家己生活，家己来，唔免靠人照顾，唔免人应啦吼。啊，当然，这就是爱人应的人，爱人照顾的人，就是那不是中风，就是脚骨，咱的骨头问题啊。啊，咱的骨头哪有问题？就是啥物？你可能少年的时阵啊，做过头啦。像我有讲过无？我曾有讲过一个案例。啊，我拢做一个二友，迄个阿慧姐吼，伊就是做过头，伊拢家己哦，洗婚，伊个洗婚泥啊，洗爱玉啦，二友啦。啊，拢达工哦，伊个少年做家老呢，做家洗到啊个寒冬呢，哇，这手咯已经啥粘连了呢。来，你好，你好，嗨，啊，
2: 嗯，
0: 我秀山你好，
2: 我很秀山啊，
0: 我秀山你好，
2: 我这等你哦。
0: 啊，蛋姐来，谢蛋姐点外卖挂，蛋姐大哥等一下来。下到各位好朋友啦，谢谢啦哈。来，我今麦要来讲的这个骨头，恁来过好，为什么呢？恁阿伯唔搞我秀山，我都叫我讲过啊，唔搞我秀山讲哦。哦，秀山，我给你高官偌济呢？我给你捧场偌济？唔好讲这句，恁来讲恁有掏空，恁会样买，会样开钱呢？买健康啊，搞我秀山买，让你嚼健康，安尼才对。那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嘛，比如讲骨头就好啊。啊，你食个七老八老啊，你若无甲补充一个，你会家己制作吗？袂啦，袂家己制作呢。啊，咱人逐工啊用偌济，钙质拢逐工用呢，啊用着1200mg到1500，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包括咱的根基吧，包括你的喙齿，咱要希望个喙齿顾好，唔是干那洗喙重要，包括你的齿牙，咱的牙床。迄、那个钙质爱补充个有够，无你若钙质若萎缩个，牙床若萎缩哦，喙齿会一支落去，到时哦，你要植牙，你都无得植牙，啊，你要食物件，你都补袂落。所以呢，咱人就是我拄则讲个，年纪呢介重要，就是爱啥健康，食到老就是健康介重要。像你毋知，我看日本迄种迄、那个这个介绍长寿阿公阿嬷三个哦，一个100控1回，一个100控2回，一个100控3回，这100控2回个会翘多摆。啊，唔过政府无好骑，而且阿公啊，伊有够有出嘞，只要达工哦，骑电动车，伊讲哦，电动车骑了袂过瘾啊，安那袂过瘾，上班啊。所以呢，咱就是健康唔只啊，一旦安尼，佮一个阿公啊，100控1回下，达工去拍槌球，干遐老大人哦，达工来去攻球安尼啦，唔是迄个高尔夫球哦，是一种迄、那个用叉子迄种个木槌球的对啊，所以。表示就是因健康，那么因的平常时呢，家里是谁拢没烦恼伊，因的人家父母都引导因来讲，因来感谢阿公啊，阿公哦，把家己身体过了介好，平常时哦，因那是吃啥好食啦，保养品好食，伊嘛拢食呢，啊，而且哦，生活正常，食食嘛正常，因哦重点是饭拢食真济啊，啊，过来呢，平常时佫会培养兴趣呢，去找老伴老朋友。啊，就是脚有够用，骨头有够用，唔再走路去找老朋友啊，对不对？所以恁都是爱安尼。啊，佫有一个阿嬷哦，98岁阿嬷，家己一个人哦，住伫深山内呢。 因家逐工拢去甲看，伊就是无去带起来，伊就是要带遐所在呢，会当兼种花、去种菜、去兼饲鱼啊。爱静静的饲鱼啊，拢好像魂家客等因刀魂刀人家。所以呢，咱人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所以你投资家己，唔是搞我手耍，唔是搞我手耍膨胀，是你买健康，你搞我手耍买。这营养品的补给的你的营养都是钙质，啊，再来咱平时嘛是爱补充蛋白质，和咱这腱肌吧，有咱，和咱的什么呢？这个当然啦，咱人体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腱肌吧，啊，咱腱肌吧都是爱有咱啦，啊，无你要无咱咯，对不对哈？啊，咱腱肌吧需要的钙质，个爱需要的蛋白质，当然咯，咱的心脏的腱肌吧嘛是需要的啥？爱钙质跟蛋白质咯哈，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四十岁个开始爱补充钙质，加补充了蛋白质咯。一个是呢，啊个兼运动，因为咱人补充蛋白质，你若无运动，有那无法多装啊，做啥健肌吧？所以特贵的运动，啊个来听我建议呢，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啊你人再啊个加强补充钙质呢，咱才会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3: 喂，这个米秀山姐。
0: 哎，是你好。
3: 哎，我咧问吼。
0: 哎，你好。
3: 迄落一种诶开刀吼，
0: 啊，迄落一种开什么刀啊？开什么刀？
3: 开迄落中骨啦。
0: 哦，安尼得保养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心疼，这主唱是王英红，那么是咱这小米阿妈所点的歌来，谢谢你。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嘿。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报咧广州去。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我吼，药啊，改管改过一日哦。
0: 好，
1: 这脚较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爱看你呢，哎呦，爱投资呢，知影无？好，感谢阿妈哈，阿妈，你阿妈对，好，感谢你好，谢谢。王秀帅，你好，你好。
1: 谢
0: 谢哦，啊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啊，脚吼，
0: 嘿，
1: 改伤袂疼。
0: 啊，你拄只脚来跟我讲啊，不要紧啊，你嘛改两顿会当啦嘛，再改两顿哈。好，看嘞。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帅。
0: 哎呦，啊啦。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啊，你我。你身边真好啦吼！
0: 哦，谢谢阿姆。
2: 啊，我那卡拉乌真好，
0: 卡拉乌真好。
2: 啊，今麦
0: 哦，安尼你今麦得加改两顿啊？系啊，改两顿哈。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稍等，我是小李哥，你好。
3: 哎，谢总呀。
0: 还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你关系，我有爱管两管的关系，该挂起了哈。
0: 三片的我接，谢谢。
3: 好啊，吃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接掉呢。嘿啊，大哥，安尼好哈，甲改两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你好，秀帅。
0: 嘿，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帅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哦，你啊。嘿。我有甲你摕一组，摕一罐来食，啊，食了，脚头有较差者。
0: 安尼你若脚头有较好，你继续甲看嘞，啊，若较好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嘿，
5: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安尼阿桑你嘛赶快甲改两顿哈。哦，你食到袂歹哦，好，保重哦，谢谢。
5: 真好诶呢。
0: 钙固醇安那好来
5: 吃。我好辛苦食拢，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冬安尼。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脊骨哦啊，五十点几样痛呢。
0: 哦，今麦
5: 未啊？
0: 哦，今麦未啊？你哇，
5: 还食百外罐啊？呢？
0: 哦，没上几罐呐，阿桑诶，继续看你啦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6: 我是高丽，我食一粒
0: 解钙
6: 果子。
0: 嗯。
6: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我恁拢食了钙好的掉。好，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那么再食这個。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考下个改两顿。小朋友咧，等过咧期间，囡仔高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吼。莫袂记呢，咱上好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食哦，爱投资哦，哦，食几罐咱买个算爱投资的对啊。那改过一个三千钱不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爱挂当个食哈。爱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7: 啊，你秀爽哦，
0: 秀爽啦，
7: 我是人客啦，我是人客，
0: 叫我，我叫做秀爽，嘿，你好，嘿，
7: 我这边问你讲，恁那嘿啥子骨钙骨粉？
0: 三，哎，邓姐，我叫人听，嘿，阿姆邓姐哈，来线，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8: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秀爽小姐呀、
0: 哦，你好，什么贵姓吗、
8: 哦？我是新听友啦，
0: 吼、
8: 哦，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8: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安尼等一下我叫人听，我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算了，这波要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给咱卡电话是，哎，这个有人给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是要找我手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的，这一点就卡哈，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您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投资呢，就敢投资，较侪钱嘛开落去。譬如讲，那么有人买股票，你敢知即马股票一支上悬的有是偌济块？有18000多，那个叫什么名字？在做 AI 的。但是一张股票多少呢？1800几万。啊，同阿伟顶个一间老厝呢，啊，那嘛是有钱的人投资的了啊。迄个是半落来吼，600，就是600000呢。啊，同阿伟这心中会定起哦，那有钱人心中袂定起啊。啊，台积电呢，起码2300几来讲哦，就是一张哦，一张股票230几万。啊，同阿伟。这假头路人一年嘛不可能有200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什么种的能力，咱就做什么种的代志，做什么种的投资，咱嘛爱看咱的能力，唔要借钱来买股票，千万不要。但是我要希望你一定要投，什么种投资你拢爱考虑，干有一个投资你袂使考虑，一定要投资的是啥？健康。啊，健康干咩投资？爱啦。啊，无咱干我都家己制作，从我手上买买来吃啊。我买投资啊，啊，我也无安怎啊，我嘛想买来食呢，我要保养啊，无啊，我惊我食了无人甲我照顾啊，对不对？啊，我昨日嘛拢在保养呢，我大夫佫食比我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投资啥，袂当放弃的，就是只有这个健康一定爱投资，唔好讲你开偌济，唔好讲我家你买偌济，拢唔免讲安尼，讲你投资偌济，就是对你，你就是翘翘人，咱翘的人一定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是你家己用得到。你的健康别人用不到，你的艰苦别人体会不到，个你的囝真友好，伊嘛无都替你疼，替你艰苦，所以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兆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甲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14: 德利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利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破纪录，破纪录，真正破纪录，4835万。什么会破纪录？4835万呢？

0: 哎，来破纪录，嗯，这个呢，屏东哈、哦、一间正大间有名的五金行，老板娘哈，哎、哦，头家娘啊。利用骗4835万，这个女车手当破。一般啦，吼，一般伫这种诈欺案内底，有可能，吼，拢会，可比讲，今仔个利用骗了4835万，那因为呢，法庭开了后呢，吼，他不会全额赔偿，就是讲，或是呢，吼，啊，打个9折，打个8折，哈。安尼，但这个吼金额破纪录啦，吼啊，就是全额，吼全额赔偿。这个老板娘，吼伊就去听到诈骗集团诶这个话啦，先陷入着因的圈套，投资股票、虚拟货币，我讲着钱哦，人人爱啦，钱哦，要嫌多啦。已经咧吼4-5千万啦吼，伊嘛是感觉讲伊个要投资，但咧吼，唔是讲你钱多你就卖投资，吼、哦，你看，咱石董他还是在投资啊，石董有投资啊，吼、哦，他投资了很多产业呀、啊，啊，但咧吼，人是爱用头壳的，爱用脑筋的呢。不是讲嘞吼，盲目的听人讲，迄个耳啊，敢那亲像米粉做诶，人家转这边，伊就听这边；转那边，伊就听那边。我讲哦，阿爸母啊吼，拢有生一粒头壳给咱，头壳内底底的是虾米，你知无？脑髓，脑髓爱摕出来用。
1: 你看我
0: 要
1: 说
0: 啥？因为你脑髓拢无啥摕出来用，所以我今麦咧讲我头壳个撇地吼，我会阻你遐过。阿威啊，阿母我拢有生一粒头壳好难啊，头壳内底底就是脑髓啊，脑髓是要起来用的，唔是要底下装饰的，你知影无？哈、哦，咱到底这种吼、哦，这尼啊好的公司，是懂得领导人，我们不只要向他的精神看齐，还是要向他的智慧学习。
1: 我敢，我客服做好
0: 势。哦，你敢你的客服做啊？对啦，你讲了嘛？对啦，各司其职啊。哈、哦，客服哈、哦，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好啊。但是千万别少白收。你看哦，哈，一个大企业家，你讲伊当保守，伊伫伊的本业内底念嘛，其实他们还是会投资，但然后伊投资都无存在。那我伫节目内底我拢讲啊，吼，为什么财政一直咧讲一寡有利有利观念，爱甲咱讲，吼，啊，你去咧吼比较袂要紧，有比较才有竞争。啊，但咧吼，咱身为一个咧吼推广者，咱卖去攻击别人，卖去批评别人，咱就甲咱咧啊产品诶优点，吼，啊怎样讲互咱听啊？迄个恁爱理性，爱理智。我们只讲吼，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好，这个呢吼，屏东五金行的头家娘呢吼，是创下屏东县单一个案被骗了上侪的金额。警方呢去报了，抓到一名这个车手。以前车手拢总是呢吼，迄个高音啊，尔吼，即卖毋是呢，已经中年了嘞，阁有迄个70-80岁吼，买个诈骗集团呢，甲因呢收买去做车手，想讲啊，这老啊吼，这应该是袂去乌白来哦，即卖吼，人讲吼，是不是现在呢吼，迄个老人变坏了，其实呢吼是坏人变老了。啊，有影就对啊！即马做歹人，你看老人吼、喔，白发苍苍，哎、欸，做也是做车手呢。
1: 没有杀伤力的就是老人
0: 嘛。哎、欸、哎、欸，对啊。
1: 听见没有杀伤力？哦，
0: 有影伊就感觉讲吼，啊，这个走路安尼连走路都空腔空腔啊，应该袂去做歹、嗯。其实呢吼，哎，伊就是怎啊？诈骗集团啊，啊，这袂使讲怪老人，袂使怪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本来就要收买人啊，啊，怪着呢吼，咱这老大人呢吼，财迷心窍啊。啊！就啊，别紧啊！你去领钱，你摕钱一个吼，啊来都有呢吼，几千块，你唔知几千块，你摕起呢吼，你都爱离啊来，食骨啊当个免钱饭。这个女车手呢吼，已经中年啦。屏东法院这一届呢吼，真正是打破纪录的，判着6年半的重刑，而且哦，诈骗集团所摕来遐钱4835万，爱专业赔偿。 啊，4835万甲米克，其实啊，阿别你看到你只仔讲哈，啊来安尼，所以人咧讲啊，偷鸡不着蚀把米呀、啊，小贪你了弄给人嘛。这个女车手呢，一听到诈骗集团的指示，先去到桥上，勒印到诈骗集团哈、哦、伪造迄种嘞哈、哦、投资公司哈、哦、的存款凭证。啊，加到呢吼，一间叫做桥群公司的工作证，哎，你讲呢吼，他是工作人员就对话啦。分过来办，总共摕到呢4835万了后，吼、哦、交予其他的诈骗集团，这就着金流吼、哦、啊断点，输后你敢知影？伊摕偌济钱？伊讲对方吼、哦，这个五金行的老板娘摕到4385万，伊扣掉的 commission 只有5万5，即马呢吼，错晒啊啦，唔是错晒呢啦，连错叫都错啊，真正错晒佫兼错叫。屏东地院法院判掉呢6年半的徒刑，爱抓去关，而且呢，伊扣掉55000块的酬劳。你呢吼要用着刑责来看，你真正呢吼得不偿失。啊，若讲金额嘞，一年啦钱是交去你的手的，啊钱无伫我家呢，我拢搁交去顶悬呢，我的顶山遐呢。但是呢吼，这个受害者钱交乎你，所以屏东地院法院判着这个女车手要专业赔偿4835万。卖讲伊已经中年啊啦。吼、哦，你搁一个呢？吼、哦，拄啊好出社会的人，即世人你要去对赚迄个4835万，啊，即世人毋是拄啊乌有去啊，对无？所以呢，吼、哦，唔好小贪嘛，唔好小贪啦，吼、哦，确实的啦，一步一卡，因实实在在做人啦，吼、哦，过了一天又一天，身躯无洗是转转身，吼、哦，咱感觉好洗身，咱嘛去卖去骗人。好来啊，昨日吼伫高雄呢，高雄科公馆站吼、哦、发生了一站列车弄死人的代志。一名男子吼，伫昨昏暗差不多9点，也就是呢，代替科公馆站吼，落落铁轨路内底遭受着列车当场呢，甲弄死吼。疑似这个名是呢越南籍23岁的人吼，啊，发生着事故吼，啊那。这个呢，吼，遭受到308次，吼，区间快车给弄掉，所以呢，伫呢高雄到凤山这段时间，这段的路呢，吼，一度来中断。死者呢，吼，是一个23岁越南籍的男子，目前摆渡到外力介入，但呢，吼，这个身份因为是外籍人士，可能呢，吼，阿哥爱查证这个账户都卡。零好啊，这嘛是要搁讲啊，这嘛是不素人嘞哈、啊，不素人啊，不素什么哦，素那个四只脚的呢嘿，这呢吼，翁婿啊去坐家啦，哎、啊，新妇呢吼，带着两个囡啊，啊，就登去呢吼，这个夫家，嗯，还有因大瓜吼，怎啊个嘿嘿嘿，怎啊个嘿嘿嘿。中华一名的少妇，因为呢，因翁吼好唔了爱管，两个囡仔吼啊，出来就等于呢，因兜吼就是夫家，想袂到呢，迄个大官哦，看到伊呢吼，啊都少年吼，啊个带两个囡仔，啊个无啊都做工课，所以呢吼，经济方面需要着大官来给支援。啊，这个大官呢吼，就是看到这个弱点吼，你要给我的钱吼，好，你就要听我的哦，哈，1、2、3木头人点点，袂使叮当，和我安尼来，两刀哈，两刀。性侵害着呢，这个新妇大官吼性侵媳妇，因此媳妇大巴肚啊。啊，这个翁在里面来的关，啊，翁久的食堂为何会大巴肚？啊，大巴肚的这个囡仔吼，就是呢大官该安怎以外，啊，生落来是要叫爸爸，还要叫阿公？生落来是要叫爸爸阿公，叫应该叫爸爸。啊，但是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伊个叫伊阿公。啊，这叫做啥？这叫做乱伦哈、啊！这叫做乱伦哈、啊！那嘞吼，大官嘞吼，这个看啊，家就唔敢担当啦哈！那个臭素材，臭死啦！ 臭素宅，因为呢吼打官了后就讲啊吼。啊，无啦，阮新妇呢吼，迄就是安怎呢吼，即马是安那，阮家红关啊，伊在大巴肚，阮新妇都不修福德啦，啊，伫外口呢，甲其他的查甫人乌白来啦吼，甲迄唔正查甫人乌白来啦，即声巴肚母大坑啊啦，啊，外口迄个唔正查甫人唔得咧讲伊家己，吼、哦，你真是唔正查甫人咧，吼、哦，对不？骂人又骂到自己。对不对？这个少妇呢，因为啊，因翁呢，去用乖啊，生活非常的困难，无衣无裤，无衣无袜，所以呢，吼，就把两个幼囡啊，带回去呢，吼，投靠夫家，吼，希望讲呢，这个大家官，吼，大官啊，这就你的孙呐，吼，这就是你的生啊，吼，这是呢，恁的乡老乡呀，哦，希望讲呢，吼，大官会当帮忙伊，吼，这大官呢，吼，加答应好啊，啊，过了届呢，吼，拢看到呢，吼，哎呦，啊，厝内内底吼，拢无人，大家拢去做工课啊，所以大官呢，吼，那个卵，吼，就插插钉啊，嘿，那个什么卵。吼，就是地沟卵吼，就顶落来啊！啊，顶落来呢，吼，趁无人的时阵，吼，双入去新妇诶房间内底啊，房间内底从啊拍棒啦。嗯，新妇内底足侪棒啊，入去内底拍棒，哎，对，哈，就这样子。你笑什么笑？有棒唔免拍，好，对不？好，来，啊，竟然呢，吼，啊，怀孕了。结果嘞，哈啊，因新妇吼，未堪的，未安尼吼，因娘呐，因大官改性侵，大把刀，因大官搁去外口造谣，吼，造谣讲因新妇去外口学白来，所以哦，就是改革。这些人吼，惊法律的定数啊，吼，惊法律的定数啊。哎，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今天是嘞哈，我们的妈祖的生日。今日三月二三妈祖生哈，妈祖头前有虾米人？千里眼顺风耳，千里眼顺风耳头前阁有虾米人？就是咱的三太子哈啊，三太子呢，就是一个神风官啊，神风官呢吼所骑所带吼，就是风火轮。哎，家人乱乱家吼，竟然出现着三太子风火轮。不是啦，是因为哈，迄、哦那个肇事逃逸，走两公里，一台车无甲零箍吼，拢总无去啊，吼、哦、啊就地面摩擦，总安尼吼，沿路敢那参像风火轮来出火金星，啊不然呢吼，都造成着火烧车，不是吼、哦，哎真正人三太子的风火轮是袂火烧的哦，哈、哦，好、哦、这个乱乱的吼。漳州岛发生了火烧车，火势呢吼，迅速比较爆发，好佳哉无人受伤。不过呢，警方查出着火烧车进程，51岁姓肖的女子因为开车呢弄着，停伫路边两台轿车，吼、哦、啊弄着呢，无落来看要安怎处理，结果呢吼、哦、油门吹的吼，都差不多呢吼，飙、哦、了两公里了后，因为伊个前轮严重来摩擦，引起着火烧车车头呢，吼，哦，迄个火迹呢，拢总酸出来，规只车呢，吼，安尼红光光含入着火海，消防队吼、接到报案了后，入坑呢，啊，放着水线来灌救3分钟了后，就将火势拍花，吼、哦，那因为车烧开啊，所以呢，头前轮吼、哦、都要存一个轮毂尔尔，哎，啊，后壁轮呢，轮的那个传动轴呢，吼、哦，都也脱落了、啊、这台车就破坏了，还要负起着法律责任。喂，财政你好。
2: 喂，
0: 郭大哥好。
2: 你好。
0: 嘿，
2: 咱请教一下哈。
0: 好哦。
2: 我新的哈。我那改买过哈。我的脚哈，脚袂久吼，佮会拢会积水。
0: 拢会积水，嘿。脚头有积水，嘿。
2: 脚头有，嘿，咁你安尼积咁好。
0: 你积会使，啊，你迄滴落积水，嘿，你有有医生抽水无？
2: 无，即马伊讲即免抽啊。
0: 哦，免抽，安尼我甲你讲吼，你迄积水迄个大遐，就是吼内底咱的迄个骨膜遐吼已经有发炎，啊，所以伊会积水。啊，你这段时间吼就是。较卖好，迄个脚头乌吼，伤过大诶，迄个伤害吼，就是讲，咱虽然爱行，啊，你即马够咧做工课无？
2: 无咧做，
0: 无咧做哈，好，这段时间内你就安尼啊，然后我来讲，你会当甲伊湿布冰敷，
2: 嗯，好、哦，冰敷啊、
0: 哦，系冰敷，你用我来讲，你都唔免去买吼，什么咧热敷袋，我用一个经济个实惠嘅哈，啊，但是迄个温度你也家己用一个毛巾用嘅哈，啊，卖上过温度上过低会冻伤，你就去呢，咱咧包菜买迄个小袋啊。有吧，恁家有嘛哈？嘿、嗯，啊，你就用迄冰块，你来家己结冰，还是看买去超商买迄个卫生冰块、嗯？啊，你家用诶，啊，你诶皮肤遐吼，用一个迄个毛巾吼、嗯，啊，你家下咧，啊，你家冰敷，因为你遐有积水，就是表示内底发炎嘛。啊，你个、啊、嘿，啊，你个这两项，安尼个食。
2: 我请教你一下哈。嗯。我拢走游泳池浸烧水，敢袂使？
0: 走游泳池浸烧水，不过你即卖咧发炎，我是无建议呢。我叫你冰敷呢，即阵啊，慢请去浸烧水，因为
2: 烧。啊，无你啊，浸冷水敢袂使？浸游泳池浸冷水安
0: 尼。会啊，会使啊。
2: 好
0: 啊呢。嘿，啊，不过你浸冷水就是讲，你其他的关节吼，伤过冰嘛袂使啊。啊，你那
2: 边。伊拢二三十度诶。
0: 哦，二三十度袂要紧吼，我是想叫你，我系叫你浸冰诶迄边咧。哦。嘿，啊，你若伫厝诶时阵，你家己用诶冰敷。
2: 哦，
0: 好，好不？那个是最简单、哦，而且都不用花什么钱的。哦、啊，你咱财政咧介绍的这两项，你长期加食，吼、哦，顾你规身躯的关节啊，206的骨头。
2: 查一下骨卡有迄个
0: 有感觉啊，有感觉吼，近的呢两三天就有感觉啊。啊，毛迄个慢呢，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啊看。
2: 啊，你变哪只？
0: 我这两行产品俩吼，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2: 嗯，啊，老嘞，啊，正我食，迄个恁内底诶，迄个叫酒精兼通火呢。
0: 你迄吼，你迄会当甲家做伙食，你要甲男朋食拢不要紧。
2: 哦，安
0: 尼啊。嘿，对。啊，这两行我，
2: 你一行干哪通火哩？
0: 一行迄、那个马西。
2: 安尼，我再同我再来帮煮啊，食你个啦。
0: 好啊，会使啊，嘿，因为我唔敢讲我系得失人啊，你家讲较多啊。
2: 我知啊，我来讲，安尼无你阿家己做。
0: 好，家己做，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医生，好，谢谢哈，唔好多啊，哈，安这吼高义人啦，啊，咱吼。袂，迄落啥嘛袂使讲话吼，迄落啦，啊，恁家己知影内行的吼，听买声，内行的听买声啦吼，啊，恁家己知影，因为财政内吼介绍，我绝对内吼无批评别人，无攻击别人，啊，你们要怎么样，恁家己决定。喂，财政你好，
3: 财政你好，
0: 哎，来，达明大哥。
3: 我个一座拍烟火啊！
0: 好，搁要一座放烟火哈！
3: 拍袂得，只来好无？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个来二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今仔日是咱的妈祖生哈，天上圣庙的生日哈，生日快乐！来哈，超跑甲开好行哦。来，超跑吼，油门吹嘞啊，赚到嘞吼，咱今嘛放烟火吼，母亲节啊，也是妈祖生吼特别优惠的活动，到家嘞吼，5月20号来哦，算算的嘞吼，剩几天呢啊，剩10天，赶快把握。

0: 谢谢哈，等下节目肯定啊，感谢来报瓜哈，咱山卡整个隆中完山哈啊，唔好从我今仔日这个助理哈这么的天哈，骨子就讲讲，你叫人哈用迄个小茶啊哈要冰敷，啊你若害人哈，要破皮捞出来。阿母啊，生头壳好，咱内底头壳是装啥？脑髓，脑髓爱摕出来用。
1: 不做好就好啊，人体不好就好啊，这唔免想伤济。
0: 冰块、冰水同款，小弟爱白个好，哈。为什么吼？因为我吼是说，甲阮这个助理讲一下，那以后他接到客人的电话，伊家查要安怎甲伊回答？那来迄个你去外口买冰敷袋吼，一个要一两百块，啊，伊是较顶。所以讲咧吼，伊就是一个椭圆形的，安尼对无？伊咧你要冰敷热敷拢种同款啦，冰敷热敷吼，伊就是会当做热敷袋，会当做冰敷袋哈，冷热通通可以。咱倒的小袋啊，嘛是会当冷热通通可以。啊，迄热敷袋一个爱一两百块，啊，你用用的咧吼，你搁歹收。啊，伊个接触点，你用咧吼，你用迄个三日热敷，因为伊椭圆形的，你伊迄个诶面啊吼，接触到咱的，无论讲你要关节啊好啦，阿妈棍啦爱对呀，它的接触点一点点啊，啊，你诶手呢一直徛伫个遐，你诶脚阿未好去，你诶手已经酸啊，连讲你个手呢吼，搁酸，你爱过来搞我买，哎、欸，啊，所以呢吼，
1: 安尼好啊。
0: 安尼好吼，我做生意我袂当安尼做，我甲咱家就是拢，互恁内吼上盖省事属性，搁减省钱。你用个小袋啊，啊你甲袋啊吹白好安吼，啊是讲内吼，我是不爱白，因为白内吼，咱有迄个皱褶，伊个内吼流出来，我到内吼改卷卷诶，吼卷一卷拗过来，揢一条手链白诶，我讲拢袂去要流出来。然后呢，吼，你伫遐咧看电视，像咱拄只大哥咧讲的吼，伊个脚头乌，他积水吼，遐发炎。你伫咧看电视的时阵，脚吼，甲球伫迄个椅仔顶，啊，你怎啊咧吼，伊迄个小袋啊吼，你唔要真够拢装满哦，你要有一点啊空间，你甲放伫脚头乌，伊呢吼，地心引力怎啊随地呢，咱的迄个两边落来，你着拢规个热敷啊，啊，翘的甲戆的插伫个遮呢，真正。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啊。
0: 哎哟。
2: 好，
0: 刷卡。好，来哈，医生给咱做服务。所以呢，哈，真的，这是呢，哈，我教你吃，而且呢，哈，给你小弟啊，钱足少的。啊，搁刷落去呢，哈，你要清洗啦，要干嘛？要收纳，通通很好，用用用的哈，咱就会当单调啊，哈，就会当单调啊。啊，而且呢，哈，它的这个整个贴服哈，在咱的皮肤，在咱的迄个你在疼、在酸的所在，它的接触面会比较较大。啊，你免搁揢一支手底啊，哈，安尼来看呢，因为通常。用迄种热敷袋，你用袂久啦，因为这个脚啊、手啊好，吼，可比讲你的肩胛要热敷，你即马用的咧吼，一支手搁伫遮咧看咧，你肩胛压袂好啊，你这支手呢吼，伊搁遮酸遐疼，啊，所以呢吼，就是一个呢恶性的循环啦，恶性的循环。好的方法教给大家，啊，大家咧吼，加减爱用，啊，有的人咧讲，啊，我遮无咧脚头啊，无咧酸啊，无咧疼。啊，敢会当热敷？可以呀、啊，也是可以呀、啊，哈。但是迄个温度，无论你要冰敷啊，要热敷，温度一定爱啊，家己扎得好，哈，控制得好。因为哈，你那平常时啊，参照讲，这个呢，哈，雾气，像即几间拢甲咱讲到湿气的问题，对无？啊，是寒天较寒，咱咧艰苦的所在，拢伫关节遐。啊、你就赶快用这个方式，你甲放伫遐，没有呢，再酸没有再痛，因为呢，放伫咱的关节遐，迄个血管的回路，伊较油，神经骨迄、那个骨膜遐，伊它会加速咱的循环，安尼就较好，啊，懂吗？懂吗？
1: 懂懂。
0: 啊，讲好你了解呢，吼，真正，讲到好你捌。吹吹就拍架啦，好，
1: 我
0: 跟你讲啊，哦，要来进攻的啊，哈，来啊，串起呢，吼，哪里听免惊，吼，就从我对只讲的，起要串何鬼呢，吼，真的要时间，要时间，有的人较紧，有的人较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进攻的哦。 庄大姐，阿伟家进前是安怎？
3: 哦，够艰苦，够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3: 啊，就酸酸跳跳袂行，
0: 袂行。
3: 啊，叫姐姐较会啊。
0: 哦，姐姐较会啊，吼。
3: 会啊，会啊。
0: 系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
3: 咧食。我食杂四种药，我前旧年迄个办宴会就食，食食，本来讲要开刀啊，所以唔买啊，通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啊？
3: 开了拢袂当用半行啥？
0: 丢啦。
3: 啊，无来，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食。
3: 我迄日叫两办宴会叫两。做食要完啊，从啊，去，就我钱过来，过来食。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食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3: 哦，啊你胃啊肿了死喂。
0: 哦，啊你的气未通啊，所以会肿啊，伊会串筋啊，伊会串气啊。安尼啊，
3: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哦，就是吼、哦，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吼、哦，食海王精清通吼、哦，无好少讲诶，纯人体导航机也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欸、哦。奇力对不对？
1: 对对。
0: 海王精清通吼、哦，你咧食对部分诶呀、
4: 啊。哦，膝盖还有那个腰骨。
0: 哦，还没吃之前吃怎样啊？现在吃的是怎么样？
4: 哦，他没有吃的时候都弯不下去，
0: 哦，
4: 很痛。啊、然后手，我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刺麻麻的、哦。现在已经好七分了。
0: 哦，是哈、哦，每一个关节、每一个骨头，伊都会给咱做条件创起，对不？
4: 对对，反正在反应的时候，真的好痛哦，我痛差不多。真的说我的手怎么要断了，还麻的都没有力气啊，那时候我就是一直忍耐啊，然后这经过差不多三天他就慢慢的不痛了。
0: 那个创起吼，真正像您这有经验的爱避开讲风听啊，不然像刚才那个妈妈说哦，看这样整身躯这样喘这样疼到他都根本动不了，哎，反应过就好了，对吧？
4: 对，还有五十间啊、嗯、我五十间本来那时候还没有吃你们的时候都去打针。
0: 嗯，我一定要让住内固存呢。
4: 嘿，对对。啊，无就无法度啊，手也袂起来啊，啊袂过啊，拢会啊，反面穿衫就艰苦啊。
0: 嗯嗯。
4: 去做的什么呀、啊？胶原蛋白，结果哈、哦、那个药效过去就来了，又来了。
0: 好。
4: 那时候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啊，说啊去看看看，因为我每天早上上班一定听到你嘛，你的节目嘛，
0: 嗯，
4: 我也是抱着试试看啊。那个放烟火的时间，我特别当那个阿姊啊，啊，所以啊，结果这样的差不多一礼拜就开始在反应，现在差不多好到七分了啦。
0: 是啊，海王金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对不对？
4: 对，
0: 好，好，那就五班给你收哦。
4: 好。
0: 来，大哥，啊，你海王精清通咧食对部分咧？
5: 我都食补呀，我现在嘛不能食，拢大家拢有反应，
0: 大家拢有调整了，食赞啦，哈。
5: 有啦，啊、我都挺好啦，精气神足好诶。
0: 精气神哈，啊，你着搁继续斗小辈哦，哈。
5: 好啦，好啦，我拢叫伊听你诶精气哩。
0: 哎，对，叫伊来听上好。
5: 因为我甲讲有诶听袂到，我讲你听精气，啊，听着一个快要被做咧。
0: 哦，这个要被做哈，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
5: 就逐工来叫甲讲真。
0: 对
5: 啊，食到一计回，脚骨对袂起来，撞过做过头的。啊，治疗讲对袂起来，我讲你搁食淡薄就好去啊。
0: 对，啊，就豆豆我讲的，轻轻啊吃，啊豆豆啊掉啦，吼。
5: 起码有够，伊讲啦，迄个听搁食三粒，食够了的。
0: 对，食加强的会使哦。
5: 对啦，
0: 嗯，
5: 对啦，你食了真好啦。
0: 好，谢谢大哥。
5: 好，
0: 来哈，三组、五组、八组，安尼甲买，绝对袂后悔，哈，袂后悔。产品在家爱有信心，爱有耐心。每一个人的大苦散无同款，关节嘛无同款。即使讲来吼，啊，北京无会，阿爸阿母阿生吼两个囡仔，体质各种方面嘛无同款。所以呢，咱心肌病，咱一班的同学吼，啊，长辈是多啊，咱这大兄大姐、大姐小妹吼，拢总同款在家。咱人问讲，啊，你会开着冤枉钱无？因为赚钱呢，真辛苦啦，赚钱真正无容易。你着买好着，啊，卖去咧开着冤枉钱，啊，唔免惊讲咧吼。哎哟，啊，偌久拄偌久，我讲诶，你若要食粗饱，啊，要食侪粒诶，啊，要食吼时间吼要拖较长诶，嘿，啊，你唔好催我。你若要讲究着效果，你若要讲究着讲，啊，这真正我都未当作有毒，啊，迄个一项个会当来管骨啊项，啊，个来全方位诶，你才来催我。两项加做伙食， 两行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

来，吹了吹了，咱的办宴会活动，母亲节，母亲节特别优惠活动。哎呀，靠掉礼拜呢，吼，剩十天了，吼，赶紧来个吹了，油门吹真棒哦，吼，要点讲，吼，爱当阿单，阿到呢月底拢总不要紧，吼，先点先点，唔要到时袂记哩呢，吼，办宴会诶优惠错过了就可惜啦。

好，来，要顾健康的吼，伫遮来。健康的身体胜过着万贯的家财，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哈。啊，你买着产品这段时间哈，靠着礼拜日搁存十天尔，我们可以买到最优惠。啊，而且呢，品质、等级、效果上佳好的产品。啊，个咧想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安排好听的歌曲，阿拉要做稳定工，财政甲着助理刷卡，继续来接电话，0800776699，吹落去。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哪里讲个一半个那个十公尔？
0: 嘿，扣掉礼拜个十公尔，先顶压压去。
1: 哈，你讲要几个月？
0: 无哦，时间要过足紧嘞，说一个吼。
1: 嘿，讲个月。
0: 系哇。啊你，你个要压时间吼，你等我一个来二线先甲接。喂，彩珍你好，今麦半

0: 来来来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不过哈，咱电话有完嘞哈，满线接不到诶，甲咱讲对不起，一定爱个电卡。当然啦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俺对家大姐讲，彩珍，啊你咪讲做一个月，才会剩十工呢啊！哎呦，你唔知时间咧个缩一个哦，你来看，哎，都我好强伊，都我讲吼想哦，特别。特别过年呢，要来到每年呢，哎，今仔日已经旧历吼，旧历三月二三呢，已经到要四个月过啊呢，所以时间咧过足紧嘞。我拢会伫节目内底甲咱提醒，一年咧多年的经验，多年的经验，就是拢有人讲啊，不要紧啦，一个月啦，吼，较晚下来订，较晚再来订，结果咧三蛋四蛋，工课做做个，袂记哩啊。当家内吼办宴会完啊，彩珍啊，今嘛个有办宴会无？我讲啊，结束啊呢？哎哟啊，我当然吼无闲一个啦，也是讲想讲较晚啊，结果呢吼总啊袂记哩。今嘛甲咱提醒，先订啊日期，互咱下单。你要月底收，要当时收，拢做袂要紧吼，咱就是直接订开。你有落单。啊，你就会当享受着办宴会的优惠，唔免阁等啊，吼，唔免阁等啊。啊，算算来看几组，吼，那你当就个啊一回办宴会，啊一回办宴会呢，吼，就是爱当到着啊这个半年后，啊半年后，咱呢若要食个会当到后摆办宴会。爱叫几组，咱这班的同学吼，拢会时常问这个问题。你都差不多呢吼，四组至五组，一个人家，一个人家四组至五组，咱就会当食到后一回办宴会。安尼会伤久呗？啊，你的产品唔知会过期无？产品拢多好先出厂诶，保存期限三年，吼、哦、三年，所以拢总是上盖青诶啦。那医疗呢吼，咱咧讲诶啦，药啊类诶啦。也是讲咧吼，保健食品呐、啊，咱咧算上轻诶，因为咧一单吼，拢爱咧吼，啊咧诶办宴会过，啊嘛是爱个叫咧轻松，一直制作，一直制作，一直出货出货安尼哦吼。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喂。
1: 喂。
0: 哎、啊、哎，来，英语大哥好。
1: 好。哦。那个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会拜二吗？
1: 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哈，甲咱英语大哥做服务。你到来今仔去订上紧拜二收，啊，有的人讲吼好，啊，我要呢吼，差不多呢二十号吼来收会使一啦，我要十五号来收会使一啦，我要妈妈节呢吼收到红包了后吼再来收，吼，迄囡仔是细包红包，我特别来顾健康，财政。我当年哦，你的母亲节做活动，我红包拢无乌白开呢，我就是。吼，伫遮，甲你买吼两项，阿要来顾健康，很棒，很棒，足够诶！吼，一年啦，你去食啦，吼，还是个咧，吼，你去买什么回来穿，那个都不重要啦。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吼，爱睡的时间已经过啊，顾健康较重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哎，邓大哥，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办用金青通，
0: 好、哦、商品好不？
2: 哎
0: 嘿哦，你要办宴会？
2: 办宴会偌济？
0: 哎，八一条四罐四罐，总共八罐，安尼原价万二，啊，咱今嘛办宴会九千。
2: 嗯，嘿，拜一日来无？拜一。
0: 上紧拜二呢？
2: 拜二哦，拜二好了。
0: 好哈，好，安尼你电话叫，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哦。来，以上公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上好的医生哪里找？上好的医生伫台台吗？上好的医生伫英总吗？上好的医生伫中街吗？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欸，秀文姐。
3: 嘿。我要订迄林虾有做的
0: 哈，好，林虾有八罐啦哈，好，来，安尼二线甲咱秀芬姐做服务，这拢属于咧吼大间的这个医学中心哈，其实上好的医生并无伫台台，上好的医生并无伫中间，上好的医生并无伫营中，上好的医生就是我自己，好，咱家己就是上好的医生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水珍姐，
4: 我迄种迄落，因为试管，

0: 一间，等下呢吼，佮装一间，身体呢吼，都暴露着呢吼，这个观念的危机当中，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身体的疾病全部归咎伫咱的环境内底，所以呢吼，你要互你的身体的环境，可比讲啊。哦、你若是呢吼，伫迄种呢，迄落像以前吼，以前咱咧讲的吼，迄落红灯区啊，迄囡仔自细汉就知影讲吼，红灯区还是交警吼买槟榔、捉槟榔，为什么孟母买三千？吼、哦，伊就咧下一代。那咱的体内的环境嘛是同款啊，你就是爱按咱的体内的环境，咱即嘛吼啊，营养学叫做体内环保啦。好，体内环保啊，咱就是呢，按咱家己的身体来调养气，把这个环境做好。参照拄只大哥讲的，你的三哥回乐回客，阿妈赶紧来吃，吼、哦、啊，三酸甘油酯过关，胆固醇过关，吼、哦，你个血脂红过关，你就是针对着这个环境，甲做一个整理。啊，咱的迄个气未通，你就该调气。咱的血呢，吼、哦，未。循环无好，吼、哦，咱的气血无好，你就该调气血。筋络吼，慢按，咱就该调筋，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吧。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玉霜姐，
1: 哎，彩珍，我要叫帮人会，
0: 系好，要叫一组呀，
1: 三组，
0: 好、哦、三组哈、哦，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
1: 哦，谢
0: 谢，好，谢谢玉霜姐，来哈，啊、哦，伫、中医。诶，一粒有粒，有车来底，老一车来底就讲啊。买养生，咱即卖人讲拢知影讲吼，养生养生啊。为什么你来买足济啊？啊，食骨啊，十担啊？啊，为什么食？个性嗯，嘛是安尼。啊，就是呢，有迄个缘分，有迄个福气，遐顿有够高。偶然的机会听到咱财政的节目，啊，去食着，哎呦，财政，你这两项是安那啦，食好啦，甲人无同款呢。我食足济啊呢，拢无调整好呢。这两项，哦，你食迄个气咧行咧吼，家己感觉会掉呢。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好。
0: 对。
2: 我叫一组迄个细组啊，迄个林家哟。
0: 好啊，好啊。哦、好，你等下加一个哈，一线，谢谢。来，啊、中医哈，诶，古早。哦，药材来底，吼、哦，医材来底，就是啊。你要养生，一定爱生养气，这个气很重要。气养好吧。
2: 好，谢谢你。拜
0: 拜。啊，改调气，气一定爱顺，气一定爱顺。你看哦，吼，凡事慢慢来。你有发觉讲嘞，吼，急性子的，吼，还是性地歹，还是迄落嘞，吼，迄落啊，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我讲毛病特别多。啊，那一种讲话嘞，吼，无死啊，无话，无难无呢，迄种人嘞，吼，伊的身体拢会较好，吼，都。刚讲较紧嘞，天要放了，阁有热开弄掉的啦，吼、哦，阁有热开冻掉的。伊着代志嘞，吼、哦，无甲想较严重。啊，咱即卖的人是安那，毛病许越来越多，压力大，吼、哦，啊，拢未成交的代志先甲烦恼。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哎呦，家己烦恼啦，啊，烦恼老的烦恼，囝烦恼，新妇烦恼，孙烦恼，干阿孙，家己烦恼无够呢，厝内底的人一家大大细细拢烦恼。家己厝内底即家烦恼无够，连厝边都烦恼来到，你讲安尼袂破病吗？因为你的气袂顺啊，调气很重要。你看那个乌龟，迄、那个乌龟吼，为什么会当活到千年？行路嘛慢，人要甲掠伊台啊，伊头揪入去嘛不要紧。连乌龟吼，得喘气都慢。有无？你练到气功的吼，坐禅的人有一种叫做龟息大法。吼，迄喘气呢吼，你要调息，爱调迄个咧吼，喘气的速度，迄就是咧调气。那即卖现代人因为资本主义吼压迫之下，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啊，大家咧吼利啦吼比较啦吼，什么会大项都要含人竞争，所以现在的人咧毛病越来越多，你的气。好养足还要调气，安尼嘞吼，即系百病不侵。你看那个乌龟啊，吼乌龟真正嘞吼，没有什么在生病的呢。哎，伊吼无论大的环境也好，湿的环境也好，啊，迄种嘞吼，落寡霾，伊同款伊会当嘞吼安然度过。伊就是安那吼，那个气调得很顺， 啊，咱人呢吼，无多做甲像乌龟，但是你也知影，这个气的重要，气一定爱霸。阿爸了后你爱调吼，爱养气，好咱的气呢吼存在伫咱的体内，你可以呢化解很多很多不必要的毛病。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人靠一口气吼，呼吸当中在存活，这个气呢吼一定爱霸，气一定爱顺，气那顺吼，咱的毛病会减足。先做到这点，为人讲啊，要安那调哈？来，财政呢吼，甲咱介绍二十米内底，伊就会当呢吼，甲咱的气养好吧。啊，顺呢吼，只要靠咱家己。迄、那个气呢吼，要调好开。说实在的，年纪愈来愈侪，啊，愈无简单，一定爱买着物件，一定爱食着物件。啊，若要讲呢吼，调气吼，要来甲咱的迄个气养足呢吼，我敢讲，二十米的都是第一名，都、就是咱。我的 MSM 极限高管两杯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顶鸵鸟精骨肉极限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葫芦的中药黄芪甘蔗双药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中医咧讲诶，就是阴阳哈，阴阳一定爱平衡，一阴配一阳，二十味诶就是阳，因为咧吼寒风拍底，均衡做数黄金比例。咱诶老盐亨搁有新科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甲做伙吼，这个叫做阳性的东西。啊，那阴性诶咧，美国原料进口磷虾油，吼南极的红宝石，这间啊厂商嘛是全世界公认的哈，它的品质是上佳好，吼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是上佳高的，你要买到这个哈，唔好去买到呢，迄个龟汤油，还是讲你大陆进口入来油哈，这个混生这样子呢，哈花钱哈遭罪受，0800-77-66-990800-77-66-99，我看到我吼一挂，我才怎跟那个接搞，我挂拢无保掉，哎，跟那个，好来，接搞我电台刚上哦，是。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啦，有啦，有好啦，嘿啦，有食有惊去，迄个食吼，唔，你等我一个慢车过来哦，哈，吼，好，好，来，吼，甲咱接快线上讲一个哈。喂，嘿，思清姐，
1: 哎，
0: 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哈，有的人是喘气哈，听个哀哀叫哈。听家呢吼，讲甲我讲来遐艰苦啦吼，有个人吼讲话甲我较可笑个，讲我听个都想要甲你叫话安尼啦吼，啊有诶就像你安尼，啊奇怪呢，大家拢讲安尼，我咧食菜拢也无啥物吼咧反应诶，无反应诶有哪有效？有反应诶有哪有效？只要你食落，伊伫身体就会当发挥着伊个作用效果。哎呀，啊我咧食着拢，我咧食着是有哪拢无咧反应诶呀？
1: 哦，
0: 嗯哼。嗯
1: 啊是吼，暗时啊吼，较会困较袂去啊，哎，敢是这味系卖食？
0: 无，唔是我讲吼，你若讲吼，因为咱有当时啊年纪侪啊吼，咱困眠的时间会较短。啊，较短你若假讲吼，暗时啊咧困咧吼，啊，较歹入眠的话，你下早中昼去顿拢正常。啊，那暗时啊，这顿吼，你得甲调整一下。迄、那个二十味的迄、那个，你差不多四点遐就好食。啊，迄、那个虾啊油，你就是要困的进前一点钟才来食。
1: 哦，你讲还有还有。
0: 哎，慢讲名，嘿，慢讲名，慢讲名，讲名就爱记广告哦。嘿，吼，规片的迄个吼四点来食，啊，规罐的迄个要困的进前一点钟食，安尼，改个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1: 哦，好，
0: 哎，安尼怎样哈？
1: 哦，知，安尼我叫两组，
0: 两组大组，安尼一万八，啊，这拜二给你，好不？
1: 啊，哥一
0: 个拉拉里拉拉，好拉拉里拉拉，住这啊，
1: 嘿。拉拉里啦，我有诶，我是讲搁一组吼，较月底。
0: 好，搁一组较月底，好月底你要当时收。
2: 没，我们没有后面做这个行为，对。
1: 月底到你到当时，
0: 我到会当予你压到看你要二到三十收，二到是拜五，啊三十是拜六。
1: 哦，
0: 安尼你要二到还三十？
1: 好啦，二到好啦。
0: 好啦，安尼拜五啦，哈，好，好，一两组是后礼拜二，哈，啊一组是迄个到甲月底，哈，二十九号安尼哈。
1: 哎、欸，啊，唔过恁若早班拢几点无来啊？
0: 早班嘞，乌鸟上会时间是九点到中昼一点。
1: 哦，安尼哦。嗯。你讲无用。
0: 你对讲无用。
1: 啊，早吧，无啦，我是讲要，无爱假期为食个，系啊。
0: 好，安尼哦。
1: 马进。
0: 好，不要紧啦，哈。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好，拜拜，谢谢，来。咱呢一寡呢新同学、老朋友，食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咱接线电话0800-7766-99 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落去，两粒输落去，咱都只转场，才真听到助理呢吼，加到咱的新同学啊，在讲电话哈，他就说啊，这只唔知道有副作用无？没有副作用，没有习惯性。无副作用，无习惯性，袂好你嘞吼，伤着任何，因为嘞吼，咱就是顺天然嘞，安尼慢慢啊调整，慢慢啊调整，紧嘞嘞，甲恁恭喜，慢嘞嘞吼，绝对袂使放，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喂，彩珍你好，
3: 喂，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来，医生甲咱大哥做服务一下哦，哈，要的要快，靠掉礼拜日嘞吼。剩下十天哦，剩十天哦，吼、哦！啊，咱唔是讲吼随便，那上介紧，你要后礼拜二收不要紧，咱若讲咧吼，不要紧啊，我较晚吼，才要来收，可以较晚吼、哦，啊，看你要压什么日期，彩针吼，彩针咧吼，就甲咱咧，互恁方便的日期来收，安尼好不？0800-7766-99 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病，无人替咱病。这个时阵，你也个唔知呀，你会当咧吼去啊、看一个吼啊，一寡咧这个进入到咧真真正正吼银发，迄头毛白苍苍，迄、那个老。酷酷的黑，哈，老酷酷的黑，真的啦，毛病就多。啊，今仔日在吃，唔是要你马上，马上，哈，让你安怎样？咱在吃是安那，为着未来铺路。这个时阵呢，就敢那亲像咧起厝同款，你地基拍无好，你地基呢拍无在，连工哦，连工呢，哈，一个，你甲接一个，哈，来，医生先甲电话拢先接，哈，电话拢先接。啊，你地基若拍无在呢，哈，未堪接的，未堪接，地动一个，你也看得崩啊。迄个啊，壁片呢，得劈啦。这拢是一种考验。啊，咱少年，你若无改控好，食老毛病就大。囡仔咧登车，你若登车无好。大人了后，要哪担起负起家庭的责任？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吼，才真咧甲咱介绍这两项产品。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呀，四界啪啪行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哈，要送给妈妈的健康，要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你送什么好呢？哈，妈妈的健康上介好，爸爸的健康嘛爱顾。你多久没有看妈妈的手？多久没有看妈妈的脸？妈妈的腰纹加足多，妈妈的头毛白足多，妈妈的手呢？吼，即马拢变形啊，脚拢变形啊，吼，这拢总是呢，一世人要牵这个家，要照顾这个家所付出的代价。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妈妈的腰纹》。好，我来美惠姐，美惠姐呢？吼，感谢南阿溪美惠姐，咱美惠姐呢？吼，我咧开车，等伊家赶紧嘞，吼，搞工具卡电话吼，总共嘞，吼，哎，这一届嘞，咱办晚会嘞，吼，也十几组哦，吼，长老一届嘞，吼，都来订十桌啊，拢安尼到小报到广告，功德无量哦。

0: 感谢，谢谢，好，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啊，刚刚呢，哈，针对着新同学，哈，新同学啊，刷卡跟咱助理的讲，哈，那我们私底下这节目，哈，有空档，我嘛是会的，哈，啊，去做一个小小的会议，哈，咱可以爱的，咱可以想要知的，咱可以跟咱反映的，咱拢爱跟咱讲，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你甲寄两组。
0: 好，寄两组万倍啦，哈。好，安尼等我一下哈，来，电话继续加卡，要注文点讲，咱呢吼靠着礼拜日存十工尔，啊，会当予咱压日期，看你啥物时阵要收，通通可以哈。啊，拄只呢新同学有一个哈疑点，哈啊，因为他就是很担心呐、啊，哈、哦，担心讲啊，这姐姐唔知道有啥物副作用无？没有。啊，机器伤到咱的啊、身体无？没有。因为呢，吼、哦，我讲过，我家己嘛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我助理这届呢，吼、哦，嘛是我的大客户呢，嗯，这届有那点要几十组的安尼吼，他也是我的大客户啦，哈、哦。
2: 你是个小宝贝，你是还算算是，
0: 哎、哦、呀，对，你看，伊即马的消费者的角度啦，伊讲即马接受恁袂用买，你是会用算小啊，袂用算小啦，吼、哦，伊即马就是消费者的角度，唔是我的助理的角度，哈、
2: 哦，二哥、啊。
0: 对，啊，我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呢，吼，我咧食，阮助理咧食，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食。今仔日这个物件咧，食了呐会去伤害着身体。我家己唔敢食，阮助理呢，吼嘛唔敢食。我更加唔敢去，我也是大人食。我来去，我也是大人食，会遭天谴。尤其是即马雨季到啊，落雨就当雷公，
2: 啊，
0: 等待听到雷公声，你真正走无地味。人家走无地味，你涂骹无空，你得甲覕落，你得像即马迄条地下道吼，迄条排水管，你就覕无落去呢。
2: 忍者龟，
0: 吼、哦、是，所以吼、哦，我们真的吼，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啊，我嘛要甲咱拄只迄个新同学讲吼、哦，这嘛毋是你第一个讲。啊，足侪人拢讲啊，迄电台啦，吼、哦，啊，大家食甲遐好，迄拢骂呢吼，迄、哦。主持人打电话去好因吼，啊，个呢吼，见别开做见证，私底下个送因啥物物件，这伫节目内底呢吼，我嘛唔是第一间讲，啊，为什么我敢大声讲，我敢伫遮呢吼，讲出去全国的人拢听会到，恁的疑问我绝对有法度体会，我都了解，但呢吼，彩珍从来没有。我嘛咧吼，一寡妈妈听到人安尼咧讲，拢为我打抱不平咧。没啦，咱财政的人安怎样吼？我就讲啦，咱人咧吼，唔是讲伊好，无就讲伊歹，就两种说法而已啦。唔是讲这个人就好，无就讲这个人就歹。啊，我就用咧啊，甲产品同款，用事实啊来证实。我讲过，卖讲咧吼，我卡电话讲叫恁避开，甲我讲产品安怎安怎。私底下。咱这班的同学，吼、哦，你若有听到讲，好，来，我私底下打电话去呼您，我从来不打电话，吼、哦，给咱的听众。你不管你甲我买偌济，我嘛袂打电话回。你甲我买偌少，我嘛袂打电话。佮个，哎呀，来哦，啊你呢？吼、哦，产品食完啊呢，佮来买哦，安怎样哦？啊你一届呢？吼，拢甲我买遐尼啊济哦，我都甲你特别好哦，我都佮送物件互你哦，我都佮吼甚物货无啦。阮这个助理买遐济啊，我从来毋捌咧买物件送伊。我拢家欺负，啊本来就是安尼啦，这叫做感情啦，好、哦，这叫做感情啦。啊，你听我的节目，你听会哈。啊！你想要来照顾身体，你电话甲卡，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我就是一视同仁，同款安尼。啊，我唔免你唔免惊讲，我卡电话去甲你，叫你避开做见证书底下，接受到我的好处吼，送物件给你。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我开始这一句话，你若要接到我的电话，我叫你甲我避开做见证，还是书底下收到我吼送物件给你的话吼。那你卡电话开，吼、哦，你为人讲啊，都拢五百，我讲一间摕五百万啦，卖讲五百啦，噶无咧省事，因为恁摕我五百万摕袂到嘛，我从来冇咧卡好人诶。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喂，来张勇哥啊，
1: 哎、
0: 欸，张勇哥啊，哥跟那个
1: 安整，你那个什么意思？
0: 无啦，来啦，针对着我的问题啦。 你今仔日，你今仔日哦，我今仔日要和你做主持功德，做功德杯啊啦。阮彩虹哥啊，一届会放烟火，拢十几万；两届放烟火，拢定二十几万。彩虹哥啊，我捌卡电话和你无？
1: 唔捌咧，
0: 唔捌呢。我捌卡电话彩虹色啊无？
1: 唔捌咧。
0: 啊，你捌去收到我的物件无？
1: 唔捌咧。
2: 小气。
0: 啊！你听到人讲吼，拢主持人打电话去叫人背开做见证，你听到有足不服的无？
1: 无啦，无这个代志啦，
0: 无这个代志
1: 吼。迄个咪倒坑
0: 的个？对啦，吼！我讲啦，我唔知影别，咱卖管别人啊，咱就讲管好家己就好啊啦。这个工课、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我绝对无可能伫我这会做的啦。对不对？不是今仔日你买坐买少的关系，我像阮彩虹哥啊，我讲真正咧，无讲白贼无好笑话讲诶。今年吼两届放烟花拢是二十几万，我从来唔捌咧私底下，等到卡电话开，搁互我甲累，搁互我甲歹。
1: 你哈哈！你我无同款咧，我无做阿念无。
0: 系啊，啊我讲虽然拢唔捌见过面，
1: 我做阿做阿念无个。
0: 系啊，对哇、啊，爱说有授权好个啊。我讲吼，唔是你今日去搞买足济吼，白开我就安尼吼，甲你报销吼，啊，甲你讲啥？我彩虹哥啊上山开吼，那讲着不该讲的话，我嘛是大声甲骂呢，甲累呢。
1: 我是爱讲
0: 一
1: 寡讲笑的。
0: 对啦对啦，啊，你讲的我嘛是咧讲生笑的，讲话爱讲了得体得当，你若讲了较唔对的所在，我是咪有那纯骂骂，安尼甲你骂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好，阮彩虹色啊出声啊，哎，这
1: 我送乖乖来啊，
0: 哎，我讲这节目会当做甲纯咱安尼都唔捌见过面，就敢那参就一家伙啊，安尼真正是无简单嘞，
3: 对啊，
0: 哎，对哈，嗯，来
3: 做见证，食了袂歹，
0: 哟，是，
3: 好，我来咧讲，来咧遐起来听吼，咱别人拢无反应，我是拢反应甲会惊。
0: 好，安尼吼，对啦，对啦，因为哦，彩虹色啊，你是安那会讲哦，反应加足艰苦，因你的工课吼，拢咧乌螺顺乌嘞乌嘞，迄个气就未通，所以你反应开比别人佫较疼，就是安尼啦。
3: 疼，
0: 嗯，
3: 疼几月，你嘞疼到要医生注射呢？疼到。
0: 我讲啦，有一天就会好啦。你若卖做啊，吼，啊都一路轻轻啊吃，安尼就唔免阁听到医生注射啦。吼，
3: 真正安尼听个就较轻松啊。
0: 对啦，
3: 真正讲讲爬袂起，爬起来就伊要爬起来爱用四脚踏，袂啦，啊真蛮免啦。
0: 吼，对对，啊就开钱就有目的啊啦。
3: 哎，听
0: 过就好啊！好啦，好啦，好啊！感谢恁两个翁仔某哈。
1: 你才食一届呢，你
0: 啊！哦，好啦，啊，感谢，来啦，听我讲啦，彩虹哥，我来做节目啦，感谢恁两个翁仔某早生贵子哦哈。哦，好，拜拜。我讲现背开现问给咱听哦，真的啦。喂，彩珍你好。哎，甜蜜姐啊。
4: 嗨，
0: 嗨，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只寄一组来啊！啊，迄个清汤吼，两包，
0: 好
4: 啊，迄个六包安尼是。
0: 哎，咱袂使，好来，迄个商品服务，好二线，好来啊，以上广告哈，袂使呢吼，这个六个啊，迄个两个一定爱四个，八个安尼价有高清哦，嘿，喂，财政你好。
4: 彩珍，
0: 哎呦，我呢叫出呢，
4: 无事，
0: 叫出呢，
4: 一个调，
0: 嘿，无啦，妈咧讲啊，叫出呢，你今日去弄那做功德唔嘛啦，你喊我实在遐济单啊，我捌私底下靠你无啦，
4: 你若要招我约会就有啊，
0: 我讲吼，真正足济人这种疑问，这种怀疑，吼、哦，我唔是要利用。
4: 可能啊，真的有了。
0: 真的有哈、哦，我就讲啊，别人咱卖讲啊，咱就讲家己啊。我只啊都惊大门开大路，惊大门诶。
4: 家己做好才是危险的。
0: 对啦，对啦，啊，人吼，伊年啊呢，咱知影咱无做，不过有人这种疑问，咱就利用着节目一点点啊时间。
4: 那么快乐，轻轻松松，那么多人，人家会接触啊。
0: 哦，对啦，哈，啊，咱这嘛是算吼，大家卖五改掉才真啦。
4: 我给咱继续做，你十五给他刻来，
0: 好。好，十五改你刻过，好。嗯，
4: 好。除非我拢买二十个哦。
0: 好，拢买二十个，好，好，二十个八罐哈。嗯。好，好，安尼十五给你哦，哈。
4: 好，
0: 好。谢谢叫春呢，好，再见，拜拜哈。这已经都好多年，好多年了哈，诶，学姐呀，好多年，好多年的学姐，真正哈，来安排挂刻。好不好啊，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今天也是周末哈、哦，所以呢，这节目轻松啊，产品有效，无开着冤枉钱较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财政呢哈，和咱澄清不是什么意味，就是讲呢哈，咱卖去冤枉好人啊，搁说落去呢，吼，我们听到吼，你也针对着这个人是不是有吼？像我叫做人有啦，真正有人安尼啊，但是咱无管别人，咱管好家己就好。喂，财政你好，
5: 财政哦，
0: 喂，
5: 反正拜二甲寄一座九千的，
0: 好，拜二甲寄一座九千的吼，好，早
5: 哈，用早班的来啊，
0: 好，早班的好哩。好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咱大玉姐哈。
6: 哎，对。
0: 对，来，啊，你要办宴会哈？
6: 哎，对，一桌。
0: 好，一桌九千啊，拜一早班的好，拜二早班的好哩。
5: 喂啊。
0: 哈。
6: 喂
0: 喂，拜二早班的好哩，好不？
6: 好啊，好啊，
0: 好哈，好啊，祝你健康哦。
6: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
7: 喂，你好。
0: 喂，阮阿梅姐。
7: 哎，刚上一组来。
0: 好，要来上一组过哈。啊，有哪赶快拜二早班哦。
7: 拜二好不？拜二
0: 拜二未使，拜二未到。
7: 我拜二我无伫啊。
0: 哎，拜二无伫，啊，你得爱拜三收呢。
7: 好，
0: 拜三给你啦，哈。好，谢谢，谢谢阿梅姐，啊，祝你健康哦。
7: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听歌，啊，电话卡，啊，财政加着助理，有缘没有偷懒，伫播音室伫电话边，甲咱做服务。

0: 好，来，梅慧姐，咱讲，你一年拢叫几组？你打几届？三十几组对吧？
1: 系，你我今年进安的叫十六组半，
0: 对，系啊，
1: 十六组半，
0: 十六组半哈，够有一个四冠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一年咱两届办宴会，你就拢叫三十几组啊，对吧？
1: 去年叫高组，我问阿袂好诶。
0: 好、问阿袂好诶，即马来个对家中诶哦，嘿。
1: 系啊，都无遐闹开啦，要对找人啦、
0: 啊。对啦，要对找人啦、啊。我讲诶，我梅慧姐一年拢叫三十几组，要四十组。梅慧姐，我感觉私底下较好哩。
1: 无啦，无遐闹开啦。
0: 就不哩遐闹开诶，对不对？嘿
1: 啦，
0: 嘿啦，
1: 无遐闹。
0: 我讲世间有好人有歹人，但是袂使冤枉好人，对不对？嗯
1: 啦，无遐闹亏啦，真正是食了袂歹啦。
0: 系啦，对啦，钱都咪刷咧啊卡，三十几组诶，偌侪钱啊呢，对不对？好，
1: 谢谢，拜拜。啊，那钱是真正一年赚，干那吃到不贵啊。
0: 对啊，我美惠，我美惠姐的观念就是足好诶。咱咧吼，食老无爱麻烦着任何人，卖讲今日啊是是，咱嘛唔免麻烦着任何人啊，必须爱先顾身体。你无爱麻烦人，先决条件你就是爱先顾好家己，对不对？
1: 家己食好，但是上重要，家己爱家己好啦，唔免讲叫别人甲咱顾啦。
0: 是啊，是啊，吼，系啊，我美惠姐，我拄则讲咧啊，伊哦安尼分配，今早咧吼，我咧开车，伊讲吼叫我操，我讲哈，我即卖咧开车，陪我到厝吼，马上靠你。昨哦，昨尾暗安尼，你着落十组啊，啊个进前叫诶吼，算总共着十六组啊咧吼。
1: 十六
0: 组半啦，哦，十六组半，系半，爱讲出来对。
1: 哎啦，一分零下有啊，你
0: 说。有，对对对，
1: 一分零下有，所以就十六组年啦。
0: 好，十六组半的呢，啊，现在阿哥在增加当中的呢。
1: 哎呀，对啊，闹亏啦。
0: 是啊，是啊，哈，这大家安尼啦，虽然咱唔捌见过面哈，强调咱的新同学有疑问，咱这学姐学长哈都爱出来讲公道话，唔是讲听话的话哦，都爱避开讲公道话，哈，对吧？
1: 你看到你爸都唔捌看到，是咩对讲？
0: 咩？对啦，对啦，对啦，有影啦，哈。
1: 对啊。
0: 好，谢谢美惠姐哦，哈。
1: 谢谢，加油，加油。
0: 好 ，OK， 谢谢，感谢哈。因为咧，我做代志哈，我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啊，白贼话唔免讲，白贼话唔免讲。因为咧，哈，其实现在的人呐，即马现在的人，你无感觉吗？足爱听人讲白贼话，人讲忠言逆耳。好，忠言逆耳，有的人咧吼讲实在话无中听，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哦，那咧迄个人咧吼啊，咧讲虚伪的话、白贼话咧吼，哇、哦，还没有够好诶。但是呢，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像阮这一只肠子吼，通到脚疮诶，吼。虽然讲话唔是讲咧吼，足够讲保守诶。但是呢，吼，实实在在，咱的一步一卡印，路愈行愈大条，路愈行愈远。你看到、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啊，大家吼拢真正对彩珍有够好诶，恁的温，恁对我的好，吼、哦，点点滴滴，我拢藏伫我的心肝头，藏伫我的脑海内。喂，彩珍你好。喂，素琴姐。
2: 嘿，喂，我这条兵啊，我要改一下日期，好不？
0: 你要改日期？嘿，
2: 无迄个拜二吼，系拜二吼，一周了，
0: 哦，
2: 啊，迄个，
0: 不要紧，我叫助理给你写一个，
2: 好，
0: 好，来，好，甲咱做服务哈，好，0800-77-66-99，0800-77-66-99。电话多多卡回通哈，来，搁甲吹了哈，油门一定爱吹啊哦，即马吼开始要飙车啊哦。

0: 咧，好二咧，好三咧，红不让啦！进来，剩十天，十天，咱的办年会就要结束个。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春菊姐，
1: 哎，较当时，
0: 搁剩十天到二十年，靠着礼拜剩十天，啊，先订啊啊单啊日期拢不要紧。
1: 哦，我搁叫。本来拢叫九万，还阁有叫四万五，四万五吼。
0: 嘿，对。
1: 叫一半。
0: 好，叫一半吼。你本来拢叫九万十组的嘛，啊，今麦要叫五组，四万五，对不对？
1: 因为恁是下十月阁有。
0: 嘿，对，半年，啊，你半年分款开就是安尼，哈。好，啊，我叫助理，我叫助理，感谢你电话慢车过来，哈，谢谢，来，哈，恭喜恭喜，啊，要愈多呢，吼，哎哎，绝对呢，吼，想愈多，哎呀，来，吼，我这，吼，好，来，电话甲敲一下。

0: 有事有事几天的好来哈啊你都不用问说的哈啊两行的吃安怎样啦全民性啦全方位啦由来到我啦刚才像就人体导航机其实呢吼咱即摆科技足厉害你呢无识的路吼啊去到呢外县市这条要去对这条要去对唔知呀那我们呢吼拢会伫咱呢车内底吼用导航对无伊就会甲咱带到位啊你咧食着财政甲咱介绍二十米磷虾油等呢吼宛如人体的导航机哎呦你对呀退化对呀呢吼艰苦对呀呢是老毛病对呀是新竞争对呀呢吼是潜伏的毛病伊会去甲你吹敢那人体导航机同款，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唔免怀疑，确确实实真假，你食到就知影。来进广告，你还用真情通在食对部分呢？
1: 我是迄个个目睭吼，那目睭咧困哦，拢会紧绷啦。
0: 吼、哦，啊，姐姐有改善呢？
1: 是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吼、哦。下边吼慢慢累积来，啊，咱要调整嘛是爱一步一步，互伊透迄个锁啊，家对无？
1: 啊，所以你我有在听你节目，所以我就知影会有这种情形。啊，有些吼无毛病的，诶，迄吼有些拢会偶尔拢会跑出来。
0: 安尼吼，我讲的纯人体导航机，你若无食海王精神通，你就唔知讲你迄个气吼，郁甲偌严重吼，会郁甲偌严重，对唔对？哎，你这伊就一项一项甲你顺，一项一项甲你透。
1: 即阵嘛，就是讲手开掉，迄安尼般按按按。
0: 迄个筋吼，
1: 哎，安尼成个会尖咧，就安尼丢丢安尼。
0: 对哇，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呀、啊，人体导航机呀、啊嗯，你迄个倒有毛病，伊就会遐甲你透，甲你串吼，啊，甲你调整啊，就够赞有够赞有够好诶，调整过、串过、反应过，啊，就一步一步好啊。
1: 哦，好，
0: 安尼你电话记一下哦。
2: 啊！我买这嘛摕过我啦，唔互阮丈人啊丈妈食，因为阮丈妈本来身体肉都歹啊，啊这卖食诶，迄条食食诶。
0: 海王精全通即卖讲过未啊？紧嘿。
2: 啊这卖食迄落，伊这卖精神加足好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啦，哈。
2: 哎，啊，阮丈人啊，伊咧有中风啊，啊，本来是无得叫伊食无食，啊，即摆拄啊起买过互食，一到即摆有较好啊，就想要食。
0: 算恁丈妈本来吼，就是身体较虚啦，啊，精气神较无好，啊，即摆食食的吼，伊的体力精气神较好，啊，所以讲就要食、
2: 啊。对啊，啊，伊本身也有糖分正迄落啦。
0: 恁丈妈算有。糖尿病啦、
2: 啊，哎、欸、对，好
0: 啊，今麦姐姐有较稳定了，
2: 哎呀，啊无本来伫我南城走病，
0: 好好，啊今麦姐姐病就较无咧走啊，还是无走，
2: 哎呀，无走啊，
0: 哦无走啊，哦吼，恭喜恭喜恭喜，
2: 啊今麦就是讲真话客过，食了啊都偷讲要偷要食，
0: 啊恁丈人啊算讲吼，本来恁叫伊食唔食，就是看恁丈妈食甲食好，今麦家己偷要食就对
2: 啊，无啊，我客过我叫伊食啊，
0: 哦，
2: 啊我话。在吃你来个动作保养品甲吃，
0: 嘿，
2: 因为我嘛是拢食规年汤青叶啊。
0: 对哦，对哦，对哦。
2: 啊，伊即卖伊安尼哦，伊咧吃讲有差足济啊，所以讲就想靠不吃。即卖当四界行。
0: 哦，好，恁丈人啊，即卖姐姐会当四界行
2: 啊。系啊，啊，即无本来拢是厝无足少出嚟个。
0: 而且开这钱呢，吼，钱要给。
2: 啊，因为伊咧看我规年汤青拢食，啊，用真个清空啊。
0: 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3: 就眼睛合袂啦，啊硬塌开啦，硬塌开啊扑筋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济药啊，食无好啊，啊无好啊食你个，个微微整整过来，你整个哦，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去安整安尼啊拢好呢。
0: 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3: 好呀。
0: 无啦，你咧整个足艰苦，你有后边甲我偷骂无？
3: 袂，我袂骂你，讲会反应。
0: 嘿，对。
3: 你讲反应啊，我袂惊，我就安尼啊，阮左囝就讲好啦，反应啊好就好啦，啊我讲。哦，差足多呢！哦，你整有够艰苦的啦，你整没整进呢？
0: 啊，算唔知影，迄个气啦，无贯穿好过吼，你永远就留一个病帽底下，啊，食愈老就愈艰苦。
3: 系啊，啊，迄肩胛人整没整，啊，心情无歹呢。我讲嘛是安尼，总无困哦，你整拢无困，我要骗管。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安尼哦。
3: 系啊，总无困啊，啊，都差几多嘿哦，啊啊 阿疼，阿疼无得人行路啊。
0: 讲吼，你遐若有伤，你遐若有气血未通，伊就会甲你调整，就会甲你喘气安尼。
3: 才真啊，我过来讲，正平的盼望地吼，我咧做生意吼，就疼在几年啊，我阿姐食你下，再个喘来这边，那微微肿就是微微肿，跟手拢微肿，啊，拢好，两行拢好，
0: 拢好呀吼。
3: 啊，咧盼望地，
0: 啊，咧有轻松无？
3: 有啊，
0: 啊，有快乐无？
3: 有啦，
0: 啊，咧食到对吼，伊就甲咱调整到对，啊，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慢慢来，三分平，七分药。就问你海王精神通在吃对部分的呀、
4: 啊？我嘛糖尿病啊，都吃喝哈，这卡拢登个嘴去，还不停在登。
0: 哎呦，安尼哦。
4: 系啊。
0: 啊，你即马食这安尼，有感觉讲吼，伊迄个精气神啊，咧好寡卡好无？
4: 系啦，啊，我就是讲，佮家你佮提一道佮食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吼、啊。谢谢你啦。
0: 哦，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4: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平安哦，哈。
4: 好，谢谢，
0: 再见。你讲你海王精神通哦，食了安怎好啊？
5: 哇！你讲迄偌好，你知咯？我喺你行路，你行迄楼梯拢爬袂起哩，还行着迄脚足疼。哎，今麦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就人咧，像人咧坐船，安尼咧偌好用咧。
0: 真诶
5: 吼！啊无就就对吼，迄脚吼拢袂当拗翘呢。
0: 安尼电扣扣吼，
5: 迄电扣扣啊！今麦吼是软弱弱，啊嘛爬楼梯嘛加偌好势咧，
0: 加足有力咧。
5: 真正这个吼，足有效的啦！
0: 吼，真正同人家同人而乐，
5: 敢那简单的。我你讲，你想讲我安尼呐，坐咧蚊床的哦，啊，脚两只脚呐要甲拗僵吼，后来像舒服咧坐安尼哦，坐闲安尼哦，无法度咧。
0: 无法度吼。
5: 嘿，啊，电锅控咧，啊，即嘛，足好势，唔免就戴喺手咧拗。
0: 好呢吼。
5: 嘿，
0: 好，安尼到大姐，我先煞甲你讲哦，吼，迄个咱哦筋骨咯，咱的膝关节较无好的吼，尽量卖吼，存咧坐闲拗僵。你顺其自然就好啊，咱信用归信用啊，身体爱顾哦哈。哦，未使翘脚啊，未使呢吼，像你咧坐禅安尼，啊较卖久诶，啊较卖贵诶，安尼好不？好，谢谢哈。来，无论讲咧吼，心胸骨胸啦，吼，还是讲咧退化啦。你亲像这人未当挂无事牌呢，孔子公公无唔敢受人嘅计媚贴，真侪是因为那意外吼，车祸受伤诶，有诶是跌倒诶。有的人呢吼，是因为工作伤害，无论安怎样，咱呢吼，食老退化的问题，安尼扎扎酸扎扎疼，有影酸开加艰苦，有影疼开加艰苦，哦，每家己拢安尼抽安尼丢，吼，敢那亲像鸡啊咧剁酒的，敢那亲像刀啊咧流同款，真艰苦。啊，这呢吼，你唔要当作消炎止疼咧食，因为呢三分白七分药，唔要急，食紧弄破碗，才真个正确吼。诶，观念讲予咱听，啊一定爱买着，买咪爱看关门爱串，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你拄只听到诶，迄就是拢只海王精清通，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啦吼，把肚咧当作药毒。来，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趁着咱即马办宴会，靠着礼拜去存十工咧，存十工咧，要的要快，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0: 来，好幸福哈！啊，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等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神你好，
1: 小姐，
0: 喂，秀丽姐，
1: 办年会一周哈、
0: 啊，好，办年会一周，你等那压一下哦，哈，来二线哦，哈，啊，这首歌是赖慧茹的歌声，叫做《好幸福》，真的是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也不是呢，吼，青菜我被公公哎，那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真侪人跟我讲，吼，啊，上线讲的没有上线讲的拢足侪，哎呦，才真，我那较早熟悉你也得好啊，哦，这两项产品呢，吼，真正救到我，啊，你真正是我的贵人，其实呢，吼，咱坦白讲，我唔敢讲吼，就是人啊，缘分呐，吼，贵人是恁家己，贵人是你们自己，因为呢，机会。是你家己好你的，不是我好你的。你看我讲出来，大家拢在听。有的人呢，吼，就是有迄个福报，就是呢有贵人。啊，有的人吼，就是听过了当啊，嘛是用听听，靠可能会好啦。啊，有的是买回来吃，无信心、无耐性的。喂，财神你好。
2: 哎，财神。

0: 信呢。啊，伊咧吸收足紧，啊，伊是清水清油，所以你饭前饭后来食，同款拢好。
1: 好，
0: 扎咱家己时间，你也饭前食，因为饭后足侪人吼，这个年纪拢在食慢性处方签的，对无？你饭前来食，啊，你若饭前袂记哩，饭后食食的，西药食食的，浪费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过来食。
1: 这嘿，啊，两行会当做伙食啦，
0: 哈。两行加做伙食，效果搁较好。嘿，吼，啊啦，搁有无？
1: 单要食呢？
0: 好，玉燕姐，你若啊搁有无清楚、无了解，随时打电话回来问。
1: 好，
0: 好，啊，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好，再见，再见。喂，财政你好。
2: 讲说不吵声嘛，刚
0: 好。各位，哦，什么人？什么人？底下什么人？底下咧搞倒介绍，讲食骨头声啊，足有效。
2: 喂，
0: 喂。您私底下咧讲话拢互我听到啊呢？哈？喂喂，有啊，有听到。
2: 我要一组放言会。
0: 好，要一组放言会，大哥，我问你，边啊拄只你，我电话接牌啊吼，恁咧讲悄悄话拢有听到，什么人咧讲吼？食酸痛、骨头痛，迄拢做有好，迄什么人讲的？
2: 哦，阮老母啊。
0: 哦，恁老母啊讲的嘿。好、哦嗯，啊啊，妈妈要食的吗？好，安尼你甲妈妈讲，讲财政教着做，你甲伊讲母亲节快乐哈。好，啊，你特别寄一个网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即卖少年人讲啊啦，实境秀，吼、哦，实境秀，就是咧现场，现场咧吼，安尼播出嚟的，你看哦。你看哦，这通电话呢，吼，未去做假，未去串通吧？哦，卡电话开啊，我接开啊，伊唔知已经接开啊。哦，迄个食骨头酸痛吼，食什么拢足有效的，有无？都我互我头听到。所以呢，吼，咱人啊，吼，咱人呢，吼，唔免，尤其是做生意，尤其是做生意，真正袂使讲白贼。因为讲白贼足紧嘞，迄、那个鸡骨就破去啊！啊，你要做下当嘞吼，啊、生意做大，下当较侪人吼、哦、来甲咱斗小波，唔是嘞吼、哦、，one by one 一对一。可比讲，我听你，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同学呢吼、哦、是安那，食好拢斗小波斗广告。哦，你看咱都讲吼美惠姐就好啊，美惠姐，咱目前为止啦吼，办宴会只一波。已经来订16桌半，你讲16桌半拢伊家己咧食，我若甲你讲，你嘛唔相信，都不会中饭食过，对不对？那为什么美惠姐会订到16桌半？食好到小报到广告，食好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所以呢吼，伊伫遮伊拢统一的甲咱叫16桌半，无一个人后迄落后半年阁要做办宴会，那有可能一个人食到16桌半？你着怎讲呢？吼，咱呢？产品，伊个效果，伊个信用，唔免怀疑啦，唔免怀疑。这个报一个，啊，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掉呢，吼，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这产品真正会救人诶，未开着冤枉钱，搁说你咧未增加着你个胃肠个负担，得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得当解决上苦上足侪问题。人家是因为这样子口耳相传。好的东西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好的东西你敢保人家家来有好的个去到小本。从阮屏东新恒的腾妹姐，哎呦，即马新恒遐遐偌济人头规整头拢在食我诶。喂，财政你好。
3: 喂，财政你好。
2: Hello。
0: 哎，生华大哥。
2: 四周啦。
0: 好，四周哈。好，啊，你今日加一个哈，谢谢。喂，财政你好。
4: 哎，财
0: 政
4: 你好。
0: 嘿，是。
4: 我要放年会会降到月底才收
0: 单。哎呦哎呦，放年会你要到月底收 ，OK 啊，没问题呀、
4: 啊。啊，我月底加你加起来了。
0: 好，安尼你加助理约时间哈，来二线，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每假日拢有人甲咱。接听电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老朋友绝对袂使放，袂使浪。啊，新同学，欢迎恁的加入。健康按今仔日开始做起，0800-77-6699。

0: 谢谢谢谢哈，来刷卡，今麦游玩阁是晚刷，一定爱有耐心卡哈啊，拨刷一定爱卡到等来哦，若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即马全部收到海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志宏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3000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还有千万要开心。我是鹿港丁丁柯志宏，在这跟所有的妈妈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兄弟们，大家好，大家好，早谢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今天来阿公要跟大家分享的哦，是食饭皇帝大侠。食什么物件？什么种的观念？嘛是真重要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三酸甘油脂。真侪人那听到三酸甘油脂偏高，第一个反应就是以后油都买食。但是我来讲，这是非常错误一个观念啦。因为医生咧讲，其实呐，咱血液当中的这个三酸甘油脂吼，大多数拢唔是咱人食入去的脂肪，是咱肝脏利用伫咱食入去的糖。听好清楚哦，是咱的肝利用伫咱食入去的糖制造出来，伊会甲加出来的糖分做成脂肪，然后再个送入去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人食入去的油袂变成脂肪，这是一个重点。唔是你食油，你遐身体遐脂肪遐油，唔是你食入去油造成诶，唔是，是甜，食伤甜，咱的迄个肝会甲加出来制造成脂肪，啊，再个甲食的物件，还佫送入咱的血。安尼了解吼，所以你会验起来三酸甘油脂会偏高，是这样子来的。这是一个观念，有没有听清楚？所以呢，医生咧讲啊，既然讲到糖，那什么种糖，千千万万，咱就是要控制果糖。糖有足侪啦，就果糖啦、蔗糖啦，吼，啊，佮有甚物啊？啊，佮有单糖嘛，是不是？所以讲，即马咱讲甜嘛，唔是讲完全拢袂食起，即马是咱爱知影讲。